啦、录制啦、后制啦、中英文逐字稿、听打、校对、上字幕、以及内容的准备等等、保守估计呢，每一集呢至少要花100个小时的时间哦。如果以一天的工作8小时的时间来算哦，是14天哦。也就是各位听这个40分钟的直播呢，我们20几个人要忙2个礼拜、如果要付大家薪水的话呢，那实在是花不起啊，成本很高。不过大家都以志工的性质呢，来付出奉献呐、大家都忙得很欢喜哈、也很有成就感了、因为我们共同的信念呢，就是用心就是专业，不是有做就好，而是要做就做最好，而且呢，这也是一种广结善缘的机会啊，因为我们也深信呢，会做的就是福气啊，未做的就是晦气啊。兼做那就了去了、但是呢学无止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啦、如果要精益求精，那非得要保持虚心学习、跟谦卑受教不可。很感恩我们的后制团队的合作无间呢，跟发心承担了、也感恩诸位同修呢，珍惜这么好的因缘呢，大家一起在云端的灵山法会呢，共同学习的哈，非常感恩大家的护持哈。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哈，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放下包袱何等幸福，放下布袋何等自在。每个人都有过去生呐、随业力带来的包袱。每个人的身上也都有背负着贪嗔痴慢疑的布袋，包袱跟布袋呢越重，日子就会过得越沉重，包袱跟布袋越放下，那步伐就会越走越轻安。学佛就是要学习从小包袱跟小布袋呢慢慢的去放下，小事能放得下，再慢慢提升啊，终有一天呢连大事我们都可以看得开啊。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什么叫做佛法？用4个字来讲呢，就是因缘果报。用另外4个字来讲啊，就是看开放下。用2个字来讲呢，就是布施。用1个字来讲，就是舍。舍。听起来呢，人人易懂啊，但是要做到呢，确实不容易啊。舍一分的烦恼就多一分的清净、舍一分的财物就多一分的清安、放下也是一种舍了，学会舍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六度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嘛，就是舍嘛。一旦学会舍，再接下来就要学习放下，就比较容易的啦、学习放下也是要有理念哦，因为放下也有分主动跟被动啊。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虽然都是放下，但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无奈，所以放下也是要主动而不是被迫。虽然都是放下，但意境全然不同啊。娑婆世界呢是一个堪忍的世界，那为什么要堪忍呢？要忍什么呢？因为人生无常啊，人生是苦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所以如果不能忍的话呢，那日子就会很难过啊。要堪忍啊，才会百忍成经，默忍则安呐、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了。尤其呢，夫妻之间或亲子之间呢，朝夕相处啊，近距离的接触啊，那堪忍更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啊，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的缺点呢。所以忍也是一种放下的功夫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结婚呢，我爸爸就送我4句话了。不说长短少是非，能忍可让事可成，夫妻相忍身百福，世皆容忍天下平啊。这个4句话里面呢，有3句都有忍的。那学佛6度万行里面的忍辱是排在第3位啊，布施、持戒、忍辱嘛。
然后紧接着呢，忍辱后面接着什么是精进，第四个就是精进，意思就是说碰到不如意或不开心的事情呢，不是要忍而已啊，只有忍还不够啊，或不去计较或看开一切啊，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还要继续保持精进，因为精进也是一种方便法门啊，越是精进呢才会越早放下包袱，越是欲足无奈呢越是跟包袱捆绑一起啊，啊这样就是苦海无边啊，所以忍辱后面接着就是精进了，提醒我们了，一般人受到忍辱啊羞辱啊后面都会捂住了啊，就会停下来慢下来嘛啊，这样反而是更不好，所以精进跟在后面呢，所以为什么叫做六度万行呢啊，我们学佛讲六度波罗蜜嘛，也就是六度万行嘛啊，那这个六度万行就是六个方法中呢每一个方法都要实际去做一万遍，万行就是一万遍啊，那要学习忍辱之后的精进也是要学习一万遍啊，很多啊让它成为习惯了，就会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啊，所以不是无奈的忍，也不是消极的忍，而是积极的忍，不但忍逆境还要忍顺境，所以忍是积极的法门啊，换句话说呢，人能忍的人就比较能够放下，不能忍的人就比较难放下，举例来讲，就好像手上提着重物啊，跟人家聊天呢一定会越聊越辛苦，因为手会酸，同理啊心中惦记着心事而过日子一定会越活越沉重啊，因为心会烦嘛，所以感觉手酸我们就会自动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太辛苦了、啊、但是心疲惫了心烦了我们却很难把心的把这个心事呢放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容易放下有形的重担，但心灵呢却很难放下无形的负担，所以才说可以身体有承担但不要心灵有负担啊，只要是人呢就会有累生累世带来的习气跟业障，叫做余习未尽，跟余报未尽也可以啦，余多余的余啦，余就是前世留下来的意思啦，余习跟余报呢或余业也好啊，就像布袋跟包袱啊重重的压在我们身上啊，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烦恼埋怨忧愁而无法清安，那生活不清安就是一种苦，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投胎做人呢、啊，这个人生呢就是个业报生，是来受报的，除非成佛出离六道轮回啊，否则只要是人呢都要受业报，不管你是倒驾慈航来做人的还是六道轮回来做人的都一样，只要是人就要受业报。但是有人会问哦，那佛陀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也会有受报之事呢？好像提婆达多一样啊要害死佛陀啊，佛陀有时候也会有病痛之时啊，那同理啊正言上人或一些诸山长老他们修得这么好也是会有体弱多病的时候啊，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这就是前世遗留下来的业报，刚刚前面讲的余报未尽余业未尽是前世所造的因，才会有今世受报的果，这个是自然法则了，没有人可以违逆的。照这样讲呢，那佛陀跟诸上长老或者正言上人这些觉子跟我们这些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受报的性质不一样了，同样是在受报但是性质本质不一样，菩萨虽然还是有余报未尽但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受报以这样子的视线来教化众生啊。
而凡夫呢是以业报身来随缘消旧业的。那菩萨为什么没有受报之苦呢？因为他们能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以前的读书会我们也有分享过这句话，也就是有受报的现象但没有受报的反应，能让苦报不生反应，那就没有苦了。这个要修行的功夫了得才有办法。其实这也是我们要来学佛的一个目标了。对，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感受跟反应之间也是有微妙的距离。2021年，也就是去年呐，有一天呢，正言上人呐在跟海外连线温馨交流啊，没多久呢，有一位护理人员呢，就进来会客室里面要帮上人打点滴呀，我刚好是坐在最靠近正言上人左边这个位置，上人坐这里，我刚好坐这边第一个位置啊。那这位护士呢，在上人的左手上要打点滴嘛，试了半个钟头找不到血管了，最后呢放弃，再绕到后面去来尝试看，尝试从右手去找，又找了半个钟头，还好呢，最后呢找到了，就这样呢点滴打进去。至少超过一个钟头，我特别去观察正言上人的反应，因为我坐在第一个位置很容易观察，发现上人在这个找血管一个多钟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没有一次转头去看他的手，怎么打这么久打不到，回去看一下，没有，针头在手上插进去抽出来，相信是不计其数啊，但上人的脸色是处之泰然，不动声色。你如果把他那个打点滴的画面把它遮掉，你不觉得他是正在试打点滴啊？你忙你的找血管，我忙我的连线交流啊，好像两个人是不相干似的。我感觉这一幕好像是在表演一出戏给我们看的，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有抽血验血的经验嘛。不要说试一个钟头了，两分钟找不到血管了，针头在手臂上插来插去的，我们就开始紧张了，而且脸上也会露出不舒服的表情，那针刺来刺去会痛啊，但上人就好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啊。这就是觉者跟凡夫的不同之处啊。从小地方去观察，这是刻骨铭心，亲眼所见啊，终身难忘啊。不过这个也要我们随侍的人能够观察入微啊，才能看出门道啊。佛的境界呢是一切清净的，佛陀大可以去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来当作教育嘛，借别人的事情来当作开示的教材嘛，上人也是一样啊。那为什么要以自己受报的例子来当作教育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即使到了佛或菩萨的境界，他还是有过去的因缘果报，所以虽然成佛了，甚至是倒驾慈航而来当这个菩萨，还是一样要受报啊。但是修行的境界高，所以只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即使有身之痛，也没有心之苦，叫做生病，身体的身啊，生病心不病，痛而不苦啊，这是了不起的生命态度跟修行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一朝一日啊，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的啊。有一位志工呢，是经营个人事业很成功的老板的，非常发心承担跟投入一些志工的工作。出钱出力也不遗余力啊，但是就是有一点的，自尊心很强烈，心灵也很脆弱，对任何事都很敏感。那其实呢，这个跟很爱行善却不爱闻法也是有关的啊，造成只入善门而未入佛门啊，所以无法度，无法度，因为什么？法不入心，
则法不入弦嘛。那影响所及就是什么？看起来他的生活中法不入弦嘛。那影响所及就是什么？看起来他的生活周遭都是佛法，但碰到事情时却。

哦，然后自己对号入座，经常的义愤填膺，愤愤不平呢、啊，哦，就这样，在这种我执跟我见的这个作祟下呢，将自己主观认为的诸多不平之事呢，积压在自己心上，日积月累，时间久了，造成疑心生暗鬼啊，哦，而让自己日益的孤立，并且烦恼缠身了。有一天呢，我跟他对谈呢、啊。我们两个之间也是原来觉得还好了、哦、跟他对谈结果才惊觉呢，他所认为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呢，是从几年以前就开始了，只是在放在心上、哦、那些我们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哦，在他看来都变成大事，我们觉得哎，这个小事过就算了嘛，哎，他却记在心上，而且呢不断在复制并把它放大，这个叫做心小则事大，相反的心大则事小，跟你的心量跟你的心念是有关的啦。所以呢，跟他共事的这些志工们、啊、长期的包容他善解他，可是眼见不但无没有能力去影响他，而且呢深受其扰、啊、这些他旁边的志工深受他的这个干扰、啊、困扰，纷纷呢离他越渐行渐远啊，而他从此开始呢也是变本加厉啊，你们不跟我往来，我就独来独往啊，做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善事啊，他也会行善，但是他不问你，他不讨论，爱做就做啊，变成这样子。言谈中呢，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呢没有体谅他啊，并认为自己是应该获得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啊。那个时候呢，我认为啊，人缘跟识缘都未成熟啊，即使要对他说一些激励的话，要一语惊醒梦中人的话，也很担心呢会让他产生压力跟误解了啊，认为呢我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呢啊。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这样子，我必须站在跟他站在同一边，他才会喜欢的。我如果跟他讲的东西跟他心里所想的不一样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排斥啊。所以呢，我只能倾听他的倾诉，做他的垃圾桶。后来，他跟我倾诉完了之后，他也舒服一点啊。但是没有治本，而是治标，因那个因还在心上，还是忘不了啊。我至少呢，让他短暂的倾诉发泄之后呢，至少治标好过没有，好过没有治标嘛，啊、哦，虽然没有治本呐、啊。后来因缘转变呢，他去国外投资的啦，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了啦。哦，那这是一位事业很成功的老板哦，却有这样的个性啊，所以我们常常学佛讲说，无人不是法啊，这样也是值得我们警惕，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啊。那其实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一边广行善事啊，但是却也同时带着满身烦恼了啊。这个一边做志工一边烦恼，一边修行一边烦恼啊，这个叫做美中不足的在禅菩萨啦，也是菩萨，但是在禅菩萨，哎，不是坐禅的禅哦，是什么？是这个纠缠的禅呐、啊。被烦恼纠缠的菩萨了，叫做在禅菩萨了啊，忧悲苦恼缠身的菩萨了。那追根究底的原因就是出在什么？他不懂得随时放下身上的包袱，包袱一直往上扛，造成每天的脚步很沉重，造成心情也是很沉重。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听起来好像是很愚蠢的事情啊，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种自找苦吃的事情呢重演，我们也从中落入了烦恼不尽的轮回里面呢，难以出离呀、啊！在这个困境里面呢，在泥沼里面呢，没有办法出来啊！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不是石头的错啊，而是错在自己啊！石头不会自己跑来砸我们的脚啊！踢到铁板也是一样啊，踢到铁板不是铁板的错，铁板也不会跑来踢我们，是我们自己跑去踢它嘛。对，那烦恼不会自己找上我们，就像石头不会自己跑来砸我们的脚。

或铁板不会自己跑来踢我们，道理都是一样啊，都是我们自己去找他，而且错用了他。所谓庸人自扰，自寻烦恼，就这样子啊。不如意或不开心的事，我们如果越是在意他呢，他就像婴儿一样哦，你越照顾他呢，他就越长越大。同理啊，烦恼的事情呢、啊，我们越想他，我们就越烦恼；痛苦的事情，我们越想他，我们就越痛苦。同理，愉快的事情呢，我们越想他，我们就越愉快啊，想到就很开心的 啊，虽然还没有到，但是想到就很开心的、啊。盼望的事情也是一样啊，盼望的事情，我们越是想他呢，我们就会越充满了期待跟希望啊。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执着，就会让自己背着莫须有的重担，而让脚步沉重。所以要学习放下我执跟我见的这个包袱跟布袋，才会让我们身心的清安自在。因为没有身上没有负担，会比较清安呐、啊。有负担的话，就没办法清安呐、啊。那不管别人脸色难看的脸色，或不好的言行，是出于什么样子的心态跟动机呢？不要去管这些事情。我们一旦看到了或听到了，看看就好，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那这样叫做处事无心呐、啊，并且安忍不动。啊，这个我们常常也提到嘛，哈，这任何境界就不会在我们的心海中呢起波浪。啊，这样心如止水，也是一种淡定的功夫啊。那要做到这样子，就要有能力脱钩。脱钩。相反的，看到别人难看的脸色或言行呢、啊，不管别人是有心还是无意啊，如果自己先去对号入座，甚至念念不忘啊，这个就是本来应该脱钩的事情呢，却自行去把它挂钩起来啊。当然，不见得烦恼也就自动的挂住了嘛。道理是这样子嘛，所以人生呢就好像一列行进间的火车，我们都看过火车嘛，对，需要的或重要的，即使再多再长再重，都要挂钩同行呐、啊。我们看那个火车，不是有载货载水泥的吗？那个列车很长啊，车厢很多啊，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啊，哦。再多再长再重都要挂钩同行、啊、那不需要的不重要的，即使再小再少再轻，都要脱钩放行，放掉，不要把它挂在一起。该挂钩的就及时把它挂住，该脱钩的就及时脱开、啊、这个就是提起跟放下的生活智慧啦。用火车的例子来解释、啊、大家也很清楚，该脱钩的脱不了，造成牵拖，台湾话叫做砍拖、啊、当然就难以解脱了。那不该挂钩的就紧紧的挂住，身上的包袱是越挂越多，造成负担沉重，这样生活当然难以清安嘛。不管是先提起后放下，还是先放下后提起，重点就在于提于重要时机，放于关键时刻。就像挂钩与脱钩的动作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要挂不挂要脱不脱，不会这样子的，清清楚楚的、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即使有形的承担再重、啊、无形的负担还是很轻，那这样就是永不言累的自在人生了。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个了。人生或修行之路也像搭火车一样啊，蹉跎人生的一小站，有时会人生的全程，还未到站就不要跟着别人下车。你说啊，别人下车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到目的地，我们就不要随便跟着人下车。意思就是说，修行路上别人要停退要精进，那都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受他影响。他精进我们可以受他影响，跟他学了啊、他要停退我们就不要被他影响了、啊、别人说错做错那是别人的业嘛。我们如果受他影响而难过痛苦，那就变成我们的业，两个人变成共业，
这样就是大事不妙了，台机就大条了。上了火车，不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面，而是自己呢紧紧背着，或者行李不敢放在行李架上面，明明位置很小，他把行李挤在那个脚上面，他不敢放在上面，随身这样子拿住，甚至背住都有。这个叫做我见啊。跟他讲，这是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里面有悬崖峭壁，危机重重哦。他还是不顾一切，执意要爬，然后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之中。这个叫做我执啦，够紧的。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看见我见跟我执的人呐，包括我们自己啦。如果我们反观自照的话，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凡夫习气改不了。啊，举个例子来讲，有些人是儿孙成群呐，啊，但却时时刻刻要插手家里的大小事情，啊，不但给人困扰，更令自己烦恼，也让原本可以安享余年的逍遥自在呢，啊，变成俗世缠身，跟晚辈们呢女生意见冲突，管太多，那令自己呢埋怨不断，痛苦万分呐，啊。这个就是没办法把包袱放下的人呐，啊，本来可以很清安，可是你让自己这么沉重，还不是自己造成的。那也有一种人是这样的，哦，你跟他提醒说，哦，很多人曾经像你这样做，哦，而导致失败的这个收场哦，你最好冷静参考一下别人的失败的经验。你这样跟他讲，他还是执意不听，还吹千万人无往矣哦，很勇猛哦，哎，直到付出惨痛的代价才幡然悔悟啊，但为时已晚了。迷者只重视成功的果，智者是重视成功的因，凡夫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智者是 找出病因呢，对症下药啊。所以佛法讲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就是这个道理嘛。菩萨是在因上面的下功夫啊，凡夫是在果上面的做计较啊，差在这里啊。有一句成语也是充满了智慧啊，四个字，但是呢做得到的话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功夫啊，叫做什么？防微杜渐啊。什么意思啊？防范未然，有备无患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好像很容易嘛，对不对？常常在听嘛，防范未然，有备无患呢，言简意赅啦，用词很平淡的，意义很深远啊。防微杜渐，也就是说，在不正确的知见观念呢，或不正确的观念萌芽阶段呢，就预先加以制止。不让它发展，不让它发生，叫做什么？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的意思啊。念杂念恶念一起，正觉马上跟着起，这样子，那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失败跟危机之中啊。就好像电脑的防毒软件跟防火墙一样嘛，啊，我们的电脑都要有防毒啊，防毒软件啊。避免的这个电脑宕机啊，道理也是一样嘛，做在之前而不是之后。所以防微杜渐呢是很重要的行事观念的，有这样子的正念，正确的观念，才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呢急中生智，悬崖勒马，紧急刹车，不让遗憾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个不是靠天赋啊，靠后天的培养养成跟修炼，不会难的，但是要有方法。什么方法？学习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以前我们也提到过了，但是用的地方不一样，放诸四海皆准。那这两个方法啊，意思就是说，一边靠善知识，一边靠自己的正念，意思是这样子的。要有贵人，善知识就是贵人嘛，要有贵人就要入人群去广结善缘，要有正念就要入经藏去增长智慧啊，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嘛，所以一个是外行，一个是内修，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修行，修于内，行于外嘛。而这种修炼跟学习的过程呢，更需要有配套办法，配套的措施，叫做什么？谦卑跟虚心呢，来做后盾呢。因为谦卑跟虚心的人呢，才会有反躬自省的能力。能反躬自省的人会自我检讨，因为他深深了解的，检讨别人不会让自己进步了，只有检讨自己才会让自己进步了。以责人之心责己，就会少过失；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也是这样的道理的。所以呢，人生中的偶然，有时候会成为我们一生中的必然呢。如果不懂得亲近善事，修炼正法，在重要关键时刻呢，缺少贵人的相助，也无法及时提起正念去拨乱反正。这样的话，很可能一切的努力终归枉然呐、啊，造成一身了然呐、啊，了然呐、啊。台湾话是这样子讲哦。所以，如果我们从失败跟挫折中呢，去得到教训，而让自己东山再起啊，这还算幸运哦。还可以东山再起，这算幸运，因为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嘛，这也是好事一桩啊。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万一这种失败跟挫折是万劫不复怎么办呢、啊？永无翻身的机会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这个就后悔一辈子啊，因为再回头已百年生呢、啊。我们生活做到也是有这样子活生生的例子啊。明明知道自己有弱项跟盲点，也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经验不是很足啊，然后但是也很庆幸有名师在善巧的点醒。但是很不幸的，他就是听不懂，改不了，还一直在重蹈覆辙，一而再，再而三。所以佛法才说嘛，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啊。人们一生中得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永远学不到教训，叫做江山易改，不是本性难移哦，是个性难移啊。志工团体呢，尤其是修行团体呢，都是为公益或为慈善而做，不会很在意或强调失败或成功。对，我们学佛团体很少在讲说成功之道，很少，企业比较会讲这个的。不管成效如何，都是赞叹跟感恩呐。这个是修行团体里面的，也不会很重视事后的检讨。那企业就很重视检讨啊。因为担心修行团体为什么比较不会去检讨事情，因为担心检讨事情如果掌控不好的时候会伤到人和啦，会伤到人啦，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去讲就没有风险，讲了控制不好就伤到人。对，那如果企业是这样哦，都不检讨的话，那企业的话就很容易被淘汰。对，其实老师讲了啊，这也是用法之妙，存乎一心呐、啊。你说修行团体不能开检讨会吗？可以啊，怎么不行？因为检讨会不是在检讨谁做的不好，而是在检讨怎么做会更好。这个也是很积极的、啊，很正向的、啊。所以有什么好敏感或担心的？所以在志工团体里面呢，在别人未行动之前呢、啊。虽然有人自认为是忠言逆耳，或者是良药苦口，或以自身过去的经验呢，要点醒他、提醒他、提供他这个意见呢，却很容易呢被对方误解为你都没有在祝福我啊，我还没有做之前，你就一直在那边危言耸听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对，啊、这样不好，哦，好像叫我意思不要做的意思啦，啊，所以做志工不必讲太多，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大家都没错，彼此感恩。对啊，这个是事业跟企业不同的地方啊。那赞叹跟感恩的身教呢，
我们可以从证言上人身上学习很多。有时候呢，明明这个弟子可以做得更好，明明可以事半功倍把事情做好，你却做得事倍功半呢，甚至有缺失，有做得成效不是很好，但是做出来了，上人还是给予赞叹跟感恩哦，只看优点的，不看缺点哦，引恶扬善呐、啊，因为上人在意的是过程中的无所求跟用心的投入，即使我们是财迷五座拱刚啊，上人也是给你鼓励，给你感恩啊，因为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花草是往阳光的方向生长啊，即使上人认为这件事可以做得更好，上人也不会自言自语的说，而是直话圆说，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去点醒。这言上人呢曾经辞世啊，他说对于志工，我们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啊，并且说呢，弟子可以选择师父，但是师父不能选择弟子。所以在这样的理念下呢，用法的力道跟说话的轻重都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底线呢就是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呢、啊。这样子的身教值得我们学习，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啊。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呢？人活着的时候，衣服裤子都有口袋，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要外求啊，外求之后呢，叫内装啊，装在里面呢、啊。但是人往生的时候，寿衣没有口袋的嘞，为什么？因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业不用用口袋装的啊。但是名利财富那个金钱啊，财务就要用口袋装的，所以一毛钱也带不走，所以寿衣没有口袋。不过现在好像一般人往生是没有说一定要穿寿衣的啦啊，这种习俗比较没有了啦。我爸爸往生的时候就穿着慈禧龙洞的制服啊，跟这个很类似的啊，入殓火化啊，将来我谢谢收看的时候，我也一样穿这样子啊就好了，快去快回，成愿再来，望你早归，何日君再来，总有一天等到你。那婴儿出生的时候呢，两个拳头是紧握的嘛，哇靠啊，生出来的时候就喊哇哇靠哇靠哇靠啊，因为开始要掌握了，掌握什么？权力、名望、地位、财富，通通都要掌握，所以拳头握得很紧。但是死的时候两手是摊开的，为什么？因为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除了业力不空之外呢，一切皆空。你被迫必须放下布袋，放下包袱。所以迷者是苦中作乐了，觉者是苦中说法。苦中作乐就是只图眼前享受，以为可以借酒消愁，结果是苦酒满杯啊，愁更愁啊，包袱不但没有放下，反而越提越重啊，造成苦上加苦啊。那就像火车头虽然卖力前进啊，但却很吃力的拖了一些不该拖的车厢，而该挂钩的车厢却反而全部脱钩了，没有挂钩，没有挂住了，也就是该提的没有提起，不该提的呢却提了一堆，该放的没有放下，不该放的却轻言放弃，不是放下是放弃啊，这就是本末倒置的人生啊。啊，当然得不到幸福跟自在啊，这个当然得不到幸福跟自在了。想要幸福就要放下包袱，想要自在就要放下布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连线直播就讲到这里，我们祝福各位人人都能够放下包袱，何等幸福，放下布袋，何等自在。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3: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4: 完了，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有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缸，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5: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6: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7: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4: 对，
7: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3: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8: 应该算是在快3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就是爱听。
13: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 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我们首先邀请大家一起来从上人的智慧法语当中，那么我们来 Q 播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谈到上人就说起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拯救天下的苍生，但是呢，我们可以尽一份的心力。当我们看到、知道人间哪里有苦难，那我们又跟那里有缘，就从那里开始来付出。如果说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们就可以口口相传好话引导，那么借着大家点滴的爱心，也借重彼此的力量，这样子无论苦难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帮助得到的。所以有心有愿有力，有付出无所求，那在付出的时候，我们双手合十说感恩，那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人间的这种生态，那人生的价值也因此而提升了。所以呢，当人人心中有爱，富而有余，能够付出爱，这个就是自我祝福。所以造福人间就是造福自己，我们要把佛法落实在人间。因为学佛如果不去身体力行，光说不做，总是站在原地，永远在投石问路啊，那这样子呢，是反而会阻碍了畅通的道路。当人人能够感恩知足，情要拉得长，爱是要铺得广，展开双手拥抱苍生，那也要期待人人都能够发这一念的心，有因缘，有力量来造无量的福。那这样子呢，贫病苦难人就能够因此而得救哈。那其实这个也是从上人就是当年竹筒岁月开始，30位家庭主妇每人每天存5毛钱，那大家就是哦，我也要，我也要，就是这样子哈，点滴爱心，从5毛钱，所以小钱也是可以有大力量的。那我们能够去付出的人都是有福，那能够被我们看到知道的，这个就是有缘。所以我们如何把握因缘，那来造福人间呢？我想就是从当下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知道的地方开始来做起。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是很微薄的，但是呢，如果可以借助大家点滴的爱心，这种彼此的力量，那这样子真的是人间有爱哈。人间有爱，那么白雪会消融的，人间有爱，黑暗的地方也能够看见希望的微光。我们也彼此祝福，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我们每天呢，在这个节目的现场都邀约大家，我们一起哈，就是一点点的力量啦。那这样子点滴爱心，每一天在自我祝福，也为天下普天下一起而祈福。好的，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宜兰地区的慈济志工与上人温馨座谈，那么就谈到了他们是如何翻山越岭走到很多需要人的地方。那当然除了是我们能够走入这一些苦难之处，我们也可以串联更多社区力量。现在呢，就是富有爱心店的这样的一个启动哦，街头巷尾当作道场，那爱在哪里呢？爱就在我们人人的心里头，付出一点点力量汇聚起来，那也就可以成为善的延续。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0: 伫这个大同乡诶，迄个南山的部落房子咧，已经有35年。其实35年前吼，迄个路无真好，迄边坎坎坷坷啦，有当时过溪坡。所以我就想，我发愿讲啊，我来做因的卡，我做买的九人座的小阿车，然后来载，就安尼一载落去咧，哇，35年。其实我有曾经中风过。过程当中，嘛几啊届想讲要换人，看有法大人搁接无？哎，讲啊，咱去拢一逝拢落规工个，后头写一再写7点外去，倒倒拢超7、8点，所以一工拢爱10外点真久。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伊个足单纯，那有当时生活也真艰苦，也是讲意外，个家庭个变化，一路虽然是啊10外点真久，不过会当解决到伊个苦病苦痛，或是啊伊个生活，哎，我就想讲啊，这就无远啦，或者有心就。不然做这皇室哦，都是等于讲，给我这35年来是一个最棒、最棒的吼，上赞的一条造福的之路。我相信我会阁继续咧，一定爱做到一高开吼。我车一开咧，我就一直继续阁开啦吼。
1: 有目的的人生啦，去咧山顶不是游山玩水，去咧山顶呢，就是来看辛苦的人生。那虽然真辛苦爬去你到山顶去啦，但是咱目睭所看到的是更辛苦的人生，它需要我们，所以咱爱真用心啦。
2: 投入富有爱心店，那发愿店家数要超过1000家，那终于在去年的9月，那我们哈啊。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之下，我们突破了1000家。
1: 真感恩您哈，爱心店爱过去推，哈啊！但是呢，您爱无法合因，您爱利用这个因缘哈，爱看伊哈地下存金，爱看伊哈地上博爷，爱看伊呢。开始展开机会，这吼，这是真正咱要伫迄个所在富有爱心点，爱心点伫遮，其他这个竹筒呢，年年啦，啊月月啦，真正的吼，爱不间断啦。点在那裡，永遠点在那裡，這就是福啦。師父每天坐在這裡，我就感覺說我真有福，人都不用去哪裡，坐在這裡，可以天下事，我都看得到，我也聽得到，我也感受得到，這就是我這世人啊最大的福啦！也我呀，靠因的话，搁甲大家人讲，那大家人呢，搁再提起运用，这呢，就是法轮啦，法轮，法轮吼，一个人推袂动，爱多数人来推，佛法要伫人间。一定呢，佛教徒要表现出了佛法在人间的价值。啊，要用什么去点出价值呢？就是咱爱立人群，苦难众生啦，咱看到，咱伸手去牵伊，当咱看到苦，咱呢？心的感受，那无健康，咱无知福；有健康，咱才知影咱有福。所以讲吼，恁爱真用心啦，恁爱知影，个案那浮起来呢，这是表示咱伫咧清净；个案那是沉落去啦，这就是表示呢，咱的法。大地人干，古早慈济人是很特殊。 知影讲，我若较紧报告安好恁，啊，迄个所在就会当改变，迄个家庭就会改变，因为咱伫迄个所在，若有伫咧推动，人当然啦，咱就会较能较有话讲。所以讲，伊会互咱知影贫穷苦难人，咱会当互伊知影行菩萨道的价值。啊，但是呢，咱爱知影，咱现在是一日过减一日啦。要咱来减呢，就是表示我要造福的时间少啊。咱爱安尼想，要造福的时间搁较少啦。要咱的来生是靠今生，啊，咱的今生呢是生。过去生，所以讲吼，生生相行菩萨道，咱爱每一生世啦，都爱跟人结好缘，咱呢有福，才会当当着吼，遐苦难人，互咱去付出，咱若无因缘去帮助人。其实人间不是苦难人减少，是咱行菩萨道的心力较降低。恁家己想看卖咧，吼，是不是？过去恁真伫咧做的时候，天天都有慈济在心里，天天都有师父的生态在你们的脑海里，恁家己去盘点。期待恁地基难啦，迄个所在吼，都爱多利用，较在底下办活动一下，较在底下吼，甲大家人分享，迄个所在叫做道场，就是要互恁转法轮。转法轮的意思呢，就是甲佛法传入去，甲仙法呢，伫迄个所在弘扬。先法，先法，佛法，佛法呢？立人群嘛是为着要度众生，行善道，善道就是菩萨道。所以讲哦，先法啊，先啊，行善加佛法是共一个，好共一个一条路。所以恁底下。不断地下讲善事也好，讲当地人文也好，讲咱组织呢，伫全球啦，所做的组织事也好，咱拢真丰富，佛法拢伫你的心，师父咧讲的拢是佛法，是善法，恁爱听师父的话，师父即当阵。年纪也济，我逐工都得甲大家人提醒哦。师父年纪也济，我即马伫遮咧讲话吼，是真用力咧讲。即马讲的法，恁更多爱用心听，更多爱吼固固藏的心灵。今生来世，咱也要阁甲这个缘牵过去。所以讲吼，现在的法。有好调，过去师父讲的，咱爱多回忆；啊，现在爱保持好好，那用在未来，咱呢生生世世，所以讲唔通浪费安尼欠过去。所以讲爱心点，师父要甲恁讲，爱心点伫家，点伫家是多位呢？您知无？点伫遮啦，呀，咱这个爱心店爱开啦。恁爱心店呐，无要开呢，较大机点伫遐吼，嘛无路用啦。啊，点伫遐吼，恁若无说法啦，这机关啊吼，你过去还阁空空啦，你吼。这个款啊，藏落，都说法给伊听，伊都会学你的法吼，啊，都 把迄个饭咧，安尼搁倒入去滴，即个爱心的竹筒里啦。也那无呢，它赶快是一支碟啊，一支碟啊，咱去发挥它的功能啦，对啊。这叮叮咚咚啦，会当呢累积爱心来帮助人。即马唔是干那台湾，咱是吼帮助伫国际间。咱现在台湾挺有意，咱先是存甲真济，咱呢就是要帮助普天下的苦难

0: 依靠，那我们如何能够把握每一次付出的因缘，那么也来接引更多的善缘呢、哦？让爱不只是停留在竹筒里面，更能够长存在每个人的心里，就是点在心来了哈。所以爱心点在家，那不仅是我们的爱要在心里头，也要让善的力量是不断不断的延续。从30年前的竹筒岁月开始，那我们的慈善那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的富有爱心店那也是串联了更多社区的力量，也就是让点滴的爱心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累积，那么延伸一条长长的造福之路。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自己受用，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呢？当然就是把握因缘来知福田咯。那我们也彼此祝福，透过了这么多菩萨的分享，那我们也可以来盘点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慈济从30位家庭主妇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四大志业，八大法印。那么随着我们不断的在世界各地拓展，那我们也开始有了能够去弘法的各分支会联络点。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慈济在台北的发展。其实也不是说一刚开始就这样子有完整的规划，而是来自志工们的发心与承担。我们一起来透过静元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从客难到弘法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
1: 我们从客难功德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慈济基金会，那其实都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哈。这个组织不是因为静思堂而有，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志工跟职工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社区道场，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各地的静思堂。所以今天要讲台北分会的溯源，其实他是说大概就是今天有三个地方，就暨南路、吉林路跟忠孝东路。那可以看得到忠孝东路就是现在的大安联络处，那个时候他们还穿便服，就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那个是老二师姐，那最边边这个是老大师姐，中间的是正理时先师姐。这些人对在台北分会，或者对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尤其正理时先师姐，其实对我们整个慈济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上人的脚步，上人的足迹一直是在往外面，也就这一份爱是要向外传递。1972年，那上人到台北的时候要住哪里？所以上人最早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是静明委员，就是台北的这个超老大师姐静明师姐，他在台北三重的家，所以上人会住在那里。那上人如果要开示或者讲经，他那个地方其实不大，上人就会到惠日讲堂去这个讲经或开示。到1983年的时候才有这个暨南路的会所。那暨南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上人在1979年提出要盖这样的一个筹建花莲慈济医院。那慢慢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积极展开以后，其实是很需要空间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关山的这个领馆处的处长这个郑伯跟他的妻子，就郑理时先

0: 他们就发心提供了济南路的一个出租，作为上人跟委员信众啊聚会的一个场所啊，就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看。那我今天在看那个哈，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问同仁说：“这个人是王端正师兄吗？”他说：“对。”我说：“他那么年轻哦？”对，我想起来，因为这是民国83年，所以也经过30几年了啦，哈，所以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到1984年的，从1983呢。那就有那个因缘一直这样子来，所以1984就有了台北吉林路的会所，这个是李清波师兄。因为人越来越多，济南路的会所其实不够用的。那当时其实是慈辉师姐，他跟 李清波居士是有一些他们一起念佛的关系，就接引了他。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提供了在吉林路107号100多坪的空间，但当时叫华藏讲堂，就是无条件的来给慈济使用。那1985年的3月18号，其实大概上了这个，就是已经在华藏讲堂，就那个吉林路的会所，要筹募建院的基金，上人是有到台北去讲，每个月27到29，以前上人是每个月行脚的，就是讲这个药师经。那开讲以来，那个听法的人非常，法缘非常的盛，客厅、办公室、起居室、顶楼、电梯口全部挤满了人。那各位可以想象，他在7楼，他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大楼这样子，那个电梯是大家都要用的，楼梯也是大家都要用，连楼梯的每一个台阶都站满了人，那大家怎么听得到也看不到上人，就这样弯弯曲曲的。李居士已经添过很多的扩音设备，2个小时以内上千人来然后走，大楼的居民啊会有一点干扰，所以这个大概3年，1986年初夏讲经就停了。那在我们的药师经的那个上人的讲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上人说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每个月3天，那上人会站在7楼的窗边，上人说每天可以看到那个挨挨挤挤的人群，各位可以看，但是挤到没有任何缝隙，就直接就是在上人前面只是那一小块地方，从大马路往那个讲堂门口进来，就上人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得到整个讲堂坐满了，楼梯也没空着，尤其往红绿灯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车辆来来往往。上人就在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那这个讲堂看起来当然跟济南路比起来是很大了，可是能够容纳多少人？真正来听经的人比例又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讲药师经，跟台北那些有心有缘的大德就结下很深的一个法缘。那现在大概在台北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就是当时啊来的一个结缘众。所以我们来看到1984年5月20号在慈济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讲到，就是说就前一年刚刚前面提到，就1983，所以上人说去年台北镇里实先委员把济南路的房子腾出来，让上人在北上的时候住宿，还有委员固定集会，一年来就有很大的一个作用，20多坪的空间啊已经不敷使用。那因缘巧合，就这个历史上其实都记得非常清楚，台北一对李居士夫妻，就李清波跟李素兰居士同心同志，他们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本身就很爱好佛法，所以他们在吉林路就设了一个讲堂，大概100多坪，交通很方便。那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呢，他会请这个法师来讲经，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吉林路。他们跟上人这样结缘之后，就非常希望上人可以，他们希望能够提供作为佛教弘法的场所，也很诚意的希望可以做成我们在台北的分会。那上人去过2次看一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台北委员也劝上人答应下来。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天在台北召开委员会，那这个就是李素兰师姐，她就是来请上人，就是说对讲堂这个意向是拜托上人，你一定爱来这样。那上人就想说好吧，那我那天要开会人也很多，就跟你先借这个地方来开会。各位想，以前没有 LINE、那也不能建立群组，那你猜他们怎么联络的？所以呢，你看以前组长很重要，组长呢就通知委员，然后委员再一个一个，他们有一个网络，这些家庭主妇太厉害了，如果让他们去写 AI 一定可以写得很好。2-3个小时之内啊，100多位准时1点半到达。所以当时李清波居士看到那个委员的那个团结行动的迅速，非常的惊讶，慈济力量不可思议，这么短的时间就100多个人，他对委员的这种团结精神实在是更加的一个敬佩，很激动的表示说，那个讲堂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 不曾有过，请法师来讲哦，也没有。所以他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只要师父你把这个地方做慈济功德会的话，你怎么隔间都没关系，一切通通照师父的吩咐。所以1984年就也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上人答应一下，1984年5月28号台北分会的办事处就正式成立，那就是在吉林路。所以然后呢，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够用啊，你就是虽然100多坪，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1月3号，当时就有了一个台北分会会址的筹建的委员会，就先选地方嘛，到底哪一块地适合，能不能盖，筹建的经费就是护法会，其实就是要募款。但是呢，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慈济基金会所有的，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永恒的一个道场。我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这个过程当中没不能有任何私人的因素在里面，不管你捐多少的，这个要归属于慈济，然后它必须要作为这个永久的一个会所。所以在1987年11月，当时的建筑委员王明德他就看知道说，透过很多关系知道忠孝东路台北公专旁边有空地要出售，所以就来跟上人讲，四四方方的，其实也不大，大概不到300坪、哦、但是在当时是很大。所以上人说、哦、如果能买的话马上就签约、哦、那1988年11月8号，这个是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搬进去我们忠孝东路的那个分会、哦、还在吉林路的这个分会，但是已经即将要搬过。所以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开示，我想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慈济分会的同仁，我们大家都应该谨记上人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叮咛。上人说慈济的事业跟经济源自于台北分会，就当时嘛很大的一个捐款，凡事起头难，慈济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们正巧赶上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赶上了，我也大概是那个年代这样子的一个，我1989年来的。好，所以上人说要认同自己为开创历史的人物之一，因为这些爱的力量和工作都是出自于诸位的指缝间，这是上人对同仁的爱与尊重。上人说要有敬业精神跟置业精神，如果晚到早归，如何建立好的人格？佛教的因果观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奉献时间、啊、就成就自己的慧命。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27、28岁、25、26岁，所以上人对同仁讲话会用师公，所以这个师公不是导师，这个师公是上人自己在对同仁说，常常警惕金色的常注重，不要过着日的时间，要过着秒的时间，日长秒短，要好好把握分秒，多奉献一分就提升一分爱心的格，计较时间是对自己人格的损失。那上人说就事项来讲，奉献时间、啊、是给慈济，就理来讲是奉献给自己的慧命，那期待台北分会的同仁能成为全台的模范分会。所以在1988年12月13号，这个分会的新建大楼就动土典礼，那当时的这个是由上人还有司法院长，就当时的司法院长林洋港，还有荣誉董事大概曹仲植、李宗吉、哦、还有王明德师兄、哦、大家一起来主持、哦、共同主持这样的动土仪式。那在那一天的动土仪式，上人就讲了慈济精神终于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地点可以落根生枝展业，20多年来因为有诸位大德同心协力，从花莲慢慢伸向全台，我们有两项任务、哦、第一个就是救贫，第二个就是教父。筹办慈济医院的基金的时候，台北地区的水洗金额达到60%以上，这真的是教父济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桥能够输送过来，这个是慈济置业中、啊、一股极强大的力量。那在台北建立分会大楼，就是要结合慈善、教育、文化、弘法四个单元，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进而更壮大慈济教父济贫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力量。那我们有了自己的分会，那个是工程中的分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冬令发放。那1988年12月13号，这个是、啊、台北委员联会，就是那天上午在，就是刚刚我们讲同一天的早上呢，是办了这个动土典礼，然后下午马上就回到吉林路、啊、来开了这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的行程从来都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中间的，没有中断的。上人说我们今天动土，这个分会是多功能，有人会说，总是有人会说，花莲都这么需要钱了，为什么还要盖在这里？这钱拿去 在花莲盖医院不是很好吗？上人说，我现在要跟诸位说，不能不盖。为什么？第一，你们最爱护慈济，最关心慈济，可是你们人在台北，我人在花莲啊，那李居士有提供这个地方，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面对面的说话，那你们才知道慈济的精神啊。这个地方虽然很宽啊，可是人多就变窄了。好，我一个月只能来两天三天，那我们应该要有属于自己能扎根的一个道场。你们要拜佛也好，要听经也好，修福修慧都好，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道场啊。还有我们本来在这个吉林路的分会，还有在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如果不要把它分开，就是能够力量合在一块，就能够做得更好，就是要把它啊牵过来。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哎，早期的这个台北分会忠孝东路的，当时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因为慈济医院也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那外形呢就是净思金色的延伸，好，那这个就是纪念堂，我们净思堂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也就奠定了我们全球各地净思堂的一个模式。所以终于在1991年10月12号台北分会就迁到了忠孝东路，那也在那10月18号呢，这个文化慈济文化就以前做道侣还有做谭思文库，这个就从唐安东路也就迁回来，所以两个地方啊终于合在一起。那在回眸来时路里面呢、啊，这个其实王明德师兄有回忆，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特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在1988年这个12月，他说12月13号哈，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当天请到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来，林洋港先生一生只做了两次动土哦。跟上人的感情以及对上人的爱护真的非常的深厚。他第一次就是在花莲慈济医院参加动土，另外一次就是在台北分会参加这样的动土，其实就是一个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在台北要一个分会真的是不简单，因为慈济医院新建完了，上人就一直在找台北分会的土地，找了3-5年，新义计划区也看了，敦化南路也看了，太贵的买不起了，有的土地有机灵地的违章建筑通通放弃，刚好这个土地啊它很完整，30米深度70米，适合做台北分会。1990年1月18号全台委员联谊会，那这个我们在盖医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宋笃志先生。那上来说从慈济医院的第一期工程开始啊，宋笃志先生一直很帮助我。为什么？他是用他的牌照，他有一个营造所，好，他的营造的这个牌子是一直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年终的税金啊更不知道又有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让上人知道，也没有跟上人请过钱，也就是说这个钱都是宋先生自己掏腰包付的。那刚好前几天呢，他跟一位好先生好，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们从苏花公路哦，因为不是在我们那个外面的路口，是从那个台九外面那个苏花公路半夜朝山进来。上人说：“你们来朝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我不敢让人家知道啊。哦”那为什么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工地的人很爱说笑啊。他自己在工地的时候说，如果工程顺利，他就要去朝山了、啊。哈、哦，那他这个话都讲了，他说公务组那些人啊，公务组就包含他们的，还有我们营建处的。他说如果宋先生要去朝山，那个路上要撒石子让他拜个够，就是给他让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朝拜进来。虽然是说笑，可是上人说那一天他真的拜的膝盖都破皮了，很蛮远的，可以试试看。上人说他出钱出力，内心那份诚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工程台北分会，所以为了感谢佛菩萨的恩惠，所以让他工程顺利，所以他就偷偷的半夜跑来朝山，我想怕人家知道这样子。他还发愿说如果工程一切顺利，他还要再从苏花公路再拜进来，所以真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加持跟这样的一个保佑。其实宋先生他们的故事很多了，他跟他的太太是宋无缺委员号是420同修夫妻档，从1980筹建慈济医院投入，全心投入，投入了40几年。1997年3月13号，这是北区委员联谊会的干部，这个事情是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分会，就是上人宣布要在大台北地区分成15区，每一区要组长，就是开始在做这个组织的组织的一个变革，每一区要这个组长一名，副区组长还有另外的这个组长又 好几名，这样 一起来带领区内的组员落实这个社区的志工的观念。如果我们看到1997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上人会做这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因为1996年的赫伯台风，那个又是另一个因缘。因为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是咱族这人啊，去遐扫的时候，老卡底下扫，老丁底下变物件了。因为无熟悉啊，你是从其他的地区到这个板桥啊、汐止那一带，你就是到那里去清扫，所以厝边隔壁拢无熟悉，所以上人说不行，一定要社区化，所以就开始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上人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做。然后这里面上人就回忆到一件事情，什么样事情？上人说想起当时台北花莲的委员，有的时候师父啊会带领他们到全台去做复查，从花莲到台北去观摩。那台北的委员就会跟着师父到全台去复查，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会很怀念，他说什么，我们想起当初跟着师父带着便当在树下吃饭，多么温馨的回忆。上人说其实不止他们觉得温馨了，连我也觉得很温馨。那上人说我也很期许啊，能够再回到20多年前，我逍遥自在，我只做慈善工作，那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啊，有多少做多少，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样的挂碍。可是人啊，总是要履行自己所立下的愿，我的愿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光是救济贫穷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痛苦，我才慢慢走向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在这5年间会有很大的建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啊，从1995-96的一个时间这样往上，会有很大，大家要一起来推动。那大家用心筹入把社区带好，从那1996这样往下合作无间。如果在区跟区之间的交界上不要计较太多，就是因为委员就会问嘛，啊，你是这区我是那区，那我在动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动员到你，这样子。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把区分得太清楚，先合作再分工，分工要核心不是分心。上人说希望大家要像台中慈济人一样乖，台中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不要让师父担心，就是要孝，孝就是供养。啊，听到这些话上人马上回答，相信台北也是这样，一样能给我和和如意的一个供养。一个1997年社区落实，所以1999年的921大地震，为什么慈济人会在第一时间出现？那这个都是它有一个因缘相扣的，有上人的睿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工在这里面。1997年9月29号北区委员精进二日，上人说当时静明他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几个只要在一块，那上人来了，上人就开始说慈济一而十十而百，从发一本本子开始展开劝募工作。所以那个年代上人就说你就是委员，你们就是委员，只用手指头一比他们就是委员，那真的是一点你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就涌现。那不止收钱啊，还募心啊，他们说上人讲的他们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说啊，我的师父出家以后要自力更生，还要做慈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穿的旗袍比较短，对不对？现在的旗袍比较长，以前比较短，那个年代。所以上人说慈善的事就说不完了，说的大家很感动。当时在台北三重地区就有人说，你们在做救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阿婆无子无女常常生病，你们去救救她。那有了会员之后就会有个案嘛，有了个案以后身体力行就开始做。那你在做这个，以前的人很淳朴了，看到有人来啊，就会探头探脑去看说啊，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哦，就甘心没了，就甘懂哎哈啊，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就开始参加啊，我就先加入会员啊，会员当久了，他就变幕后，幕后然后他就会出来培训受证。其实人间菩萨招生啊，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从没有到有，做到让人家相信，慢慢会员越多，委员就越多，那委员越多哈，要救的范围就扩大，所以从台北啦到基隆啊，到桃园新竹，那个案呢就不断不断的往前伸。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老照片哈，那个范围其实很广。然后上人以前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子的到处去看个案。那上人说，当时啊，我一年大概去台北2次，120个委员呢，你看那在那个游览车上，就跟着师父坐一部游览车去复查，大家坐得很欢喜。上人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到桃园县的某一个乡镇。当天下着细雨，那我们坐中型的游览车带着便当就出发，到了乡下地上都是烂泥巴，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踮脚，因为泥巴就是很容易沾到鞋，有的走一段路之后鞋底全是土，就在 田埂边停下来敲，要把那个鞋底的泥敲掉，敲完之后再穿，再走一段路啊，看不到人，回头看又在敲鞋子啊，好像走这段路很辛苦，因为他走没有办法一直一直黏。上人不断的往前走，走到个案的前院的时候， 大家看到水就赶快洗鞋子，哈，低下头来就看到上人的鞋子，说：“师傅，你的鞋子怎么都没有泥土？”这是真的。我们在慈大附中的那时候也是建筑工地，我们踩过去，然后再走回来，我们鞋底都是泥，上人的脚底都没有泥巴。为什么呢？上人说：“我用心走路，你们没有用心走，所以你们走的鞋子全都是泥巴。虽然边走边停，但是大家呢还是跟过来了。哈，渐渐的，上人说他体会到光救济不是办法，因为贫又加病，真的是苦不堪言。好，所以为了要盖医院，上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说慈济。我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听到上人讲抛头露面四个字，哈，当时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慈济这么多年以后，比较能够理解上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为了做慈济，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上人讲抛头露面，那个心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无奈。所以上人说就是为了要去宣扬佛法，那也很感恩李清波居士在吉林路的场所让我们当成分会，所以就可以讲经这样子。所以当时上人一边讲经，我们昨天才岁末祝福，我们也有听到那个说这三千多万如果医院盖不成，好，那但是如果动土了，好，上人说我一边我每半个月我就要付一次建筑的费用去工资，心真的是就超烦了。但是委员当时也产生很快，大家听经听得感动了就去投入劝募。那上人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到很远的地方，哦，去请他们来台北。来台北做什么？就是来听上人讲经啊，就是去跟人家讲。以前也没有广播，也没有 LINE， 也没有这些什么，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委员的口头的这种传播，我们师父来台北了，你去听听看嘛。来了就听，听了以后呢他就很欢喜，然后就发心千额万，啊，就不断不断的散播出去。2004年8月14号跟台北的北投士林慈诚委员座谈，上来说，说起来啊，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上来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各地分会没有常住师父的常住。上来说其实说起来是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都需要常住师父来带，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因为慈济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完完全全由居士去推动，而且不要让人家错觉我们是盖庙。所以很多道场，社区的道场都有他们的出家师父，可是慈济各地的净思堂没有我们的常住师父，啊，那每一个地方啊，除了师父就上人住的那张那间有床，其他所有的随师众在当时的，啊，不论多资深，寮房都是打地铺。上人说我不要让人家说美其名用社会的资金，其实是扩大师父的道场，要在那里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以慈济之名建的道场我不会派弟子在那里常住，啊，这也是包括海外各地都多么的希望上人你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各地的分会净思堂都很希望上人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那我们刚刚上一页里面讲到上人说以慈济为名的道场他不会派常住师父去，但是需要常住师父跟大家互动共修，他们就会去几天再回归，那去呢就是跟大家，啊，要这个就是上人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无私，哦，没有一点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净思净色常住师父只有这样的去跟大家互动跟说法，但是绝对不会在那个地方常住，不要有一点点让人家以为我是利用慈济来壮大净思净色的地盘，大家要有这种体认，这是一个家，要经营出家的感觉，我们的家叫做大家。那这个大家呢不只是在官渡这个地方，还有现在的台北分会，还有在大台北地区，我们那时候先是在官渡，就是现在的那个净思堂的那个地方，官渡那个地方本来也有一个简单的做起来的，在大台北地区每一个道场都是慈济人的家，哪里有活动我们都要去帮助。那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场的一个延伸，就慈济人的这样分会的一个延伸，其实就是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所有以慈济为名建的道场上人绝对不会派常住师父去，那这个道场是属于大家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那这一切呢其实就是那五毛钱，是竹筒岁月来开启了慈济的四大志业。那上人也非常有智慧的让这些人的生命走向慧命，就是把家庭主妇从长舌变成广长舌，长舌就是说是非，广长舌就是说法， 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智慧，对不对？所以每一位师姐都变成了世俗人间啊，变成了庄严道场这样子哈。所以从台北分会，它是一个社区的道场，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道场出名给表，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菩萨招生啊，感恩各位。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了静远老师来回忆起慈济在北区如何扎根与拓展的这个过程。那么真的都是从很草根，从在委员的家里面，然后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那其实都是为了筹建慈济医院，当然也是要凝聚更多志工的力量啊。早期大家为了这个听经，可以在这么小小的一个佛堂哦，那可以挤满了这么多有心的这些会员大德，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当然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志工是如何从口耳相传，然后这样子慕心慕爱带动会员关怀个案，那从无到有，那么当然是从一生无量，无量也是从一而生。那当然啦，这个也是逐渐逐渐的，我们看到大家如何落实社区在921地震的时候，那能够快速动员哦。所以在这回溯的过程里面，看到的是有形的建筑兴起了，无形的是人心的这样的带动，所以从竹筒岁月到慈济台北分会的建立，见证的就是无数人以信愿行铺展出来的慈济菩萨道。所以爱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延展，那您参与其中了吗？相信能够这样子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也都是同行在菩萨道当中。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7页。有人对我说，师父，我最近运气真不好，做什么事都不顺。我告诉他说，放开心念，看开烦恼，常常培养欢喜心，心开运就通，运不通事事受阻碍，运通四方八达就行得通，全看自己的心。若能时时培养欢喜心，世间绝对没有难倒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培养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得佛心是我心。若以佛心看人，则人人是佛，人人都能成就我们。若用鬼心看人，则人人是鬼，人人都以鬼心来纠缠我们。有些人说，最近好像很不顺，事事都不如意，去算命问神，说我啊是五鬼缠身。鬼从何来呢？从人的心起。若与五个人作对，就有五个鬼在你的心里。若能够以爱心佛心看人，不与人作对，你爱人人，人人敬你。敬与爱这两个字本是相随，你爱他，他敬你是一定的道理。尽管有人对你态度不好，你若感恩他，那他也是佛，也是成就我们功夫的人。别人对你好，别人爱你，你却时时抱着占有的心来对待他，这份爱心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变作怨心。情与爱也是一种障碍，缠缚了我们的心，容易使我们心乱情迷。所以必定要能摄，摄全心于道心，摄散乱的心，使成为统一的心，叫做道心。若能将散乱迷惑的心收摄在一起，成为一念道心，就能身心极静，常在心安快乐里。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省，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钓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8: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9: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东西都买价值。
10: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平民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11: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来底下集合哦。
8: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9: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行，那还做。
8: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8: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是桂红花下的霞丽下恰小花，就离于晚农有家，花也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啦、行菩萨道，这就是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若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好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有，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以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下礼拜啊，岁数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呀，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才知道过去的错失，那才会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下礼佛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之解啊、哦，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成佛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 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离就离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啦，得了解性。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在。

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对法华会上下一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搁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搁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初生。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呀，一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一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停。咱随着时间过停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法啊呢，被错过啦。明明这个法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呀。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下一份啊，你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在后悔，虽然。

人知影法啦啦，也搁有回忆着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妙好十八不讲法，如是等功德，自我皆依是。前面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象啊。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佛陀的转身从顶到足，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他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迄个欢喜入微呀，都是的。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贝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真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真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种吼，伫发譬如水去当存水产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讲法，甲凡夫呢无讲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里十八地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心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来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到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
32相80相好18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以我改一些，我就是下礼佛祖请哦，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庆幸时呀，见佛在大乘，令闻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些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32相80种好18不共法，这些呢？啊，一生生活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庆幸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啊，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舍利弗的静坐庆幸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着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为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广饶益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观想。空啊，就是广饶益众生，每一场
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舍利弗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是处理。其实我都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幸福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生活，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生活，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欺，我明明都会当成佛，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智慧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伫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愿，他
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妄，以为家己甲分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一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分福德地位，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啦，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下，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摄有自心自欺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欺狂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怎样啦？吼，得以孝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一旦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今嘛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我见佛的境界吼，那下离分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地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地。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顶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
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家己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啊、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物就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跟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哈，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积极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哈，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业人天，佛懂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懂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心呢，天啊，天人来皈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广邀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比吼，那今下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出，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也心这么这开阔，迄、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诶，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所以要安怎一旦跟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好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合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
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啊，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啊，难得人心啦，难闻佛法啦，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同的欢喜吼、哦。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四五十
5: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6: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8: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9: 我欧友涵，
10: 我是葛斌，
11: 我是南加中豪，
12: 我是德州的雷根，
13: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5: 我们是美国法碧如水翻译团队，
8: 人人以爱互动，
5: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0: 放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前面几集呢，我们透过了整理师去了解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去断舍离的，然后也发现了哦，断舍离的过程里面会有遇到一些困难或是内心的状态。但是呢，听别人说不如自己来分享一下他们断舍离的心情状态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极简生活的实践者卡信来跟我们聊聊当初怎么会开始断舍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样的自己。欢迎卡信。
1: 嗨，大家好，我是卡信。
0: 其实我知道就是卡信之前还不是极简生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曾经有过很疯狂的一段时间。
1: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之后就北上，然后自己租房子，然后你有自己的生活费，然后甚至自己打工，你会有更多的钱的时候，真的就是大爆买。
0: 对，大家应该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吧，就开始买一堆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或是想要的东西。
1: 对，尤其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给的零用钱不多，然后爸妈可能对于你花钱买东西也会有比较多的管教，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0: 限制。
1: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像我自己很喜欢书，但他们会觉得说其实书你就去图书馆借就好，不一定要自己买。所以其实我上大学开始可以自己买书的时候真的就是大爆买。
0: 你那时候反而是书买了很多是吗？
1: 对，尤其书那时候最夸张的是一个月买了12本。
0: 然后呢，12本都看完吗？
1: 当然一本都没有看啊。
0: 那你买干嘛？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有特价，网购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常常会被那些折扣给诱惑，你就觉得自己觉得这本书好像蛮好看的，好像是自己需要的，
0: 3件7.5折。
1: 对，没有，那时候不止七五折，那时候好像三件399。
0: 三本书399。
1: 对，所以那时候就买爆，不买爆怎么就是亏了，
0: 对不起自己。
1: 对，没有错。
0: 所以那时候因为这样，然后就开始开启了一连串的囤物的生活状态。
1: 没有错，尤其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未雨绸缪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要开始一个新兴趣的时候，我会先把所有的器具都先买好，但我就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先都买齐，就有点像装备组的这样子。
0: 然后先组好再说。
1: 对，没有错，先拥有了之后呢，我开始尝试才发现好像自己对这项兴趣并没有觉得那么的有趣的时候，就反正那些东西就反而就浪费掉了。
0: 你那时候有买过什么东西？
1: 那时候有想要尝试日本的一个叫手菊球的东西，它有点像刺绣的一个小球，然后我就买了10几捆的线，只用了一捆，然后玩个大概2-3天我就放弃了。
0: 这就跟我们每次到冬天就觉得好像应该来织个毛线。
1: 对，
0: 然后就买了一堆毛线跟那个钩针啊或是棒针之类，然后呢冬天了才想要织，冬天了织到一半人冬天都要过，算了不织了，明年再说，
1: 就
0: 摆在那。所以那时候就是会在某一些兴趣开始之前去把很多的装备都买齐。
1: 对，
0: 除了这种手具球你还买了什么？
1: 像茶具类的东西。
0: 你大学的时候喜欢泡茶？
1: 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泡茶。
0: 你好酷哦。
1: 所以那时候就会买说比如说日式的茶壶，然后西式的茶壶，然后玻璃的茶壶，那时候最高纪录一次拥有4个茶壶。
0: 等下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茶壶啊？
1: 那时候是大学啊，有打工啦，而且家人又有给我生活费，
0: 双倍的那种感觉。
1: 一个月有大概20000块可以花，
0: 然后大学生其实也不太需要花很多其他的费用。
1: 对，
0: 所以全部拿去买
1: 一些自己
0: 喜欢的东西，
1: 零零杂杂的，反而在吃饭上面非常的省钱。我那时候都会想说，我一天是不是可以只花100块吃饭就好，扣掉那些就可能就有10000多块的钱，我可以拿来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们真的有需要买到这么多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吗？你那时候开始就是发现自己开始囤货以后，什么时候才觉得好像真的囤了好多东西，
1: 真的意识到自己很多东西是在搬回老家的时候？
0: 你说大学毕业的时
1: 候吗？对，因为以前的话可能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你不知道说你的东西解压缩之后有多少。
0: 解压缩。
1: 那搬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寄了15箱的学生包裹。
0: 你家放得下吗？
1: 放得下，但是那时候我妈就很辛苦，因为她把那15箱学生包裹从1楼搬到4楼去。
0: 天哪，你妈自己搬哦？
1: 对，她自己搬，
0: 从1楼搬到4楼。
1: 对，
0: 你回到家有被骂吗？
1: 算有念，他想说我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这种就是四年回去就变那么多，到底怎么了，
2: 到底是怎么可以做到四年回去从异乡变成书香，
1: 没有错。
2: 天哪，所以你那时候搬回家以后才开始发现自己东西变得好多。
1: 对，没有错。
2: 那你有马上做一些改变吗？还是
1: 没有？那时候没有，那时候还是觉得没有这种断舍离的概念，觉得既然没用到反正就放着就好，它也不会坏掉或怎样的。
2: 你那时候把那十五箱拆开来整理吗？
1: 没有，就是堆在角落，
2: 就摆在家里。
1: 它真的一直到有我处理，是我交换学生回来，然后我开始断舍离的时候，那十五箱才解压缩。那一年多的时间，它都一直堆在家里的角落，
2: 某个角落。
1: 对，在那个什么楼梯口、楼梯间。
2: 所以堆了十五箱，堆了一年多。
1: 对，
2: 然后都没有去动它。
1: 对，
2: 可是你也没有想说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拿出来的。你有去找过吗？
1: 大部分都是不太需要的，因为我后来整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丢掉的。
2: 是哦，但是没有在马上拿回家那一刻就处理。你那时候开始想要断舍离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那时候是就是刚出社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可能每天下班回家都是可能逛网拍啊，然后买东西啊。其实
2: 你出社会是住家里是吗？
1: 没有，是在外面
2: 租房子。一样是租在外面。
1: 对，你会觉得说生活很没有目标、
2: 哦、
1: 然后就透过购物来释放压力。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我看到一篇网络的文章，他在讲日本极简主义者的他们的故事。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酷的一个生活方式。虽然他们东西少少的，但是他们都很清楚说自己想要什么。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说哎、欸，我是不是也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日本文化。然后他们那种带有一种禅宗的那种概念，就觉得很酷，然后自己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来试试看。
2: 所以那时候在租屋处就这样子开始进行了断舍离的生活是吗？
1: 对，那时候开始就是整理一些自己比较不常用的一些文具啊，然后衣服啊，或者是文件啊这一类的。
2: 那时候还没开始断舍离前，租屋处东西多吗？
1: 蛮多的，因为有时候地板我都会拿纸箱来放东西、
2: 啊、所以等于说除了那学生时期十五箱，你新的租处也
1: 还有多些，多个两三箱之类的。
2: 所以不止那些。
1: 对，因为我记得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又寄了两箱。
2: 那你开始去做这些断舍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1: 我觉得困难的话是还好，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些你比较舍不得的东西。像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一些我以前写的很用心写的手账，我每天都会写，然后可能会贴一些纸胶带做装饰啊，然后也有可能留票根啊，甚至就是自己手绘的一些插图啊、这一类的。那时候其实我花了蛮大的心力，就是才决定说哦，有一些是可以舍弃的。到现在我还是保留了原先可能几本我很喜欢的，是透过很长的时间，可能几年的时间，慢慢一本一本的割舍。
2: 哦，没有马上全部丢掉。
1: 对, 對，
2: 你当初最先丢掉的是什么时候的？
1: 最先丢的话是，就是你就发现那一本很多空白的，我会就会把想要留的那几页，
2: 是不是
1: 把那几页撕下来、剪下来，然后把其他空白的都丢掉。
2: 哦，你没想说那些空白的要在哪里用吗？
1: 没有，因为太多纸了。
2: 哦、
1: 因为文具控一定会有很多笔记本、便条纸。
2: 你也是文具控。
1: 对，
2: 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是文具控，
1: 没有错。
2: 你都买什么样的文具？
1: 很多欸，任何你想得到我都买过。像纸胶带我以前有上百卷，然后钢笔墨水有几十几二十罐，然后钢笔可能四五支，然后还有一堆的贴纸。
2: 你都用到吗？
1: 有用到啊，
2: 都用到，
1: 但是就是可能只用个几公分、哦、或墨水只用个几 cc，
2: 就是可能某一瓶都只是拿出来用个一次两次而已。
1: 对，没有错。
2: 然后有二十几瓶这样。
1: 对，
2: 就是用的频率非常的少。
1: 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颜色我没有，比如说红色的墨水我很想要用、但后来写了才发现哎，红色的墨水你什么时候会用到？
2: 没有用到时候、
1: 就是、对。所以就是买来跟你自己想象的不符的时候，它就会被放在那里。
2: 哦，就觉得好像要用，好像没有，好像需要，实际上在用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会用到。
1: 没有错，就给自己太多美好的想象了。
2: 断舍离之前这些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然后非常容易就消费了的心情。你那时候开始断舍离以后怎么去对峙你自己想要消费的这件事情的欲望？
1: 我觉得首先要，
2: 因为你之前很会买，
1: 对，要断开那些诱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那个文具的社团退掉，任何的像是他专门就是在介绍很多文具的那些账号也都退追踪、嗯。一方面你可以杜绝那些就是他跟你介绍什么的，不然你会觉得你打开脸书或 IG 就是全部就很像是一本一本那个商品的行录，也跟你想说、哦、这个好用，然后有多少颜色，所以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追踪。
2: 那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退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可惜吗？哈，我之后可能就收不到这样子的，就是我很喜欢的某一种笔就会错过。
1: 我觉得还好耶，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想要，很果断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退完追踪之后追踪了很多极简主义者。
2: 赶快给自己打开的时候提醒自己断舍离，请不要一直买。
1: 对，没有错。
2: 刚刚一直有说到就是之前买书买得很夸张、嗯、那你在整理书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整理？
1: 整理书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这本书我现在想不想看，现在这个字不是一周后，不是一个月后，
2: 现在是此时此刻吗？
1: 对，此时此刻你到底想不想看、哦、如果不想看的话就把它卖掉。
2: 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我很难理解。就是因为你只要买书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有种逛了以后就这本书看起来好棒，我觉得我需要，我就买了。嗯，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真的没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个书，
1: 对，
2: 就会摆着，可摆到后面就会真的没看。
1: 对，因为我觉得
2: 书可是要丢的时候又
1: 它有赏味期限，有时候你过了那一个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再也不想看那一本书，你就提不起劲去看，因为你就知道说你没有看，但是你又不想去看，就是这个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然后会让你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物品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代办清单，就是你买了一本书就是叫你要去读它。哦，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把它舍弃掉，你会突然感受到一股很轻松的心情。
2: 其实不只是书，对不对？
1: 对，
2: 各种物品都是一样的、嗯、就是会有一种它等待我去用的这个这件事情、嗯、然后只是买了以后并没有被用到，然后就会觉得、欸、我好像一直没有用到它。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代办清单？
1: 对，我会觉得他们就是任何的物品都是一个代办清单，你愿不愿意花心力去做这件事情。书的话我就会把它送到那个二手的贩售平台去卖掉，或是如果一些不适合卖的、嗯、比如说像是日文原文书这一类的、哦、我可能就会把它捐去图书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处理的方式。
2: 你从之前累积到现在大概卖掉多少本书？
1: 累积的话大概有300多本。
2: 300多本？
1: 对。
2: 那收入呢？
1: 收入我印象中好像3-4万块吧。
2: 天哪，300多本，3-4万块，所以一本大概也差不多一百多块、
1: 嗯、
2: 那你现在还会买书吗？
1: 我现在还是会买书，但是就是大部分可能都是电子书。后来我会觉得说处理纸本书你还要去卖，然后它还会站在房间的一个空间，我会觉得这个过程有点麻烦、哦、所以我干脆就是买电子书就不占空间。
2: 嗯，可是有很多人会喜欢就是留着书啊，因为书是书的质感、嗯、你知道那个就是大家就是喜欢那个质感、嗯、所以才会去买书。像我就是会喜欢看的就是纸本的、嗯、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收藏它，或是我想要自己亲手翻开那个书的感觉。对，还有那个书的味道、嗯、有些人会喜欢那个新书的味道。
1: 对
2: 他们就希望就是有这个书。但是为什么你后来就是这中间有这样的转变？
1: 因为我觉得电子书的便利度还是胜过于就是我想要体验书的那个感觉。哦，就尤其我们房间的空间其实真的很小，然后我又这么高频率的在买书、嗯、看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蛮占空间的啦。再加上我之前就是常常就是通勤，我就如果是纸本书我不可能拿着然后在捷运上看，就是很不方便。所以反而买了电子书之后我看的书就是比以前可能多个2-3倍以上。
2: 哇，所以阅读的频率反而更高。
1: 对，因为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嗯、看书，就可能搭捷运的时候就拿出我的阅读器然后马上看，然后睡前也都可以看。
2: 但是你偶尔还是会买到纸本的书？
1: 对，就是像有一些书它就是特别适合纸本来阅读，比如说比较多图片的照片的一些书，或者是一些插画的书，然后或者是就是它可能是新书还没有出电子书的时候，我想要赶快看的时候、嗯、我就会先买纸本书。
2: 我很好奇的是你现在所以家里的书柜上应该没有太多书了对吗？
1: 嗯，对。
2: 那以前大概都摆了多少本书啊？
1: 以前最多应该有到个100本吧。
2: 100本，
1: 对，
2: 是包含老家那边吗？还是就是
1: 老家那边的？
2: 哦，100本都是你自己的书，
1: 都是我自己的，
2: 不是家人
1: 累积起来的。没有，因为家人没有阅读习惯。
2: 你自己的书，光自己的就有100多本在书柜上，
1: 对，
2: 然后可能摆的也不是说整齐的摆放，
1: 它在箱子里面。
2: 哦，所以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在书柜上，
1: 对，都在箱子里面，
2: 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都在箱子里面。
1: 对，
2: 所以那么多本的书，你当时怎么去处理的？你为什么会后来就是你看100多本，你要去处理的时候，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
1: 我觉得就是循序渐进，因为有些书可能就是马上就可以像二手书的拍卖网站，就去把它就是一箱一箱的
2: 直接寄
1: 过去。少部分的书就是像那种轻小说类的，我就请妹妹帮我卖。
2: 哦，一系列一起卖吗？
1: 对，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说，哦，这一系列的书你帮我处理掉，那卖的那些钱就是他的，
2: 让家人也有参与感哦。
1: 对，然后就没想到就是因此开启了他的网拍之路。
2: 天哪，间接开启了妹妹的事业，
1: 没有错，
2: 蛮特别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大家那种很喜欢看书的朋友一个新的选择。也许家里不一定要放了这么多的书，可是呢，还是有喜欢买书的时候呢，可以买回来；不喜欢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又想念它的时候，再把它带回来。
1: 对，因为其实
2: 重复，
1: 我们会想要一直在看的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本。因为我这样子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重复买回来，真的就只有1-2本而已。
2: 嗯，你会有那种收藏书的习惯吗？
1: 没有，哎，
2: 没有。所以其实你刚好没有这个习惯。
1: 对，
2: 但如果有这样的习惯的朋友，我觉得他可能很难去把书割舍掉。
1: 对，但我觉得就是要控制那个量，用你家里现有的空间看能容纳多少书，就是这样子去做取舍。就等于说你把经营你兴趣的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空间留给他，
2: 就是预先留好那个空间，然后以那个空间去设计我应该放什么样的东西进去，而不是一直买完以后到才决定要放哪个空间。因为那时候通常应该是放不下，
1: 对，
2: 而且会过多。当你开始进行断舍离以后，家人是怎么去看待你去断舍离这件事情的？
1: 我爸妈的话，他们其实都很
2: 是怎么去看待你去断舍离这件事情的？
1: 我爸妈的话，他们其实都很让我们生活自己做主，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我们

0: 因为我是跟公婆同住，然后他们其实我婆婆就是觉得东西要留着，
1: 她没有坏掉就是不要丢掉，
2: 很爱惜物命哦，这个很多哎、欸，
0: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透过我们就是在，因为我们住家，然后我们的房间跟外面的空间其实是两个世界
2: 哦。
0: 那她其实长时间这样子接触之后，她其实也慢慢的愿意去丢东西，就知道说哦用不到了，其实就可以把它可能丢掉或者送掉啊，都可以。嗯、就是她会慢慢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不定时的可能就会开始整理家里的环境啊。
2: 哦、
0: 对，是蛮大的改变的，
2: 反而是公婆这边的影响比较大。
0: 对，
2: 可是我很好奇，你刚刚说你的房间跟外面是不同的世界，你们不会产生摩擦吗？
0: 我觉得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可能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是跟其他
2: 室友
0: 同学，对，同学同住，然后他们也是囤物的人，所以我已经知道说，而且之前就是可能不小心丢到他们的东西，我知道说哦这个会产生摩擦、
2: 哦、
0: 所以就觉得如果他们愿意开始断舍离，我可以帮助他们，但不要强迫他们去断舍离做这件事情、
2: 哦、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自己开始断舍离以后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看不惯别人东西很多。
0: 对，
2: 你有过那个阶段吗？
0: 也是有，尤其是在刚开始断舍离的那前几个月，就会看到别人的东西都很碍眼。
2: 对，就是、哦、你这东西为什么要一直留着？为什么不把它丢掉？为什么
0: 鞋盒要留着？
2: 对，鞋，我也会留鞋盒哎、欸，怎么办？
0: 哦、
2: 我变成那个碍眼的对象了。对，就是会一直觉得，哎、欸，好像这个东西在你的想法里应该要被舍弃了，
0: 对，
2: 为什么你要留着？
0: 嗯，
2: 然后就每一个东西看到都觉得，哈，这些东西都丢掉的话，不是很好吗？那种感觉，
0: 对，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2: 那后来你怎么去调适那个心情的？
0: 后来我就觉得这是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就像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吃素的人吃肉一样，不一样的生活的概念，所以不能强迫人家。但是他如果愿意尝试的话，我们可以协助。
2: 哦，
0: 我觉得就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说，哎，为什么他需要这个东西？像我婆婆就有很多那种小小的锅子，我那时候也很不解，
2: 小小锅子，
0: 小小的那种个人的锅子，不锈钢锅子、啊、我想说为什么我要需要这么多锅子，后来我才发现说哦，他其实像他自己如果自己一个人吃饭，他可能用那个小锅子煮
2: 就可以，
0: 煮就可以，或者是他可能会帮小朋友煮一些粥啊，或者是煮饭之类的，他可能用那个小锅子做分装，所以到时候要吃的时候直接加热就好了，所以就发现 哦其实这个小锅子作用蛮多的，然后你就会理解说，哦，他拥有这些锅子的原因是什么？
2: 哦，所以就反而也能够去理解说，他可能平常生活的状态会运用到哪些东西，然后去反而去能够互相的同理。
0: 对，
2: 那所以他后来也因为你跟先生其实都有一起在断舍离的生活嘛，极简生活，所以他也开始去调整自己。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跟他讲说，其实这些东西你真的以后也用不到，那留着真的是占空间，我们家里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有好多个人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生活。
2: 哦，
0: 对，刚开始会觉得说他什么都要留，但后来他会说哦好啦，可以啦，可以丢啦。因为我们可能帮忙他的时候会先筛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丢的，然后再让他检查一下，
2: 再让他选，
0: 可能有一些他觉得还要留着，那他就可能会把它拿出来。
2: 哦，反而是这种方式，然后让他慢慢去适应，
0: 对，
2: 可以留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淘汰，
0: 对，没有错，
2: 然后慢慢的就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观念。那你们这样子在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就是去思考说什么东西需要，什么东西不需要，是不是？
0: 对，尤其是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有需求才会去买，就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可能看到那个东西觉得自己有需求，但我们现在是有需求才会去就是列好自己需要的物品的条件，可能大小啊、价格啊、它什么材质啊，就列好之后才去搜寻符合该八九成的那个东西才会购买。
2: 网拍也是这样子吗？
0: 网拍也是这样子啊。
2: 所以你们平常不太会去逛网拍？
0: 对，因为都是有目的的时候才会去买，
2: 然后也不会去逛超市。
0: 会逛超市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练就就是只是逛超市，只是逛，不会去买，就觉得是、对我来说逛超市或者是逛就是商店有点像是收集情报、收集资讯的感觉、
2: 比如说是价格啊或什么之类的，
0: 然后
2: 是是、
0: 最近有新出了这个，那、可能这个功能是比较新的，那知道有这个之后、我们未来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作为参考。
2: 哦，所以不会是当下逛的时候当下就买东西？
0: 不会，
2: 通常都是当他看完以后回去再重新去收集完很多资讯后才决定，
0: 对，没有错，
2: 要不要买。
0: 嗯，
2: 这样真的很像在做某种那种调查。
0: 对啊，
2: 就没有那么快速就是马上就加入购物车。
0: 对。

0: 尤其我们有时候会找到，就是可能知道说某一间商店它什么时候会有优惠折扣，然后我们才会选那个时候去买、哦、就可以便宜很多，
1: 就省钱，然后又不占空间、嗯、然后重点是还会用得到，
0: 对，
1: 这样子才没有真的是变成是在浪费钱的那种感觉。
0: 嗯， 嗯，
1: 我其实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提到卡信呢开始囤物的原因，就是家里曾经给的零用钱这种消费模式，小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去尝试。那现在自己也有小孩了，你会让他从小就是学习去买东西吗？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也能够理解这种断舍离的概念？
0: 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尤其要教他买东西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小时候父母是不会教你说哦要怎么选择好的东西，要怎么选择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是没有教这些的、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因为你要买到最需要的东西，这是需要学习的。但从小的时候就可以教育他说，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个需求的时候，教他怎么去选择物品，或者是像是他可能会有之后可能上学之后会有很多的作品带回来
1: 对
0: 对，
1: 那时候你应该会最崩溃吧，你应该每个都想留吧，
0: 对，要叫他怎么割舍，他可能一年内可保留期间可能是一年吧、
1: 嗯、
0: 他可能一年之后他会再带新的东西啊，他可能那些东西就没有说那么想要了。我觉得就是要教他说其实我们家的空间有限，那你可能就是只能精选说你要的东西，那其他的东西你可能可以拍个照给他做个纪念，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再见了。
1: 所以未来对于小孩也许就可以让他从小来去理解这个断舍离的概念，
0: 对，而且要教他整理，就是自己折衣服自己做家事，这就都要从小开始培养的。
1: 嗯嗯。最后想问就是卡信，你在断舍离以后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或者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或是你觉得是反而是好的？
0: 断舍离这个过程让我更了解自己，然后跟以前相比的话会更有就是生活的一些方向，我知道说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会马上去做那件事情，就不会犹豫不决在那边成天担心说这个那个那个，然后都完全没有前进，我反而是想到什么我就马上去做。就像我很喜欢烘焙，然后就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考丙级的证照，然后我就马上去报名、哦、然后马上去考试了。可能透过这些实际的就是报名啊或者是一些课程啊，就督促你去前进，就不会想说哦我考这个我不知道干什么，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反正我现在想做我就去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会让我督促我去做很多可能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比如说之前有出书的机会、嗯、那时候我想说我还这么弱，我就是只是一个小媒体而已，为什么有办法就是出书，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还是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我很喜欢阅读、嗯、然后我也是个编辑，我可以出一本书的话算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然后我就试试看，然后就开始写书，然后我现在要写第二本书了。
1: 那你的应该也有很多读者回复吧、嗯、他们可能看了你的书或者看了你的 IG 的分享以后、嗯、他们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0: 我觉得是他们会了解到说断舍离它真的是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
1: 不是一下丢然后今天就全部丢完。
0: 对他们可能以前都会觉得说我怎么丢不了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很逊、
1: 哦、
0: 我是不是很弱，但我就会不断的告诉他们说这次是慢慢来，你现在丢不了没关系，我们时机到了就会自然有办法割舍，他们就是慢慢的练习。然后你要记得说断舍离它并不是你的目的，而是你透过断舍离之后你去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要实际去执行，就是断舍离是让我们可以更专注的在我们想要做的那事情上面。所以可能有些读者他们透过断舍离之后他们可能也跟我一样去练功到了，或是他们也很喜欢做烘焙也开始做烘焙了，就种种的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任何的像是思考的逻辑什么的都可以获得改变、嗯、而且你会获得就是更好的自己，
1: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清晰、
0: 嗯、
1: 然后在更多时候可以更快速的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去执行，
0: 对，
1: 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嗯、所以断舍离不是一个终点，
0: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你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一个生活方式、嗯、
1: 它算是一个过程吗？还是算是一个开始？你觉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它是一个开始、嗯、就是从断舍离开始重新开启自己的生活、
0: 嗯、生
1: 自己的人生、
0: 嗯、
1: 让自己的人生可以变得 更接近自己希望的状态。
0: 对，
1: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Cassin 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断舍离的经验，那也希望大家得到一些启发，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呢，其实就是一个经藏演绎的历史，尤其我们无量易经的演绎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次，而且在四大支也大概都有演绎过。那就是我记得演绎的时候，很多的出家师父法师他们来看，都可以感觉到那个道气，就是我们从比较故事性的真正进入了这种很法随的，尤其是慈济的这样的一个经藏。那当然无量易经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佛所说，然后呢上人在发现这样的一个，所以上人有手抄两个版本的无量易经，一个是书法的版本，一个是刻钢板，刻到上人的拇指大拇指没有办法弯这样的一个刻钢板。那刻钢板的这个图呢，是我有幸拿到一套我从我家的那个翻开来去把它拍的那另外一本书法本呢，我想全球慈济人只要有这个缘应该都拿得到啊。上来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好好的把无量易经放在心里那其实上来讲无量易经讲了两次那我一直讲说这两个，因为我们最近也要出无量易经寄送的这个版本，1972年，那是慈济第六年，那是仁爱街义诊所开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上人讲无量易经，所以慈善跟医疗刚刚在起步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月刊从创办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有一个很具体而为。可是到2008年的时候，上人又再一次的用无量易经寄送的这个本来讲的时候，这个中间经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年的时间，中间经过了30几年，所以整个四大志业已经完全化，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全部完成，所以这两个都叫无量易经，但是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版本是经文的本跟寄送的本的这个文本是很像，但上人所讲的内容涵盖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因为无量易经作为慈济的法随，我一定要在这边把这个讲清楚。那从这个无量易经的寄送呢，上人就开始写祭文到我们的法净思法随妙莲华的时候，上人每天都写祭文，所以这里面上人就已经把法华经的法义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所以也这个整个的开展其实就是无量易法随送的一个开展。那上人说其实人生很短暂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把整套法华经研究完，上人从2009年然后一直讲大概到2021年还是2020年就停下来了，也不过讲到药王菩萨本师品没有讲完，佛陀还讲了7年，所以要把整套的法华经研究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可是上人说我们可以很精要，要了解法华经的要义，那我们可以很精要的来读一读无量易经所以上人的两次讲述呢，其实无量易经的讲述1972年的版本已经出了，那右手边的无量易经寄送讲述这个礼拜会出这个礼拜会出，所以这两个版本加起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就上人对无量易经这样子的一个开示的内涵，包含了四大志业。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无量易经呢，所以我们的音乐手语句就副总就浓缩了无量易经的经文，2000多年前的佛陀的这个教示就拉到现在，就印证了慈济人真的是心中有佛行中有法，而且是入群然后学习实践佛陀的德性所以这整出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从序曲然后我们大概都有这样序曲中曲，然后它其实就非常完整，德恨品说法品功德品到现在还是有不断的会有这样的演绎那副总作词，然后李子恒跟李寿全先生来作曲，那当然是慈月师姐来做编导。那2006年2月3号这个是郭鹏勇老师，其实他是拿他做的这个曲来给上人听， 那上人就跟他讲，上人说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精髓，是精神世界跟现实人间的融合，也就表示它是理相跟事相的一个结合。上人说法华经的经文比较长，文字也比较艰涩，可是无量易经很人间化，是真正佛法的精髓，好记又好念、哦、那今年是慈济的大年、哦、就是慈济的40周年、哦、那就是上人说40是不惑之年、啊、不惑、哦、就明白清楚40年来上人带着我们走的道路从来没有就是一个点然后一直走。我记得当时40周年的时候，上人说我回头看这一条路有没有偏，没有，我带着弟子真的就是走上一条菩提大直道。所以凡事都要清楚明白慈济是在做什么，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上人说无量易经跟法华经序就代表整个慈济的精神，是慈济道场共修的精神理念。那希望无量易经跟法华经序的词跟曲可以做出一个固定的标准版。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在40周年，那我们到现在到57周年齁，已经跨过57了。所以现在无量易法随诵，上人会很希望说有没有一个定版是全球可以唱的，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慈济在做的这样的一切齁，在全球道场共修的版本。上人说这个叫做用音乐启发人心，让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有虔诚共修的宗教仪式。真的那个无量易经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么多年训练下来，只要一响起来讲上一句你就会唱下一句，所以临终往生的时候只要还记得唱这个，我想大家就不会走错路。那2007年1月10号，这是李寿全居士还有郭沫雍居士他们一起来，然后也是关于音乐的事情。所以我发现上人其实在音乐的这个面向，尤其是在慈济歌曲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是慈济歌还是慈济的经藏演绎，上人其实有非常多非常明确的指导以及对音乐的方向，包括到这一次无量易法随诵的范拜，一次又一次的跟刘老师说大概音调要怎么样，要怎么唱。上人说经典跟一般的歌曲不一样，经典要庄严，所以作曲要很慎重。上人说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佛法的曲调，可是不是歌、哦、它就称为记，就像诗歌，就像我们现在、哦、看到的这个经典里面嘛、哦、有这个长文，然后也有这个记诵。上人说佛经的经记很好听，但是没有谱，它就是口口相传的，因为早期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有文字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上人说会唱的人他就很有天分，他是很自然的唱，很自然唱的时候他自然去形成了那样的一个音律。我想那个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共振，你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在当中其实会被融化。所以上人说自古以来寺院就是这样唱，那大家也没有学过音乐、哦，有人起腔大家就会唱，那音律呢也都很好听。虽然说我出家的时候没有学过唱诵，就是跟着修道法师离开台中的时候他起头我就跟着唱，那寺庙里面大家也没有特别去学唱诵，可是很自然他就有一个韵律，可惜没有人去把它记录谱曲。那上人说现在是21世纪，真的很希望把这个经济像诗歌一般的谱成句。所以上人正在做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佛典的定调、哦、定出那样的一个乐的一个调，普遍让人人能唱，那这样的人唱就会有启发性。所以上人说无量易经的歌曲作品虽然超过30分钟，这个是44分钟啦、哦、如果你到网络上去查，到 YouTube 上面去查，就44又43又40，但反正就将近44分钟，所以一场连那个中曲跟序曲跟中曲演起来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次我们的无量易法随诵要到2个多小时，所以它完全没有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整个慈济的一个中门的开启，它把它放到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无量易经。可是上人说因为要收摄3藏12部经的要旨，把佛陀说法时的心灵境界融入人心啊，可以让人家修正自己，还要运用方法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这真的是很伟大。所以希望可以整合、啊、成为一部小藏经，就是无量易经可以整合一个小藏经，以剧场或舞台表现的呈现，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哦，你会不会想到现在的无量义法随诵？那叫做事隔十七年，就四十年的时候，我们演这个，上人已经提到这件事情了。然后慈济的路一路一路的这样开展下来，很多的故事它已经是一个真实的，而不只是经文。所以上人说，希望它可以像一部小藏经，好，在剧场或舞台的表演。就像父母恩重难报经一样的震撼人心。上人我说，我很期待佛教徒在上这个曲子的时候能升起像诵经一样的恭敬心，就像岁末祝福大家唱净极清晨或立体琉璃同心圆的时候都是合掌恭敬跪着唱。上人说，这是经，不是流行曲，是很庄严的，很期待经由这些经文做出来的曲子是可以共修用的，就好像三十七道品，经典不是放在口头上念的，而是要用在脚底走的，这个就是我们是要行经的，这真的是经典的作品。2007年5月12号这是慈济的41周年庆，亲近大爱无量义的音乐手语剧，就是真的就慢慢把它形成了，在静思堂首次演绎。那这一次有志工跟事业体的同仁132个人演，从9月15号然后再来呢，9月15号开始就从彰化园林，然后全台就演了43场，那当然全世界就演了更多场啊。那天演绎完之后呢，上人开始，上人说，看我们这里特别，我们唱到敬请上人莫忧虑，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演完的时候就是唱这个敬请上人莫忧虑。那上人开始说，我感恩我欢喜，喜极无言说。我们真的好喜欢这一句话，因为我们不希望上人说悲极无言。九二一大地震，南亚大海啸，上人说悲极无言，做就对了，不真的没有话可以。虽然说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要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千言万语一句感恩，说不尽的感恩。42年前从慈善起步，从无到有，从客难一直到慈济人遍布全球，刚刚好多报告我们都看到，不论医疗教育都需要尖端的仪器牢固的建设，每一件事都非常不容易。虽然说如果只有我的一双手绝对无力达成这样的愿望，但是如果有无数的双手伸出来，核心把力量加起来，天下事无不成，苦难苍生都能普遍得救。虽然说不到50分钟，就我们那个演绎大概50分钟，一部无量义经啊，在所有的大医王还有白衣大士还有教育置业还有人文置业，大家这样核心个体的美，然后当然是要很用心的锻炼啊，我们大家也都练过，台下十年功，台上几秒钟，为了练手语让它有力道才能很清楚，因为那个笔都是很快的，一拍半拍就这样子过去了，要比得很清楚，不只是上台表演给师父看，也是让教育用另外一种说法的方式展现，让不同的宗教可以接受，可以感化，也可以洗涤他们的心底。看完齁，余韵未了这样子齁，还是完成了，真的很感恩。2007年的这个9月15号齁，就是亲近大爱无量义彰化开始全台43场的公演齁，那9月16号志工早会齁，那就有放这个彰化演绎的这个画面，上来说上台的50多个人啊，在台下就还有法海在后台100多，他们不是专业也不是100%的慈济人，就还是有很多社区的加入，在慈善的国际赈灾还有在台湾就地的这种贫老病苦，都是这一群人，都是这些人走到最穷困最危急的生命中，应着四大八部，随着众生苦回路在娑婆里，然后用全巧方法来度众生，医疗置业的大医王啊，仁医会老师教授教联会龙董慈友慈诚委员慈青，大概慈济你能够找得到身份的大概都上台了，十几个团体啊汇合上台现身来弘扬佛法。那要把这么艰巨艰涩的佛经用很浅显的方式跟现代的生态结合，因为一边每一段那就会有简短的这个生态的结合，每一个动作都在说法，用经文编成了词谱成了曲，加上手语的生态美之悠扬的韵律，原来真理也是可以用全巧方便表达出来。所以上人说感恩目前幕后的人，当然也要感恩企划导演，那不过这种菩萨游戏人间啊， 这种回路沙婆，这种全巧度众生，真的是妙手妙法。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妙人意，可是至少我们入心藏也做到了妙手妙法。那2008年啊，3月29号菲律宾的净思堂启用，所以他们也在3月29号跟3月30号啊，分举办了三场，就在分会举办了三场清净大爱无量意的这样的公演，那大概有3000多位的民众来观赏。所以上人说，菲律宾这三场表演哈，在净思堂这个建筑的起源土地是黄华德居士捐的。那菲律宾的慈济人很用心啊，就规划2002年动土，那3月29号这一天啊，无量意经的开演就是道场的启用。那展演之前呢，有一位医生啊，就是外国人，他的爸爸往生，他天主教徒。那志工在他爸爸病危的时候就问他说，因为他就是有参加，他就问他说，你还要参加吗？你要把这样的演出功德回向给你爸爸吗？他的心很悲痛，可他坚持他就是要用心投入训练哈。那几天心情很浮，就是说因为父亲往生，然后又很多事情，诶，可是上演以后啊，他整个心就安定下来，也得到了法喜。我真的相信那种音乐一下，你的心就定下来啊。另外一个师姐在加强训练的时候，他的爸爸往生了，他也没有惊动所有的慈济人，也没有人看出他有悲痛。演完以后他才跟师姐们说，是不是可以来为我爸爸助念。看到那样的一个用心啊，体贴跟愿意付出，然后也看到台上哇，五种不同的宗教耶，有法师，有教长，有修女，有牧师神父都上台来，这个就是不分宗教。那也听到这个教长说啊，他说他看不懂中文，可是他一大早3点多醒来啊，那个音乐就是当你不断的念的时候，那个脑海中就会不断回到那个音乐，一直回到在他脑海中，他感觉到慈济跟伊斯兰教是那样的接近。还有一位传妙法师，他也说这个经假如没有这样表达出来，就只是收藏的藏经啊，不是运用教义的经典。总而言之，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念，就是清净大爱汇入无量意，人人都在台上有这种法脉清流绕全球的气氛，真的很令人感动。2009年12月25号到26号这个是马来西亚分会在槟城的体育馆举办岁末祝福，他们有1108位志工演绎三场，就连那个法海啦，清净大爱无量意，总共有20000民众出席观赏。这马来西亚真的是不得了，他们每次一坐起来都是很盛大哈。隔天上人就讲了，上人说啊，马来西亚的万人法会，群众虔诚，看到那样的画面啊，盛况很感人，人人尽心如法。聚集一堂真的是很庄严的道场，无量意经是净思法脉慈济宗门的精神内涵，也是法华经的精髓，在唱诵中与手语的动作中将经文的意义融会贯通，每一句唱诵每一个动作都入于妙法，然后中间再穿插默句表达解说经文，惟妙惟肖。舞台上每一位菩萨现身入经藏，然后带动万人虔诚的心，真的是令人感动啊。还有他方菩萨也来见证哦，因为马来西亚就在东南亚，所以他们就邀请了缅甸80多位曾经接受过慈济帮助，不只是经济上的帮助啊，还有一些是因为像孩子被烫伤啊送医的，就是种种的个案，度过重重难关的个案，邀请他们来，然后他们也来现身说法，说在前一年5月纳吉斯弃权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受伤苦难，他们有的残有的病，可是慈济人及时伸手帮助他们，接受到慈济的妙法，不只是疗伤身体，还启发心灵。这种见证真的很令人感动。那当然后续印尼啊、香港、新加坡、越南还有很多的慈济人去参加，真的是天下一张。上人说法也要彼此观摩，互相赞叹，彼此带动，这种和多年来我一直期待不只是在台湾啊，慈善也要走入国际平台啊，普天之下大家能够普化苍生，看到每一个国家的慈济人都很精进，尤其这一次邀请不同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他佛教也有近百位诸山长老，不管什么教的长老，大家都来共襄盛举，这真的是不容易，这就是一种宗教的共荣，不必讲和解，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和。2009年12月31号四大次测会 上人就提起了马来西亚的这个2009年的岁末祝福演《无量易经》音乐剧，1000多人斋戒，就他们就开始斋戒了啊。当我们演水忏的时候也开始斋戒了哈。上人说我自己很惭愧啊，如果跟你们说拜托你们如果要上台是不是要多久的素食啊，我想没有人敢上台，你看那时候上人都还不敢要求哈。可是他们在那里要上台的就是要108天素食诶。上人说我在台湾都不敢这样要求，他们竟然1000多人都是这样，还有护台的也是，这个是很令人震撼的。那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晚会哦，是法会哦，所以你要演这么大的一个演绎啊。他们听到这样的期许啊，马上就用法会的一个方式哈，真正就是钟声起，炉香帐开头，真的是很恭敬很用心。有时候我们讲会不会太佛法，没有，就是直接的哈。所以20000多人来参与。2014年11月22号，那这个是我们教育之夜在25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1700多个学生啊，这个是我们的讲经堂。我当时真的也是很盛大，从那个老老的老教授校长哈，一直到小小的那个幼儿园的哈，我们全部的人啊一起入金帐，在花莲静思堂演绎这样的《无量易经》哈。那所以呢，上人就这个看完了这样的一个演绎哈，各位看到当时那个画面，尤其那个法船这样出来的时候，哇，非常非常的，我自己也觉得好震撼哈，好感动。上人说，我们教育之夜25周年，看到教育完全化，幼儿园4、5岁的孩子，小学、中学、大学，老师、校长共同入金帐。他说，《无量易经》经藏这么深奥、这么长的经文，可是整场听到的孩子的声音呢，不比大人的小，他们的声音很响亮，句句分明，唱念真是妙音啊，又美又明澈，哈，动作力道跟老师、教授、大学生一点都没有差别，算看的实在是很感动。所以虽然说佛法其实无分年龄，年幼的孩子啊，声音、身段、走路态度都非常的整齐。你看这样，看到这样子，真的是觉得充满了希望。上人说，我自己一边看啊，内心很澎湃。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潜能。看看年纪这么小，同样有法度，他们不只是唱念、身段、动作合齐，对法的理解也很深，真的感觉到慧性平等。这种听法能够启发内心的受益，不论法鼓什么时候打，道心就开始启发。人人把法听入心啊，无不都是生生世世的利益。2016年4月30号就是慈济50周年庆，我们又一次的在花莲静思堂举办了慈济50无量义的经藏演绎，就是再演一次，就经典不断的来。你看高雄的、花莲的、台中的，还有很多的会所同步连线，3000多人的一个参与。所以演绎以后，上人开始，上人说看到大医王、白衣大师、智公菩萨很有力道，从肢体语言表达慈济精神，从影像画面显示慈济历史，每一个画面都牵动着我的心魄，因为都曾经磨过心血，看了心还是隐隐作痛，不论过去多久，目目历历如昨天。四大志业稳定发展，利益社会人群，感恩大家一起长年累月的用处。有人问，有人问上人说，慈济走过50年，将来还会发展新的志业吗？这的确，我做的时候我也回想，的确当时很多人问上人说，请问上人过了50以后，慈济还要做什么？上人说要维持本有的志业，稳定发挥2年，已经很辛苦了，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呢？只有一个期待，发心如初，莫忘初心，为佛教，为众生。2022年12月10号跟台北慈院还有人文志业的主管座谈。那这个就是我们9号、10号、11号在高雄大巨蛋演了《无量义法随颂》，然后上人去看了之后回来，然后上人跟这些主管座谈，上人说过去《无量义经》少有法师谈起，即使身作讲经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听法，此时 此事这部经刚好合于现代人的根基，可以对机宣说，慈济又有好因缘，大家愿意用长时间投入共修，用影像、音乐、肢体动作、舞台剧汇合起来呈现经文意义，让大家容易了解与体会，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那我们为了这个《无量义法随颂》呢，就做了一个导读的书，就是《无量义法随颂》，其实就是上人的很多的开示，大概就是我要讲，就是法脉宗门纲要，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静思法随溯源的6本，再加上《无量义经》的讲述，再加上《无量义经》寄诵的讲述， 好，这样的一个四本，然后呢加起来呢大于等于，就是我们把它精义放到这一本无量义经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的导读里面。那因为已经印好了，在运送来的路上，所以下这个礼拜应该就可以呈现给上人哈。那作为无量义经，我在看了那么多的一个上人所做的，要很肯定的跟全球的菩萨讲，无量义经很少法师提起，可是无量义经作为持戒的一个精要的法随，或者是持戒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宗的经典，上人所讲的分量跟内容以及开展的道路的相应和，是完全足以撑起我们的持戒中的，因为它还包含了法华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好，所以我们就会来跟大家讲这一本无量义法随诵导读的内涵。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2: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3: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4: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0: 迎收看6月18号带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即将要迎接夏至到来，在英国巨石镇也将举行为期2天的夏至庆典。最亮点是日出的阳光会从镇中央直射的祭坛石来发出，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游客共同迎接曙光。这般美景是古人与现代文明的连结，而最新更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比巨石镇更早500年前就存在的史前遗址。考古专家研判了，史前人类在5000年前就知道了夏至以及冬至。
1: 每年夏至，大批民众都会聚集在英国巨石镇迎接一年中天亮最早的曙光，但考古学家在距离巨石镇5公里发现比巨石镇古老500年的史前遗址，有2个支撑木柱的深坑。考古学家将2个木柱坑洞的相对位置画成一条线，并向外延伸，又发现这条线的角度与巨石镇的轴线完全平行。
2: And then I began to think that actually I'd found a solstitial alignment.
1: 考古学家与天文学家跨界合作，利用遗址数据模拟出5000年前的地形与星空轨迹，结果证实2根木柱相距120公尺，所形成的视线范围只有1度，因此能捕捉到夏至时太阳从木柱后方升起，以及冬至时太阳在另一端木柱后方落下的奇景。
3: And to get an alignment like that with the solstice by chance.Has a probability of 0.5%. That's an odds of 1 to 1800.
1: 考古界都在讨论，英国首次发现，原来史前人类早在巨石镇矗立之前就已经掌握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早在5000年前就在开夏至派对了。大家新闻彭欣编译。
0: 迎接夏至的台湾正值梅雨季，天气潮湿又闷热，90高龄的上人以敦厚慈悲的言行合一再度行脚。出发前的志工早会上，上人叮嘱大家每一天都要内修外行，守护好一念清净，也要把握时间行善付出。
4: 师父今天就是要出门啦，出门呢就是要去旅行啦，旅行呢，这份啦，菩萨道的愿力，就是爱出门，出门就亲像一个游啦，那娑婆世界啦，菩萨悠游在娑婆世界上去度化众生啦，所以各位。恁人人拢是菩萨咯，家己爱自认咱家己。即个面对的众生，我都爱做菩萨来甲伊分享佛法、佛道教育咱。自善爱做，自恶莫作，教伊行善的方法，这呢叫做度化。众生，这么简单，各位，您做得到吗？好，我就放心了。
0: 回到来关注国际焦点，以善止恶，国际之间呢也盼望天灾人祸也能够早日止息。最新即将要翻篇的美英战争最新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副本了，但明天两国是否会高规格都派出总统到瑞士签署还是未知数。而 CNN 最新独家取得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了要永久停战，在60天的期限内达成最终协议，清除水雷，全面的开放霍姆兹海峡。而比较具有争议和疑问的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当中提到了美国将要提供3000亿美元资金协助伊朗重建，还有取消自奥巴马时代以来对伊朗各种高度的经济制裁，换取本来伊朗就该要履行的放弃核武。
5: 美伊停战的谅解备忘录 MOU， 川普18号步出 G7 晚宴时亲口证实已完成签署。G7 至于伊朗方面也难得买单，证实已确认 MOU 文字完成签署，并将以此精神作为19号美伊双方正式签订中战协议的谅解基础。
6: این متن الان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رسما نهایی شده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دو طرف امضا کردند。
5: 根据 CNN 独家取得的 MOU 文字内容，美伊双方已相互取得谅解的14点备忘录中，作为谈判基础的关键项目包括美伊双方永久停战、全面开放霍默兹海峡、伊朗放弃发展核武、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等。不过较有争议的内容包括以色列停止轰炸黎巴嫩、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方式、美军完全撤出波斯湾，并提供伊朗至少3000亿美元重建与发展等。MOU 精神能否具体落实，专家分析恐十分困难，将在19号正式协议的谈判桌上见真章。
7: And the same fragility and vulnerability now applies to this interim MOU, which is not a deal. It's a statement of intent to negotiate amid a ceasefire. The greatest obstacle will be primarily Israel as a spoiler, in particular in Lebanon.
5: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好，转换一下心情来看，世界之最是今世世界纪录最新公布了，全球最长寿的乌龟是他194岁的强纳森，尽管罹患有白内障，也失去了嗅觉，不过他的听力依然相当的敏锐。还有这么一名尼泊尔的登山家，双腿膝盖以上都截肢了，依然靠着坚强的意志力登上圣母峰。而这名美国的女性太空人科克，她则是创下了最长连续停留在太空的记录。
8: It just feels amazing. I'm so pleased and I'm honored to receive the, my, you know, icon certificate. I never did it to make records. I simply did it for making awareness of disability.
0: 创造世界之最的还有大谷翔平，所以从运动、美食到动物界都有得主入选。而今世世界纪录是表彰大家是以非凡成就突破自我，也透过故事激励民众能够书写这般属于自己的传奇。带你关心，在云林斗六有这么一栋透天厝，日前呢，因为电动机车起火燃烧，不止自己的家被烧毁了，还波及到隔壁的邻居，所幸无人伤亡，慈济志工也前往抚慰，给予急难救助金。
9: 失火的透天厝位于云林斗六市，受灾住户表示，火灾跟电动机车燃烧有关，消防监视人员勘查现场，详细确认起火原因。
10: 一只囝就嘣一下，就火烧起来，烧到规个拢乱七八糟。
9: 当下情况混乱，猛烈火势蔓延到隔壁住家。邻居是慈济关怀户，那个时候志工听说这附近发生火灾，心里就七上八下。经确认，幸好关怀户以及另一户人家都没有人受伤。即便如此，志工还是无法放心，赶赴现场了解。
11: 想说先来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地方，或者说至少也安他们的心。
12: 主席的孙兄叔姐哈，在第一段时间的时阵哈，较紧来给阮的里面关心。
9: 两户住家都各自有财损，志工除了抚慰，也给予急难救助金。
13: 人平安较重要，
14: 没有
13: 怎样就好，对，人平安上重要。
9: 志工用行动送来关怀与祝福，陪伴受灾家庭走过难关。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陈文仁，云林报道。
0: 老旧住宅区的祝融火警时有所闻，在马来西亚的波林市也发生了住宅火警，8间的木造房屋付之一炬。慈济志工接获消息，就赶赴灾区来勘灾慰问，也展开了援助和发放。
15: 猛烈的火势直窜天际，眼前这片触目惊心的大火几乎吞噬了整个夜空。玻璃市皇家彩虹村6月13日凌晨突发大火，疑似水泵过热，迅速烧毁了8间钢板房屋。虽然无人伤亡，却也让许多乡亲一夜之间失去了家园。 大火过后，眼前只剩下一片狼藉，原本的家园早已化为废墟。慈济志工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看灾。
16: 我们每次去赈灾，那个心情我们也很替灾民的很悲哦。你看一烧就是没有了的哦，所以我们就是也要以人心情化来哦，祥和我们的心哦，以慈悲的心来护大地。
15: 志工以90度鞠躬，双手奉上慰问金与竹筒，在解燃眉之急的同时，也向受灾乡亲介绍慈济，期盼启发更多的善念。
17: Terima kasih banyak bagi dia bantuan sikit kat kami. Dapatlah meringankan beban sikit kat kami lah.

0: 一家人歌声响起，天灾无情，但彼此用爱与关怀来互助，走过灾后重建之路。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哎喂，阿伯，一定是恁哥偷得去的啦。
2: 阿公，你出门前把20000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3: 我真正是吃老啊，什么都记得清楚。
2: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4: 我这件事哦，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啊。他说你可以接受他，就不要这么艰苦了。
5: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丈母娘。
4: 你若想要保养你的记忆，你可以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1: 做环保也能让记忆变好。
4: 他说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道啊。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平等。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夏天遇上梅雨，可别以为外头滴滴答答没有出大太阳就不会产生热伤害。专家提醒我们，连续下雨带来的潮湿闷热，这湿度太高了也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般来说，正常环境的湿度如果介于40%到60%之间，人体会感受到比较舒适，而做出正常的体温调节。不过一旦外部的环境太潮湿了，而湿度已经达到了60%以上，人体想要排汗就会排不出去，没有办法排汗，体温也降不下来，会开始感觉到非常的闷热，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血液变粘稠，这时候就会很危险了。所以记得呢，夏天一定要多喝水，适时的补充水分，才能够远离热伤害。
2: 外头下起暴雨，转眼却又放晴，像翻书一样快的天气，搭配上闷热感，经常让人头昏脑胀。
3: 天气热或冷的情况下，它的血管过度的收缩或扩张情况下，给心脏负担很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产生就是心脏负荷过重，而导致就是心脏疾病增加。
2: 面对环境带来的健康危害，可别轻忽。国外期刊研究证实，处在高湿度环境容易影响心血管疾病。当湿度上升10%，风险增加17%。如果长期暴露，风险更是高出44%。
3: 台湾可能长期湿度可能都有60-70%，哎，不过一般可能湿度上升个10%，我们就算可能比较大的湿度变动。
4: 人体比较适宜的湿度大约是在40-60%左右。建议的话是在室内的情况，尽量让湿度是维持在40-60%的一个区间哦。
2: 湿度加上高温，更容易让负担加重，尤其本身心血管就不好的长者，或是高血压、糖尿病患，更是高危险群。
4: 湿度很高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带走热量嘛，所以就会造成我们散热不良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身体的反应就会是，那我干嘛多流点汗嘛，对不对？不然怎么办？好，它多流点汗之后就会发生什么事？它就会脱水。
2: 医师提醒，湿度高的时候，民众也别忘记补水，才不会让血液浓稠度增加。在生活中多一份警觉，就是不伤心的关键。大爱新闻陈李君威台北报道。
1: 日本最新的研究发现了，维生素 C 不只有助于抗氧化，还能够延缓大脑老化的速度。
5: Researchers found that participants with lower blood vitamin C levels tended to have less gray matter and weaker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had higher vitamin C levels.
1: 日本研究发现了，体内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老年人，脑部灰质结构会比较完整，重要的神经连结性也会更强，意思是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会更好，也能够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由于我们体内是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维生素 C 的，所以平时就要透过饮食来摄取，可以多吃柑橘类水果、莓果、番茄以及深绿色的蔬菜。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吕玉贤，他与慈济相遇于长达有10年的助学之爱。本身出生于单亲家庭，吕玉贤从小就看着爸妈非常的辛苦拉拔他们长大，起早贪黑的辛苦做饭店的清洁，也捡拾回收来贴补家用。捉襟见肘的岁月里头，也清洁也捡拾回收来贴补家用。捉襟见肘的岁月里头，也有慈济人的相伴，给了新芽奖学金。

0: 在什么样层面去提供别人一些协助。
1: 连续两趟渐速跑 ，OK， 开始哦。仰第一趟八分力就好。
2: 吕玉贤是选手在球场上的定心丸，总陪伴在球员最累最无助的时刻，却很少人知道他的敏锐与善解来自一段不容易的成长岁月。
0: 妈妈工作就是在饭店做清洁嘛，所以薪水相对来讲要养三个小孩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他可能就用很多方法，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撑过来的。
3: 我一个月才赚10000多块，因为我怕小孩子。我怕他变坏吧，我都让他去上安亲班，所以费用更少。
2: 一位单亲妈妈要成为三个孩子的依靠，必须比谁都要坚强，还有一股不肯倒下的意念。
3: 东势的有一些资源回收的，他说啊，要不然你就捡瓶子或者以前有报纸，那个比较价钱比较好，那你就写回家嘛，多少补贴一下。
2: 孩子的成长是现实一点一滴滋养出来的，而有些苦却是长大后才懂得滋味。
3: 我还记得说搬进宿舍第一天，那个已经去帮他找好麦当劳打工工作。
0: 我一开始蛮反弹，因为我觉得就是该念书还是要念书，但后来还是觉得说，其实去帮忙赚个钱，让妈妈压力不要那么大。那时候跟妈妈说，如果哪一天看我就是瘦越来越瘦的话，就代表说有经济压力，就代表已经开始吃不饱了。
4: 要贴补家用，不要让妈妈太操劳，所以就自己决定到台北的时候就自己晚上去上班，贴补自己的生活费。
2: 回忆那段艰困，奇迹从2009年开始提供长达10年的学费补助，以及新芽奖学金支持，让这个家有了喘息的空间。
5: 有一阵子，其实我们家是吃饭都很困难，那就是透过师姑的帮忙、慈济的帮忙，才让我们可以正，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至少在生活上可以去满足一切这样子。
3: 这些我们小时候睡的，我们三个小孩子睡这边。
2: 因为苦过，更珍惜拥有的一切。所幸被接住的岁月有贵人相伴。
0: 国中的时候导师啊，或者到大学的时候教授，因为花时间去理解你家里的状况，或者理解你想要做什么，甚至有些会引导你应该要怎么样做会对你比较有帮助。一些是受伤，然后有些是因为受伤后他的恢复没有预期来得好，所以就会需要做贴扎的部分。每一个防护员做的工作的内容可能都不太一样，我就是更多的在做训练，比较像一个体能教练一样。
2: 现在回头看，有些经验成为一种助力，也悄悄改变了吕玉贤对世界的方式。
0: 很多时候是人跟人沟通问题，因为选手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对，所以有时候是要去在乎他们的想法，你要先知道他想什么，然后看他想要做什么，然后看你有没有能力帮助。
2: 曾经为了生活奔跑的孩子，在无数人的扶持下长大，如今的他将收到的温暖继续传递。
0: 对我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喜欢追求金钱啊或什么，反而是做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去分享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动力的。
6: 国际扶轮社捐赠了多项的智慧行动辅具给屏东的养护之家，在照顾中重度患者时能够更省心省力。
7: 它会震颤，然后让支气管上面的弹力比较容易脱落。
8: 高频震弹机就像聪明机器人，贴心为卧床长辈拍拍背。
9: 它会减轻工作人员体力上面的负担。长期这样子拍啊，很多都是板机子，大拇指特别会痛，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手很容易裂开。
8: 价格更低，移动更灵活的还有拍拍弹背心，
10: 以拍弹为主啊，它也兼具按摩的能力，带着这样子它比较舒服，它就肯做了。阿公，他可爱牙管哦，
11: 会轻松吗？
12: 有啦，有差。
11: 有差啊？
12: 好。好啦。
11: 有较好笑无？

0: 电动移位机帮助长辈安全移动，也间接为复健创造安全条件。
1: 我们站起来哦，好，训练作战，脊椎损伤的长辈可以吗？再上去一点喽。
2: 其实我在站，我也不知道我在站哪，上面吊起来，我就感觉说比较安全的，就放心的站，没有害怕，站得比较久。
1: 站起来之后，因为移位机帮他吊着，比较不会跌倒。
3: 因为我们会整个提病人，现在用移位机之后，我就不用怎么提了，腰当然就比较没有那么受伤。电止痛和电肌力训练的是不一样。
0: 中频电疗机以电流刺激，延缓肌肉萎缩，促进循环。
1: 好，开始哦。
3: 本身是个中风住民，本来他的手是不能开的，手被电开了吗？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4: 整个账户品质透过仪器减少长辈进出医院，减轻工作者的照顾压力，鼓励啊年轻人愿意投注在沉重照顾压力的环境，创造善因，帮助我们在长照品质的改善跟优化。
0: 养护机构引进医疗和行动辅具，减少长辈就医，也大幅降低社会照护成本。大新闻吴以轩、王昭忠，屏东报道。
5: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连续假期了，随着锋面远离，水汽变少，一天会比一天还要热。从明天开始，北部高温就上看有35到36度，中南部也有33到34度。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带您看到北部今天还是阴时短暂有雨的状况，温度介于28到34度。晴时午后多云，温度介于30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宜兰的降雨几率偏高，其他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离岛27到31度。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6: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3号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精神行于外。

静思小语，守好做人的规则，还要注重形象，庄严自己才能得人尊重。及时救援，殿后关怀。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发生第三天，日本慈济人与本会持续联络，安排勘灾与赈灾事宜。在视讯会议当中，上人表示，灾难发生之后，如果有因缘进入灾区，慈济人就要跑在最前，及时帮助，及时抢救，及时赴会，拥抱着受灾人。这是慈济人在大灾难发生后可以发挥的良能。但是灾区距离东京车程将近500公里，灾后交通中断，所以无法及时发挥。急难救助的时间已过，现在要收集资料，盘点好既有的人力物力，待急难救灾的混乱过去，再因应灾区所需要而提供物资。上人举921大地震刚发生那时的混乱为例，民众发挥爱心送进灾区的物品，不一定是受灾人最需要的。物资不断堆叠囤积，曝晒在太阳下，受雨淋，其中还有很多不能久放的食品。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若是紧急时刻，我们可以走在前面应一时之急，倘若各界都已经动起来了，我们可以停、听、看，用心观察，细腻盘点，等到大众的热情平复，我们也将受灾的户数与人口数整理好，再去探勘并拟定后续援助的方案，帮助他们恢复生机，这是殿后的工作。上人说，若得到受灾户的资料，要仔细鉴答，通盘整理，了解受灾民众未来如何生活。若有需要记住的鳏寡孤老者，也许经过访视，可以成为长期的照顾户。日本早有人口老化的问题，虽然政府有很好的因应措施，但是难免也有漏失，所以趁这个时候可以仔细了解，不只关心老者，若有单亲家庭，孩子幼小，家庭经济有困难，慈济也可以帮助他们。日本志工人力有限，上人请师兄师姐呼吁，号召年轻人投入受灾资料的整理与建档，更进一步带着他们去关怀，带动起善的效应，汇合凝聚愿意行善的人力，等余震较为平息，就动员这群志工由近而远做慈善的援助。上人说，不要舍近救远，临近的灾区没有去帮助，反而跑到远处，也许我们从近处不断做，不断往前推进，让人感受到、看得到、听得到慈济在救助受灾居民，大家会接力投入。你们平时就在关怀孤老者，送便当、发放热食等，这一点做得很好，不可放弃，而且这个时候更需要。从精舍送过去的即食饭条，只要蒸一下就热热的，很好吃，可以在赈灾时运用，若有需要赶紧传讯息回来，精舍会再迅速的用航空送过去，所以你们放心投入赈灾，台湾本会永远与你们站在一起。

及时去邪，力行正道。聆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慈青分享后，上人开示，每一位资深的慈青学长，真诚的出发心至今不变。过去是孩子心，现在是菩萨心。无论是在职业上或自己创业，都用这份心为人间贡献己能。上人说，只要守本分，让社会运作顺畅，就是对人间的奉献。更有福的是走入此际，闻法且身体力行，走在正确的人生方向。论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古邪。上人引述这句来说明，无邪就是正，如同佛陀所说，人人本具佛性，众生有与佛同等的清净自性，只是凡夫思想偏差，覆盖了层层无明烦恼。学佛就是要了解道理，及时去邪，远离邪思邪见，安住于佛道，坚定力行菩萨道。上人指出，佛在人间成，若没有守好做人的规则，成不了人道，就成不了佛道。众生随着业力轮回六道，假如心念稍有偏差，养成不好的习气，做出不好的行为，就有可能落入恶道。除了畜生道的动物、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苦相，在人间也能看得到。慈济人在国际间做慈善救助时，看到许多经常挨饿的贫穷家庭，孩子严重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但是腹部肿大，就像佛典形容的恶鬼道众生。我很期待慈济菩萨回归佛陀故乡，转法轮，将佛陀正法正道带进佛陀故乡。马来西亚慈济人先走进尼泊尔蓝皮尼，蓝天白云的庄严形象吸引当地居民的目光，并且心生尊重。所以说，为什么慈济这么注重形象呢？看看你们，女孩绑起辫子，男生短发整齐。过去我曾说，慈青若还没有结婚，女众绑辫子，若已经成家，才梳包头，用形象来区隔。请你们用心体会，把慈济精神理念带回去，也带动其他人。上人鼓励慈青同学们，要入佛法不困难，只要大家有心用心，深奥的经文道理也能正确理解且触类旁通。平时生活中所接触的一切片叶寸草都是法，请大家把握因缘，若有时间就回到心灵故乡。最重要是要就地弘法，让各自生活的社会人群得到正法的教育，有助社会祥和平安。

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3号的《纳履足迹》，是近似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还有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我们首先邀请大家一起来从上人的智慧法语当中，那么我们来 Q-Bone。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谈到上人就说起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拯救天下的苍生，但是呢，我们可以尽一份的心力。当我们看到知道人间哪里有苦难，那我们又跟那里有缘，就从那里开始来付出。如果说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们就可以口口相传好话引导，那么借着大家点滴的爱心，也借重彼此的力量，这样子无论苦难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帮助得到的。所以有心有愿有力，有付出无所求，那在付出的时候，我们双手合十说感恩，那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人间的这种生态，那人生的价值也因此而提升了。所以呢，当人人心中有爱，富而有余，能够付出爱，这个就是自我祝福。所以造福人间就是造福自己，我们要把佛法落实在人间。因为学佛如果不去身体力行，光说不做，总是站在原地，永远在投石问路啊，那这样子呢，是反而会阻碍了畅通的道路。当人人能够感恩知足，情要拉得长，爱是要铺得广，展开双手拥抱苍生，那也要期待人人都能够发这一念的心，有因缘，有力量来造无量的福。那这样子呢，贫病苦难人就能够因此而得救。那其实这个也是从上人就是当年竹筒岁月开始，三十位家庭主妇每人每天存五毛钱，那大家就是哦，我也要我也要，就是这样子，点滴爱心，从五毛钱，所以小钱也是可以有大力量的。那我们能够去付出的人都是有福，那能够被我们看到知道的，这个就是有缘。所以我们如何把握因缘，那来造福人间呢？我想就是从当下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知道的地方开始来做起。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是很微薄的，但是呢，如果可以借助大家点滴的爱心，借助彼此的力量，那这样子真的是人间有爱，人间有爱，那么白雪会消融的，人间有爱，黑暗的地方也能够看见希望的微光。我们也彼此祝福，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我们每天，在这个节目的现场都邀约大家，我们一起，就是一点点的力量啦，那这样子点滴爱心，每一天在自我祝福，也为天下普天下一起而祈福。好的，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宜兰地区的慈济志工与上人温馨座谈，那么就谈到了他们是如何翻山越岭走到很多需要人的地方。那当然除了是我们能够走入这一些苦难之处，我们也可以串联更多社区力量。现在呢，就是富有爱心店的这样的一个启动，街头巷尾当作道场，那爱在哪里呢？爱就在我们人人的心里头，付出一点点力量汇聚起来，那也就可以成为善的延续。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0: 伫这个大同乡的迄个南山的部落访视咧，已经有35年。其实35年前哦，迄个路无真好，迄有种坎坎坷坷啦，有当时啊过溪坡。所以我就想，我发愿讲啊，我当来做因的卡，我做买的九人座，哦，九人座的小阿车，当来载，就安尼一载落去咧，哇，35年。其实我有曾经中风过。过程当中，嘛几啊届想讲要换人，看有法大人搁接无？哎，讲啊，咱去拢一逝拢落几工个，后头写一再写7点外去，倒倒拢超7-8点，所以一工拢爱10外点真久。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伊个足单纯，那有当时生活也真艰苦，也是讲意外，个家庭个变化，一路虽然是啊10外点真久，不过会当解决到伊个苦病苦痛，或是啊伊个生活，哎，我就想讲啊，这就无远啦，或者有心就。不然做这方式哦，都是等于讲，给我这35年来是一个最棒、最棒的吼，上赞的一条走好的之路。我相信我会阁继续咧，一定爱做到一高开吼。我车一开咧，我就一直继续阁开啦吼。
1: 有目的的人生啦，去咧山顶不是游山玩水，去咧山顶呢，就是咧看辛苦的人生。那虽然真辛苦爬起你到山顶去啦，但是咱目睭所看到的是更辛苦的人生，需要我们，所以咱爱真用心啦。
2: 投入富有爱心店，那八院店家数要超过1000家，那终于在去年的9月，那我们哈啊。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之下，我们突破了1000家。
1: 真感恩您哈，爱心店爱过去推，哈啊！但是呢，您爱无法合因，您爱利用这个因缘哈，爱看伊哈地下存金，爱看伊哈地上博爷，爱看伊呢。开始展开机会，这吼，这是真正咱要伫迄个所在富有爱心点，爱心点伫遮，其他这个竹筒呢，年年啦，啊月月啦，真正的吼，爱不间断啦。点底下，永远点底下，这都是福啦。师父逐天坐伫遮，我都感觉讲吼，我真有福。人拢唔免去多位，坐伫遮会当天下事，我拢看会到，我也听会到，我也感受会到。这都是吼，我一世人啊。最大的福啦，也我呀，靠因的话，搁甲大家人讲，那大家人呢，搁再提起运用，这呢，就是法轮啦，法轮，法轮吼，一个人推袂动，爱多数人来推，佛法要伫人间。一定呢，佛教徒要表现出了佛法在人间的价值。啊，要用什么去点出价值呢？就是咱爱立人群，苦难众生啊，咱看到，咱伸手去牵伊。当咱看到苦，咱呢？心的感受，那无健康，咱无知福；有健康，咱才知影咱有福。所以讲吼，恁爱真用心啦，恁爱知影，个案那浮起来呢，这是表示咱伫咧清净；个案那是沉落去啦，这就是表示呢，咱的法。无大地人干，古早慈济人是很特殊。 知影讲我若较紧报告安好恁，啊，迄、那个所在就会当改变，迄、那个家庭就会改变，因为咱伫迄个所在，那有伫咧推动，咱当然啦，咱就会较能较有话讲。所以讲，伊会互咱知影贫穷苦难人，咱会当互伊知影行菩萨道的价值。啊，但是呢，咱爱知影，咱现在是一日过减一日啦。要咱来减呢，就是表示我要造福的时间少啊。咱爱安尼想，要造福的时间搁较少啦。呀，咱的来生是靠今生，啊，咱的今生呢是生过去生，所以讲吼，生生相行菩萨道，咱爱每一生世啦，都爱跟人结好缘，咱呢有福。才会当当着吼，遐苦难人，互咱去付出。咱若无因缘去帮助人，其实人间毋是苦难人减少，是咱行菩萨道的心力较降低。恁家己想看卖咧吼。是不是过去恁真伫咧做的时候，天天都有慈济在心里，天天都有师父的生态在你们的脑海里，恁家己去盘点，期待恁第几难啦？迄、那个所在吼，都爱多利用，较在底下办活动一下，较在底下吼，甲大家人分享。那个所在叫做道场，就是要让你们转法轮。转法轮的意思呢，就是把佛法带进去，把善法呢，在那个所在弘扬善法，善法佛法，佛法呢，立人群嘛是为着要度众生，行善道，善道就是菩萨道。所以讲哦，善法啊，善啊，行善加佛法是共一个，好共一个一条路。所以恁底下不断底下讲善事也好，讲当地人文也好，讲咱组织呢，伫全球啦，所做的组织事也好，咱拢真丰富。佛法拢伫你的心，师父咧讲的拢是佛法，是善法。恁爱听师父的话，师父即当阵年纪也济，我逐天都得甲大家人提醒哦。师父年纪也济，我即马伫遮咧讲话吼，是真用力咧讲。即马讲的法，恁更都爱用心听。更多爱好固固坑的心灵，今生来世，咱也要阁把这个缘看过去。所以讲吼，现在的法又好掉，过去师父讲的，咱爱多回忆，啊，现在爱保持好好，那用在未来，咱呢生生世世。所以讲，唔通浪费安尼轻过去。所以讲，爱心点，师父要甲恁讲，爱心点伫家，点伫家是倒位呢？恁知无？点伫家啦，呀，咱这个爱心点爱开啦。恁爱心点呐，无要开呢？较大机点伫遐吼，嘛无路用啦。啊，点伫遐吼，恁若无说法啦，即支管啊吼，你过去还阁空空啦。你吼，即支管啊藏落，都说法互伊听，伊都会学你的法吼，啊，都 把迄个饭呢，安尼搁倒入去滴，即个爱心的竹筒里啦。要那无呢，它赶快是一支笛啊，一支笛啊，咱去发挥它的功能啦，对啊。这叮叮咚咚啦，会当呢累积爱心来帮助人。即马唔是干那台湾，咱是吼帮助伫国际间。咱现在台湾挺有余，咱先是存甲真济，咱呢就是要帮助普天下的苦难人。

0: 感恩上人开始，因为看见需要，也在付出的同时见苦知福，那么这个就是人生的价值哈。那我们知道有很多贫病苦难人，还是需要有人给一双温暖的手，给一个肩膀去依靠。那我们如何能够把握每一次付出的因缘，那么也来接引更多的善缘呢？让爱不只是停留在竹筒里面，更能够长存在每个人的心里，就是惦在心内了哈。所以爱心惦在家，那不仅是我们的爱要在心里头，也要让善的力量是不断不断的延续。从30年前的竹筒岁月开始，那我们的慈善，那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的富有爱心店，那也是串联了更多社区的力量，也就是让点滴的爱心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累积，那么延伸一条长长的造福之路。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自己受用，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呢？当然就是把握因缘来知福田咯。那我们也彼此祝福，透过了这么多菩萨的分享，那我们也可以来盘点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

0: 随着我们不断不断的在世界各地拓展，那我们也开始有了能够去弘法的各分支会联络点。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靖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慈济在台北的发展。其实也不是说一刚开始就这样子有完整的规划，而是来自志工们的发心与承担。我们一起来透过靖元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从克难到弘法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
1: 我们从克难功德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慈济基金会，那其实都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哈。这个组织不是因为静思堂而有，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好，志工跟职工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社区道场，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各地的静思堂。所以今天要讲台北分会的溯源，其实他是说大概就是今天有三个地方，就暨南路、吉林路跟忠孝东路。那可以看得到忠孝东路就是现在的大安联络处，那个时候他们还穿便服，就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那个是老二师姐，那最边边这个是老大师姐，中间的是正理实先师姐。这些人对在台北分会，或者对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尤其正理实先师姐，其实对我们整个慈济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上人的脚步，上人的足迹一直是在往外面，也就这一份爱是要向外传递。1972年，那上人到台北的时候要住哪里？好，所以上人最早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是静明委员，好，就是台北的这个超老大师姐哈，静明师姐，他在台北三重的家。所以上人会住在那里。那上人如果要开示或者讲经，他那个地方其实不大，上人就会到慧日讲堂去这个讲经或开示。到1983年的时候才有这个暨南路的会所。那暨南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上人在1979年提出要盖这样的一个筹建花莲慈济医院。那慢慢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积极展开以后，其实是很需要空间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关山的这个领馆处的处长这个郑伯跟他的妻子就郑理实先，他们就发心提供了暨南路的一个出租，作为上人跟委员信众聚会的一个场所，就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看。那我今天在看那个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问同仁说，这个人是王端正师兄吗？他说对。我说他那么年轻哦？对，我想起来，因为这是民国83年，所以也经过30几年了啦，所以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到1984年的，从1983呢，那就有那个因缘一直这样子来，所以1984就有了台北吉林路的会所，这个是李清波师兄。因为人越来越多，吉林路的会所其实不够用的。那当时其实是慈辉师姐，他跟 李清波居士是有一些他们一起念佛的关系，就接引了他。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提供了在吉林路107号100多坪的空间，但当时叫华藏讲堂，就是无条件的来给慈济使用。那1985年的3月18号，其实大概上了这个就是已经在华藏讲堂，就那个吉林路的会所要筹募建院的基金，上人是有到台北去讲，每个月27到29，以前上人是每个月行脚的，就是讲这个药师经。那开讲以来，那个听法的人非常，法缘非常的盛，客厅、办公室、起居室、顶楼、电梯口全部挤满了人。那各位可以想象，他在7楼，他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大楼这样子。那个电梯是大家都要用的，楼梯也是大家都要用，连楼梯的每一个台阶都站满了人，那大家怎么听得到也看不到上人，就这样弯弯曲曲的。李居士已经听过很多的扩音设备，2个小时以内上千人来然后走，大楼的居民会有一点干扰，所以这个大概3年，1986年初夏讲经就停了。那在我们的药师经的那个上人的讲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上人说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每个月3天，那上人会站在7楼的窗边，上人说每天可以看到那个挨挨挤挤的人群，各位可以看，但是挤到没有任何缝隙，就直接就是在上人前面只是那一小块地方，从大马路往那个讲堂门口进来，就上人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得到整个讲堂坐满了，楼梯也没空着，尤其往红绿灯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车辆来来

0: 往往虽然就在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那这个讲堂看起来当然跟暨南路比起来是很大了，可是能够容纳多少人，真正来听经的人比例又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讲药师经跟台北那些有心有缘的大德就结下很深的一个法缘，那现在大概在台北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就是当时啊来的一个结缘众。所以我们来看到1984年5月20号在慈济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讲到，就是说就前一年刚刚前面提到就1983，所以上人说去年台北正理实先委员把暨南路的房子腾出来让上人在北上的时候住宿，还有委员固定集会，一年来就有 很大的一个作用，20多坪的空间、啊、已经不敷使用。那因缘巧合，就这个历史上其实都记得非常清楚，台北一对李居士夫妻，就李清波跟李素兰居士，同心同志，他们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本身就很爱好佛法，所以他们在吉隆路就设了一个讲堂，大概100多坪，交通很方便。那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呢，他会请这个讲法师来讲经，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吉林路。他们跟上人这样结缘之后，就非常希望上人可以，他们希望能够提供作为佛教弘法的场所，也很诚意的希望可以做成我们在台北的分会。那上人去过两次看一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台北委员也劝上人答应下来。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天在台北召开委员会，那这个就是李素兰师姐，她就是来请上人，就是说对讲堂这个意向是拜托上人，你一定爱来这样。那上人就想说好吧，那我那天要开会人也很多，就跟你先借这个地方来开会。各位想，以前没有 LINE、那也不能建立群组，那你猜他们怎么联络的？所以呢，你看以前组长很重要，组长呢就通知委员，然后委员再一个一个，他们有一个网络，这些家庭主妇太厉害了，如果让他们去写 AI 一定可以写得很好。两三个小时之内啊，一百多位准时1:30到达。所以当时李清波居士看到那个委员的那个团结行动的迅速，非常的惊讶，慈济力量不可思议，这么短的时间就100多个人，他对委员的这种团结精神实在是更加的一个敬佩，很激动的表示说那个讲堂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不曾有过，请法师来讲也没有。所以他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只要师父你把这个地方做慈济功德会的话，你怎么隔间都没关系，一切通通照师父的吩咐。所以1984年就也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上人答应一下，1984年5月28号台北分会的办事处就正式成立，那就是在吉林路。所以然后呢，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够用啊，你就是虽然100多坪，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1月3号，当时就有了一个台北分会会址的筹建的委员会，就先选地方嘛，到底哪一块地适合，能不能盖，筹建的经费就是护法会，其实就是要募款，但是呢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慈济基金会所有的，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永恒的一个道场。我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这个过程当中没不能有任何私人的因素在里面，不管你捐多少的，这个要归属于慈济，然后它必须要作为这个永久的一个会所。所以在1987年11月，当时的建筑委员王明德他就看知道说，透过很多关系知道忠孝东路台北公专旁边有空地要出售，所以就来跟上人讲，四四方方的其实也不大，大概不到300坪、但是在当时是很大。所以上人说，如果能买的话马上就签约。那1988年11月8号，这个是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搬进去我们忠孝东路的那个分会，还在吉林路的这个分会，但是已经即将要搬过。所以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开示，我想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慈济分会的同仁，我们大家都应该谨记上人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叮咛。上人说慈济的事业跟经济源自于台北分会，就当时嘛很大的一个捐款，凡事起头难，慈济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们正巧赶上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赶上了，我也大概是 那个年代这样子的一个，我1989年来的。所以上人说要认同自己为开创历史的人物之一，因为这些爱的力量和工作都是出自于诸位的指缝间，这是上人对同仁的爱与尊重。上人说要有敬业精神跟置业精神，如果晚到早归，如何建立好的人格？佛教的因果观是种如是因 得如是果，奉献时间呢、啊，就成就自己的慧命。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二十七八岁，二十五六岁，所以上人对同仁讲话会用师公，所以这个师公不是导师哈，这个师公是上人自己在对同仁说。常常警惕金色的常住众，不要过着日的时间，要过着秒的时间，日长秒短，要好好把握分秒，多奉献一分就提升一分爱心的格，计较时间是对自己人格的损失。那上人说，就事项来讲，奉献时间、啊、是给慈济，就理来讲是奉献给自己的慧命。那期待台北分会的同仁能成为全台的模范分会。所以在1988年的12月13号，这个分会的新建大楼就动土典礼。那当时的这个自由上人还有司法院长，就当时的司法院长林洋港，还有荣誉董事大曹仲植、李宗吉啊，还有王明德师兄哈，大家一起来主持啊，共同主持这样的动土仪式。那在那一天的动土仪式，上人就讲了，慈济精神终于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地点可以落根生枝长叶。20多年来，因为有诸位大德同心协力，从花莲慢慢伸向全台，我们有两项任务哈，第一个就是救贫，第二个就是教父。筹办慈济医院的基金的时候，台北地区的水洗金额达到60%以上，这真的是教父济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桥能够输送过来，这个是慈济置业中、啊、一股极强大的力量。那在台北建立分会大楼，就是要结合慈善、教育、文化、弘法四个单元，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进而更壮大慈济教父济贫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力量。那我们有了自己的分会，那个是工程中的分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冬令发放。那1988年12月13号，这个是、啊、台北委员联会，就是那天上午，在就是刚刚我们讲同一天的早上呢，是办了这个动土典礼，然后下午马上就回到吉林路、啊、来开了这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的行程从来都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中间的，没有中断的。上人说，我们今天动土这个分会是多功能，有人会说，总是有人会说，花莲都这么需要钱了，为什么还要盖在这里？这钱拿去在花莲盖医院不是很好吗？上人说，我现在要跟诸位说，不能不盖。为什么？第一，你们最爱护慈济，最关心慈济，可是你们人在台北，我人在花莲啊，那李居士有提供这个地方，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面对面的说话，那你们才知道慈济的精神啊。这个地方虽然很宽啊，可是人多就变窄了。好，我一个月只能来2天3天，那我们应该要有属于自己能扎根的一个道场。你们要拜佛也好，要听经也好，修福修慧都好，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道场。还有我们本来在这个吉林路的分会，还有在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如果不要把它分开，就是能够力量合在一块，就能够做得更好，就是要把它牵过来。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早期的这个台北分会忠孝东路的，当时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因为慈济医院也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那外形呢就是净思金色的延伸，那这个就是纪念堂，我们净思堂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也就奠定了我们全球各地净思堂的一个模式。所以终于在1991年的10月12号，台北分会就迁到了忠孝东路。那也在那10月18号呢，这个文化慈济文化就是以前做道侣还有做坛师文库，这个就从唐安东路也就迁回来，所以两个地方啊终于合在一起。那在回眸来时路里面呢、啊，这个其实王明德师兄有回忆，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特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在1988年这个12月，他说12月13号哈，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当天请到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来，林洋港先生一生只做了2次动土哦。跟上人的感情以及对上人的爱护真的非常的深厚。他第一次就是在花莲慈济医院参加动土，另外一次就是在台北分会参加这样的动土，其实就是一个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在台北要一个分会真的是不简单，因为慈济医院新建完了，上人就一直在 在找台北分会的土地，找了三五年，新义计划区也看了，东华南路也看了，太贵的买不起了。有的土地有机灵地的违章建筑，通通放弃。刚好这个土地啊，它很完整，30米深度70米，适合做台北分会。1990年1月18号全台委员联谊会，那这个我们在盖医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宋笃志先生。那上来说，从慈济医院的第一期工程开始啊。宋笃志先生一直很帮助我，为什么？他是用他的牌照，他有一个营造所，好，他的营造的这个牌子是一直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年终的税金啊，更不知道又有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让上人知道，也没有跟上人请过钱，也就是说，这个钱都是宋先生自己掏腰包付的。刚好前几天呢，他跟一位好先生，好，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们从苏花公路哦，因为不是在我们那个外面的路口，是从那个台九外面那个苏花公路，半夜朝山进来。上人说：“你们来朝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我不敢让人家知道啊，哈、哦。”那为什么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工地的人很爱说笑啊。他自己在工地的时候说：“如果工程顺利，他就要去朝山了、啊，哈、哦。”那他这个话都讲了，他说公务组那些人啊，公务组就包含他们的，还有我们营建处的。他说如果宋先生要去朝山那个路上要撒石子让他拜个够，就是给他让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朝拜进来。虽然是说笑，可是上来说那一天他真的拜的膝盖都破皮了，很蛮远的哈，可以试试看。上来说他出钱出力，内心那份诚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工程台北分会，所以为了感谢佛菩萨的恩惠，所以让他工程顺利，所以他就偷偷的半夜跑来朝山，我想怕人家知道这样子哈。他还发愿说如果工程一切顺利，他还要再从苏花公路再拜进来，所以真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加持哈，跟这样的一个保佑。其实宋先生他们的故事很多了，他跟他的太太是宋无缺委员号是420同修夫妻档，从1980筹建慈济医院投入，全心投入，投入了40几年。1997年3月13号，这是北区委员联谊会的干部。这个事情是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分会，就是上人宣布要在大台北地区分成15区，每一区要组长，就是开始在做这个组织的，组织的一个变革，每一区又这个组长一名，副区组长，还有另外的这个组长又 好几名这样一起来带领区内的组员落实这个社区的志工的观念。如果我们看到1997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上人会做这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因为1996年的赫伯台风，那个又是另一个因缘。因为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是咱族这人啊，去遐扫的时候，老卡底下扫，老丁底下变物件了。因为无熟悉啊，你是从其他的地区到这个板桥啊、汐止那一带，你就是到那里去清扫，所以厝边隔壁拢无熟悉，所以上人说不行，一定要社区化，所以就开始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上人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做。然后这里面上人就回忆到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上人说想起当时台北花莲的委员，有的时候师父啊会带领他们到全台去做复查，从花莲到台北去观摩，那台北的委员就会跟着师父到全台去复查。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会很怀念，他说什么，我们想起当初跟着师父带着便当在树下吃饭，多么温馨的回忆。上人说其实不止他们觉得温馨啊，连我也觉得很温馨。那上人说我也很期许啊，能够再回到20多年前，我逍遥自在，我只做慈善工作，那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啊，有多少做多少，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样的挂碍。可是人啊，总是要履行自己所立下的愿，我的愿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光是救济贫穷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痛苦，我才慢慢走向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在这5年间会有很大的建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啊，从1995-96的一个时间这样往来，会有很大，大家要一起来推动，那大家用心筹入把社区带好，从那个1996这样往下合作无间。如果在区跟区之间的交界上不要计较太多，就是因为委员就会问嘛，啊，你是这区我是那区，那我在动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动员到你，这样子。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把区分得太清楚，先合作再分工，分工要核心不是分心。上人说希望大家要像台中慈济人一样乖，台中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不要让师父担心，就是要孝，孝就是供养。啊，听到这些话上人马上回答，相信台北也是这样，一样能给我和和如意的一个供养。 一个1997年社区落实，所以1999年的921大地震，为什么慈济人会在第一时间出现？那这个都是它有一个因缘相扣的，有上人的睿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工在这里面。1997年9月29号北区委员精进二日，上人说当时静明他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几个只要在一块，那上人来了，上人就开始说慈济一而十十而百，从发一本本子开始展开劝募工作。好，所以那个年代上人就说你就是委员，好，你们就是委员，只用手指头一比他们就是委员，好，那真的是一点你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就涌现。好，那不止收钱啊，还募心 啊他们说上人讲的他们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说啊，我的师父出家以后要自力更生，还要做慈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穿的旗袍比较短，对不对？好，现在的旗袍比较长，以前比较短，那个年代。所以上人说慈善的事就说不完了，说的大家很感动。当时在台北三重地区就有人说，你们在做救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阿婆无子无女常常生病，你们去救救她。那有了会员之后就会有个案嘛，有了个案以后身体力行就开始做。那你在做这个以前的人很淳朴了，看到有人来啊，就会探头探脑去看说啊，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哦，就甘心没了，就甘懂哎哈啊，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就开始参加啊，我就先加入会员啊，会员当久了，他就变幕后，幕后然后他就会出来培训受证。其实人间菩萨招生啊，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从没有到有，做到让人家相信，慢慢会员越多，委员就越多。那委员越多哈，要救的范围就扩大，所以从台北啦到基隆啊，到桃园新竹，那个案呢就不断不断的往前伸。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老照片哈，那个范围其实很广。然后上人以前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子的到处去看个案。那上人说，当时啊，我一年大概去台北两次，一二十个委员呢，你看你要在那个游览车上，就跟着师父坐一部游览车去复查，大家坐得很欢喜。上人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到桃园县的某一个乡镇。当天下着细雨，那我们坐中型的游览车带着便当就出发，到了乡下地上都是烂泥巴，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踮脚，因为泥巴就是很容易沾到鞋，有的走一段路之后鞋底全是土，就在 田埂边停下来敲，要把那个鞋底的泥敲掉，敲完之后再穿，再走一段路啊，看不到人，回头看又在敲鞋子啊，好像走这段路很辛苦，因为他走没有办法一直捏。上人不断的往前走，走到个案的前院的时候，大家看到水就赶快洗鞋子，低下头来就看到上人的鞋子，说师父你的鞋子怎么都没有泥土。这是真的，我们在慈大附中的那时候也是建筑工地，我们踩过去然后再走回来，我们鞋底都是泥，上人的脚底都没有泥巴。为什么呢？上人说我用心走路，你们没有用心走，所以你们走的鞋子全都是泥巴。虽然边走边停，但是大家呢还是跟过来了。渐渐的上人说他体会到光救济不是办法，因为贫又加病，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为了要盖医院，上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说慈济。我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听到上人讲抛头露面四个字，当时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慈济这么多年以后，比较能够理解上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为了做慈济，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上人讲抛头露面，那个心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无奈。所以上人说就是为了要去宣扬佛法，那也很感恩李清波居士在吉林路的场所让我们当成分会，所以就可以讲经这样子。所以当时上人一边讲经，我们昨天才岁末祝福，我们也有听到那个说这3000多万如果医院盖不成，好，那但是如果动土了，上人说我一边我每半个月我就要付一次建筑的费用去工资，心真的是就超烦了。但是委员当时也产生很快，大家听经听得感动了就去投入劝募。那上人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到很远的地方，去请他们来台北。来台北做什么？就是来听上人讲经啊，就是去跟人家讲。以前也没有广播，也没有 LINE， 也没有这些什么，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委员的口头的这种传播，我们师父来台北了，你去听听看嘛，来了就听，听了以后呢他就很欢喜，然后就发心千额万，就不断不断的散播出去，2004年8月14号跟台北的北投士林慈真委员座谈。上人说起来啊，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上人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各地分会没有常住师父的常住。 这样说其实说起来是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都需要常住师父来带，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因为慈济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完完全全由居士去推动，而且不要让人家错觉我们是盖庙。所以很多道场，社区的道场都有他们的出家师父，可是慈济各地的净思堂没有我们的常住师父、啊、那每一个地方啊，除了师父就上人住的那张那间有床，其他所有的随师众在当时的、啊、不论多资深，寮房都是打地铺。上人说我不要让人家说美其名用社会的资金，其实是扩大师父的道场，要在那里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以慈济之名建的道场，我不会派弟子在那里常住。好，这也是包括海外各地都多么的希望上人，你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各地的分会净思堂都很希望上人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那我们刚刚上一页里面讲到，上人说以慈济为名的道场他不会派常住师父去，但是需要常住师父跟大家互动共修，他们就会去几天再回归，那去呢就是跟大家、啊，要这个就是上人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无私，好，没有一点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净思精舍常住师父只有这样的去跟大家互动跟说法，但是绝对不会在那个地方常住，不要有一点点让人家以为我是利用慈济来壮大净思精舍的地盘，大家要有这种体认，这是一个家，要经营出家的感觉，我们的家叫做大家。那这个大家呢，不只是在官渡这个地方，还有现在的台北分会，还有在大台北地区，我们那时候先是在官渡，就是现在的那个净思堂的那个地方，官渡那个地方本来也有一个简单的做起来的，在大台北地区每一个道场都是慈济人的家，哪里有活动我们都要去帮助。那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场的一个延伸，就慈济人的这样分会的一个延伸，其实就是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所有以慈济为名建的道场上人绝对不会派常住师父去，那这个道场是属于大家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那这一切呢其实就是那五毛钱，是竹筒岁月来开启了慈济的四大志业。那上人也非常有智慧的让这些人的生命走向慧命，就是把家庭主妇从长舌变成广长舌，长舌就是说是非，广长舌就是说法，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智慧，对不对？所以每一位师姐都变成了世俗人间、啊、变成了庄严道场这样子。所以从台北分会它是一个社区的道场，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道场触屏给表，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菩萨招生，感恩各位。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了静远老师来回忆起慈济在北区如何扎根与拓展的这个过程。那么真的都是从很草根，从在委员的家里面，然后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那其实都是为了筹建慈济医院，当然也是要凝聚更多志工的力量啊。早期大家为了这个听经可以在这么小小的一个佛堂哦，那可以挤满了这么多有心的这些会员大德，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当然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志工是如何从口耳相传，然后这样子慕心慕爱带动会员关怀个案，那从无到有，那么当然是从一生无量，无量也是从一而生，那当然啦，这个也是逐渐逐渐的我们看到大家如何落实社区在921地震的时候那能够快速动员哦。所以在这回溯的过程里面看到的是有形的建筑兴起了，无形的是人心的这样的带动，所以从竹筒岁月到慈济台北分会的建立，见证的就是无数人以信愿行铺展出来的慈济菩萨道。所以爱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延展，那您参与其中了吗？相信能够这样子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也都是同行在菩 菩萨道当中。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7页。有人对我说：“师父，我最近运气真不好，做什么事都不顺。”我告诉他说：“放开心念，看开烦恼，常常培养欢喜心，心开运就通。运不通，事事受阻碍；运通，四方八达就行得通。全看自己的心，若能时时培养欢喜心，世间绝对没有难倒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培养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得佛心是我心。若以佛心看人，则人人是佛，人人都能成就我们。若用鬼心看人，则人人是鬼，人人都以鬼心来纠缠我们。”有些人说：“最近好像很不顺，事事都不如意，去算命问神，说我啊是五鬼缠身。”鬼从何来呢？从人的心起。若与五个人作对，就有五个鬼在你的心里。若能够以爱心佛心看人，不与人作对，你爱人人，人人敬你。敬与爱这两个字本是相随，你爱他，他敬你是一定的道理。尽管有人对你态度不好，你若感恩他，那他也是佛，也是成就我们功夫的人。别人对你好，别人爱你，你却时时抱着占有的心来对待他，这份爱心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变作怨心。情与爱也是一种障碍，缠缚了我们的心，容易使我们心乱情迷。所以必定要能摄，摄全心于道心，摄散乱的心，使成为统一的心，叫做道心。若能将散乱迷惑的心收摄在一起，成为一念道心，就能身心极静，常在心安快乐里。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评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6: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7: 礼拜一没有肉啊，
8: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9: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10: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11: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12: 像大小一样。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2: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在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3: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公式是佛以来血中自乐缺失，血中临中行动，但随是佛心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段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求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破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突破啊，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啊，立人群中或者是的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咧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啊，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咧定呢？啊！可怜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刻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刻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佛陀呢说法，或者是正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入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敢那对伫身边俩定，无有对入来内心哩啦。一直到到发化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开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今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阿内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取力，我为诸其功。自责啦，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见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就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哩，啊，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令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教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

还是同款，遐尼正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哦。人啊，感觉啊，这常常出现呐、啊。啊，定定好，伊要好，伊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阿难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兰听话啦，就把这个起来的心，就分给这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份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仔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和这查某囡仔伫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这是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呢，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啊？佛陀呢还要经这些阿难呐、啊，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仔。下里份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的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的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也要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等来。换佛来布施，和阿弥可怜人，这是啊，舍利弗去当尊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舍利弗原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啊。

一种贫困人得不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道过去生是这样，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自身的良心，就是讲用生命的良心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小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都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那个法的偏差也是在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礼佛呢也终于体会了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所以下礼佛讲，我想一日夜，每思维是思啊，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阿弥在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是不能理解，在迄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的心的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的财富？所以啊，伫咧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点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度，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带着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访贫，去教因讲吼，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
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些新呢？都都对来的人啊，得罗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已经投入的志工来抓着现在对应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分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本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坐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这呢家有个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么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阿内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骨受着这个针头的人。所妖怪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我也是足幼细、真善秀吼，而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遮尼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志刚啊，较祖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爸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活，偌呢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要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
大家之间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他们的厝边啦，看到我们的志工那么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说我是在他的附近而已，这个家庭啊，我可以来帮忙，你们放心，我会替你们到照顾啦。哦，在这个地方又加一个志工出来了，这呢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倒嘛真贫困啦，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的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接，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援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哦。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
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佛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性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安怎度过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际是呢，我是为呢，是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常常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哦。那这个菩萨啥乱？那哪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波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了，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干那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这个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小乘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以一当堂怎样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基心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掉，所受掉的呢是宽告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比啦，破比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
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直伫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伫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嘛。

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日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的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的平安的活着。
1: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2: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1: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1: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好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这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1: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3: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问问，欢迎又来到我们最新一集的艾草聊心事，耶！今天其实想要来和大家谈谈，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去承担别人情绪这件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象好了，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出去好了，然后你的朋友呢就脸很臭，这样哦，那你就你可能就会开始觉得紧张，对，就你们两个出去玩，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有点紧张那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嗯，怎么了？是不是我今天让他哪里不开心了？是不是我刚刚有什么地方说错了？还是我刚刚哪里可能没做好？刚刚是不是他流鼻涕的时候我没有给他卫生纸？这样，还有最近很多人感冒嘛？哦，还是说发生什么事了？这样，然后你就会试着想要去让他好起来，就让他脸不要那么臭，或是让他可能开心起来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就会去做很多事情，然后你就会很对这个情绪是感到很焦虑的，然后很紧张的这样子，你就会想要去缓和这段情绪，然后你就会也让自己搞得很累，然后很焦虑这样子。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这样 的想法啦，或是感受这样，或者是说你可能跟你爸妈聊天的时候，你可能讲出了你自己的想法这样，可能你爸妈可能就会脸色就会有一点不好看，或是就会有一点不是很接受，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情绪不好，然后讲出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因为想要让他们的情绪缓和下来，因为你想让对方的情绪可以平和一点，可以温和一点，这样不要这么情绪张力这么大，会让你很焦虑很不舒服，所以你就选择放弃点你的坚持，然后委曲求全去接受父母的提议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啦，哦，我自己其实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是因为我最近才慢慢感受到这件事，就是我好像一直在去承担别人的情绪这件事，然后我一直在想办法，好像从一直以来我就很习惯了去承担别人的情绪，然后让自己很焦虑，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所以我通常就会到处道歉，然后去认错，然后去试着让这段关系可以平和一点，可以稳下来一点这样子。但很多时候我其实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我其实不这么觉得都是我错，我觉得可能对方有一些责任，对方也有一些错误，但是我选择的是我道歉，我让这段，就我说是我的错，那我让这段关系就是变得平和一点，变得温和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时候在收听的各位有遇到这种需要委曲求全的状态啊，其实你其实心里不这么认为，但是因为对方的情绪，对方的脸的表情，对方的肢体语言，让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做点什么，要不然你会很焦虑，你会很紧张，你会觉得是我造成了他的困扰，是我让他生气了，是我让他不开心了这样子。这个其实跟我最近在看的书我觉得也有蛮大关系，我最近在看那个情绪勒索这本书，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是那个周老师写的书这样子。就其实他就有在提到说，嗯，像这类的人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就是控制，不是说控制啊，就是说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跟情绪，我们就会很容易接受，然后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会反过来责备自己说，啊，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不是我让别人怎么了，我怎样怎样这样子。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应该说是我从小到大，就是只要我的父母好像有时候对我不开心，或是我可能提一些想法或意见，然后当对方可能不这么认同，或是对方有一些反驳的意见的时候，我通常就会把我自己的想法收下来，因为我就会觉得好像他
因为听到不同的声音好像不开心了，好像会生气了，好像这个情绪，这个环境的情绪变得张力变起来了，有点紧张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啊，没事没事，我那没关系，那就按照你的想法这样子，我就很容易这样。那其实久了之后，我其实是不舒服的，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明明是你的错啊，然后你到底在干嘛？可是后来消化了一阵子之后，我会去道歉，我就觉得这是以前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就觉得啊，好啦，就退一步嘛，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自己忍一下嘛，那我就跟他道个歉嘛，让这件事，让这个对方的情绪可以平和一点，可以稳一点嘛。但是我觉得怎么讲，你随着年纪增长，我就觉得我变得好像很多事情我都不敢去争取，不敢去好好的去谈，尤其是在对方可能很不谅解，或者是对于这个提出的意见很无理取闹，然后很不谅解，然后甚至会开始用言语攻击我的时候，这些情况下，我很难去为自己争取一些事情，为自己去说点什么。其实说实在，会觉得自己很懦弱，就是为什么我不敢去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或者是为自己去说话，或者是甚至为周遭的人去争取权益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活得这么，就是畏畏缩缩的，怎么让自己活得这么委屈这样子。对啊，我就会觉得很好奇，然后也很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自己的个性这么弱这样子。然后之前我还会说服自己是哦，因为我很重视这段关系，因为我很重视这段友谊，我很重视这个上下之间的主管同事关系这样，所以很多事情我可能选择退让，我可能选择不说了这样子。那后来其实我才慢慢了解，原来这个方式是我承担别人情绪之后所做出来的解决方案。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对方的情绪，对方的感受，那我在不知不觉间，我就把这个情绪跟感受承接下来了，就变得好像是我要去处理的问题。所以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那我就不要提吧，那我就不要说，那我就安安静静的装傻，当一个没事的人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啦，其实那些情绪大部分是冲着你我来的，那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会变成说，好像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他有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很自动的开始责怪自己，你就会很自动的开始责备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是不是我今天怎么了，还是我哪里惹他不开心了，还是他又怎么了这样。但很有可能我们撇除他真的是针对我们的那一种，有一些可能是他可能今天工作了一整天回来很累了，然后他只是心情不太好而已，但可能他工作发生了一些事啊，或者是说你的朋友可能刚刚考试没考好，他可能很认真准备，会吗？我现在会遇到这种事情，应该不会。所以他那个认真，他那个状态是很难过，但不是因为你这样子，不是因为你很难过或怎么样。对，那可能当你看他很难过，然后你想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想要去不小心承担他的情绪，你想要去让他好过一点的时候，你就一直问他说：“哎，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你试探一下嘛，你可能会，你因为你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嘛，你可能试探一下，就是说我没有啦，没事啊，我现在心情不好而已啦，没事。然后你听到，你是不是就会更紧张，就觉得他不跟我讲，是不是我真的哪里做不好，是不是我刚刚真的怎么了这样子，他为什么不跟我说这样。然后你就会更想要，你就会更好奇嘛，就更想要继续问，然后就有对方就生气了这样，对方就真的因为你一直问而生气了，然后你就会验证你刚刚说的，哦，对，你看，就是我哪里没做好，你生气了。但其实一开始对方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你而生气，他就是因为他纯粹今天想，可能没睡饱，或者他今天
可能中午吃的学餐很难吃、哦、然后或者是下午可能报告的时候没报告好啊，他觉得很自责，就是以上种种原因可能让他今天心情不好，可能他所以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想讲话或是怎么样，但是你就会觉得是你的问题，所以你就会去一直问他一直问他，然后反而让他觉得很烦，反而让他对你有一些生气的情绪这样子，然后你就验证哦，是原来是因为我做，所以这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看看呢，就是如果你跟别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别人开始有一些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或是跟别人开始生气，别人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或者是说他想要控制你，所以他用了一些羞辱你的方法，他用了一些逼你就范的方法。我相信这个可能在家庭很常看到啦，对不对？就你可能你跟你妈提一个意见，然后你妈就说啊，现在长大了啦，翅膀硬了啊，还是怎么样？不然就说什么你敢这样做，你给我试试看。然后什么我是你爸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这样就开始无理取闹，对不对？或者开始用一些招数这样子。对，那这些招数的目的是干嘛？我觉得很常的原因，这些招数的目的就是想要让你觉得愧疚。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知道说你会去承担他们的情绪，而是这件事这个招数可能他在你身上使用，他们很得心应手，这样他们觉得，诶，你会因为这样这些话而听我话哦，那这些招数很好用哦，这样，对，因为当他们在数落我们，或者当他们在讲我们的不是，当他们在攻击我们，或者是讲一些很难听的话，我们其实很自然就会承接了他们的情绪，我们就会为了要让这个情绪好一点，就是消除这些情绪，或是让这个，你就想象是你想要让一个海浪，就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变成像湖泊一样平静，所以你会做了很多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听命于他们这样子，我们就会听他们的，我们就会放弃我们原本的想法。我们甚至还会一直慢慢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刚刚的想法其实不太好？我们还会开始自我怀疑跟责怪自己，然后而去听命于别人，这样听命于其他人，对，或者是你有时候会听到你父母跟你说，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孩，结果你现在居然这样，让我太失望了，对不对？或者说，早知道你有这种想法，我当初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有一些攻击的方法这样子。好啊，我就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了。那可能有些父母亲就是有很多的招数，然后就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听话嘛，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啊，如果你周遭的同学啊，或者是你的主管啊，或者是你工作伙伴啊，工作的老板啊，或者是你的家人，是不是很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你听话，或者是来让你产生愧疚感，而让你就是去愿意去做这些事，或是男女朋友这样子，对啊，我自己其实也是最近慢慢就看了那本书嘛，然后我慢慢去觉察我自己身边的关系。我会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容易因为这样而听话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从最近开始，我就慢慢去练习觉察这件事情。要怎么练习觉察呢？就是我自己会先想想看，什么样的可能在谈话或是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我很焦虑跟很紧张，然后会让我没有办法。焦虑到没有办法做手边的事情，这样子就是跟关系有关的。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可能是你女朋友回来，或者你男朋友回来一言不发啊。平常他回来都会跟你怎么那个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有几天就会这样一言不语这样子，一言不发这样，然后你就很紧张，怎么了？然后开始放东西很大声这样子，然后你是不是就会有一点紧张这样？你就会觉得，哎，我怎么了？我哪里没做好这样？所以我觉得，或者是你可能正在发生，你可以去试看什么时候在关系的什么情况下，你会特别的焦虑，你会特别的紧张，你会特别的不舒服。对，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对方有一些情绪，或是对方有一些比较负向的感受、跟情绪、跟想法，然后让你不舒服。对，我们可以试着去观察这件事，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让你是很不舒服的，或者是说，当你听到你爸妈开始数落你的时候，他开始讲，他对你很失望，他觉得你长大以后一定不会有什么用，这样他说你 Q 嘎这样，他就讲这些
然后觉得你很差劲，然后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会觉得心里面其实很不舒服，然后很难过？对，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他正在用这些招数来对付你，而你又刚好接受了这些情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妨可以去觉察看看这样。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觉得平常的时候你可以像那个情绪勒索那本书里面其实就有在写，就有写到，他就说你平常的时候是可以把鼓励自己的话写在本子上，或者是你要就是你可以鼓励自己的话写在本子上，或者是你要就是你可以写说我不要去承担这些情绪，

用同样的招数让你听话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先练习拒绝这件事。那怎么练习拒绝或逃离不舒服的情境？这样就是日常在你平常状态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练习。可能你就先写下说，先写下怎么拒绝别人这样子，写下说哦，我今天真的身体状况不好啊，巴拉巴拉，所以我可能要拒绝你的请求。所以你平常的时候要先练习，然后先试着讲的顺，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进入这样的情境当中，当我们又被他们又开始使出招式的时候，我们开始承担情绪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焦虑的，然后是有时候我觉得是比较没有办法思考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平常的练习就会派上用场，你就平常就要练习写下这些话，然后练习，然后告诉自己说，哦，怎么办？这样可以怎么把你写下来的东西练习念到顺，然后甚至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说出口这样子。然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讲出来，然后试着离开这个环境，或是试着拒绝。因为当下如果你没有练习，你在那个情境你是很焦虑很紧张，你要说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你要说出口的时候，你一定会更焦虑，因为你知道你一说出来之后，其实会换来对方更大的情绪这件事情。对，所以你要练习在平常的时候就好好的讲出来，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先离开这个环境，然后告诉自己，我不要去承担他的情绪跟感受还有想法，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要这样子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回到我身上，就我最近其实也因为我觉察到这件事，所以我也一直不断的在练习，当可能我的老婆或是我家人开始可能情绪有点不舒服，开始他们有点情绪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没有必要承担他们的情绪，我没有必要承担他们的情绪，我就一直这样告诉自己，我就觉得说，他可能是今天工作累了，对，他是工作累了啊，爸妈就是。那是他们想要我听话的招数之一，他们现在唱，那是他们想要让我听话的招数之一，所以我没有必要去承担他们的想法，没有必要去承担他们的情绪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就慢慢练习，然后我现在也还是会焦虑，还是会很紧张，但是在我一直跟告诉自己，然后一直让自己。一直先逃离情绪，然后一直告诉自己，让自己稳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态会好很多。但是就是需要练习了，需要去好好的让自己沉淀下来，然后练习，然后再练习到最后可以在那个场合去拒绝，或者是去好好的说明这样子。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就是很容易去承担别人情绪，然后让自己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想要去，就是去因为这样而放下自己的执着啊，然后去委曲求全自己的人这样子。对，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集之后，也可以多去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说爱自己，爱自己啊，到底怎么样才算爱自己？其实我觉得，听见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去好好的表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练习正视跟重视自己的感受，别人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别人的情绪他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说，不是没有选择的。就像我们有情绪，我们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说，好好的跟你讨论，而不是我用批评你、责备你、怒骂你的方式。所以对方也一样，我们要相信对方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背他的情绪，他可以自己选择好好的消化情绪，他也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讨论，跟你分享他的情绪。所以不是说他情绪不好，他就可以批评你，他就可以责骂你，他就可以羞辱你，不是这样的，他是有选择的。尽管今天可能是你造成了他情绪的不好，那也不代表你因此而是一个失败的人。

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可以选择用好的方式，用比较适合的方式，比较社会化的方式来跟你讨论，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承担他们的情绪，然后去委曲求全，然后让自己听话，或者是去配合他们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个内容啊，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看那个情绪勒索的书啦，那里面其实有讲了很多。对，我觉得我今天就稍微讲到一个大概啦，那也讲到我觉得我比较有感触的部分，也是我最近正在执行跟练习的部分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是问问，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其实呢，我们除了家里的东西很多很乱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糟，另外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数位的空间，当它容量不足的时候呢，也会让心情很差。这些3C有什么整理的好方法？那面对每一天的这些资讯，要怎么保持好的心情的平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电踏少女的媒体总监晴子来跟我们聊聊，欢迎晴子。
1: 耶，自己鼓掌。嗨皮皮，
0: 你会做数位的断舍离吗？
1: 我偶尔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必要的，因为其实坦白说，你现在我拿一只 iPhone 来说好了，就是你 iPhone 的手机空间其实蛮大的，你说少说有128，然后256。
0: 可是你知道我都会越买越大，你知道从原本一开始可能只要64G，就会发现64G不够我生活，到后来就128，就发现128应该很大了。过了一年以后就发现不，128不够，我以后应该要买256的。
1: 那你现在买多少？
0: 128。
1: 你现在买128，我512哎、欸，可是我之前爆掉了。所以我才在这里就是要奉劝大家，我觉得定期的整理是重要的。
0: 对，你知道这种感觉就会有一种我不只买了很多空间，还花了很多钱，结果还是爆了。
1: 对啊，
0: 就花了很多不必要的
1: 钱。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方说下载一个 app 或传一个讯息、或留一个档案，甚至是一张照片一小段影片，因为它的那个取得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会丢在那里，然后等到你有一天清的时候就是完全来不及。
0: 对，而且重点是你会很懒得清，我就是一个很懒得清照片的人。可是后来发现我要花很多的钱，为了容量的时候去买更贵一点的手机，我就开始有点心痛，然后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来对我们的手机做一些断舍离，对我们数位的空间做一些断舍离，哪些东西是我们该留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删去的、或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些怕被删掉的东西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让它被保存起来的。对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除了手机，它本来硬体就是有空间。现在谁没有一个就是，比方说 Google Drive， 就是你有一个云端空间，或是 Dropbox 那些、大家一定都会有。只是你是用它的基本款，就是免费的，还是说你会就是再去购买往上叠加这样？其实你一个人从就是你的硬体跟你的云端，你能拥有的资讯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但我觉得因为就是你可能无感，因为那个东西也不是很贵，你又不是跟买房子一样，你就是那个坪数就是在那边你就只能塞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会无限增生。所以我觉得一个蛮好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有云端空间，你就不要一直无限增生了，就是比方说你就是买 1TB 的，你觉得 1TB 就是这么多，其实 1TB 超级无敌够用，就一般人其实用不到那么多。等到快要爆的时候，比方说他已经警讯出来跟你说80%的储存空间已满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清了。几年前大家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个云端没那么流行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去买那个硬碟啊，就是 1TB 的，也才
0: 很多颗，
1: 对，现在才2000多块什么的，那个东西其实也能好好保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硬体装置它还是都是有寿命的。可能觉得你有一个硬碟，然后你把你的回忆的家当就是你的回忆录都存在里面，可是你想说可以好好保存，可是你可能隔5年都没拿出来用，谁知道那个硬碟就是会发生什么状况。所有的3C如果你不用它，它其实更容易坏，
0: 更快坏。
1: 对，它就会放在那里就会潮湿啊，然后什么，它会更快坏掉。
0: 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来聊聊，到底哪些东西我们是每次在数位这个空间里面很容易会被我们越摆就越忘记，然后反而无形之中占据我们的数位空间。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最大的问题一定就是照片了，
1: 超多的、
0: 超多的。然后重点是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或是同一个场景有
1: 对
0: 这个角度跟那个角度，然后各种角度，
1: 这个我就是典型的过来人。对，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很需要拍限动，然后限动就是一段一段小小影片嘛，但是你就是会拍同样的东西，可能拍个4、5段、5、6段之类，然后你就会留在那边，然后忘记把它删掉。可是它其实就是容量还蛮大的。对，然后照片也是啊，你说你出去出游玩的时候，
0: 同一个风景同一棵树，我要拍个10张，
1: 然后或者是男朋友拍到很丑然后他为了 避免怕被你骂，所以一次可能就会拍个十几二十张这样，
2: 不想按到连拍有没有？
1: 然后十几二十张都很丑，可是就没有可以用。反正就这种状况很多，是因为相同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跟大家讲就是比较好的方法是，你真的可能一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想要沉淀心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开始打扫家里？因为我会。
0: 会，
1: 对，
0: 就是以前只要考试心情就不好，然后就开始打扫家里，
1: 就转移注意力。
0: 对
1: 对，因为像我就是心情不大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打扫家里，然后我就会觉得家里变干净的时候，我很开心，就是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手机上面也是一样，你就可能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不想要出去，也不想要干嘛，然后你就想要整理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或怎么样，其实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相簿。我觉得就慢慢删掉，你就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做件事。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要隔太久，因为隔太久真的你删到一半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对，然后还有个小方法是可以教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是用 iOS 的手机， iPhone 里面其实如果你打开相簿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相簿打开之后啊，它其实在下面有四个 icon， 一个是相簿，然后你拉到最下面有一个更多项目，其实里面有一个重复项目，你就把它打开之后，它可以自动的合并，它判断是一样的照片或者是非常类似的照片。比方说半个月之前吧，然后我才清，然后现在的话再打开它就是有九十个重复项目。
2: 九十个重复项目
1: ，所以我一按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哦，那我判断是一样的照片就删掉一半了。
0: 哦，
1: 对，
0: 这种常常拍照的朋友一定会有这个问题。你可能打开可能是200个项目，
1: 对啊。那安卓的话是，你基本上你现在只要拿到一只安卓的手机，里面一定都会有那个内建 Google 相簿。嗯，其实 Google 相簿你就联动你的 Google 的账号之后，它自动就会把你手机里面拍到的照片，就是传到这个 Google 相簿里面，它会把它备份，等于说一个其实是在硬体端，一个是在云端，其实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嗯，对。然后 Google 相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善用。我刚刚说了嘛，因为有些东西你其实可以放在云端是 OK 的，所以 Google 相簿里面它里面有功能，就是会跟你说，欸，其实你这些照片已经备份完了，你是不是要在你的手机的上面直接把这些照片删掉？反正你已经存到我的云端了。哦，对，
0: 他有跟你说我已经帮你备份好了。
1: 嗯，对，他是有这个功能可以选择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拍完之后，就是他同时在硬体的装置上，然后同时有在云端，其实他两个东西是 double 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只要留一个地方就好了。对，所以就是那个 Google 相簿里面啊，反正你就是打开它里面有个实用工具，然后你选择那个释出空间，它就会帮你判断出，欸，其实我在帮你备份这么多张照片，你这些照片要不要删掉，然后你就删掉的话是在你的手机的装置上它就会被删掉。这样
0: 这几个功能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也许可以帮助到你在照片上的删除的时候更快速。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为其实蛮疗愈的啊，女生一定拍很多自拍照，同一个角度或情境其实拍很多张，但它是有微妙的变化的。
0: 没错，
1: 你这时候就是可以慢慢的调，其实看那个照片的过程也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的是有好看的自己。
3: 就还有一个是上传完社群媒体，然后就筛选一下不要的照片，或者就把上传过的就删掉，这样子。
0: 大家一定对这声音很陌生，这是我们的话外音 Vic 先生。
1: 对，我觉得我不会有这个行为，是不是因为你是直男？突然开始男女？
0: 为什么你把照片上传到社群以后，你就会把原本在手机的照片删掉？
3: 对，
0: 为什么？
3: 有时候啦，就会觉得哦，这个可能我只是 po 一张食物啊，可能今天的晚餐或什么的，就会觉得 啊我下次要去吃啊，那就干嘛？
1: 我跟你说，
3: 留着我现在，
1: 那就代表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很重要。对，對，
3: 像合照我就不大会删，但是那种什么食物什么的，我就觉得算了。
0: 我懂了啦，他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拍限动，然后有一些限动发完以后就可以删掉的那种。
3: 对对对 对，
1: 就是你在心里拍那些东西还是有重要程度，
0: 就有点像打卡的那种照片，啊，可能打完卡以后就可以删掉，因为它已经出现在我的社群的记录上面了。但是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就是有些照片确实可以上传到社群以后删掉，是因为它可以帮你回顾。但是
1: 可是那画质就变很差。
0: 对，这就是我们 care 的，懂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女孩们最 care 的，就是上传完以后删掉之后要再找回来的时候，它就画质变差了。
1: 对啊，
4: 所以那件东西真的对你不重要，你 是拍下的很多照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
3: 也不是这么说啦，就食物可以一吃再吃的就不用留着这样子。
0: 反正我们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在可能 每个月里面找那么几天来去帮自己的手机的照片做一些些的整理，然后可以透过刚刚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重复的项目呢，手机自己有一些功能可以帮你做整理，然后剩下的照片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做删除。
4: 对
0: 对，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记忆体空间。
4: 对，
0: 那除了其实照片之外，是大家很会需要去做调整，去需要整理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网页。我觉得网页现在大家也是很容易，就是开了以后都不关。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就是开了以后不关，它好像无形中是不是也会占据记忆体？
4: 对，尤其是电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就是 Chrome 打开之后，如果分页开太多会变超卡，对吧？
0: 对，超大，然后跑不出别的分页。
4: 其实我之前是在当记者，那记者的时候我常就是写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时候需要查蛮多的资料的，我网页都是开到爆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卡到不行。我后来就发现了，其实我同事推荐我的，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就是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的商店，它里面有个东西叫 OneTap，就是你开了那么多网页，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你总是会觉得自己会在看嘛，对不
0: 对？
4: 可是你已经不记得你开了什么，因为已经变秘密
0: 了，根本看不到，
4: 对那一小排了，然后又卡到一个不行，但你会觉得我全关了，我等一下找不到我刚开的那个，所以那个 OneTab,
0: 我忘记我点了是哪一个，
4: 对，那个 OneTab 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网页都关掉，可是呢它会收纳在一页式的界面里面，说你刚开的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它就会用文字的帮你整理。
0: 哦，
4: 对，所以你就不用开了卡在那边，然后你就到时候去看那些文字，你也看得很清楚，你就觉得哦，原来我刚刚开了50个网页，我只用到5个啊。对，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小工具啦。这个就是避免你到时候就是太卡，你又怕你把它全关了，你到时候找不到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工具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有一些算是它算是什么扩充工具，是不是？
4: 对，它算扩充工具，
0: 扩充工具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使用，然后帮助大家把这个容量跟这个记忆体释放。手机有吗？
4: 手机好像没有特别有这样子的东西耶，但是因为手机如果像我们都是用 iOS 的话，我都是用那个 Safari 嘛，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开太多网页会怎么样吗？我现在网页里面大概有500个，
3: 我也有500个，然后每次都要回去，然后找出啊这个看过了啊划掉，不然我就没有可以再新增的了。
4: 对，就是因为一直开到不能再新增了，所以你才会就是强制关掉。因为我觉得手机本来就是查东西的这件事情就没有你用电脑的频率那么的高。对啊，而且因为你现在手机可以去查一些东西的 app 实在是太多了，你就不一定要用网页查。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餐厅或吃的，很常都会用 IG 啊，因为 IG 其实很好找，然后或者是用小红书，不见得会一定要开网页，反正你开网页的频率也不一定有那么高。 对，所以还好。
0: 我其实也很好奇的是，其实刚刚有说到嘛，手机大部分都是在用 app 了，APP 也是很占空间的，像你们的工作现在应该也是很多时候都会去做一些APP 的实测啊，然后跟大家分享嘛，所以你会同时下载很多同性质的东西。我觉得就算不是情子，应该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很爱拍照的，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种相机，就是打开就是有5种以上的相机，
4: 什么
0: 滤镜的，
4: 秀秀啊，
0: 对，修图的，
4: 对啊，
0: 超多种。像你们这样遇到就是同性质的 app， 你们怎么去做取舍？
4: 我觉得你要分两个就是类型来看。我们像前阵子不是那个 AI 生成头像很红，或者是那个换脸，那阵子你一定就会狂下载一些就是可以换脸的，
0: 对
4: 对，就是那些 APP， 其实它也是一些相机的 APP， 可是你一定是玩完这个功能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就要删掉啦，那个就是一个长线的，所以那个我倒觉得还好。这种 APP 很多，就是因为一个主打一个功能然后爆红，其实基本上你玩完之后你就会把它删了。可是像我自己也很多就是拍照的那些 APP 啊，我不会删耶，我会把它就是有排序，界面不是可以整理成一个就是框框里面吗？
0: 对，小盒子，
4: 我会把，对，小盒子里面，然后我会把
1: 最常用的都会先放在头三，然后第一排。有时候我整理会就是不定期的，就是去排序，然后等到有一天我真的要删的时候，我就会从后面的开始把它删掉，就是重要，然后还好，不重要。哦，下一次好像可以删了，这样。
0: 好，那现在游戏其实都做得很精致，所以通常游戏的容量都很大，但是跟朋友的之间的一些娱乐方式，所以我可能说，哎，这个朋友在玩，然后跟这群朋友有这个圈子，所以就会把这个游戏载下来，但是他可能无形中也占据了很多的容量，然后当不止一种游戏的时候就更多了。那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去做？一些
1: 取舍，
0: 或是你会怎么想？
1: 游戏软体的空间真的都蛮大的，但我觉得现代人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可以一直在玩游戏。不是，因为我就是觉得不行，所以我的游戏软体大概最后都只会留两个，因为我都是玩一玩，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就是慢慢的练啊、闯关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只会留两个下来，因为空间真的很大。然后有的是玩完你不喜欢，就是你当下就真的可以把它删掉。我觉得根本不用为了朋友要一起玩这件事情把它留着，重点是你自己想不想玩。因为玩游戏很花时间，你自己都不想玩那游戏，你玩它干嘛？就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哎。
0: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在游戏这部分，其实应该要思考的是你为什么要载这些游戏，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它真的需要在手机里面吗？
1: 对，有时候真的只是为了尝鲜啊，因为太多的 APP， 就是不管是拍照的也好，各种功能的也好，就是游戏也好，都是会因为一时的行销你被打到。可是道理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到底跟他合不合，你会不会想玩啊？对啊，不想玩你就把它删了。
0: 对，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太多 APP 了，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算过有几个 APP 在你的手机里，
1: 很难算呢。
0: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机，意识到说，哎，手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常用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用到的。不需要用到就可以去把它断舍离掉，真的需要用到就把它像刚刚晴子一样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看得到的地方。再来，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大家除了照片之外超级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讯息 LINE 上面有那个红红的圈圈点点有多少，就很想每个都把它点开，然后每次看到这种就会一直就是很焦虑。我不知道晴子之前有过吗？
1: 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我把它关掉了。
1: 你为了避免自己强迫症发作，你不是把它点开来看，你是把这个
0: 没有，我都没有在看，我只是觉得它在亮在那很烦，所以我就把它那个功能关起来。但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看到有讯息来，他一定要第一时间点开，然后没有点开看，他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刚刚好像有什么讯息还没回，然后我好像刚错过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手机大家太常用，它每天都在我们生活里，然后传讯息变得比以前方便非常多。以前就是简讯要钱，所以你都会很节省，可是现在很容易就传了。就像刚前面一直提到的，它现在成本真的很低，它都不用再另外花太多的钱去发每一则讯息。就是会有人会对于这种收到讯息要马上回，或是马上要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讯息，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一直挂在那个心上。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1: 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会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每天收到讯息一定要超多的，我觉得超过1000则很正常。我说还包含现在因为 LINE有那个社群的功能，他开一个就是大家也是一个框框，但是匿名的，然后大家就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所以我觉得每天1000则以上其实是很基本。因为像我就这样，我常常都是999
0: 加，
1: 我后来看那个数字其实已经麻痹了，那个总体的数字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有一阵子我真的是觉得讯息太多，然后讯息它会一直跳出来，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一天已经结束工作或什么，这些讯息还是跳出来那边等等等，然后一直震，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你把通知所有关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点
0: 怕错过讯息，重要的东西，
1: 你又觉得有点焦虑，
0: 东西没看到怎么办？
1: 就是会在那个反反复复的情绪之中。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说，我们打开 LINE 的那个页面，就跟你做很多事情一样，有些讯息有些人传给你，那个框框其实是重要的，而且常会是有紧急的，然后有些是重要，但是比方说你的家人好，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紧急的，或者是有些就是其实它不重要也不紧急，它会有一个排
4: 排序、嗯、我会把那些很重要的我都会盯选在我最上面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对话框里面，你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他有没有跟你讲话、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不会漏看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排序，然后像那些就是不重要然后也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不紧急的那种
0: 广告，
4: 对，我就会对，或者是说那些社群有时候只是基于你一些兴趣，因为像我就加入一些什么就是星座的那种社群然后什么之类，那我就会把通知直接关掉，然后甚至就是不让他跳出来，就是我被动按他的时候我才看到他对话记录有什么。我觉得现代人最好你那个讯息都要做一个这样的排序，因为不然讯息真的太多了，有些东西你真的必看，有些东西你真的可以不看。
0: 那不看为什么要加？
4: 就是有一天会想要看，就比方说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要打开看一下或什么之类，我不会退掉，因为我就觉得我加进去了就代表说我当初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比方说什么人类图啊，然后很多人在讨论、嗯、但我不会每天就是去看人类图在干嘛啊，所以我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就是点开翻一下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啦。
0: 大部分的数位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排序蛮重要的，嗯，因为不像我们平常的东西在实体是看得到，你看到它那一瞬间就可以、欸、知道它到底要不要、嗯、但是我们数位的东西因为太庞大，这个量太多了，它需要先做完排序、嗯、才能够分辨出它到底是重不重要的。
4: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善用那个 APP 或者是系统那些功能其实就是真的蛮重要，因为 iOS 它更新了之后其实它就会让你有很多模式，什么勿扰模式啊，然后专注模式，其实你都可以在背后设定，因为比方说我开启专注模式的时候我就是让有电话的时候它可以打进来，可是我不想要其他的推播通知，因为我同时在用电脑了嘛，电脑就是如果有些讯息的重要的我会看，然后电话是因为它是打到手机上的，所以我会让它有电话的时候打进来，可是其他的 APP 我都设定它不要通知，那就是处于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启这个专注模式，所以就是那个模式里面很多就是都你可以设定，然后你开勿扰的时候比方说就是你回家你想一个人我要准备睡觉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那个层级你是可以自己设的，对、哦、所以你就善用系统给你的各种，因为系统都帮你想好，因为现代人其实都很焦虑，
0: 对，
4: 他不想让大家那么焦虑，所以他其实都已经帮你想好了可以怎么用这些功能。
0: 那我其实我最后还是想问晴子，如果只让你存一个东西在你的硬碟或是云端上，你会选什么？
4: 户口名簿吗？
0: 你是为了要证明你是谁吗？出生在哪里？
4: 就是只能存一个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哦、喔嗯、在上面哦、喔、嗯，我觉得要嘛就是户口名簿身份证之类的，然后要嘛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比方说家人很完整的那种照片吧、哦、对，
0: 唯一一张的那种大合照，
4: 就是那种有一天世界末日啦、啊、干嘛之类，然后分隔两地就是彗星要撞地球之前还是可以打开出来看一下这样。
0: 你会想要留下一张跟家人的大合照？
4: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就是照片吧。我刚刚说的前提是世界末日咯，就是这些这个状况，我们全家人一起在一起的这个状况是不可能再重来的。就像你会觉得那个照片重要，是因为毕业就一次，对吧？
0: 对，
4: 大学也就一次，那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再重复的。我去日本玩，我去吃一个很高级的餐厅，然后或什么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是比较能重复的。可是我们说那些会之所以觉得它需要好好保存跟珍贵，是因为它不可逆嘛？对。嗯、那你呢？我最后想那个问题就回问你：如果你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你会想要存什么？
0: 你说我吗？嗯、
4: 想不到吧？很难吧？
0: 对，很难。如果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我有可能不存欸。哦。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进行这个断舍离专题的时候、嗯，我感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需要留下，嗯，就是有我自己好像就很足够 了，对，所以我目前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也许我还没有想到我真的想要留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以最近这种大家的这种访问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留东西。
3: 我会留一首歌，就是最近几年比较常在听歌听团，我就觉得、欸、这首歌很符合我当时的一个情境之类的、嗯、我就想要留一首歌，嗯，留我很喜欢歌手的歌，
0: 突然是有种感觉了。那我会想要留下我的声音
3: 哦，
0: 对，
4: 也让我鸡皮疙瘩掉下来。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声音，所以我想要留下我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可以看到的话，那如果我想要再听到的话，大概就这样吧，我们就停在这吧。
4: 好想落泪，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个多用心这一系列的专题，就会有一些收获，不管是这个实体的空间也好，或是数位空间也好，都可以让大家在断舍离的时候找到自己心中最需要，然后
3: 也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回忆。
0: 对，然后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留下来。那我们就拜拜哦。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86页，敬佩医者之爱。

母亲为开刀而痊愈，带给景云莫大欢喜，生活在顺遂平安中度过两年。十七岁时，七岁的弟弟清风罹患脑膜炎，疼惜爱子的王天颂夫妻带他到省立台中医院就医，医师诊断需要住院治疗，这一住就是八个月。身为大姐的景云以院为家，担负起照顾的责任。看见美好医病关系。清风的主治医师张医师三十岁出头，身材修长，总是穿着旗袍再套上医师白袍，加上一双黑皮鞋，形象优雅而端庄。每隔两三天，张医师就为清风抽一次脊髓液检查，每次抽之前他会先跟清风玩耍一番，因此小病人看到他来都很开心，一点也不害怕。当张医师要清风拱起身准备抽取脊髓液时，他会乖乖听话，过程中因痛而哭泣，嘴里喊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医师医师。景云看在眼里，直觉这一份医病关系好亲啊。张医师气质典雅，话语轻柔，不止疼惜病人，也带给家属稳定感。脑脊髓液抽出来有时清澈有时浑浊，他总是马上说出让家属安心的话，今天看起来有进步，好多了，然后就现出一抹轻盈的微笑，好美哦。每次看到张医师的微笑，景云总心生敬仰，在他身上看到很神圣很有使命感的医者崇高之爱，他是我见过最美的人。因为他，景云对医护人员倍加尊敬，对救人工作也有很深的体会，能救人，生命多么有价值啊。

问世间情是何物，病房里的温馨一并行让景云印象深刻，而隔壁头等病房里却日日传来吵闹声。那病房住着一个有钱人，娶了三个太太，听说大太太跟他白手起家建立事业，二太太帮他看店管账，三太太天天陪他应酬。病房里最有权有势的是三太太，每次先生危急时，大太太只能待在门外，从门缝中关切先生。二太太一进病房也被赶出来。三太太认为先生的钱财和地位归功于自己善于应酬，二太太认为若不是他把账管得好，钱财早就没有了。而要钱没钱要陪先生应酬又没份的大太太只能留在家中煮饭，虽然她一句话也没说，但儿子不服气地帮她争取地位，认为当年若不是母亲和父亲一起奋斗历经艰辛，怎会有今天。病房里天天上演着太太们和儿子争吵的戏码，同是一家人却彼此仇视，直到男主人咽气前也不得安宁。年轻的景云由此感悟，即使有钱有势子孙满堂，人生也不一定幸福。他想起几年前丰原有一则新闻，1950年台湾实施战后第一次县市长选举，乡镇长也由镇民直接选举产生。这年十月，台中县政府从员林迁到丰原，丰原与竹东、中立被视为镇长选情激烈的三大镇。宣传车在丰原街上来回穿梭，镇上日日放送改编自捕破网或望春风的竞选歌曲。一位候选人天天挨家挨户拜访选民，晚上回家继续与智囊团研究策略，日夜不得休息。投票日前夕突然中风，就在当选那天走上黄泉路。积极追求的名最后落得一场空，在景云年少的心中，这等真人实事将人生的得与失展演得淋漓尽致。医院一位主管的夫人过世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妻感情甚笃，很担心他难以承受如此重大的打击。果然他一连三天没有到医院，恢复上班第一周面对关切时，即使在病患和家属面前也难掩悲痛而哭泣。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丧期不到百日他就再婚，和新太太出双入对了。死去的人在拂袖，活着的人正欢喜。景云见识到男女间的爱欲如此短暂而现实。医院里人来人往，有的人力抗病魔挣扎求生，终于能够平安出院，也有人天命已尽住院没几天就告别人世。在医院陪病八个月，景云看见人间现实的冷暖，也见证到无奈、忧伤、失落、欢喜的诸多情感面貌。清风是有福之人，幸运地出院了。王天颂夫妻十分高兴，在丰原设宴酬谢医院相关人员，还招待他们看电影。醒杯，心杯。脑膜炎的后遗症使得清风躁动不安，常四处游走，家人忙碌无法时刻看管，遂请专人贴身照顾。一次疏忽，清风走失了，从白天找到深夜仍然没有办法寻获。做父母的心情急切，亲戚朋友也上门关心，众人议论纷纷，这孩子整天到处乱跑，早晚会没命，是不是跑到水边被水冲走了。一屋子人乱了心，一直叫王天颂夫妻把杯请问神明。夫妻俩连值了三杯，都显示清风被水冲走了。突然间屋里的人哭了起来，然而就在同一时间，
外面有人喊着回来了回来了，清风已被人找到带回家里来了。众人立刻破涕为笑。寡伯意义何在？景云思索着，多数的人心这样想，寡伯人的心也这样想，所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吧。这是否是心波作用呢？疑惑不止如此，清风日渐成长，力气越来越强，有时拉也拉不住。父母百般无奈下，听人说带他去祭盖，对方说必须让清风下油锅除魔，于是将他压在热烫的器物上，甚至用刺球抽打的他全身血淋淋。父母看了不舍，赶紧把孩子带回。后来又听说千岁可以捉妖，三更半夜把人带到家里去挡，见父母用尽心力，清风都没有因此好转。景云思索着，中邪了要去祭盖的说法看来是错了，他由此得到结论，幻象、幻听、幻影皆是心灵病态，应该求助医师，找对方法治疗，而不是靠祭拜求神来解决。命运运命。清风住院期间，日日以院为家的景云结识医院行政人员张秀慧，两人同龄，清风也唤她做姐姐。清风出院后，秀慧每逢假日就会往丰原跑。戏院员工刘瑞凤、张云兰原本就和景云相熟，此时再加上张秀慧，四人结为金兰之交，以姐妹相称。刘瑞凤、张云兰排行一二，景云第三，秀慧最小。四位花样年华的女子也曾经编织青春美梦，壁画着未来的幸福。听说台中有位算命先生很出名，姐妹们相约前往，招牌上偌大的四个字铁口直断，昭告来访的人铁定可以把命看得很准。瑞凤、云兰、秀慧在算命先生口中各有不同的命运，也把景云推上前去算。算命先生断言你以后会很好命，你会有三辆车。那个年代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景云家里拥有自用三轮车已经比一般家庭优渥了，遑论私家轿车，一个家庭要有一辆车都不容易了，何况是三辆。景云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有三辆车？算命先生回答，你先生有一辆，家里司机有一辆，将来你会去学开车，自己也有一辆车。景云再问，既然先生和司机都有车，我为什么要去学开车？因为你常常半夜要去载先生回家。算命先生说到这，景云很怀疑这样叫做好命，先生半夜不回家还要去把他载回来，这样的命有什么好呢？不是太累了吗？思绪飞回医院里陪病的那段日子，想到那位高层主管与夫人的恩爱今何在，还有千方百计竞选镇长选上了却无福消受，人生权位又有何意义？父母为了弟弟的病，又是寡伯又是锦鸡童，结果呢？夫妻间的恩爱，事业上的名利双收，亲子间的情牵，在景云眼里没有一样让人幸福，也非人能掌控，因此一般人所谓的好命他不以为然。如果真有三辆车，我希望可以让这些车这些钱做更有意义的事。张医师的气质与品格浮现眼前，景云认为那才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人生值得敬仰的应该是像医护人员的工作，能救人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他警惕鞭策自己，命要自己造，以张医师为模范，少女景云希望造就自我美好的人格形象，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我爱人人，也希望人人爱我。他
他自我描绘出理想的生命蓝图。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大概这一系列其实都在分享经藏系列，最主要就是我们在七月底的时候在彰化净思堂有无量义法水诵这样的一个演绎，而且我们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受赠圆圆岁末祝福也都会有这样一个经藏演绎。所以溯源这样的历史是因为它其实已经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水忏其实上人讲了很久，上人从2003年到2008年有五年的时间，而且总共讲了535集。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4月17号进入，就是上人讲这样的大时代，你生活中有很多的见闻啊，很多事情累积下来就是未来的见证。所以也的确我们不断的回顾就可以看到很多慈济的见证。见证什么？其实见证佛陀的智慧。那我觉得他其实还见证了慈济的这样一个菩萨道的开展。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说法，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也可能只是听到佛的名没有见到，也可能从来不曾见到没有听到，答案无可考。可是我们一定在这2500多年当中一定是在六道中，那佛法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解脱这样的一个苦。所以要怎么去远离这种六道的阿修罗，就是每一个人心中能够这样的一个消除嗔恨，然后能够诚心的发落忏悔。所以上人告诉我们，忏悔其实就是水，那法就是心地里面的清水。所以只要心里面就像朱金才师兄在讲，在非洲的这样的一个井挖到80公尺，然后能够出那样的一个清泉，可以保障多少人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法水，我们就能够洗涤恶习。那这个觉醒的一个方法，其实佛陀教我们就是忏悔。所以说上人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启忏悔法门。过去在很多的台湾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水陆法会，好像都是超度超度，但是上人给我们这个带领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忏，这样子的一个大法门，是从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忏悔，完全你都不会去觉得到说有一种恐惧或者一种害怕。所以从2008年底，其实大概就是上人也差不多讲完，然后岁末祝福呢就开始，先开始就是写了乌达国师的传奇。他当时的乌达国师呢，其实是由我们医疗啊人文教育这些主管来演这个乌达国师。所以2009年的那一年的岁末祝福的志工早会，就岁末祝福他们有去，就是那些主管去，上人说法譬如水就是水忏。那每天早上讲，上人说其实看起来只有台上啊，那时候就是岁末祝福大概10几分钟，就表达得淋漓尽致。那第一场台北的第一场就是在新店医院，那谁上去演乌达国师？当然是我们的赵友成院长。上人说赵院长真的很像乌达国师，很精修，好像很有修行的人哦。上人这个不是戏哦，这个是水忏的序，很简短的时间用肢体来说说法。好，那不管是演悟达的还是演迦诺迦尊者，反正就是院长跟副院长他们都会搭配，每一个人因为要演得很像，所以都摔得凹车，其实跟现在的彩排很像，练得很辛苦。虽然说这个很深刻而且很摄受，上台的人都很有架势。因为为什么？因为法入心，知道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那1月18号2009年的志工早会，上人说很感恩慈悦师姐，他把所有的主管都列入，那这个每一个都很像乌达国师再现人间哦，很有架势，那个法喜放下身段哦，发挥耐米良人，真的都一直念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哦，每天这样摔到那个乌青哦，真的会让人家觉得磕到那个心板里。那2010年的12月15号哈，大概到隔年的时候，慈悦师姐就其实已经请王副总已经写了歌词了哈，就说到随时到高雄，就跟上人说啊，慈济要45年了，那个演绎的方向。所以当时上人就给了一个方针，就是法譬如水论苍生，广行环保弘人文。那王副总就做了词，李寿全居士就谱了曲，所以大家就有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演练。那2011年就是我们要开始大场的，所以上人就跟这个 台中慈院的这个主管谈的时候，圣人特别强调经典的音乐时候一句不是表演，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讲入经藏入经藏，这个文字是2000多年前的，一般的人其实都觉得很遥远，可是舞台上演出来的却是现代的人生。你看那个工画师，他在画的就是现代的场景，很淳朴的乡村啊，大自然，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建设，欲念起来心境就不单纯了，然后就随着这个欲望开始污浊这样子。好，那外在的环境当然有，就开始大幅的改观，高楼大厦啊，就五花十色，就一种追求的境界。其实这个求是永无止境，心灵永远不满足，而且呢终究最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宗教的信仰，真的会陷入一种很躁郁的心理疾病。明明知道错要忏悔要回归佛性，可是你就是那种缠绕，那种无明很难解脱。所以圣人期待大家用心闻法入经藏，有过失要忏悔要改过。那2011年1月18日，这是圣人对台中慈济人开，圣人说这个时候正是将佛法散布于全球的时刻，为佛教慈济立足于台湾，可是靠大爱台从台湾向全球弘法，可以散播出去。那这样一个法譬如水的经藏演绎啊，由台湾的慈济人虔诚护念，那大家呢一起用心入经藏。因为我们那次要1000多人，就是整场，还有妙手妙音，然后还有这个法海，不是看戏啊，看戏是没有办法入心的。慈济立足于台湾，虽然说期盼在有生之年看见佛法道器在台湾扎根落实，不是要执着法相，而是要深入的去思考法理可以跟科学融会贯通。如果只有台湾接受佛法，我们对全球是没办法帮助。娑婆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台湾的慈济人就像须弥山下的一小群蚂蚁，而台湾慈济人能扛的也只是一块大饼，没办法扛全部的大饼。我们需要的是整个须弥山里的蚂蚁都能响应。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各国的一个报告，要让全球的人都知道佛法的真善美，台湾的慈济人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重任，所以要斋戒，要让这份心啊能够上天下地，然后让这一份佛教徒的典范身形让全球看见。所以歌词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明入心坎，法入心啊，你才能够启发虔诚的善念。那2011年的初啊，就开始要准备入经藏。那这次非常特别，这次的入经藏要斋戒108天。好，所以志工呢，那志工就想要斋戒108天，他的演的人要斋戒，来看的人也应该要斋戒，甚至整个社区都应该推动斋戒。所以当时也就推动了一个斋戒社区化、茹素普及化，所以大家有很多来签名，还有所谓线上的响应，一天的、一个月的、一年的，后来还设计斋戒卡，请大家来发愿护身，全球各地其实也纷纷响应。那正式的演绎呢，就是2011年5月16日到5月19日，那这个就在花莲静思堂啊，那个时候就进行一个总彩排，整个静思堂也是这个场地整个就重新去做这样子。那有几个人被关在里面呢？500-600个人禁足排练，就全部都被关在里面。圣人说这个排练不只为了上台，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入经藏的方法，因为你要经过思考，这个就是妙法。好，那大家已经大忏悔好几个月，因为不断在推嘛。啊，社区呢也已经啊不断透过读书会，大家要去无名啊，好，然后让自己的语言，尤其最主要是要练手语啊，练那个脚步，还要配合音乐。好，上人说这个不是只有个人的身体语言的，还要配合别人的，的确前后左右，好，这种和和互协。每一次的入经藏其实就是产生那种妙法的美。所以啊，圣人说这个就是道场，人间无处不道场。当大家的心啊意念都在法中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那种美，然后心跟手跟身体就能够随心成妙法，一摇一摆一蹲一站都是用法很用心的结合起来。所以上来说手身心随心成妙法，刚刚四号师兄给我们看到的影片其实也是看到是这个样。上来说我们要弘法要怎么弘法，用演讲说法，有人听着听着就打瞌睡啊，听久了就没兴趣，这边听那边漏，一知半解。可是如果用演绎，因为你要入经藏，所以你要背，你要比，你要站，你要蹲，所以然后这个过程大家都没有杂念，所以这个佛典的意涵就可以诠释出来。这种微妙的话能够化成简单的文，谱成曲，有词有曲，然后语言手语身段表达， 所以大家因为看啊，又要听又要看，眼睛就不会闭起来，而且都睁得好大来看，说，哎，你看这里，你看那里，对，而且呢，就耳朵就会好好的把它用心听进去，何况还是自己录经藏歌词录心，就又很清楚的把它唱出来。所以导的人呢，哈，慈月师姐到现在，我们看从2011年啊到现在，其实也十几年，她还是一样，也很耐心的在导啊，演绎的人也很用心啊，所以呢，一比出来啊。每一个字哦，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调、啊、都不能松懈掉，也不能有差错、哦、字跟手一定要一致。而且最主要的，我们在彩排过程最常听到一句话，大声唱，大声唱出来、哦、一定要唱出来、哦、上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诵经啊，你有诵才能把经文背下来，如果只是看经看了就过去就忘掉了、啊哦、大声念出来，这个经文才会入心。那2011年5月20号，这个就是法譬如水，我们在净思堂的第一次公演啊。这个时候这来看，其实就是上人还有我们金色的师父，还有四大职业的主管跟同仁、哦、那所以隔天的这样的一个志工早上就讲到说，其实每一个社区训练出来的种子零零星星的适应啊，就大家从各区嘛，刚刚四号师兄不是说慢慢慢慢就整齐起来了啊，就到这里来，因为就是分开练，然后再整体合起来，哇，就看到了各种图腾，有慈济的标志，有菩提大道，上人说这是多么不简单。好，那其实呢也看到很多的演绎菩萨啊，当时是徐亚芬哈这个老师他们哈这样子的，也有一些我们大常常跟大爱台合作的一些演绎菩萨，他们平常是艺术家，可是这次他们也没有当表演哦，他们就是到场，很有道气。虽然说从台下往上看，真的每一尊都是菩萨。那这种啊、哦，演绎菩萨的身段是真功夫的入正经藏。那徐亚芬这个老师呢，他为了要演这个哈、哦，身心入法是真的落法哦。那整个看起来就是，也是他们要演的人，也要持斋戒来演悟达国师，真的很震撼人心。还有很多的演绎菩萨，也因为跟大爱台接触，哎，慢慢他们就有这个演绎菩萨，也有受证委员慈诚呐、啊，也回归在这样的演绎里面，带动慈济人呐、啊、这样的入经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人心的乱，其实就是深山口是一生，因为。水忏主要就是三藏诸烦恼嘛哈，所以啊身口然后心啊在那里造作，就变得很复杂的人生。那你在舞台上这样子表达出来就很有智慧，所以口的这种四种恶业，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这个身三口四意三的几个恶业，那你造了恶业，然后你要有忏悔，然后忏悔之后要有发愿，好、哦，这个其实是很不简单哦。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哈、哦，这个雨夜啊，这个的这个歌词哈、哦，其实不止雨夜，就深山口是一山，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真的是写得非常好，而且很快我们就能够去入心。那就在我们花莲的这样公演之后呢，其实台北就从高雄、台北、台中、彰化，总共26场。那大概呢有60万人参与，就这样子的一个巡回，总共有26场。那所以在7月份啊，这个中彰投的这个联谊会，那个慈济人联谊会，好，7月3号，上人说这次水战演绎啊，我勉强大家要斋戒，要108天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斋戒卡。如果觉得清安自在习惯了，就请继续下去。上人说要永远让身心清净、清安自在，哈啊，不必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背一条命债。所以这个上人在这一次的这个百年大疫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讲，不要吃那个欠债的那个餐啊、哦、不要去背这些生命的债。十几年前上人就讲了啊，有人问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入经藏，上人说我们这一次就是真的大法会，就是要从内心虔诚，唯一的条件就是108天的斋戒。好、哦，如果没有，你说我捐多少钱，我来做苦工都不行，就是要斋戒哈。哦，那、啊、上人说那一次上人比较那个，上人说我6个月没有出门了啊，就6个月当中大家真的都在精进，那个地板哈、哦、一片涂鸦、哦、拉来拉去，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复杂了，现在的无量义法随诵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一个很像宇宙星象图这样子啊，那怎么会有声音呢、啊、有些人就觉得我想在这一区想要就来告状嘛，就说谁被挪到清安演艺区的啊，上人说不要紧啊，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管哪一区都是在水忏里面嘛，大家都在我们的心里哈，不要紧啊，因为有些人动作真的老是慢一拍啦，这也是没办法，好，所以这真的只能够这样演。好，那2011年8月7号，这个是志工早会啊，那这个是在高雄巨蛋第一次演出，4场哦。 啊，虽然说五月二十号在高雄在花莲的陆金帐哈，虽然说我感触的那一刻是钟声响起，遍三千世界，鼓声如雷，惊醒人心。那个时候，演绎菩萨的那种举手投足上的说，我心无不随之震撼，那种感恩感动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哎呦，看到高雄巨蛋里面那跪着问讯啊，就知道，哇，这个演唱到这个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还会笑，仿佛这一刻啊，十方诸佛都涌现在这里，闻到法香了，也听到了，啊，也看到一朵朵的祥云。那，啊，我们这一次的玉佛中正纪念堂，真的看到那个祥云这样升起哈，一直靠近，然后就唱了无上甚深微妙法这样子的一个开经偈。啊，虽然说虽然演绎是在高雄啊。上人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荧幕看，可是上人说我好像也投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最大的一个场就是2011年8月11号到8月14号，这是我们走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去，就是到台北的小巨蛋，那是万人弘法第二次的公演，总共在那里呢8场次，大概有150,000人同沾法益。那因为印尼的这个实业家们他们也有回来，他们大家其实那场很多人看了，所以上人在跟印尼马来西亚实业家座谈就讲到说，啊，昨天台北小巨蛋大部分都是素食种子手语队，半年以上，不是108天哦。什么条件可以进来看？上人说别无所求，斋戒。你连要进来看的人都至少要斋戒一个礼拜，入金帐108天。其实大家一直在做，所以上人说这个是万能弘法，不是一个人出来说话有多少人听，是每一个人都入金帐，一举手一投足一开口一动舌，哈，都体会得到经文。10,000多人呢，每一秒钟一颗心，名副其实万人一心，而且万人弘道。各位，整个就是一个圆形的善念共振。虽然说这叫做心声，善念的心声虽然没有说出来，但起心动念都有声音。虽然说这几年来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这一次因缘成熟成就金帐，这是累积45年的，而今年是持戒第57年。所以虽然说假设没有这45年，已经四大齐全八大法印落实，没有社区志工的推动，你看随时都在那里彩排，那哪有办法动员，哪有办法这么简单，包括大爱台也是总动员，超时超劳，不，绝对不是一般上班族愿意做的。那慈济人就更不用讲，什么大老板啊，慈诚委他就要负责去找，他就是要去找地方给大家练习，要画线，要贴地标，从平地到阶梯密密麻麻，就是要一模一样，在帆布袋。所以他们后来就很聪明，他们就用整张帆布贴好地标，今天大家要练，练完卷起来放在车上，明天到哪里摊开来，车子就开到那个地方，这样最简单，都不用再重新贴。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佛众中心、中正纪念堂，校园、社区运动场能借得到的场地，大桥底下也在那里练，真的很天才。慈济人无所不用，各种智慧的方法想办法聚集起来练习。所以上人说，你看慈济社区有的在路上练啊，那个计程车司机以为在招呼他，没有啊，他就是在那里比而已。等红绿灯啊，练到那个要跪的，他就真的跪下去哦，把我都忘掉了哈。金帐满满在脑海中，真的很入心。上人说，真的道场无处不在，桥下是道场，道路也是道场。所以上人说，看到这样整齐的美啊，真的是很感动。那八月十六号上就对这样的一个演艺团队的鼓队，就我们那个鼓队就有开，到现在就鼓儿了嘛，哈。为什么要擂鼓？上人说，一般说敲钟打鼓，其实不是打鼓，是擂鼓，是擂鼓。那佛陀的时代，因为要集合的话，就是要剑锤嘛。那这个剑锤其实就是用木来敲，声音回荡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赶快来集合。上人说，这一次也一样，你开始擂鼓就是法会开始，这声音一出来就叫做心鼓，期待人人心中的本性要敲醒。那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法，所以感恩所有慈济人的成就，我们已经铺了这样的法众存在，这就是缘，所以鼓队才能够这样子的来击鼓。这个缘存在啊，大家就知道声音一敲下去就是大家要集合起来，不只是身集合，包括心也要能够凝聚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一锤下去不止在台湾，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连线，就这样鼓声一下去啊，心鼓响起遍三千世界，因为佛陀清净的法还有智慧都已经听到众生的回响。所以上人在2003年开始讲水忏， 哦、我们想一想，在之前呢、啊，2001年哈、哦，从1999年八一七土耳其大地震，然后1999年的921台湾大地震，然后接下来的美国的911事件，哈、哦，然后再来的美伊战争，然后接下来的 SARS。所以这么多的一个灾难，真的上人就这样子为我们开启一个忏悔法门，让我们大家可以大忏悔、大斋戒、涤心垢、去习气。那因为这个句实在很精彩，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待续。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1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好话有用则一言千用，若不重视万言也无用。好，这句静思小语让静霞想到还有另外一句静思语说啊，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所以一句好话怎么让它成为有用在生活当中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了这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就告诉我们妙法如何在生活日用中。杰师父啊，用他自己在精舍的生活禅，种姜黄、整理田地，或使用这个耕种的工具，或是清理姜黄的工具哦，以及这在大寮煮汤等等的生活经验，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些妙法或是生活里的佛法，不仅是在经文当中，或是在电视里听到上人所说，其实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像是说这个种姜黄啊，我们想说这个种植不就是把土拨开把种子种下地，看起来感觉起来很简单，说的简单，其实要有方法，用对方法做事起来就会事半功倍，但用错方法我们就会走很多冤枉路。别人为什么一下子就做完，但是我们做了半天，做了一整天，却是鬼刚哎哈，白功夫了一场哦，这做白工。杰师傅也提醒我们，看起来很多困难的事情，其实只是还没找对方法，或是还没真正的去做。甚至如果啊，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旁边有贵人来相助，还是有人好心来提醒说两句，你会觉得是善知识，还是来跟你下战帖来跟您捣乱的呢？哦，那要顾好我们自己这份心念哈，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些事情？另外也提到，在花莲静思精舍的田地啊，其实大多都是石头土壤参半的，不能说是好耕作的田地，要把这些石头一一的捡起来。那有些看起来是坚硬的石头，其实不是哦。提醒我们，有些困难，表面上看起来很难，其实或许是个美丽的误会，只要愿意去做，去试试看，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和我们讲述的主题，法在生活日用中，让我们将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多用心，都能是我们修行生活成长与学习。
1: 夏天的天气其实是非常的闷热的，好，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今天有下起雨了哈，那下了一些雨啊，就很像这些甘露法水一样哈，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燥热，那么的烦躁，那么的不舒服。所以其实真的也要很感恩有这样的法水来滋润大地，也滋润我们的身心。那在有些地方啊，其实正在缺水当中，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哦，很感恩我们在平安的地方，然后有这样的水源哦，也希望呢哦，在缺水的地方也能够同样受到法水这样子的水的滋润哦，让大地的生机哦可以生生不息。非常感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上人常常提醒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每一天时间啊，过得非常的快，感觉好像才刚礼拜一而已吼，很快的哦，又到了礼拜天，那很快的半个月又过去了，初一十五又到了，那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里面，为我们自己的慧命跟道业的增长来做努力跟用心。那法不在深，不在远，就要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求。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用心，用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法。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啊，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生活日用间。 那上人告诉我们说，佛法不离世间法，在世间如果离开佛法，就像是在求龟毛兔脚一样。哦，什么是龟毛兔脚？就不可得啊，不实际嘛。所以啊，佛法里面呢，就要在世间法里面来求。那菩萨要修无量义德呢，就应当观察一切诸法。上人说，若想要修行学无量义，首先要用智慧观察一切诸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一切法就是佛法。哦，所以世间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人事物，哦，不都是法。那要学佛度众生，见识就要广阔，什么事情都要明白，想要明了无量义，不可以狭窄，哦，每一项都要研究。哦，上人说，哦，世间法不离人心，那佛法同样也不离人心。佛陀说法49年，所说的法有32部、84000的法门，这些法门呢都不离佛心。那虽然法有差别，其实性啊没有差别，因为呢，都是一心所流露出来的。哦，那所以要学菩萨的人就要学观察，观就是要仔细的查看，这个观察啊，也是我们要用心的，用心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看东西不用心，没有提起精神，只是用视神经接触外面的色与形，哦，无法看出事物的底细。哦，那如果你肯用心观察，很平常简单的东西也能够体会奥妙的道理。哦，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哦，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用心，你就可以体会你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你所看到的形跟色，而是它背后还有很深的道理。那最近呢，我们师父也观察，哦，气象的报告，知道说最近的天气会怎么样。哦，礼拜几呢就会开始下雨。哦，那时候就看气象报告说啊，礼拜五呢就会开始下雨了。果然今天哦真的有雨，其实昨天晚上就下了嘛。吼，那前天呢晚上也有下了一点点雨。那重点是白天是好天气哦。哦，那我们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天气之下，哦，我们就到了田里面去种姜黄。那因为前几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非常的酷热，非常的热哦，30几度。那所以呢，我们就一大早哦，一大早哦，很早就赶快出门去。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片姜黄田，是我们要准备种姜黄的地方。那我们的师父跟我们的常住师姐呢，就开始先把这个每股每股的这个土上面呢，啊，我们还要再去把它用工具拨开。哦，拨一个洞一个洞，待会儿我们再来种。哦，那其实我们，哦，真的很渺小。我在这个要种姜黄的时候，就看到有蚂蚁一整条一整排，非常的有秩序，而且他们就是好像很忙碌，然后很有秩序，排队排得很好的走在同一个方向前进。然后呢，虽然它这么渺小，但是它一样有它的功能在。那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其实它在跟这个沙土的颜色很像，真的是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人啊，何尝不也是这么渺小，天盖之下地在之上。哦，我想我们虽然是人类，但是或许在外太空看我们啊，根本看不清楚。哦，看不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哦，好，那这就是我们要播种的种子。哦，这些种子从何而来？哦，就是我们今年，哦，收成的姜黄里面。哦，再去挑出我们想要把它当种子的这个，哦，筛选出来的，哦，把它当种子，哦，来种的。哦，所以你看哦，姜黄的生命力很强哦， 其实姜黄只要有一小块，不是完整的，哪怕是一小块，它落土了，它就很容易可以生长，可以再长出更多的姜黄出来。那这是呢我们挑选出来的。那我看到这么多的种子，就感觉到说一个生生不息跟传承的一个象征。那就像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的菩萨招生啊，也要生生不息，不能间断。而我们的传承啊，法脉的传承也不能间断，所以要不断不断的传承下去。就像这些姜黄一代传一代，每一年我们都会从收成的姜黄里面挑出种子，就这样生生不息。那这是我们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啊，不是像我以为的这样子哦，拿起来就直接剥了呢，还是要有方法。我们有一位啊，没有种过姜黄的人啊，他就拿起来就开始一直剥，一直剥，剥了好几下哦，才完成一个洞。剥了好几下，那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哎，不用剥这么多下，剥两下就好，两下哦，只有两下就可以完成一个洞。哦，要种姜黄的洞。”那我自己就试看看，就发现真的是两下就够了，除非它有大石头或什么的，你要稍微再把它拨开，那有时候你会多拨一下。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很重要，有没有用对方法。那有人在用的时候，工具不是直接这样子用就好，他用刀尖那个地方最利的那个地方拨，效果没那么好。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哎，你要用刀背啊，刀背用，不是用前面尖尖锐利的地方，你要用刀背来拨这个土。”那他试了之后，果然效果很好。所以其实这样的工具，你如果不会使用，没有人告诉你，那差很多。你的时间、人力要付出更多。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不晓得，但是要付出的人力跟时间其实是更多的。所以我们在菩萨道上要很感恩，有资深的菩萨，感恩呢有人知道方向，有人知道精神理念，可以提醒我们在菩萨道上，没有偏差，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如果用对方法，很快就可以达成目标。那刚开始我们先把土拨开，拨开之后我们就开始呢再要做什么呢，就开始种了，就把这些种子呢都把它放到，每一个拨开的洞里面，每一个洞里面我们都要放，而且啊间距啊还要再看一下，太近的话可能不好，太远的话也不好，所以呢间距也要看一下。那再来啊，我们种子下下去了还要做什么呢，当然是把土覆盖起来，把土覆盖起来，一样再拿起工具来覆盖这个土。那看到这个画面，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感动，那看到这个画面也想到，早期的这一张照片，资深的师父们，也是在这个，山下，然后在这个田里面，耕种的时候，的这个画面。那我就觉得说很感动，这样的一个农场的一个生活，我们到现在还能有这个福报可以延续，能够做，然后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因缘，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啊。好，那困难真的是困难吗？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个播土的时候，会发现土里面好多石头，我们知道花莲这边的地，石头真的是非常多，我们每次开发一个新的田地，我们要种植东西之前，常常都是要先耗费，比如说要先把这些杂草什么都除掉之后，土翻过之后，还要耗费人力，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捡石头， 捡石头看起来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没有捡石头是难以耕种的、哦、真的是难以耕种，而且它会影响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石头捡起来。那看到这个石头在洞里面，我们也要稍微把它拿起来放到旁边去、哦、不要让它影响这个、姜黄的生长。但是啊，其中我就发现哦，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石头，但实际上去摸它之后，用力一点，它就碎掉了。原来它不是石头，它是沙土硬掉了，硬成一团一团，然后看起来很像石头的沙土。那但是你手真的去摸它的时候，发现它不是。那如果我没有去摸它，没有去把它用力给它弄碎的话，其实 你可能一直觉得它就是石头、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只是用眼睛看、哦、看外面的色跟形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准的，我们还是要身体力行，亲自去体验，亲自去做，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啊、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啊？这个摸起来是什么感受、哦、所以、修行的路上、哦、在菩萨道上，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要行在这个菩萨道上，你有身体力行、哦、真的你会体会很多、哦、那我们在菩萨道上也是冷暖自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哦、不是说现在世间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是不是就近的，对我们是不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亲身力行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说你看到它很像石头，以为它就是困难，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听到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好难哦，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难，那只是想，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做了好、哦、才知道哦。那什么事情呢都是要等待因缘时节成熟、哦、那我们在作物啊也是一样哦。那看到我们完成的这一片土地、哦啊、看得出来、哦、它有被我们挖过嘛、哦、所以看得出来，那接着呢我们就等待时节因缘的成熟，下次呢就可以来这边采收、哦、但是啊这个过程不是这样就好哦，不是我们把它种下去它就自己成长了，它当然还要有足够的、阳光、哦啊、适当的水、哦、因为姜黄、哦、它的性、哦、不适合太多的水分、哦、但是你也不能没有水哦，所以水很重要。那我们种下去之后，甚至我们还要为它的成长助一臂之力，我们要施肥、哦、那施肥之后等它稍微成长冒出一点点，我们还要怎么还要拔草，因为草一定长得比它快比它高，那如果我们没有拔草的话，它就会影响姜黄的成长、哦、所以慧命也是一样、哦、如果没有去除心中的无明烦恼、哦、那我们的慧命也很难成长、哦、那接着呢我们呢就要到下一个地方继续种姜黄、哦、那看到师父们骑着脚踏车正要到下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哦、也觉得很感恩哦。我们团队啊、哦、就是说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哦、但是大家合起来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可以完成一片又一片的土地、哦、可以接一片又一片的福田、哦、这样的一个福报、哦、所以很感恩在大太阳底下我们还是骑着脚踏车很努力的迈向下一片田、哦，那每一片田都像是我们哦，我们的化成一样哦，也是在成就我们的菩萨道。那上人说呢，天下苦难众生不断，苦难不断的延伸扩大，因为众生迷茫，造业偏多，众生人口越来增加，所带来的迷茫造业， 待业而来这种烦恼浊气，而且世间异常，众生受苦也越来越多。那菩萨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这个责任更广，要承担的事情更多，所以常常说菩萨在人间要招生。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菩萨招生要不断，那法脉的传承也要不断的传下去。那上人说，佛陀在法师品开始 就一直明显的向人间菩萨大招生，何况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代时时日日都是要菩萨，劝菩萨要多发心，要劝有意学佛的人要多以佛陀的德性，菩萨的心，然后佛陀告诉我们，人人与佛同等，都具有本具的佛性。那我们具有 本具的佛性不够，你一定要发挥，要做具有 本具的佛性不够，你一定要发挥，要做出来，才感受得到这个

他。那但是我们的法源是一样的，上人给我们一样的法，耕种的人啊，就看我们耕种的人有没有用心，并没有说啊，你这个是台湾的，我就给的法比较丰富。好、哦，那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其他的国家，在哪里不一样的，我们就给不一样的法。哦，也不是哦，就是随这个根基来教育，但是其实该说的法，上人都是对大众说的。好、哦。所以上人没有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给我们的法也是一样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听入心啊，很重要。那刚刚提到说我们要用心观察，没有用心观察，没有用心去体会，你没有去实作，真的差很多哦。我就举我在大寮的例子哦，也是一样哦。当点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点座就是要做什么，要煮菜，对不对？好，我们要煮上桌的不管你是豆料啊、青菜啊，还是汤啊这些的，好，那我们就会分工哦。那啊，有的人就煮，有人煮汤，有人煮菜，那有人煮豆料哦等等的哦。那总之呢，我们要一起合作把桌上要上桌的菜完成。那以前哦，我还没有煮过汤的时候。就是这么大锅的汤吼，没有煮过，然后看其他比较资深的师傅在煮汤，都觉得好容易哦，他煮得好轻松哦。那我就想说，这个汤哦很好煮，是里面很好做的一件事情。那等到有一次啊，有一次大家都选完了之后，然后要我煮汤，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要怎么煮呢？以为呢东西是不是？就是把材料有这个东西，萝卜你就放下去，有那个东西你就放下去，就这样子吗？对我来讲不是哎、欸、哦，因为别人煮的为什么回收回来的很少，表示生意很好哦，人家喜欢喝哦，哦，那为什么我煮的剩很多呢？哦，一样的汤看起来很简单。可能在座的师姐也觉得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啊。哦，但是我真的煮的时候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没有煮出让人家很想要喝的汤，那我就很挫败，就想说每天都剩很多汤，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啊，煮了很久很多次之后，我慢慢的才知道诀窍。用心去观察才知道还是有差别的、哦、比如说你汤跟材料的比例，还有你煮的是什么汤，你是红烧汤、酸辣汤、玉米汤还是什么汤，你就要有不同的配料，这种食材它的口味适合什么配料、哦、有时候是不太一样，不是说什么都适合放哦，也不是哦，但当然有些东西它可能可以适用在很多不同的汤品，比如说香菇哦，可能很多种汤它都适合放，但是不是每一种食材都适合这样全部放在一锅哦，不是你都放进去有味道就好。那我后来很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发现哦，除了我刚刚讲的哦比例。还有食材，然后包括说口味等等，每一点哦，每一样哦，你都要用心，让它在很适合的、很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你回来的汤变少了，表示你终于到位，人家看了会想喝，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所以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但是实际去做你能不能做得像别人一样就是这么熟练，然后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呢？你自己去做就知道。再怎么说都是别人的经验，那我自己做了才知道我以前没有煮过酸辣汤，原来酸辣汤要怎么煮，口味要怎么样？我以前没煮过这个老菜煲汤，那有一次有师傅就推荐我说：“你来煮老菜煲汤好了，很久没有人煮这道汤了。”那我就想说：“啊，可是我不会煮。”然后开始善知识就在身边，会煮的人、煮过的人马上。

他们就回馈给我说，那你就是吼那个老菜包要多少量，然后你可以再加什么加什么这样子，我马上食谱就出现了吼。那所以很感恩身边的善知识吼，也是我的贵人，然后就这样子哦，我们可以和和互协的完成这个点座。那上人告诉我们说，要用心观察世间一切的事物，反过来再来观察自心，观察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来做人，人为什么能够制造一切万物，人与人之间有的如此富有，有的如此贫穷，有的充满智慧，有的傻憨奴钝，有的貌美，有的貌丑，为什么无法平等。那用心来观察世间一切诸法，不要以很直很主观的意识去看待，被这个意识作用。若要成佛，意识要常常磨练，让心境清明。意识如果不明呢，就会迷茫哦。所以呢，世间呢，无处不是法，无物不说法，就看我们是不是有用心，所做的一切，哪怕是我们在做这些简单的拔草，哪怕是我们在做简单的打扫，你只要用心，你都可以有所体会跟觉悟，有所学习。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听到德杰师父的分享哦，法在生活日用中，看见佛法其实就在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当中，在田里的农作体会与学习，还有日常要多用心。而接下来和您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温馨叮咛与分享。我们想说啊，在医院里医护都是在医疗上面的专业，其实医病之间有很多爱与善的故事哦，而如何将这些爱心落实在生活与专业当中，我们就来听到啊，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分享啊，他走出医院，走到花莲监狱，为高龄的收容人来进行着吞咽与健康照护的卫教宣导。看起来啊，是这个专业医疗的课程来做卫教分享。洪医师啊，深入浅出。好，也告诉我们有生活中有诀窍，用简单的动作和方法能够帮助长者改善生活的品质。吃东西喝东西看似简单，好像一般人都会做到的事情，但是也要多留心。而另外呢，也和我们分享这温馨的医护小故事哦，让人看到这陪伴与希望，让爱不只是在生活当中，也或者是在高墙内的收容人，这份的爱心善心都能够在不同的角落持续的传出去。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主任洪玉洲医师的分享。
2: 师兄姐阿弥陀佛，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那每在志工早会都心得满满，那从一开始的那个大爱台，那播出土耳其胡关中居士，那他去照顾为了避免一个小女生呢、啊，这个被遣送回叙利亚，那帮她领养，那让她可以留在土耳其，那甚至帮她装义肢，那甚至小女孩最后受感动了，那把自己身上妈妈自己留下来唯一小小的一个金块，那也捐献给慈济。那当然，这个对她来讲，对这个整个慈济来讲，这小金块虽然微不足道，但对小女生来讲，那是她所有的全部。那这样的一个受到感动的一个爱，其实是非常令人敬佩，而我们反思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到。那真的这个小女孩真的是非常的有福，虽然说是受到战争的一个迫害，那但是也可以最后得到了爱，那甚至也愿意奉献。那也看到了在这个大爱系的这个节目里面，也看到在马来西亚，那在缅甸，那慈济人在各地的一个付出，那我们都觉得其实真的大家要多看大爱台，虽然现在时间很忙，比较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大爱台，但可以发现其实透过大爱台，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个台湾，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全世界，慈济真的为这个世界做了很多事，那我们要生生世世跟师父走。那回过头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5月20号，两个礼拜前我去花莲监狱，那做了3场演讲，同一个主题，那是对不同的群众。那去监狱里面，第一个心得就是，这个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就是真的没有自由。虽然说空间环境上相对干净啊，然后该有的吃住的等等也都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就是没有自由。那也看我们是去每一个他们的工作室，那大概有50-60个人或是20-30个的一个房间里面，那为这个寓所的人员，那我们去讲的主题是这个吞咽咀嚼障碍健康照护。那讲到吞咽咀嚼健康照护的话，我们就会把吞咽分成4个时期，然后就是咀嚼口腔准备期，就是在这个食物进到嘴巴里面，我们牙齿去咬，我们舌头去搅动，那让这个不均质的食物变成一个食团，这叫口腔准备期。那这需要很好的牙口能力。那在我们讲口腔准备期的这个要有很好的牙口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喂教这个监狱的这个受刑人，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一天刷牙要刷一次的话，那至少晚上睡前那一次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晚上睡前那一次到这个隔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是口腔里面的这个 唾液是最少的，而唾液具有杀菌抑菌的一个效果。那一个晚上内都没有这个唾液的分泌的话，那对于牙齿的健康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透过这个咀嚼唾液期跟大家讲牙口的一个重要。那第二个口腔唾液期之后的话，就是口腔期，就是食团往后送，那之后的话就到咽部期，就是一个吞咽的一个动作。那吞咽其实是一个反射，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呕吐反射嘛，就是棉花棒或是东西不小心碰触到我们的后咽壁，就是嘴巴最后面那个后咽壁，那我们会不自主的呕吐，这叫呕吐反射。那这个吞咽反射的部分的话，就是食团经过这个口咽的部分再往下送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气管呼吸道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转，我们现在自己可以试着摸我们的喉结，然后吞一口水，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喉咙我们的喉咽喉做了很多事情，包含我们这个软腭的部分，就是口腔后上半的一个软腭往下垂的一个部分，它会往上顶，所以食物才不会跑到鼻腔。那包含了我们的会咽软骨会往下盖，那我们会咽软骨往下盖，就是一个盖子要往下盖的时候，底下这个罐子就是我们咽喉通往咽部通往气管的部分会往上抬，所以我们摸着我们的喉结一吞口水的时候，这个喉结会往上，最主要就是盖子往下盖，喉那个瓶子往上顶，这个盖子就盖得更紧了，所以我们的食物就不会跑到我们的呼吸道，那这个叫做吞咽反射。那经过吞咽反这个咽部期之后，再进入食道期，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教这个，因为在监狱的受刑人里面，其实现在进入高龄社会，不只是社区的高龄，连监狱也高龄，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如果这个吞咽我们要怎么去照顾自己，那才不会说以后吃东西呛到吸入性肺炎。那要怎么照顾自己呢？就是说基本上简单的方法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一体适用，但是大部分都适用，就是低头吃，小口吃，慢慢吃，坐着吃。那为什么要低头吃的原因，就是因为食物往后送的速度会比较慢，你抬头喝水的话，你会发现你非常容易呛到。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吞咽反射，它是一般来讲是一秒以内的，那你抬头吃这个速度很快，食物经过气管那个保护机转就没办法去这个把盖子盖紧，食物就很容易跑到气管，所以要低头吃。那专心吃也是为了要那个专心整个过程才比较不会呛到。那去监狱分享完的时候，最后纯粹是讲这个学理，他们一定会很无聊，所以我就放了这个吞咽健康操。那它有国建署的，也有台北市的，那我们是放台北市的。那个吞咽健康操就是带一些口腔的运动、舌头的运动、肩颈的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最大的好处，我觉得对受刑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背景音乐是万春风，所以那些受刑人在看这个吞咽健康操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的唱起歌来了。那整个演讲结束，这个他们相信也有 Q&A 的时间。那他们也是蛮开心的。所以在这里分享这个，虽然是对监狱讲，也透过这个志工早会跟师兄姐跟大家一起分享。吞咽健康是需要去训练的，所以我们平常要多跟我们的长辈讲话聊天，聊天就是对于舌头啊、嘴巴啊、嘴唇啊，这是一个最好的运动。那我在这个整个教吞咽的这个过程，我也鼓励大家要多运动。那最后分享一个个案，是那个我一个同仁的这个妈妈，然后一个七八十岁的高龄的长者。那因为肺炎住院等等的。那这个身体虚弱，那就坐轮椅也没办法走路。然后这个也要插鼻胃管，那经过住院经过门诊的这个吞咽训练以后，这个吃的也好了。然后这个鼻胃管也拿掉了。然后这个经过复健以后，脚也有力了。然后所以最近家属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阿嬷已经可以拿着助行器走路。那原本虚弱到不会骂人的，现在又开始骂人了，就以前的习气都回来了。就是以前妈妈的那种个性啊，开始念小孩，就是现在都长者照顾长者了。一个八十岁左右的长者，那其实他儿子也五六十岁了啊，当然一样就是还是被妈妈骂了。但是是虽然被骂，我相信儿子应该也很开心，因为妈妈恢复了健康。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那感谢其实在一点点小故事，上礼拜其实那个有一点点那个 感冒啊，因为儿子流感，那不小心，他快筛阳性。那第三天的时候，发现，我白天工作，这个回家以后有点累啊，开始发冷哦，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发烧37度左右哦，然后赶快就去急诊室哦，然后急诊室花莲慈院也是先检伤，然后再挂号哦，应该是大部分慈济体系或是其他医院，应该我在猜都是一样的。不过，确实是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要先区分出重症、非重症哦，急症或是说是比较慢性的。那生病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个不要生病，第二个花莲有慈济真好，因为我在那一天急诊室的时候，看到满满都是人，到处都是人。花莲如果没有慈济医院，这个花莲的医疗照顾确实是非常的，就是相对来讲应该没有现在这个水准，所以很感恩这个上人创建慈济医院，很感恩同仁能够留守急诊，很感恩同仁愿意留在花莲慈济服务，不管是医师不管是护士，那也感恩我们的师兄姐，有你们真好，谢谢，阿弥陀佛。
3: 感恩洪主任的分享，确实哦，花莲有慈济医院真好，也真的很感恩花莲有洪主任守护在慈济医院真好哈。那听到这个监狱关怀哈，我觉得真的带过去的哈，不只是这样子一个医疗知识哈，更重要的是那一份的爱与陪伴关怀哈。感恩洪主任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温馨。
1: 所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的分享，他走进了花莲监狱来进行这个卫教宣导，也同样在志工早会教导大家，其实我们看似一般很日常的生活，吃饭啊，吞咽啊，喝水啊，其实啊，对于这些高龄长辈们啊，我们更要多留一些心思，懂得这些卫教点点滴滴哦，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是能够顺心如意。甚至也听到啊，聊天也是种运动，没想到啊，这阿嬷重新碎念家人哦，也是一种幸福的喜悦，还能够预防高龄长者这多项机能的退化，所以要记得聊天，同时多说好话来分享好故事。同样呢，再分享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哇，现在现代的社会哦，三高糖尿病的问题哦，真的时不时的要自我提醒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洪立伟医师来分享，来提醒我们这些慢性病的预防与脑血管的健康保养。三高别想着这是高龄长者才要注意，守护健康不分年龄，尤其高血压别想着是老人家才会有的，老了才会有病症出现。洪立伟医师啊，就以他这半年间接到的急救案例哦，提醒我们慢性病往往是在平常没有症状，但是呢，就像是高血压，如果没有稳定控制，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透过故事来提醒我们，给我们进行卫教，也带我们一起来做好预防。尤其中壮年正在打拼的我们，不要因为忙碌忽略了你的身体讯号，才能防范于未然。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洪立伟医师的分享，带我们一起来守护健康。
4: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洪立伟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及卫教的主要的主题是要讲说，我们慢性病特别像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一定要稳定的追踪跟治疗。那有分享两个病案，那这个两个病案都是在壮年，就是在40、50几岁。第一位的病人，他是一个52岁的男性，他本身有高血压，但是他按照家人的说法是说他有健检过有高血压，但是就之后就没有去追踪了，然后也没有再吃药，那也没有再控制。那某一天在家里被发现是严重头痛，之后就是陷入昏迷啊。好，那到院的时候昏迷指数只有8分，那正常人是15分，那8分的话是一个深度昏迷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个病人他相对于年轻，我们要给他做一个电脑断层血管摄影，好，那并没有一些血管的畸形，像是血管动脉瘤或者是没有血管畸形的情况下， 应该就再配合他本身有高血压没有在控制，可能就是一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俗称叫做脑溢血。那我们做的两件事，因为他脑压上升了那个有水脑症，所以我们就在他的脑的腔室各放了一个吸管，引流出一些血水，那顺便也可以控制脑压堵塞的脑脊髓被排出来，顺着血水一起被排出来，那人就渐渐就清醒过来了。那等到脑室的血逐渐被引流干净，那过了大概一到两个礼拜左右，因为还有水脑症，所以就接受脑室腹腔引流手术，就是放一条水管埋在皮下面，然后外表看不出来，把多的脑脊髓液引流到肚子，然后让腹膜吸收，这个叫做脑室腹腔引流管手术。那之后呢，病人也很幸运，那就这个脱离呼吸器，然后到一般病房，然后就参与我们台北慈院的一个中医住院的整合计划，我们是搭配针灸辅助治疗，那再加上复健，那到出院的时候，就是有进步蛮多的，那还有一点点稍微讲话顿顿的，然后右侧肢体的力量比较弱。不过人是清醒的啦，那后来就是去周围的那个卫星的一些复健医院进行后续的复健。那第二位病案，他是更年轻才42岁的一个男性。那他自己是一个瓦斯行的老板，他自己开一个瓦斯行创业。那本来有高血压，家属说法是有高血压，但是也都没有在控制，也没有在吃药。那他因为可能太忙，他校长兼壮中，就是自己当瓦斯行老板，他自己去送瓦斯，每天非常的忙碌。所以当然这两位病人的共同性，除了高血压以外，就是他们 BMI 就是比较高，就是比较胖啦，比较肥胖这样情形。那他也是因为太忙了，他后来这个血压也没有特别去控制。那有一天下午，被他里面的店员送到医院，因为他在店里面就突然昏迷，人叫不醒。那到院的时候昏迷指数只有8分，也是深度昏迷的一个状况。那他比较不太幸运的就是说，他是一个脑干出血，那电脑断层，我们因为相对于年轻，我给他做个电脑断层的血管显影，是没有血管瘤跟动脉瘤的状况，单纯配合他的病史，应该也是一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脑溢血。那他因为我们脑干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大脑发号施令呢，发号施令之后要全部的发号施令到传到脑干，然后再传到脖子，再传到我们四肢，我们四肢就会动了。好，所以脑干是脑发号施令到肢体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站。好，所以那边中断了，哇，下面的四只脚都不太能够动了，然后并且就是人也会陷入深度昏迷，所以脑干出血是相当恐怖的。那病人因为2到3周之后呼吸的力气非常虚弱，所以当然就是家属非常积极，那当然就是做器械手术，那一个月后就是渐渐的去在呼吸病房渐渐的脱离呼吸器，变成器械氧气的氧气罩。那一个月之后慢慢醒过来，但是四肢非常虚弱，那需要24小时有人帮他翻身拍背，还有专人照顾，但是非常的力气非常虚弱。那后来到一般病房参与我们一样的中医整合的这个针灸的治疗加上复健治疗，那后来稳定后都转介至机构。那会分享这两个案例，就是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光我个人在这个2026上半年就收治两位青年到壮年的人的年轻人是脑干出血，但是 BMI 也高，平常没有在服用高血稳定的服用高血压的药物。那在壮年这个脑溢血其实就蛮可惜的。那有一句话说上工治未病，那我想说这个预防医学本身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啦。那希望这些东西其实或许是可以提前去预防的。那很多疾病特别不是高血压，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现在已经渐渐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因为现在精致饮食还有大家生活压力大，熬夜，年轻人都会经历 有很多这些问题，所以慢性病不只是老年人才有的。那这些慢性病平常没有出事的时候不一定会有症状啊，有高血压的人很多人都没有不舒服啊，没有不舒完全没有不舒服，糖尿病有时候有一点点想要口渴什么样，但有些也没有症状啊，初期没症状啊，有些人因为忙碌就可能就没有去照顾到自己身体了。好，但是高血压性的这个脑溢血为什么很恐怖？因为以现在的医疗来说，中枢神经细胞受损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好，所以一旦破坏那个脑溢血，破坏那段细胞，比如说破坏脑干啊，破坏脑大脑，那个地方的功能就受损了，所以相当恐怖。那脑出血严重当然会面临死亡，所以基本上主要传达是说，我们在就是不管年轻或是壮年或是老年，规律健康检查很重要，那稳定的控制这个慢性病才能防患未来。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很多人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啊，但是他这高血压就慢慢侵蚀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肾脏这些东西都慢慢会出现问题。那当然很极端的就是高血压性的脑溢血，这是非常恐怖。所以在这边希望说提出来就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大家还是要稳定控制慢性病，关心自己的家人，那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3: 非常感恩洪医师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卫教的宣导，我觉得很重要哈。确实是上医治未病哈，这样子一个观念我们懂。说其实慢性病平常高血压、糖尿病可能觉得不怎么样哈，可是它真的是到变成脑溢血的时候就来不及哈。所以真的就是就像医师讲的哈，我们平常这个健康检查很重要，检查出来有需要服药的话，一定要定期服药哈，按时服药，这个真的很重要哈。真的真的再次感恩。我们洪医师为我们的分享，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和您分享一些健康的卫教，还有一些资讯。那不只是这些知识明白了解了，更要活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节目最后跟您分享这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小巨人》。那我们一起来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宜嘉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5: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两杯的牛奶，再搭配一碗的干丝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一汤匙的黑芝麻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6: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20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慈济，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20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置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慈济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很感恩大家的精进不懈。所谓法在勤中求啊，一勤天下无难事啊，而且勤能补拙啊。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啊，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让灯亮就要加油啊。参加读书会呢，就是在学习，在加油啊。其实呢，我也是讲给自己听的，而且呢，直播过后呢，我至少还要再听个两三遍呢，啊，从中找出缺点呢，好的继续保持啊，不好的继续改进呢，啊，这样才对得起每一位上线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呐。好，我们大家继续加油啊，继续努力。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无缘的结局。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哦，叫做无言的结局啊。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是无缘的结局啊，不管是无言还是无缘啊，都是一种无可奈何啊。无缘的结局呢，可能是缘尽情未了，也可能是缘尽情已了啊。不管是情未了还是情已了啊，只要是缘尽了，那就是无缘了。那无缘的话呢，即使对面都不相逢啊；有缘的话呢，即使千里都来相会啊。无缘的话是寸步难行啊；有缘的话呢，是走遍天下啊。可见缘的重要啊。佛法讲缘生缘灭，不讲因生因灭。那因跟果之间呢，还有一个缘呐。啊，因种下去了，还要有缘成熟啊，才会有果报啊，啊，也才会有结局啊，啊，因种下去，但是缘不成熟啊，就没有果报啊，但是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例如啊，花的种子种下去啊，要能够开花结果，就必须有土壤、阳光、空气、水分、肥料等等的助缘呢，才能开花结果了。如果种子种下去了，但缺少阳光、空气跟水等等的助缘，这样还是不会开花结果。有因无缘就不会有结果了，就会变成无缘的结局。只看病不吃药，或者只耕田不播种，或者是在水泥地上啊撒种子啊，这些都是空过因缘而无缘呢，也就不能成事。就好像哈，要建造一栋大楼嘛，需要用到钢筋、水泥、沙、石子、土木、砖瓦等等。但如果沙、石子跟水泥都搅拌好了，但缺少了水，这样就没有办法做成钢筋混凝土啊，就不能用了，因为没有因缘和合啦。所以水就是扮演因缘和合这种助缘的角色。啊，看起来是没什么了，但却举足轻重啊，不能没有它。甚至呢，大楼盖好之后呢，也看不到水了，水是功成身退，啊，这个就是什么韬光养晦的境界了啊。这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啊。我们之所以能够生而为人呢，啊，在过去生中呢，有数世的因跟数世的业，现在来到人间呢。还要有现世的缘，那过去的因啊，加上现在的缘啊，叫做因缘和合啊，才能产生善啊或恶啊的果报啊，这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啊。而果报一般也是透过无常来实现的。人类的灾难呢，跟人生的无常啊，用一句英文来讲，叫做 "too late"， 太晚了。太迟了的意思了。那用一句中文来形容叫做来不及啊。有一句话大家都朗朗上口啊，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意思是说树想要静下来，但是风却不停的吹动啊。为人子女想要孝顺父母，但是双亲已经不在了啊。那风不止就是由不得你了，亲不待呢，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只知道呢，失去之后才来后悔，一般的人是这样子嘛，或无常来了才要后悔，但是没有想，却没有想到呢，在还没有失去之前，或者是无常来临之前呢，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准备，这个叫做预知来世福了。同理啊，身体还没有出状况之前呢，先去做健检，叫做预防医学。台风地震还没有来之前呢，先做好减灾工程呢，叫做防灾跟备灾。以上呢，这些都叫做有备无患的超前部署啊。这是讲到来不及，我们顺便提一下了哈。那树叶尽而风不止这句话是用树呢来比喻人呐、树木无法控制风啊，就好像人很难控制外在环境的干扰，道理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能够平静、宁静、喜悦、安详啊，但是呢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人欲静而念不止啊，念头止不下来啊。心里想要静下来，但是念头纷飞啊，止不住啊。人虽然很聪明，也可以创造时代文明啊，跟科技文明啊，但人类再怎么强大，不管是人或事啊，或是万物生长的变化，始终存在一个难以掌控的事实，叫做世事无常，难预料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间事无法预料啊，也无法掌握，而存在许多的无可奈何啊！不只是人生无常难预料啊，人心也是无常难预料啊，所以才会说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观心无常啊，人这个心是很不定的，很无常的。其实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哦。他告诉我们什么？娑婆世界里啊，存在着我们无法左右的客观规律。人类再怎么厉害，也无法改变世界啦，也无法挡住无常或改变因果啦。那温室效应，人类有办法改善吗？节能减碳，人类能有效对治吗？病毒流感，人类有办法防止吗？天灾人祸，人类有办法避免吗？都没有办法啊！人类虽然努力在做，但成效很有限，不仅不能改变世界，甚至也很难改变自己啊！所以才说不能改变世界，就只好改变人类啊！不过呢，也不是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人呢都那么容易改啦，不只是人啊，国家也是一样啊。你看，2年半来的那个疫情啊，防疫政策有的国家要清零啊，有的不清零啊，有的国家要戴口罩，有的国家偏偏都不戴口罩啊。世界各国要达到共识都困难的，何况是要共行呢？更甭谈要求世界或环境来适应我们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调整的是自己，才能适切的融入变化万千的局势。那这个在2年半的疫情里面呢，我们就很清楚了嘛，这个道理嘛，用法的道理也是一样。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心在变，我们用法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而一成不变不可以啊，就好像吃一帖药啦，吃了好多年不见效，我们都会想去换一帖药试试看嘛，对不对？否则就变成冥顽不灵，尸骨不化了，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文法与用法之道也是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呢。这个是我们在以前读书会里面呢，常常有提醒。那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也提过好几次的这个适应性跟灵活性的观念很重要，都是强调用法要善巧绝妙、灵活应用啊，才能对机接地气啊，而不是死板板的。
这个适应性跟灵活性强调的都是什么？适应周遭环境生存的能力啊，人类的啊，人类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跟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强调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顶多可以讲影响别人啊，这样讲就比较谦虚一点啊，自己都改变不了如何改变别人啊，对，只能影响，去影响别人。唯有每一个个人跟每一个国家呢，或者跟每一个家庭呢，都能自己先改进的社会大环境啊，整个世界大环境才有可能改善呢，啊，这个是有顺序关系的，啊，整个地球也是一样啊，地球只有一个啊，全人类就是命运共同体啊，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个地球村呢，每一个人也不能自绝于社会人群，因此至少门前雪的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行不通了。这次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啊，这就是好像证言上人所开示所讲的，啊，只把自己的孩子教好，还是会受到其他行为偏差的孩子的影响。啊，如果能带动教育工作者提起使命，教好学生。能将别人的孩子也教好，让社会平安，自己的孩子也才能平安。如果要教好孩子，就端看父母跟老师能否以身作则，视天下孩子为自己的孩子，引导他们呢将心比心，去体贴关怀别人。如果父母跟老师都能用这种慈悲等观的理念呢，将人心导向正向啊，那这样就是做出最好的教育示范了。这个是这一段呢，是证言上人的偏僻入理的开示啊。刚刚前面我们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这句话的原文的后面呢，还紧接着一句啊，叫做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见者亲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过去而不可追回的呢，是岁月。逝去后，去世的事了哈。逝去后想见却见不到的是亲人呐。据说了哈，孔子对他的学生呢，讲完这句话的故事以后呢，很多学生呢都回家去侍奉双亲的了。他们讲据说了哈，但是我相信是可能的。举一个例子来分享大家。也会相信，有可能。有一次啊，我们带大学生去老人院服务啊，那中间有一项工作是帮老人呢啊，洗澡跟擦澡，有的可以洗，有的不能洗，要用擦的啊。啊，就有一个女学生呢，在帮老人清洗沾到大便的身体的时候呢，突然呢触动自己的心灵啊，哭到不行了。那大家很错愕啊，哎，不知道她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哭这么厉害啊？后来去了解才知道说，这位女学生呢自己也有年迈的双亲，当年妈妈重病的时候呢，自己却做不到老人院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自己做不到这样，所以她当下打电话回去呢，哭着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讲这句话，她跟我们分享了。那我就问她说，啊，你妈妈怎么反应啊？她说妈妈反而问她说，啊，你是吃不到药了啦，你是吃错药了吗？他妈妈这样回答，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跟妈妈说过这样的话，有妈妈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所讲的，千拜万拜不如向父母说一声爱，这句是近似语。父母在家中就如同活佛在堂上，如果连眼前的活佛都不会恭敬的话呢，还需要到远方的寺庙去拜佛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本末倒置的啦。那位女同学在触动心灵之后呢，立即打电话回去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啊，那是妈妈还在才有这个补救的机会啊。有一次啊，另外一次啊，我们举办大学生的这个营队啊，我还记得在圆圆的时候呢啊，大家要分享嘛，那一位女同学听了别人行善的分享之后呢，哭到伤心欲绝啊，
刚前面讲那个问题就是差不多了，哭到很伤心了，不能自已啊。一般人的感动顶多是说哎呀啜泣啊，或者是流泪啊，不会那么激动嘛。那我都过去了解才知道呢，他即使念到现在念到大学了，还是不改叛逆的个性。他说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他对父母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先用的啦，给我钱啦，讲这句话啦。对父母的态度非常的恶劣，非常的忤逆啊。那他在这一次的营队中呢，良心被启发了，深深感到自己的过去的不孝，但是他要连向父母说一声妈妈我爱你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而爸爸比妈妈更早离世啊。那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跟后悔呢，就好像心语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所描述的，这首歌旋律很优美，我们来听一段这段优美旋律的歌曲。

好，听到这里就好。那歌词里呢，所说的对象是，所诉说的对象是情人呐、啊。其实你把这个情人，把这个情人改为我们双亲的话，这种思念之情也是通，歌词也是通的。啊，我现在偶尔也会想起我去世的父母了啊、哦。虽然他们在世的时候呢，我没有让他们操心烦心呢，也没有做什么事呢做得不好，但是还是会有歉疚感，因为一直觉得。如果他们在的话，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后悔也没有用了，哦，子欲养而亲不待，哦，佛不在的时候呢，把教化众生的重任呢交给地藏菩萨，为什么不是交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观世音菩萨呢？这些也都是大菩萨，理由就是地藏菩萨是讲孝亲尊师啊。这个是修行跟做人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啊不孝亲啊，或者没办法尊师重道啊，那什么菩萨佛来度我都度不了了。所以地藏菩萨教学是打地基啊，是教小学一年级啊，观世音菩萨是教二年级，文殊师利菩萨是教三年级，普贤菩萨是教四年级啊。所以如果一年级的功课都没有学好，后面的就不能教的啦。一年级的功课没有做好，就想要去读二年级或三四年级，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程度会跟不上啊。佛法是讲因缘重次第，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要有过程的铺陈，才会有好的结局啊。我自己的人生呢，也有两件事情是无缘的结局啊。也可以说是一生中两件非常后悔的事情了。现在要来做也来不及了。一件是没有学钢琴，一件是没有学日文。我的音感很好，只要会唱的歌呢，钢琴或电子琴的那个键盘我就可以打得出来，尤其是电子琴，只要我会唱的歌都可以加上那个自动的配乐，因为电子琴里面有自动配乐嘛，各种不同的配乐嘛，就可以弹奏出好听的乐曲啊！别人还以为我有学过嘞，怎么弹得这么流利啊？其实都是无师自通的，因为有兴趣嘛。那学校毕业后出社会呢，去雅马哈学了两次，都中途而废啊！因为出社会后工作很忙碌啊，虽然可以做到每周一次去雅马哈上课，但是做不到平常在家的练习啊，回到家都很忙了嘛。平常在家不练习，那只靠每周一次的练琴根本就不会进步啊。就这样一次失败之后呢，还不死心再来一次，还是心有余力不足，只得无奈的放弃了。如果这个是读书的时候来学的话，那成功的机会就很大哦，因为读书的时候比较单纯啊，时间比较多嘛，对，那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增啊。学日文也是一样啊，如果在读大学的时候选修日文，那学习的时间多，那效果就会好嘛。那出社会才来学，那是时不我与啊，效果大打折扣啊。那我会想去学日文，是因为我喜欢听日本的演歌啦。那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嘛，所以呢，我妈妈也是受日本教育的啊，那我又自己又喜欢听日本的演歌。

唱到心酸的歌词的时候，会眉头深锁，甚至掉下眼泪。这个就是日本演歌好听、精彩的地方，跟一般歌手在唱歌的意境的不一样的。同理，金藏演绎虽然是透过手语啊来呈现嘛，但他不是在表演手语，而是要求练习者在练习的时候呢，就需要将经文牢记在心中。那各位都知道啊，经文很深很难记啊，但是跟手语结合起来，透过手语的来呈现，加上反复的练习呢，难记的经文变成很容易就朗朗上口。啊，这也是一种学习的微妙之法了。《论语》里面有一句啊，叫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这句话大家都听过了啊、哦。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呢、啊，读书跟学习的方法跟要领呐、啊。学而不思则罔的意思是，只知道学习或做事，但是呢，都不动脑筋去思考，就会因为不能深刻理解书本的意义而无法学以致用啊。罔则罔，罔就是无效的意思啦。那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就是说，只会空思妄想，而不能脚踏实地去学习跟实践，啊，就好像在沙滩上呢践踏，不但会失败，甚至还有坍塌的危险呢。啊，殆就是失败或危险的意思啊。这两句话里面呢，都有学，啊的学呢，都不是单指学习而已的，啊，是泛指行动跟实践，也叫学。学习不是只有讲说静态的哦，其行动跟实践啊，也是叫做学啦，啊，就好像不只是行菩萨道才是行动啊。走入人群才是行动，不是只有这样子啊。念佛法门里面的念佛，坐在那边念佛也是一种行动啊，道理是一样的啊、哦，都是把它广义的解释的。那孔子的这句话是把学习的行动跟思考的辩证关系呢，做了很完美的阐释啊。菩萨道的修行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法门没有大小高下之分，但是有顺序，先回小再向大，先小圣再大圣，先开权再显实，先洋车入车再换这个大白牛车，先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的基础课程，再来学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有顺序的啊。去救灾也是一样啊，先对灾民呢拔苦娱乐，再复为说法，意思是先让灾民离苦得乐了。他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没有屋子住，你先要让他们离苦得乐，然后再教育他们呢，再去付出奉献呢。现在你是好像祭品也是一样嘛，照顾户啊。现在你是手心向上接受人家的帮助，但是我们先让他生活无余，之后还要启发他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换成你去帮助别人嘛，这个也是有顺序啊，先入方便的法，方便的碑门呐、啊，之后再启发他去了解什么做人间事啊，再以示贤理去印证诸佛庙里，这样就是方便不离真实啦，真实不离方便，叫做悲智双运呐。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学佛的次第观。次第，一步一步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井然有序。人生有两件事情挡不住，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时间嘛。而时间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来不及跟留不住。什么是时间啊？标准答案：来不及跟留不住啊！一分一秒的过去，想回到前一秒都不可能了。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也没有任何的后悔药了。做错就做错了，就好像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一样的。所以经文才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这句话正言上人常常讲。感叹

时间的无情啊，意思是说，时间分秒的流逝啊，就好像一条鱼活在水逐渐流失的水缸里面呢，这还有什么快乐可谈呢？早晚没有水，你就要死啦，对。那各位不要以为这句话好像在危言耸听哦，其实它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就开始等死。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妙，他说："不往已殆尽"呐，意思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活啦，而是在等死啦。哦，对，这个一针见血啊。庄子又说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呢出世之后呢，我们说："哎呀，生了生了，出世了。"那不是生的，不是出世的，而是死亡的开始。从出生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听起来有一点不太舒服，但它却是真理呀，不愿面对的真相啊，对。以上呢，这几句也是在提醒我们呐，浪费时间很容易啦，把握时间就不容易啦。同理呀，错失因缘很容易。把握因缘就不容易，所以才说佛法里面才讲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而要把握因缘，也是要从把握小因缘开始做起，啊，不能轻视任何的小因缘呐，否则会因小失大。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小因缘你忽视它，就别想奢望有大因缘呐，啊，道理是一样的。人生有些事情是急不来，没有错啦，有些事情是来不及，急不来的事就要事缓则圆，不能莽撞冲动，那来不及的事就要把握因缘，积极行动啊。好，那什么叫来不及？第一，对无常的认识来不及；第二，对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来不及。那为什么来不及？刚刚是什么来不及？现在为什么来不及？因为第一个，菩萨成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出生的速度；第二，自公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天灾人祸发生的速度；第三，心智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困难挫折成长的速度；第四，心灵成长的速度赶不上无常来临的速度。各位想想看，是不是有道理呢？非常有道理啊！这些都是让人深感来不及的事情。有一次啊，我跟圣贤上人提到说，上人，我常常在演讲中啊，也是跟会众们说来不及，来不及啊，大家互相提醒的来不及，来不及。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呢，会说急不来，急不来啊。结果上人回答我说："哦，那你就跟他们讲啊，急不来就慢慢来啊，看下辈子还有没有因缘呐？什么意思啊？就警惕我们，佛在世时我沉沦呐，佛灭度后我出世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都是空过因缘而变成无缘的结局啦。回首当年呢，空忙一场，虚度一生呐、啊。很多人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位好朋友啊，50多岁的时候从教育界退休啊，每个月领了台币好几万元的退休金呢、啊，生活好过得很呐、啊。时常就跟一些同样的退休的三五好友啊，一起去游山玩水，玩累的就在家里休息个几天，等精力充沛了再继续去出国旅游啊。我三番两次的建议他了啊，你时间很多啊，你每周抽出一些时间来参加志工的活动啦，或者公益活动啦，来当志工啦啊，可以结交一些善知识嘛啊，不但有劳动的机会，也借着服务人群而让精神生活更加的充实啊，而不是整天在那边游山玩水，那个吃喝玩乐而已啦，那这样你可以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嘛，对。我看他没有动静了，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啊，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要不然请你加入慈济做会员啊，每个月随喜捐点善款啊，
多少钱都没关系，你喜欢就好了啊，这样做一点好事。由于他的意愿一直不高，那我也不想让他太为难了啊，一直勉强他做不到的事情嘛。啊，在因缘不具足之下呢，彼此音讯全无的过了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哦。那疫情爆发之前两年呢，我辗转呢，得知说他因病住院而前往，而我去探视他。啊，记得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呢。我进入病房后呢，我还没有开口，我这个好友迫不及待就以虚弱的声音呢，抢先跟我说啊，他说：“刘师兄，请你马上拿会员表格给我填，我要加入会员。”哎，那个没有元气讲那个话啊。那我因为当时身上没有带会员表格嘛，因此我就没关系，我明天再来拿表格给你签啊。第二天呢，我再来医院探视他，那他就在家人的那个帮助之下，在病床上啊，填妥了会员表格啊，正式成为慈济的月捐会员了。好，那一次的探访呢，我们得知我才知道说这个朋友已经罹患了恶性的肿瘤。两个月后呢，他的病情呢一度好转哦，哦，那我就邀请他哦，选择在金色每个月都有一次的那个照顾户的发放日嘛，哦，专程的他从台北来到花莲的金色金色啊，在他太太的扶持下呢，啊，拄着那个拐杖啊，啊，步履蹒跚的前来参观这个发放啊。那天呢，他以气若游丝的这个声调对我说，哦，跟我讲，他说：“刘师兄，等我病好了，我要跟随你一起做慈济。”啊，我回答他说：“哎，你这个是发好愿哦，你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马上行动。”啊，这样鼓励他啦。哦，那一次的参访呢，他获得很多师兄师姐啊，给他亲切的关怀慰问嘛，他也带了满满的这个爱跟祝福呢回家了。哦，发了好愿哦，也同时接受众人的祝福之后呢，很明显的，他原本那个消瘦苍白的那个脸庞啊，眼睛变得炯炯有神了，不一样哦，精神为之一振啊，啊，这个祝福的力量在这里啊，啊，所以这也是正言上人常常讲的，人要能够走入人群，才能接受人群的祝福啦，啊，其实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啦。一个多月后呢，这个朋友的病情的急转直下，医生宣布说时日不多了。那我这个朋友选择回家，啊，有一天呢，反正在医院都不能医的，就回家了嘛。有一天呢，我带了几位志工去他家探视他，他斜躺在客厅的那个活动床上面呢，这个恶化的肿瘤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但见到我们呢，他还是很辛苦的开口跟我说，等他病好了，要一起做志工。他念念不忘，他要做志工。那好友在病苦中呢，已经深刻觉悟了，但有心却无缘。心中虽有怨，却因为生病辛苦而怨难了啊！啊，令人为他感到无奈跟无助了。眼看他已经无法进食了，啊，甚至连喝水都非常辛苦啊。我们心里有数啊，啊，希望他安详解脱，快去快回。一周过后往生了，了尽一切世缘，这个也是无缘的结局啊。我这位朋友从病苦到往生呢，从觉悟发愿之后到愿难了了，这整个过程给我们一颗活生生又宝贵的生命教育啊！什么教育？他警惕我们：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止来世福。所以知道还不够，还要做到啊！正言上人此事啊，你自己不去做，只想靠别人的嘴巴来祝福你，这样再多的祝福你也是得不到。并且说别人嘴巴对我们的祝福，那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啊，这句话是重点哦。别人的嘴巴的祝福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而已啦，意思就是说自己有做比较重要，别人有没有祝福，这个比较不重要，啊，当然有是更好啦，对不对？没有坏嘛，啊，靠别人祝福，这个圣言上人讲的，靠别人祝福，习无尊呐，啊，意思就是说久久一次啦，
自己身体力行去做，才是最有效的自我祝福、自我加持，叫做智者运命啊。有智慧的人操作命运，靠自己去做，叫做自转乾坤啊。这样的思想才是政治正见啊。有一位志工呢，是经营个人事业很成功的老板呐、啊，他很发心承担跟投入志工的工作，出钱出力呀、啊，因为他生意也做得很顺利啦，啊，出钱出力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就有一个个性，自尊心很强烈，心里也很敏感，很容易怀疑别人对他的不尊重或者不公平，也常常会质疑别人的是否在排斥他，心里很神经质。因为这样呢，造成他经常是义愤填膺的、愤愤不平的。有一天呢，我跟他对谈呢，才发现说，他所认为不公跟不平之事呢，是从好几年前就开始就有了，那就是已经过去了，而且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在他看来都是变成大事，而且还放在心里牢记心中，还不断的在复制，还把它放大。跟他一起的志工啊，长期对他是包容了、啊，但是后来感觉到说，实在没有能力去影响他，去导正他，而且呢，深受其扰，没有办法改变他，被他困扰，被他干扰，深受其扰而纷纷的离他越来越远了。哦，那这位实业家呢，他也从开始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变本加厉，什么独来独往了、啊，他也会行善啊。但是独行侠啊，不是跟大家一起啊。我跟他言谈中呢，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没有体谅他，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获得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那个时候呢，他都希望听他倾诉的人哦，都要站在他这一边。如果你不是站在他这一边呢，他就认为你不认同他或对他不友善的，会这样子哦。我也是一样，我如果没有站在他那边，他就认为我对他不友善了。那我看他主观意识跟自我防卫的心理这么强，我连要对他说激励的话，我都很担心让他产生压力跟误解，很担心呢、啊，因为他很敏感呢、啊。只能每次跟他见面谈的时候，就当垃圾桶，让他倒垃圾，让他宣泄情绪啊。那一次对谈过后呢，我深深的感慨。也自我警惕，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实业家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啊？所以呢，一种米养百种人呢、啊，哈。那我很警惕，那时候跟他谈完，我就很警惕啊。在人事或环境复杂的时候呢，唯一对峙之道就是让自己保持单纯，啊，要化繁为简，才有可能破茧而出。脱困而出啦，化简为繁，就会作茧自缚，越陷越深了。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本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却可以把它化简为繁呢，这个也是很不容易耶。所以告诉我们说，已经在行善了，就不要再去计较跟比较；已经好不容易在做志工、做菩萨了，还要再继续学习学。能舍诸难舍啊，才不会成为包袱跟布袋缠身的在缠菩萨纠缠的缠啊。后来这位实业家志工呢，去海外投资啦、啊，也很少来参加志工活动了、啊。就这样缘尽情也了啊，变成无缘的结局啊。人生有如一本书，每天就像一张纸，爱心是文字。力行就是一支笔啊，每一个人都用这支笔写出自己人生的剧本。这辈子写下什么剧本，下辈子就要扮演什么角色。同理，这辈子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上辈子所写下的剧本啊。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借别人的境界来修自己的心念，则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无一不是我们活生生的无语良师啊，也都是在无声说法哦。就像我这位癌症的往生的好友了，多少人前来探视，都是对他说好话，加油打气呀、啊。其实呢，再深再多的祝福，
也抵不过他自己生前造作了，也就是自耕福田的自得福缘的道理了。而要耕福田得福缘，也是要懂得把握因缘啊，才不会稍纵即逝啊，变成无缘的结局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无缘的结局就分享到这里。好，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省思，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3: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4: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5: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2: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3: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啊，不是那还多。
2: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5: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4: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2: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6: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7: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6: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8: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9: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10: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11: 就是爱听，
12: 就是爱听，
13: 就是爱听，
14: 就是爱听。
1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路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美伊停火达成共识，接下来60天谈判关键，伊朗是否能够放弃核武来换得美国解除制裁？停损引发失智风险高达2倍以上，国内专家呼吁将成人听力筛检纳入健保给付。白天做善事，晚上却是跟着兄弟上门讨债，游走在黑白之间的江月晃，在亲人的感召下彻底醒悟。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8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心的是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在历经将近4个月的战火，终于双方达成了停火共识，两方呢将会在19号在瑞士来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而这一份谅解备忘录里头记载了14项共识的停火协议，最关键的就在于美国要对于伊朗解除所有的海上封锁，在伊朗方面则是要全面开放荷默兹海峡，恢复整个海峡的通航，也放宽了石油的出口限制。但是最困难的核心议题呢，全部都留到了下一个阶段，其中就是伊朗必须要完全放弃所有的核武发展，美国方面则是要解除所有对于伊朗的国际重大制裁，甚至还要提供3000亿美金作为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基金。而这些细节呢，都必须在接下来的60天之内达到最终协议。
1: 美伊停战的谅解备忘录 MOU， 川普18号步出 G7 晚宴时亲口证实已完成签署。至于伊朗方面也难得买单，证实已确认 MOU 文字完成签署，并将以此精神作为19号美伊双方正式签订终战协议的谅解基础。
2: این متن الان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رسما نهایی شده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دو طرف امضا کردن。
1: 根据 CNN 独家取得的 MOU 文字内容，美伊双方已相互取得谅解的14点备忘录中，作为谈判基础的关键项目包括美伊双方永久停战、全面开放荷默兹海峡、伊朗放弃发展核武、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等。不过较有争议的内容包括以色列停止轰炸黎巴嫩、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方式、美军完全撤出波斯湾，并提供伊朗至少3000亿美元重建与发展。MOU 精神能否具体落实，专家分析恐十分困难，将在19号正式协议的谈判桌上见真章。
3: And the same fragility and vulnerability now applies to this interim MOU, which is not a deal. It's a statement of intent to negotiate amid a ceasefire. The greatest obstacle will be primarily Israel as a spoiler, in particular in Lebanon.
1: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好，中东终止战火，但是俄乌战争似乎还没有消停的迹象，因为最新消息传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有数百架的无人机攻击，这也是2年来最大规模的袭击，而且锁定的就是在莫斯科的炼油厂。另外当地还有购物商场以及住宅大楼都遭到受损，现在莫斯科所有的机场航班呢都已经全面停飞，俄罗斯也向基辅来发射飞弹回击。画面您看到浓浓黑烟，这是距离莫斯科首都市中心15公里远的炼油厂遭到了无人机攻击之后，这也是继星期二之后炼油厂遭到了第二波轰炸，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能源设施的破坏。俄罗斯身为全球第三大的石油生产国，接下来的应对方式将要透过海运来进口石油燃料，以因应这一次的炼油厂停摆所引发的能源短缺。而天主教教宗梁14世呢，也对于俄乌战火重启表达忧心，他呼吁两国要尽快来重启对话，实现持久和平。
4: Invito tutti a pregare perché questa guerra finisca. Chiediamo al Signore di aprire vie di dialogo, di spegnere l'odio e di rendere possibile una pace giusta e duratura。
0: 教宗表示，乌克兰的战火在历经4年多过后仍不断地在扩大，无辜的人民以及救难人员都陆续遇难，现在当地的教堂以及世界 遗产呢都被烈火焚毁。教宗也为此来虔诚祈祷，期盼国际社会能够协助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两国重启对话，让和平能够早日到来。再来关心，现在整个北半球都受到了高温的侵袭，在欧洲的法国里昂高温是上看40度，而在亚洲的印度也是高温不断，而且体感温度一度来到了50度。对于当地许多工人来说，这是一场极限挑战，因为在工厂的环境里头会使用大量的蒸汽以及热水，导致整个工厂的室内环境比起户外还要炎热。
5: 起步机不停释放大量蒸汽，噪音不曾停歇，空气沉重而闷热。
6: पसीने तो बहुत होते हैं और गर्मी वहां से थोड़ा गर्मी से निकलने के बाद थोड़ा शरीर में अपना जो चुनचुनाहट जो लगती है वो ज्यादा महसूस होती है और पसीना से चक्कर भी आने का ढेर कारीगर को चक्कर भी आने लगती है。
5: 这间位在印度西部纺织重镇苏拉特的工厂，工人不仅要忍受原本就酷热潮湿的天气，更得在长达12小时的工时里面对大型机械排出的高温蒸汽和刺鼻化学味，只为赚取约7美元的日薪。
7: पेट है तो पेट के चलते पानी में भीजो, चाहे गर्मी लग तो काम तो करना ही पड़ेगा, बच्चे हैं नहीं कमाएंगे तो कैसे हो जाएगा, 12 घंटा काम करते हैं ना。
5: 尽管许多工厂设有排风扇或是冷风机，但降温效果相当有限。专家指出，工厂内部的环境往往比户外还要恶劣。
8: So Surat is a your coastal city, and humidity is a boon and bane for the city. It can give you a relief, but it can also be dangerous with the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that we have.
5: 苏拉特是全球最大聚酯与合成纤维生产中心之一，雇用超过140万名劳工，每天生产约3000万公尺布料，销往全球各地。然而，受到气候变迁影响，业者坦言，极端高温已经引发工人返乡潮，加上关税和供应链压力，企业更难有余力改善环境。专家呼吁政府制定高温应变计划时，必须将这群基层劳工纳入保护范围。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再来关心，缅甸的克钦邦因为长期采矿，所以使用非常大量的化学药剂，现在全部都沿着湄公河往下游扩散了。泰国有一项最新调查就发现，在湄公河的河床沉积物，每一公斤呢就有296毫克的砷，而且它的含量呢是严重超标，高达9倍，不仅威胁到当地的农产品，甚至是民众的健康。
9: 泰国渔民像往常一样在湄公河上开启新的一天，但这条流经中国大陆及东南亚五国的河流如今却传出重金属污染问题。
10: Yeah, because it's a heavy metal is, you know, long term exposed if you have more accumulate. The end of this is the mostly is cancer. Yeah, or can destroy the nervous system.In our body.
9: 当地医师在渔民的指甲和尿液中检测出高浓度的剧毒重金属砷，污染也已蔓延到湄公河主流。泰国官方今年4月在北部的钦圣地区检测出的砷含量达每公斤296毫克，超越水生生物安全标准的9倍以上。
10: The sediment is the highest, but now they didn't emit to the water.But they like a bomb. They can explode ever they have a high steam or high folate of the water. They can explode and they can emit to the water.
9: 专家认为，污染源可能与缅甸境内非法采矿活动有关，并在河流系统中持续扩散。环保团体也指出，污染可能一路延伸到湄公河三角洲，威胁越南稻作区。居民走上街头，要求停止采矿与破坏性开发。
11: เราไม่พบเด็กเล่นน้ำอีกต่อไปแล้ว เราไม่เห็นนก เราไม่เห็นผีเสื้อ น้ำมันตาย แล้วน้ำมันตายทุกคน
9: 面对这场跨国的隐形危机，湄公河的生态与依赖它生活的数百万人正持续承受压力与不确定的未来。大新闻，廖伟编译。
0: 2024年10月在辛巴牙的瓦伦西亚呢发生了百年洪灾，而当时造成有200多人不幸罹难。灾后发生已经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当地依旧是有许多家庭生活非常的艰困，而慈济职工也再一次前进灾区，为当地有49户的受灾家庭发放物资卡，期盼能够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陪伴他们渡过难关。
12: 还没开口说话，眼泪扑簌停不住。可想而知，2024年10月底西班牙瓦伦西亚百年大洪灾对于居民来说伤痛尚未离去。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失业率升高，社会经济惨淡，因此慈济再启动第三期发放。当《爱和关怀》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很多人双手合掌收下这份祝福，也虔诚祈祷生活能日渐好转。
13: Creo que es lo más importante y lo que la gente necesita en realidad.Sentirse querido en algún sitio, contento y sentirse en su propia casa.
12: 两天共49户居民来自皮卡尼亚和派坡塔，西班牙志工攻读上人的慰问信，并介绍慈济的故事。60年前克难成立的慈济，聚小爱为大爱，这个精神让居民提起信心，也成为善循环的一股力量。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王素珍、杨小妹，西班牙报道。
0: 纽西兰基督城在2010年过后接连发生了两起强震，而在地震过后，慈济携手当地慈善单位陪伴灾民重新站起。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4: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15: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14: 慈悲的修行，
16: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14: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17: ，Life is not always easy.It is always hopeful.
14: 集结建筑美学，
18: 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14: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
19: 造就
14: 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2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2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看到或听到上人会有一个平静，不知道为什么，的感觉还蛮好的。然后《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啊，就是那个有一份心就有一份力量，这样那就很像是我刚刚在讲的许愿。我常常现在都透过这个许愿，然后因为你讲出来了，然后就有了这一份心，所以它就会制造我要去前进的那个纪律，然后就会做，先做了再说。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台湾处在超高龄社会，失智呢一直都是现在社会所关切以及急迫要面对的议题。国务院的调查就发现，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的盛行率是将近到8%这么高，等于每100位长者当中就有8个人是罹患失智症，而且推估到今年底呢，全台湾的失智人口呢会逼近40万大关，女性会多于男性。最近几年，全球对于失智症有不少研究，其中就发现听力是引发失智的关键之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就发现，如果您有轻度听损的话，比起一般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呢会高出2倍。如果恶化到重度听力障碍的话，当我们的耳朵听不清楚，大脑就必须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时间一久呢，甚至我们就不再思考，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是高达到5倍之多。所以现在国内专家也呼吁卫福部了，建议把成人的听力筛检纳入到健保给付，期望让国内40岁以上的民众听力的筛检率能够提高7成，才能够提早发现听力问题，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
2: 忘了回家的路，叫不出亲友的名字，失智症是许多家庭的共同担忧。而年纪大听力越来越差，则是长辈常见的生活困扰。这两件事看似没有关联，其实密切相关。
3: 中重度听损，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55到70分贝的这群病人，会比正常没有听损的病人多2倍的几率会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2: 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从2017年到2024年多次在针对失智症的报告当中指出，听力障碍是可调控的危险因子，尤其是2024年更加强调守护听力的重要性。从医学角度来说，当听力下降，大脑会额外耗费精力去解读模糊不清的讯息，时间久了连带影响记忆与思考功能，脑部运转会更加吃力。
4: 等一下有听到哔哔嘟嘟就帮我按一下，小小声都要按哦。
2: 提到听力筛检，多数人直觉想到的是音叉测试，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有完整的评估系统，像是纯音听力检查，
3: 用不同的频率跟不同分贝去看你哪一个地方比较严重，那这是比较准的。但是除了听得到以外，你还要听得清楚，这种还有一种语言辨识的检查。
2: 如果家中长辈时常听不清楚对话，电视越开越大声，说话音量也提高，或是不喜欢社交与人互动等状况，都要考虑是否有听力障碍，赶紧接受评估或治疗，把握预防失智的黄金时间。大爱新闻郭韵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1: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为了要感谢在端午连假期间在第一线执勤的员警们，慈济志工是提前送上应景的粽子与温馨关怀。
5: 西瓜也要打卡，
6: 西瓜也要打卡。
7: 清凉消暑的大西瓜，还有静思金舍法师亲手包的粽子，在端午连假前夕为坚守岗位的玻璃室大人送上暖心鼓励。
8: 我们这边有慈济的金舍，所以这边的慈济的文化，然后跟慈济的精神，其实在新人分局感受很多，我们很像是慈济保护着的小朋友一样。
9: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7: 退休后加入慈警队的志工们，曾经穿着制服守护治安，如今卸下警职，换上志工背心，继续服务人群。
10: 退休刚好有慈济这个机会哦，让我受用蛮多的。端午节也到了哈，祝大家端午节还有警察节快乐。
7: 警察守护乡亲，志工疼惜人民保姆，不同的身份，相同的付出，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持续传递。 大爱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1: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慈济走过60年，这慈善脚步今天要带您踏进到南半球的纽西兰。景色优美的纽西兰，它有着世界最后一片净土的美称。然而在2011年，有一场强震重创了基督城，导致当地的百年教堂受创，街道是满目疮痍，还出现了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而面对灾难留下的天堂缺口，到底该如何修复呢？今天我们就要特别聚焦在基督城，它是纽西兰南岛的第一大城，也是仅次于奥克兰的重要门户。而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整座城市是充满着英伦的风格，而且拥有超过600座的公园，甚至是花园，也因此让基督城有了花园之都的美誉。然而在这一座充满绿意的城市里头，2021年的9月就遇到了规模7.1的强震，当时造成有10万栋的房屋毁损，还引发了大规模的土壤液化。只是相隔不到半年的时间，在2011年的2月又发生了一起规模6.3的余震。尽管规模比较小呢，但是它却造成了有上百人罹难，整个基督城的市区有70%的区域毁损。只是灾后重建可以说是一条漫漫长路。地震过后的14个月，纽西兰政府才宣布一项非常完整的基督城复兴计划。只是在这之前呢，当地已经有2位艺术家发起了一项计划，名为填补裂缝的人。他们把地震后拆除围楼建物的空地，透过他们的巧思设计，转化为公共艺术以及社交空间，要在修复当中找回纽西兰基督城的韧性还有城市活力。然而受损的建筑市容可以修补，但是民众心里的裂痕还有惊慌失措又该怎么办呢？慈济志工是放在心里头的。在2011年强震发生之后，隔2天，位在奥克兰的慈济人就飞越了1000多公里，奔赴基督城，前往当地的收容中心来倾听灾民的需求，同时间也建立了救灾管道。慈济在基督城的首批赈灾物资呢，就是由澳洲航空无偿协助，从布里斯本空运到灾区，其中还包含了环保毛毯、医疗包，甚至是发放袋。之后呢，志工更与纽西兰救世军合作，共同来发放保暖衣物以及限制卡等等，当时服务超过了上千人。而这2起地震也震出了一场跨越宗教的慈悲之爱。慈济志工踏进了一个曾经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度，贴近到灾民身边，听听他们的焦虑无助。2014年的时候呢，还为当地的受灾家庭的孩子以及当地经济弱势的学生设立了奖助学金。而这一项超过10年的教育资助计划呢，到现在整个纽西兰已经有50多所小学加入，也帮助了数百位孩子完成学业。慈济纽西兰分会的执行长王平也分享，慈济在基督城的志工其实不到10个人，但是却看到在地服务的人数是逐年增长的，也或许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着慈悲与爱，等着我们要去启发，才能够看见爱中都有着慈悲与爱，等着我们要去启发，才能够看见爱的涟漪正在逐渐扩大。而这一道天

0: 岛性的一部分。纽西兰南岛东岸的基督城仿佛也历经一场战鼓的洗礼。2011年，规模 6.3 的地震让旅居纽西兰的慈济人开启了灾后急难救助的步履。慈济志工跨越距离，前后四次举行大规模发放，短短5个月帮助了将近7000人次。这一次紧急的救援过后，慈济人仍然持续在当地维持1周1次提供热食，给予弱势学童关怀。
1: 到了第二次发放的时候，刚好碰到日本311地震，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基督城的这些灾民在听到我们请大家一起祈祷的时候，他们都很将心比心，流泪之外，他们都拿铜板送爱到日本。上人常常讲，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份慈悲跟爱，就是等着我们要去启发。
0: 2016年，另一场规模7.8的强震来袭，北岛志工不远千里搭直升机前往关怀。一路从天灾到 COVID-19 的疫情，纽西兰衍生出通膨和失业问题，慈济人一路救急扶贫不曾离开，也接引了不少纽西兰在地志工。慈济纽西兰分会最年长的志工 John， 他是位日裔的纽西兰人，因为志工定期的关心和拜访而结缘。
1: 他虽然身体有疾病，手指头也不见了，但是他身心很乐观，因为一直很感动上人带领慈济人做这么多。然后他83岁才进来我们这边当志工，10年哦，没有请过假，每一周一都会固定来。
2: You feel it come in. It's very warm. It's something special. You can't explain it in words.
1: 他发一个愿哈。他说他往生之后，他要把他的财产1/3给慈济，1/3给心莲病房，然后1/3捐给残障的一个寮村。他真的就照他的意愿做。从他身上也看到很多藏人的话在他的身上应验。
0: 土地面积是台湾7倍大的纽西兰，志工人数仅仅只有100多。从急难救助到社区关怀，展现的是勇猛的行动力，如同毛利人的战武精神，不断成为温暖的亮光。
3: 白天是助援的志工，但是到了晚上却成为了上门讨债的黑道，在黑白之间游走，要如何转迷为悟？下段新闻带你来看他的故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4: 有些人一无所有，却选择给予。印度的乞丐，失去挚爱的母亲，露宿街头的游民，失业又车祸的泰国司机。他们可能连明天都无法确定，却选择用一点点成为别人的全部。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5: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

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0: 不会我的生命就是到那一天跟大楼一起下去。
1: 这个地震不是一般地震的，晃得有点太夸张了。我就会回办公室把制服拿下来，我要继续救灾了。
2: 你到三间把家的物件拢穿好，走，家要做，嘿，家要做做塔楼来来去。
3: 我讲恁的速度有够紧，我惊着呢。讲当初我传你家电话来讲，恁下晡会来看，聊的速度那遐紧。
4: 但你别惊哦，啊，莫惊莫惊吼，这个是我们带人的祝福。
0: 参加慈济的那场发放。但我有被抚慰的感觉。
5: 那你不要那么惊，你也要哭出来。你不要压力那么大，我们都可以一起。
0: 手就放在你的手上，他就会问你说：“你还好吗？”那你就觉得啊，天哪，就是感受自己是真的还活着。
6: 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一起加油。
7: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端午连假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8: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端午连假的天气重点呢，会是高温炎热跟午后雷阵雨哦。卫星云图上看到太平洋高压正在往西靠近，会给我们带来好天气。不过啊，午后热力作用之下，就要注意雷阵雨了。像是今天很多地方都有下到短延时大雨的等级哦。来看今天的累积雨量，前十名啊，其实都是在大台北地区哦。台大色站下午啊2点到5点左右哦，就下了147毫米的雨量，另外在南投也有110毫米，新北的永和也下了快100毫米。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缩小，但是同样的，在大台北、宜兰还有各地的山区都要注意哦，下午可能还是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到礼拜六降雨还会再减少，主要呢是在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降雨。再来，我们来看到高温，今天最热的地方啊，其实是在花莲跟台东哦，都有超过36度，明天还会再更热，而且啊，因为下午的雷阵雨也变少了，所以西半部的高温就来到34、35度。那另外呢，在东半部的高温呢，预测是至少有32度哦。生活Follow Me提醒您，下周三之前都是好天气。那端午节啊，吃粽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哦，大热天食物长时间在室温之下呢，容易会腐坏，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大潮期间，低洼地区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现象，台东还是会容易会有焚风。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在大台北早上是出太阳，下午会有短暂雷阵雨，各地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明天是好天气，出太阳，但是啊紫外线很强哦，要加强防晒，降雨几率都是零，气温24到35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是零，气温是25到35度。东半部在宜兰跟花莲午后会有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不超过10%，气温25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7: 好，谢谢张丽。再来要带您看看她的故事。她是曾经游走在黑白之间的江月桦。白天呢，她是一位非常热爱助人的齿青，但是为了得到认同，一到了晚上，她就变成跟着黑道上门讨债的兄弟。江月桦呢，她对于自己的人生曾经是一度非常迷惑，一直到她的生命受到威胁之后，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在心里已经做出了抉择。她在路见服刑之后，如今已经反黑归白，带着全家人一起走在行善道路上。
9: 还好当时有此情这个姻缘，有这条绳，当我陷进去的时候，让我有机会可以顺着这条绳把自己给救回来。中那时候是升学班嘛，都是在班级从后面数回来的，开始去放弃自己，那你就会觉得反正家里没有人会信任我，只有身边的朋友会信任。
10: 学业挫折，自我放弃，江月桦的大学更颠簸。
9: 我上大学是你们1999年9月20号开学，然后9月21号 就地震，他就骗家里说我要出去赈灾，那妈妈就是跟那个隔壁阿伯他们直接要去，那你就跟着他们去就好了。太多人罹难了，就只能放在家门口，然后就是用白布盖着，就会一直回想说你自己跟家里的对立，你在跟家里到底在怄什么气。
10: 921地震救灾的因缘接引他一步步成为慈心，但黑暗也同时牵引着好强的他。
9: 开始去认识这个是某某帮的大哥，那个是某某派的大哥，流连忘返到白天起来，我穿上制服，我是慈心，晚上我在讨债，我就应该以道上的规矩去处理任何的事情。
10: 白天是天使，晚上是恶魔。母亲与当时还是女友的妻子不放弃他。
11: 在慈心的部分，大哥的样多多少少会有，所以他没有隐瞒我。他重新再追回我的时候，我这张就是我直接说是，那你必须要就是要离开。
10: 黑白拉扯，直到生命受威胁，才惊觉自己的内心早有归属。
9: 被人家拿着枪抵着你的后脑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的跑马灯就出现了。很多都是可能你回去花莲，你见到上人，或者你在慈心的营队，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才想到这才是我要的，所以我决定离开那个地方。
10: 再度回归静思书轩，前份工作引发的官司却考验着他。服刑7个月，靠着抄经，从埋怨到甘愿，更有醒悟。
9: 善恶到头终有报，就像上人讲的嘛，甘愿者欢喜修，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鼓励他们，就是要告诉，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可以的，只要你愿意。
10: 出狱后协助更生人，也三度回归静思书轩工作，妻子与女儿假日跟着他一起到书轩当志工。
11: 当他做之后，我也来做，孩子也来做，一起把事情做好做圆满，这个感受事实上是很珍贵的。
10: 青春时的峰回路转，到坦然接受因果，现在的他昂首肩扛米罗。
9: 当初书轩在成立的时候，上人给书轩很大的一个使命，作为社区客厅去接引更多的人。在书轩，它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对于传法的责任与使命。
7: 慈济走过60年，是无数慈济人无私奉献所共同成就的。上人曾经说过，慈济人的行善事迹是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礼物，如今也透过文字记录，化作一步步见证时代的传家宝。今天开始，上人行脚到了新店静思堂，也亲自赠送了3本传家宝给5位资深志工。首先是张君祥和他的太太林瑞云。已经高龄80岁的张君祥，他是一位美术老师，夫妻两人因为投入慈济，长期推广了朴实艺术，鼓励大家就算是没有美术天分，一样都能透过绘画来说出心里话。再来是这一位陈清标，他在退休之前曾经担任台铁的站长，他也是慈济列车的重要推手。因为数十年来，每当志工要返回花莲的时候，他总会协助购票来安排专车，而太太江毅则是积极投入了环保教育。最后一位呢，就是慈济志工林丽云，他也是早年慈济列车的好帮手，负责的是联系购票请物。而在东区联络处启用之后，他还开办了16个才艺班，用心守护，也吸引了无数民众与慈济结缘。
12: 荷兰布包覆书盒，点缀出温厚质感，属于慈济人的传家宝，里头谱写生命历程，每个人都是专属主角。
13: 感恩在人，
12: 见证一路以来的投入，张君祥用美术专长开设朴实艺术班，与妻子林瑞云携手陪伴年迈的家人，无数长者透过绘画绘出生命光彩。
14: 老菩萨，大家要陪伴孝道，所以上人讲人生两件事，行善积孝，不能的让天下无灾无难，大家一起来共事、共知、共行、共修。那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信念。
15: 记得42年前，见到上人的时候，上人第一句话跟我讲说，让我家师兄做慈济，绝对不会让我后悔。那今年已经到42年来，一路走过来，真的 不后悔慈济路，让我们的家庭很圆满。
12: 走过42年慈济路，如今四代同堂，在温馨座谈现场更许诺能够一代传一代。而他专业投入，也是为过往慈济列车提供助缘。
13: 有了台北站长，我才接触、认识、了解了慈济。
12: 车站站长出身，为无数远行的旅人点亮归途。退休后，一如当年，持续向前行。
13: 退休以后呢，我自己人生的方向，我就已经很明确、很确定了。哦，这也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说，进到慈济以后，我退休到社区，我都完全尽全力来做我应该担任角色。
15: 很少人的状况之下，要怎么样把那个大的道场要让它活络起来，让很多人都知道说啊，这里有一个慈济的联络处啊，这是要很用心。
16: 人人呐、啊，要回忆过去，留住我们历史的足迹，不只是为你自己留，也要为慈济留啦。慈济留了历史呢，因为有你才会有历史。大家人吼，拢爱会记得，因为有我才有历史啦。我家己嘛安尼想哦，啊，有我有历史，那无恁我写袂出来。
17: 忆当年画家常，你的地主有真侪话要甲师傅来讲。
12: 抓紧机会盘点生命，资深志工常年守在岗位，无私付出，造福人群，都是无形的宝藏。生命故事还在持续。大爱新闻陈明杰、简元吉、林立一台北报道。
7: 下个月即将上档的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讲述的是在花莲慈济医院服务的李启成医师他的真实故事。大爱新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是由演员曾少宗来饰演李启成医师。李启成医师本身是国内的血液肿瘤科权威，他过去陪伴了无数个血癌患者走过他们的人生关卡，而且李医师非常喜爱念书，还曾经以病友的愿望开了一间书店。这一部剧情非常幽默动人，演员之间也相互推荐，而有更多的动人以及与病人之间难忘的故事，在下个月都将会透过这出剧来与观众分享。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法华经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从续品开始，佛陀层层开示，甚至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到了信解品，四大弟子终于深受信解，他们究竟悟到了什么？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轻轻点一下，那一刻不只是启动一个画面，而是启动一个善的开关，慢慢地它会成为你的习惯。
1: 大爱之友是大家的好朋友。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的永远别给他回来啦！
2: 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都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13集，镜中人是谁？

0: 看到啊，
1: 这里是什么啊？救命！
2: 你们在干什么？
3: 老师，我的钱包被偷了。
2: 好好好，这件事情老师会处理。各位同学，先回座位上坐好。
4: 哦，
2: 好了。蔡美芳，你再把抽屉还有书包找一遍，确定你的钱包是不是真的丢了。
3: 老师，我都找过好几遍了，钱包真的不见了啦！不然你看，
2: 这件事情老师会请训导处在布告栏贴公告，看全校师生有没有人捡到你的钱包。
3: 老师，我的钱包是被偷的，你搜大家的书包就知道谁是小偷了。
5: 对啊，
6: 对啊，对啊，
7: 是
6: 小
7: 偷，是小偷，是
8: 老师。我也赞成收书包，免得他们女生一直怀疑吴文龙是小偷。
2: 好了，别再说了，我不会搜大家的书包，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一位同学是小偷。你们仔细想想，你们真的希望班上的同学是小偷吗？
9: 不希望。
2: 既然这样，我希望同学们也不要再随便怀疑任何一位同学是小偷了，听到了没有？
9: 听到了。
3: 可是老师，那我的钱怎么办啊？晚上我要交学费给钢琴老师。
2: 这样吧，你跟老师说是多少钱，这笔钱老师先垫给你。
3: 啊？老师要给我吗？
2: 至于你掉钱包的事情，老师一定会处理，但是老师希望你先跟吴文龙说对不起，因为你在没有证据之下就说他是小偷。
3: 哦，吴文龙，对不起啊。
10: 我

0: 心情不好嘛。你看，有老师跟我，还有邱东明相信你就好啦，不要理他们啦。
1: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说话？
0: 拜托，我们是好朋友，当然帮你啊。怎么可以看你被蔡梅芳那个管家婆欺负？而且你怎么可能是小偷？
1: 可是我……
2: 好了啦，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委屈、很生气。没关系，等一下去我家，我请你喝汽水，消消气。嗯，
0: 好啊，好啊，五人龙去嘛。
2: 对啊，
1: 我不用了啦，我妈要我早点回家，我先走了。
2: 不，奇怪，他干嘛突然跑那么快？
3: 阿明，
2: 哎，老师，你怎么在我家门口？
0: 老师好。
3: 老师买了两个便当过来给你，我想你妈妈刚出院，最好还是多休息，暂时不要下床煮饭了。
2: 哦，谢谢老师。
3: 哎，对了，刚刚我好像看到吴文龙跟你们一起走回来的，怎么一下子他就不见了？
2: 他说他妈妈叫他早点回家，然后就跑了，大概是赶时间吧。
3: 哦，对了，你记得要先趁热陪妈妈吃便当，然后陪妈妈聊天，注意妈妈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有任何问题，立刻打电话给老师，知不知道？
2: 嗯，我知道了。
3: 啊，对了，陈家庆，你也要早点回家，不要让家人担心哦。
0: 嗯，好，那我等一下就回去了。
3: 嗯，那老师就先走了，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哎，我怎么觉得尤老师说话的样子比蔡美芳还要像管家婆啊？
2: 你才是管家婆嘞，还不回去
0: 啊？你不是说要请我喝汽水？
2: 我要请的是吴文龙，好不好？
0: 请他跟请我还不是一样，干嘛这么计较？
2: 哼，
0: 啊，好啦，跟你开玩笑的啦，你快点回去照顾妈妈，我要回家了，拜拜，
2: 拜。

0: 本是赌城，就有本事还呐，亏没有用呐。
1: 再不还钱呐、啊，我让你去给回来会哦。
2: 我真的已经没有钱，不然我一定还，我一定还。
0: 没有钱就不用还吗？
2: 你们这样逼我也没有用，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想办法，一定想办法继续还你们，好不好？
0: 好了，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上一半没有钱的话哦，不要怪我哦。
1: 小孩子就给你带走，
3: 竟然被乱鸡巴的。
2: 我文龙有没有怎么样？你一定吓坏了，没事没事，不怕。
4: 妈，我没事了，可是妈。我们到底欠人家多少钱呢？
2: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懂，不要问那么多。
4: 妈，我这里有钱，可以先帮你还。
2: 你钱，你能有多少钱啊？妈欠的钱不是小数目，你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你去偷，去抢啊，千万不行啊！那是犯法的，知道吗？
4: 可是他们那些人如果再来怎么办？
2: 你不用担心，妈会去想办法的。来来，这一百块拿去吃面。
4: 妈，那你这样怎么还钱？
2: 没关系，昨天我去跟你舅舅借的吃饭钱，来，你先拿去。
4: 那舅舅还有多的钱可以借你还债吗？
2: 好了好了，钱的事你不用管了，先去吃面啊，乖听话好不好？先去。
4: 如果我现在把钱拿出来，妈一定会追问我钱怎么来的。如果妈发现是我偷了同学的钱，不行，妈一定会更伤心的。不能让妈知道，老师和同学都这么相信我，我应该把钱还给蔡美芳才对。可是，我该怎么还呢？

0: 要敬忠人孝，自己要先孝。
1: 我觉得老师一定是在生气昨天的事，所以故意挑一个最长的禁止语来教，顺便罚我们抄袭。
2: 嘘，话那么多，待会老师听见更生气，你就惨。
1: 哦，
0: 各位同学，你们看老师。
1: 难得笑死啊！啊，老师，原来你刚才是要故意吓我们的，我们还以为你在生气嘞。
0: 诶，老师为什么要生气？
1: 因为我们怀疑班上有小偷啊。
0: 老师本来的确是很想生气，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化气氛为力量，多教你们一点静思语。
3: 老师，什么是镜中人啊？是一种比喻吗？
0: 老师问你啊，当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是谁？
1: 是一个爱管闲事的管家婆。
3: 我是班长，我不叫管家婆。
0: 没错，镜中人就是自己。你照镜子的时候，如果不笑，镜子里的你也不会笑。只有你自己先笑了，镜子里的你才会笑。
4: 老师，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笑啊？
5: 这只是用来比喻，重要的是后面那一句啦。
0: 周先知说的对，当我们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照镜子一样。
1: 老师，那我跟刘仁鹏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有这种感觉？他那么胖，我这么瘦，根本就不像是在照镜子。
0: 哎呀，老师指的不是外表长得一样，而是指反应跟感觉会一样。比如说，李金梅，如果周先知请你吃冰棒，你会怎么样啊？
4: 我会谢谢他，然后下次换我请他吃。
3: 哦，我懂了，这就叫做要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先对人家好。他们两个互相请吃冰棒，就好像自己跟镜子里的人笑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很好，那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教你们这几句话吗？
6: 我知道，老师希望我们不想被同学怀疑，就应该先不要怀疑同学。
0: 对，如果自己被同学怀疑是小偷，你们会不会很难过？
7: 会。
0: 所以将心比心，我们也不应该怀疑别人，让别人难过，懂了吗？
7: 懂了。
0: 吴文龙，老师想请你帮忙收这个月营养午餐的钱，等一下下课之后，除了邱东明之外，其他同学记得把钱交给吴文龙。
8: 啊，我收。
6: 老师，营养午餐的钱我有带来，我可以缴。
0: 没关系，老师先帮你缴，你妈妈还在生病，随时都可能需要用钱，这些钱你先留着，等妈妈病好了之后再说。
6: 哦，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了。
3: 起立。敬礼。
7: 谢谢老师。
1: 哎，来来来，大家自动过来交钱哦。吴文龙，我第一个交。
8: 哦，陈家庆，你交。
4: 吴文龙，这是我的午餐费，给你。
8: 哦，好。李金梅，你交。
9: 吴文龙，这是我的。
8: 哦，好。陈小宽，你交。
6: 哎，吴文龙，你要小心把钱收好，免得钱掉了，害老师又要垫钱。
8: 哦，你不要乌鸦嘴啦！还有谁没交钱的？你算一下人头。
3: 还有我啦，吴文龙，这是我的午餐费。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
8: 也没什么啦。
1: 哦，吴文龙，蔡美芳对你笑，你要小心喽，她可能喜欢你哟。
3: 陈家庆，你再乱说，我要报告老师。
10: 老师现在才不会怎样呢。
11: 很好啦，
12: 赶快来，好了啦，来交钱啦。
13: 当时没有交，快来啦，
12: 过来过来。
14: 蔡美芳，对不起，我不该拿走你的钱包。老师，对不起，我不想让你失望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5: 报告，
0: 请进。
15: 老师。
0: 哦，文龙啊。
15: 老师，我们班这个月的营养午餐费收齐了。
0: 哇，这么快就收齐了，很有效率哦。
16: 谢建德，你给我站好，站都不会站了、啊、怎样？上课你给我睡大头觉，晚上都干什么去啦？是不是到外面去玩通宵啦？还是做什么大事业？来学校就叫你来学。
17: 这个谢建德真是让人头痛，怎么教都教不好，洪主任每天骂他，骂得喉咙都哑了。
0: 有的孩子脾气比较拗，你越骂他，说不定他越想反抗。
17: 这种学生不只是拗，我看是朽木不可雕也。不像有老师你那班的学生，一点就通，又不会闯祸惹麻烦。你看吴文龙就很乖，帮老师的忙。
15: 老师，我……
0: 哎，文龙，没事了，你可以先回教室了。
15: 可是我……
0: 你还有什么事吗？
17: 尤老师，请问一下，我们班明天的课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0: 啊，张老师，麻烦您稍等一下。
17: 嗯，
0: 文龙，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15: 啊，没什么，老师，你先忙。我先回教室了。
0: 哎，奇怪，吴文龙明明有事要跟我说
17: 啊。尤老师，对不起啊，我刚刚说、明天想跟你调课，您方便吗？
0: 哦，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李涵飞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陈文彪、张朝威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文龙母、陈怡君饰演，洪主任、讨债人、涂德奎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4: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霞丽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色是佛以来，色从自乐起色，色从念中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灭客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点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啊，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从我的心，从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己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时，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去吐蕃啊，在极乐里啊，都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啊，立人群中或者是的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定定伫咧亲近佛，是不是？敢那清净随是，就是讲，的释放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定呢？啊，可怜啊，侬也无有随是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能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在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在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佛陀呢说法，或者是正根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在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呀。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入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化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客户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契合到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宽其心呢，迄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入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位悉处利，我为诸其功。啊，诸者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明文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经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道我，但是佛陀呢就是名闻万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了，普天之下，人人都问，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啊，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闻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呐、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也伫咧供养一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佛陀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啦，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嘛，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哦。那阿兰听话啦，就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好这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和这查甫囡啊的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的呢？立令君，立令君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不是干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啊？佛陀呢还要经，就是阿难呐、啊，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啊。下里佛回想到阿弥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呢。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的不以为然。这查某囡啊，伊都是。有安尼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和阿弥的可怜人，这些啊，下地佛去当尊的心境啊，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下地佛我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做好啊。做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写，
射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下佛陀的教法啦，这这么正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正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么正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正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地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下离佛讲：我相依日夜，每思维是思。啊，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自不能理解，伫迄当中袂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诶心诶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的财富，所以啊，在你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挖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度。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带着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访贫，去教因讲吼，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的都都对来的人？啊！在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呢家有个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呢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影是足幼细、真瘦小吼，而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遮尼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带领志工啊，较资深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呢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即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他们的厝边啦，看到我们的志工，那么这样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在他的附近而已，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接，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援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哦。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弃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的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弗他的疑问呐、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
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施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怎度过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就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好，那这个菩萨啥乱？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咧，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跟他吐蕃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一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这个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必受赞叹。但是呢，行孝信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阿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伊会当通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基心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弊啦，破弊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施教吼，那分别呢是家滴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滴真懊恼啊，所以下利佛这个心境，咱我那都爱真用心，所以。我把这个下利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把下利佛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
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

0: 关系，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1: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4: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

0: 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修学，爱发大心嘛，爱用真殊胜的心情，也过多爱种种的学业吧，咱爱知知，爱知影真多，用爱用的真大，顶顶啦，这是正话讲过去，咱爱知影修业吧。爱精勤，德高信守，奉献教戒啊，修持心志，摒除烦恼啊，专心菩提，立即正法，清净明觉。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在那个灵山会上啊，参悟在那个所在，接受佛陀说法，都是呢大悲心，真用功修行，真精进啊，有了精进，有修有得啊，有得就有得啊，会当头好讲。得到佛陀所说的教法，信受奉行，才会当讲内修外行。咱修学必定爱依教奉行啊，必定爱修持心志。既然是发心啊，既然伫群众中伫咧生活。咱来依戒为制度啊，把咱的心智爱修好以后，这是偌呢真重要。修行就是为着要搞一顶一顶的无明烦恼去除，咱来一旦去除一分的烦恼，就会成就一分的菩提，那就是慧命啦。啊，常常有人安尼讲啊，烦恼即菩提，安尼听起来感觉讲哦，烦恼多哪有要紧呐？啊，烦恼即菩提呀，话爱听清楚啊，人人心中啊，都有依佛平等。清净的本性，但是烦恼不断加盖呐，这本性变成了甲外地那起作用。那么有了外面的作用，善恶啦，向恶的行，那就是不断的生长烦恼，那是低。哦，我知影，我了解，知影什么呢？知影讲利益多，我爱安尼去做，对我有利益。这个世俗利益啦，无离开呢五欲，这个贪欲、财色、名食、睡等等，这呢就是灾。知影安尼做，我会当有真多的修行，真诶都叫做凡夫啊！这就是伫烦恼中啊！伫这个烦恼中呢，咱也是去当着善知识，或者是听到一句好的话，把烦恼呢摒除掉去，烦恼摒除啦。自然的，咱就觉悟，不是说烦恼即菩提，是在那个烦恼中呢，了解到世间真多呢无常。在这个烦恼里面，咱会当头看到真多无常事，会当头看到真多苦难人，咱让咱一时觉悟了后呢，遐个拢是咱的经验，咱所看到的，所以咱会当及时觉悟。
者转烦恼成菩提，是烦恼甲转过，那就是成菩提。所以等下甲大家人讲，健康啊，都治好。你若无去健康，你唔知道平安呢，就是好啦。好最近啊，家里家最灾难。哇，你家做人发挥了伊个爱心，投入迄个受苦难、受灾的地方，哦，切莫惊心嘛！看到天地啊，迄种的威力啊，世代不掉啊！想到在迄个环境中啊。灾后呢，迄种的心情，迄种的时间、日子、生活，是偌呢才难过啊！看到啦，应该呢，人人啊都爱有一个感悟，世代不掉，偌呢才可怕。天地威力之大，看到遐尼真侪人啊，伫咧受苦难，咱安尼会感悟啊未？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讲啊，行住坏空，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讲啊，人生无常啊。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说的话，国度为脆啊，亲像安尼经典内底啦，指出了世间的无常，指出了世间呢有偌呢真侪的形象，这敢唔都是佛陀常常所伫咧讲的话嘛？嘛是咱常常伫咧听的经嘛？所以佛所说的法编辑成为经典，经典呢啊，在后代啦，咱呢不断啦，从经典中去接受，咱到底是不是接受的心灵啊？无，咱是不是有感悟啊？无，咱有伫咧信受无？有伫咧奉行无？戒律有修持无？心智有坚定也无？甚至呢，咱的烦恼啊，是不是有不断伫咧起底？从迄个烦恼中，咱是不是有境界？那有了境界啊，咱心转啊，就菩提心啦。转烦恼就成菩提咯，所以那一旦安尼，才有法度立即正法。咱修学佛法是偌呢真重要，心要安怎会平静落来？日常的生活，外面的境界，咱的心。有伫遐伫咧起心动念也无，家己这点心啊，心是顾得好。伫这个烦恼境界中啊，咱的心是不是会当寂静呢？咱也会当平时啊发入心，安尼呢都会当入寂静法啦。这叫做寂静的法，外面呢无什么好摇动人，外面呢无什么好引诱人，所以咱的心啊，爱时时呢都是在寂静法中，安尼心才会当哦清净明觉啦。修行，听阿甲大家讲过去，无什么。安怎样，让咱的心会当安尼清净明
这就是人内心啊本来具有的佛性，本来就有的菩提觉性，本来就有啊的智慧，所以呢，本来就有，但是偏偏呢，人人啊，就是满心烦恼呢。这种满心的烦恼呢，就是叫做烦夫。烦夫呢，要修行啊，啊，是不是发心？啊，是不是将烦夫要到佛的境界？这条路呢，咱有决心行啊无？咱是不是有步步精进向前行？哪怕是寸寸呐、啊，咱也应该都爱精进。所以，咱这拢是伫一念心啊，所以大悲心证明。就是讲发大心嘛，修行已经呢到达迄个大性多，发大心用大行啊，咱修行啊，那下当呢就宏大啦，自然咱都真正立法吼。心力发动啊，所以呢，比丘有三种的意义的咧。第一是破恶，第二是破魔，第三是乞素。那第一的破恶呢，就是讲出家啊，一定爱持。唔只是出家人，伫僧团中持戒，哪怕是在家呢，信仰佛法啊，为佛的弟子，在家弟子也都爱持戒。不过呢，这个戒法啊，又轻又重，所以在家的技术啊，最基础。就是五戒，咱做这人啊，是佛的弟子啊，也卖就是佛教徒啊，所以做这人啊，都爱修做这十戒，因为戒是以这个时代进行哦，过去佛陀的时代。在家弟子修五戒行十善，这是在家弟子。自这人现在呢，都爱修十戒，因为现代啦，有真多生活方式甲过去无同，社会的环境啊，会损了人的身心，所以。咱都爱国在甲在家居士讲，伫五戒以外呢，还搁伫生活中啊，加五戒，不管是开车，那不管伫生活啊，酒啊、烟啊、槟榔啊，等等，还搁有声色啊，这呢，拢是伫现代人的缺点啦，所以。安怎要改弥补迄个缺点？安怎样呢？才会当互伊身心健康啊，家庭社会会当通平安。所以，除了五种的戒律以外，好都爱叫因讲，爱搁再加五戒，安尼呢比较对身、甲心、甲家庭、甲社会。安尼才会当合乎健康哦，这就是在家的弟子。那出家弟子呢？哦，更搁在面讲咯吼，在咱出家界呢，哦，250戒、500戒，那可见生活
的细节啦，有偌呢只多的微细呢？所以啦，咱应该呢对世界啦爱真重视吼。所以讲出家世界应该先定啊，因为有戒，咱的心才会定落来啦吼。那因定发慧，因为咱的心定落来，所以咱的智慧呢，才当增长啊。因为戒是止恶，常常讲防非止恶，这是啊，大家人应该拢知影。咱若有戒啦，咱才会当防非。哦，唔对的代志，咱袂去犯着；那恶的代志，咱袂去做。有了解，才袂犯错误，才袂有烦恼来担心啦。吼，所以呢，防非止恶是解的功能。那再来一个定呢，有定心才会当去除了咱心的杂乱啦。啊，智慧呢，才会当悟道啊，所以慧能悟道啦，精进智明。三十七座道品内底的五根五力吼，那咱才会当真正的圆满啦，智慧圆明起来，所以这叫做三无六合，戒定慧三项合起来呢，叫做。三无六合，吼、哦。

咱若会当有这个三合啦，自然啦，灵破心窍七支，心三窍四，应该知影吼。心三就是杀多淫，这叫做辛苦的三行。个窍四，妄言机意两舌恶窍，这呢是四行。所以心三窍四啦，这叫做七支吼。那咱拿这个七支啦，先好卖去还掉窍业爱修。自然啦，咱都会慢慢啦去了解三界见思之恶，这见思邪啦，都是伫咱的心窍与七支的内底去做出去。讲歹话嘛是嘴啊，那做歹的代志、歹的行为嘛是伫咱的身躯里，所以心窍呢？去做真多啊，那就是因为呢，你心无烦恼，无了解道理，所以你讲唔对话，你做真多的是非，真大的口业，或者是身躯呢的恶业等等吼，这呢就是因为咱的无明，所以有这个见思这种的恶，看这行。无顺眼，咱呢就执伫咱家己自大，感觉讲你安尼唔对，你的见解是错误，我才是对的。哦，你安尼想，你想的呢，做出来都是唔对的，别人拢总是唔对，别人呢拢总呢无合咱的意，亲像这呢，敢唔都是拢？脱口而出，敢唔就是呢？咱的身体行动啦，那对伊的举止动作，对人有伤害。其实啦，咱伤害别人的东西，是伤害家己。不管是对形象的，这种的形象，你的举止动作对人粗鲁。予人看伫目睭里呢，感到爱甲安尼会激动呢。哦，有个人呢，看到人无顺眼，用手都甲扯去，或者是都甲拨开去。哦，用安尼的态度予人看到呢，感觉到讲啊，感到遐尼正粗鲁的行为呢。哦，感到遐尼正。恶劣的声音呢，要冤家起来啦，就是啊，口气真歹，或者是行动呢真粗鲁，等等，这拢总是咱的心嘛无稳定落来，所以咱才有这种呢诶举止动作各位，所以咱必定呢修业精勤。第二，从生活中开口动舌、举止动作，咱必定爱真精真勤。那减一分的烦恼，增加一分的智慧啊！啊，得一分的法啦，就是呢，增加一分的德。这必定爱在信受中得来的哦。吼，咱爱奉行，咱爱教戒吼，这烦恼才会当去除呢。咱的心啊，是不是有立即正的法？咱来清净明感，爱真正、真正的明的觉悟，这就是咱的修行。所以希望恁大家人好好啊，学问呢，时刻爱自我警惕。在这人世间啊，人群中偌呢正多的境界，无不都是伫咧提醒啦。无不都是呢，伫咧教育啦，咱来用感恩心嘛，来感恩周围的环境，那互咱提高境界，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有爱的种子在心灵啊，要把这一棵树好好的照顾。
2: 人要培养坚强独立的性格，只要有心，没有挑不起的担子。
3: 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
4: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
1: 人生啊，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看到了孩子在成长，其实呢，我们都是要用爱的能量陪伴。
5: 本周真言上人那旅足迹，静思暖语，爱伴成长。
6: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法华经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从续品开始，佛陀层层开示，甚至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到了信解品，四大弟子终于深受信解，他们究竟悟到了什么？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 当世界把苦难归于命运，他们不这么想。在裂土中凿井，一口老井撑起社区，在破败和怀疑中引来新家，在地震和海啸后更加坚强。他们不等着谁来改变，而是站起来说我可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修行啊，那是大丈夫事啊。因为世界险恶，世界才会当丰富啊。咱有世界，才会当贬低乱想，定力来启开智慧，安尼呢，才会当推服心魔，解脱自在啊。一切呢？世间恶业无不都是辛苦去做呢？世间的人恶是非无不都是呢巧业去做，所以啦，巧事啊，心善嘛，这叫做七智呀。那么，把这个七智呢转恶为善，那就爱看咱戒定。三不六，三不六就是无烦恼啦。一切呢，一杂念嘛，拢已经去除了，所以啊，一切都是清净，无不都是呢自利利人。所以啊，这必定爱幸福心魔，才当头破除了种种。恶，就是心口意三业的恶，咱已经消毒啦。了后呢，接落来啊，就是破魔。修行乃是要出离三界。咱若转一个念嘛，想要出家啦，自然啦，魔界啊，会恐怖啊，因为呢。一个人若出家，都会当颠转化道，所以魔在三界中的魔王啊，最烦恼的呢，就是三界中呀，魔孙魔祖啊，安尼解脱出去啦，远离了牵绊的惯俗啊，这叫做。因为呢，这个魔道啊，上烦恼有正法来破敌意。那咱啊学佛了后，当然啦，大家人心静、行静、道静啊，自然都会破敌了魔法啦。所以安尼呢，咱发愿出家魔王都会恐怖。也真震撼吼，那也真烈吼，真惊，自然呐，惊伊个魔法啦，被降服去，这是魔王最烦恼的。

所以出家呢，将因之果啦，有三多三处的报蒙。有的人就讲啊，发一个心啊，要修行啊，有真多烦恼困扰，安尼来阻碍啊，对啊，这就是报蒙的心。魔君啊，魔将啊，现出了真多的烦恼来给你障碍，所以出家呢，不是一项真简单的代志。过去拢安尼讲，出家乃是大丈夫事，众生难为哦，必定爱真勇敢嘛，爱放下哈。迄、那个心灵烦恼，安尼甲咱牵绊着，所以咱必定呢，爱有这份的勇敢啊，财啊、色啊、名啊、利啊，咱必定呢爱放下哈。唔只是财色名利放下哈，咱爱搁在起心精进，无贪困，无贪享受。这呢，才是真正想要出家的人啊！有的人就讲：“好、哦、出家哦，干那想到要遐早起来，我都足烦恼的哦。哦，出家哦，甲大家人团体安尼修行啊，拢无有特别的自由，安尼我嘛足烦恼的啊！看出家呢，唔是遐简单啊！”干那个人的生活行动，那都爱甲大家人平齐生活呢，有这种的规律，这真正是出家无简单哦。那就是乎你出家成功了后，你那是独善其身啊，干那修你家己的行啊，就是第一次的破魔难破敌啦。让你静心修行，别过来扰乱你啦。但是呢，你若是搁发一个大心，我唔只是干呐独善其身，我要搁兼利他人。这个时阵发大心的时，魔王啊，嘛会惊。你一个出家都已经出家去啦。那么其他的人，你搁改颠转伫咧教育化道，安尼，敢是会搁较侪人离开三界，所以因搁第二道，不毛，搁第三处，第三处，当你要升顶正觉的时，你要觉悟的时啦，赶快魔会过来扰乱，不过。这个时阵的扰乱呐，就是啊，魔王将要受制服的时，所以恶魔啊有三道，前的两处呢，只是干呐，让魔王会惊，惊你会脱离这个三界六道，第三处啦，最后呢。那就是啊，咱的戒定慧这个力量呢，完全展现出来，把咱的威力啦，正觉的威力已经展现出来了。

那就是超越魔君啦，降服魔将啦，再也无有这个魔来扰乱啦。这就是已经降服，降服了魔王，所以出家啊，常常会碰到真多心灵的困境吼。咱哪有坚定，叫做修心立定吼。那立咱的定啦，这念一心自然的，咱就真坚定。所以修改方道啦，道必回。咱若有修改，咱若有依照道安尼去实行，安尼去行啦，自然呢，咱就会当回道啊。这叫做佛门，国王乞士出家啦，还有一个名词吼，叫做乞士。什么叫做乞士啊？乞就是本啊，本来哦，啊，就是啊，第一是乞法。主道，咱向佛啦，都是要来乞法哦。那乞嘛是讨的意思嘛，也嘛是请的意思，嘛是求的意思吼。那么咱常常都讲，上求佛道，不断不断伫咧向上乞求道法啦。所以法呢？的诸多，法都是咱的资粮，就亲像讲，咱日常生活，咱要行偌远的路，咱来耗费咱的体力，咱都爱食饭啊，补充咱的体力啦，咱的身体呢，才有力通好向前行，才有力呢通好做其他的代志。同款啊，修行啊，都亲像行道者。行道者呢，必定爱有资粮。啊，这个资粮呢，都是法啦。咱爱不断乞法、求法啦，来做咱的道粮，成长咱的慧命，向这条路直行去。这呢，叫做乞法。诸多，所以法呢，会当滋养咱的慧命啦。那再来乞食，乞食就是滋心，滋养咱的心。也因为佛陀的时代啊，以制度出家呢，大家人既然出家，生活上家己爱自理啊。恁大家人爱每天呢出外去乞食，这过去呢，天天都甲大家人分析过去，希望这思想阶级会当通平等啊！希望人人呢会当过这种的生活来调伏家己的心，所以啦，咱爱乞食。那么这个所在呢，叫做乞士，士乃是敬称的名词啦。譬如讲，一般啊，学士、释士、博士、新士、理士等等，这都是尊称的意思哦。尤其是在学者的尊称啊，所以说起来，开始就是已经开悟的人，在家嘛会当称为开始啊。开始呢，就是菩萨的意思，也嘛是一般在咧称的大师。咱即马定来在咧讲清修师。虽然在家的形象也是出家的心，这叫做清修士。
那总共是个献出了出色清净的形象，这呢堪称为堪受敬重，会当通过堪得受呢世间人所敬重的，这叫做殊，以敬重之殊。那以教弘道啊，以礼自性，这拢总是呢依照佛陀的教法啦，按照佛陀的教法去实行。这种的道理呢，咱对咱家己啦，真正唔通去和这种的懈怠甲咱含糊去，咱爱家己自性胜过了咱的懈怠，胜过了咱迄个杂念妄想啊，亲像安尼去思啦，甲各有情的开始清修思，这拢总呢道理伫心里呢，真正呢自性吼，也胜过了杂念，也胜过了其他魔王啊来困扰。

国有去输呢？为什么爱去外面吐破呢？佛陀的时代啊，意思就是内凝调心，外凝化缘。对咱的来啦，咱应该是调伏咱的心嘛。佛陀的时代啊，来出家的人拢无同款的改革。对啊，印度寺先改革分清楚，入来到佛门呢，寺先改革拢拍破，当人拢平等。啊，遮侪人要安怎平等啊？总是爱生活，家己去突破嘛。咱嘛有讲过去，佛陀哎呀，僧团初行，也嘛互大家人爱知影，虾米叫做出家人？出家人的威仪，出家人生活的形态，行出去每一天，等于是伫咧化缘，等于是伫咧身教说法，所以呢。对内心是调心，对外呢是伫咧宣道，也是呢形态展现僧团的规则，也会当予在家人啊，知影讲哦，这是迦毗罗卫国太子啊修行啊生活啊所伫咧带动的僧团。这些僧团依教佛陀的教法在咧修行，我若供养出家人，我会当伫伊的身躯得到福。所以出家人佫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福田僧，予人看到去欢喜、去尊重，启动伊布施的心，安尼呢？叫做福田僧，这呢就是啊，去世的使命哦，家己内心调伏家己的心理，那在外形呢，会当广度大众，所以呢，甲佛法结这份的缘哦，结福缘呐，这些去世依法。出家，咱一定要身心真正清净啊！咱来依戒啊，修行，因为戒即心定，因定即心慧啊，真正的清净来持戒啦，自然三业清净，咱不依贪邪妄念。佛陀到现在2000多年啦，从每一天呢，日中一时出去突破，一生活一直变啦，变到呢已经有中年啦，信徒来供养啦，那阿弥呢，是不是只敢那在咱的生活中多好多好呢？哦。有搁在去贪念无？有搁在呢？唔免出去吐破，唔免出去化缘。伫丛林的内底自然呢，信徒来供养。咱到底有法好人啊无？实在是呢，只是扑起信徒的欢喜。安尼呢，不断提供予你的物质真丰富。是不是安尼呢？那安尼呢？就是贪邪妄念啦。这不是咱的正明哦。在不正道内底，咱有正明啊。咱的生命要活落去，咱应该呢，唔通有偏邪。咱来以正法而修行啊，各位。学佛真正爱修好咱的心，所以呢，为切实自责啦，心安道存。去当尊佛陀的时候，
是缺食自济啊，多食一顿饭，好咱的身躯营养有够多好啊！就是安尼，这么真平淡，遐尼真平淡的自然啊，心安，身体健康，那多存，永远多伫心灵。咱要行一条路呢，咱会当真正哩顺利吼。常常都讲，法有入心啊无哦，那法入心啊，咱才会当吼行于道啊，入灵根去哦。所以出家呢，就是戒行福利贪欢，贪欢呢就是布施的人，在家的地主，咱那无乞丐啦，伊来甲你供养，就是浪费了在家人的粮食咯。所以咱必定呢爱有戒呀，安尼呢才是真正福利人群。所以啊，受人的敬重，嘛都爱予人有福利啊。所以呢，这乞食呢，佮另外一个名称啊，叫做低贱，因为众生啊福报前世呢。那无法啦，来自助啦，吼，无好好呢受福受慧啦，那安尼呢，即世人啊，都会饥馑啦，吼，啊，伫生活中啊，会贫困，伫即个法啦道理中呢，未通达，所以啊，出家呢，乞食伫外面啦，那就是要低调了众生呢。过去生中无受法，无造福吼，福甲慧拢总无，所以啊，因为乞食啦，才会当来接引引吼，这叫做低贱呐。各位菩萨，学佛呢，真正是爱用心，三不六学啊，是咱的慧命的泉源咯吼。那得戒定慧啊，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86页，敬佩医者之爱。

母亲为开刀而痊愈，带给景云莫大欢喜，生活在顺遂平安中度过两年。十七岁时，七岁的弟弟清风罹患脑膜炎，疼惜爱子的王天颂夫妻带他到省立台中医院就医，医师诊断需要住院治疗，这一住就是八个月。身为大姐的景云以院为家，担负起照顾的责任。看见美好医病关系。清风的主治医师张医师三十岁出头，身材修长，总是穿着旗袍，再套上医师白袍，加上一双黑皮鞋，形象优雅而端庄。每隔两三天，张医师就为清风抽一次脊髓液检查。每次抽之前，他会先跟清风玩耍一番，因此小病人看到他来都很开心，一点也不害怕。当张医师要清风拱起身准备抽取脊髓液时，他会乖乖听话，过程中因痛而哭泣，嘴里喊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医师医师。景云看在眼里，直觉这一份医病关系好亲啊。张医师气质典雅，话语轻柔，不止疼惜病人，也带给家属稳定感。脑脊髓液抽出来，有时清澈，有时浑浊，他总是马上说出让家属安心的话，今天看起来有进步，好多了，然后就现出一抹轻盈的微笑，好美哦。每次看到张医师的微笑，景云总心生敬仰，在他身上看到很神圣，很有使命感的医者崇高之爱，他是我见过最美的人。因为他，景云对医护人员倍加尊敬，对救人工作也有很深的体会，能救人，生命多么有价值啊。

问世间情是何物，病房里的温馨一并行让景云印象深刻，而隔壁头等病房里却日日传来吵闹声。那病房住着一个有钱人，娶了三个太太，听说大太太跟他白手起家建立事业，二太太帮他看店管账，三太太天天陪他应酬。病房里最有权有势的是三太太，每次先生危急时，大太太只能待在门外，从门缝中关切先生。二太太一进病房也被赶出来。三太太认为先生的钱财和地位归功于自己善于应酬，二太太认为若不是他把账管得好，钱财早就没有了。而要钱没钱，要陪先生应酬又没份的大太太只能留在家中煮饭，虽然他一句话也没说，但儿子不服气地帮他争取地位，认为当年若不是母亲和父亲一起奋斗历经艰辛，怎会有今天。病房里天天上演着太太们和儿子争吵的戏码，同是一家人却彼此仇视，直到男主人咽气前也不得安宁。年轻的景云由此感悟，即使有钱有势子孙满堂，人生也不一定幸福。他想起几年前丰原有一则新闻，1950年台湾实施战后第一次县市长选举，乡镇长也由镇民直接选举产生。这年十月，台中县政府从员林迁到丰原，丰原与竹东、中立被视为镇长选情激烈的三大镇。宣传车在丰原街上来回穿梭，镇上日日放送改编自捕破网或望春风的竞选歌曲。一位候选人天天挨家挨户拜访选民，晚上回家继续与智囊团研究策略，日夜不得休息。投票日前夕突然中风，就在当选那天走上黄泉路。积极追求的名最后落得一场空，在景云年少的心中，这等真人实事将人生的得与失展演得淋漓尽致。医院一位主管的夫人过世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妻感情甚笃，很担心他难以承受如此重大的打击。果然他一连三天没有到医院，恢复上班第一周面对关切时，即使在病患和家属面前也难掩悲痛而哭泣。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丧妻不到百日他就再婚，和新太太出双入对了。死去的人在拂袖，活着的人正欢喜。景云见识到男女间的爱欲如此短暂而现实。医院里人来人往，有的人力抗病魔挣扎求生，终于能够平安出院，也有人天命已尽，住院没几天就告别人世。在医院陪病八个月，景云看见人间现实的冷暖，也见证到无奈、忧伤、失落、欢喜的诸多情感面貌。清风是有福之人，幸运地出院了。王天颂夫妻十分高兴，在丰原设宴酬谢医院相关人员，还招待他们看电影。醒杯，心杯。脑膜炎的后遗症使得清风躁动不安，常四处游走，家人忙碌无法时刻看管，遂请专人贴身照顾。一次疏忽，清风走失了，从白天找到深夜仍然没有办法寻获。做父母的心情急切，亲戚朋友也上门关心，众人议论纷纷，这孩子整天到处乱跑，早晚会没命，是不是跑到水边被水冲走了。一屋子人乱了心，一直叫王天颂夫妻把杯请问神明。夫妻俩连值了三杯，都显示清风被水冲走了。突然间屋里的人哭了起来，然而就在同一时间，
外面有人喊着回来了回来了，清风已被人找到带回家里来了。众人立刻破涕为笑。寡伯意义何在？景云思索着，多数的人心这样想，寡伯人的心也这样想，所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吧。这是否是心波作用呢？疑惑不止如此，清风日渐成长，力气越来越强，有时拉也拉不住。父母百般无奈下，听人说带他去祭盖，对方说必须让清风下油锅除魔，于是将他压在热烫的器物上，甚至用刺球抽打的他全身血淋淋。父母看了不舍，赶紧把孩子带回。后来又听说千岁可以捉妖，三更半夜把人带到家里去挡，见父母用尽心力，清风都没有因此好转。景云思索着，中邪了要去祭盖的说法看来是错了，他由此得到结论，幻象、幻听、幻影皆是心灵病态，应该求助医师，找对方法治疗，而不是靠祭拜求神来解决。命运运命。清风住院期间，日日以院为家的景云结识医院行政人员张秀慧，两人同龄，清风也唤她做姐姐。清风出院后，秀慧每逢假日就会往丰原跑。戏院员工刘瑞凤、张云兰原本就和景云相熟，此时再加上张秀慧，四人结为金兰之交，以姐妹相称。刘瑞凤、张云兰排行一二，景云第三，秀慧最小。四位花样年华的女子也曾经编织青春美梦，壁画着未来的幸福。听说台中有位算命先生很出名，姐妹们相约前往，招牌上偌大的四个字铁口直断，昭告来访的人铁定可以把命看得很准。瑞凤、云兰、秀慧在算命先生口中各有不同的命运，也把景云推上前去算。算命先生断言，你以后会很好命，你会有三辆车。那个年代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景云家里拥有自用三轮车已经比一般家庭优渥了，遑论私家轿车，一个家庭要有一辆车都不容易了，何况是三辆。景云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有三辆车？算命先生回答，你先生有一辆，家里司机有一辆，将来你会去学开车，自己也有一辆车。景云再问，既然先生和司机都有车，我为什么要去学开车？因为你常常半夜要去载先生回家。算命先生说到这，景云很怀疑这样叫做好命，先生半夜不回家还要去把他载回来，这样的命有什么好呢？不是太累了吗？思绪飞回医院里陪病的那段日子，想到那位高层主管与夫人的恩爱今何在，还有千方百计竞选镇长选上了却无福消受，人生权位又有何意义？父母为了弟弟的病，又是寡伯又是请鸡童，结果呢？夫妻间的恩爱，事业上的名利双收，亲子间的情牵，在景云眼里没有一样让人幸福，也非人能掌控，因此一般人所谓的好命他不以为然。如果真有三辆车，我希望可以让这些车这些钱做更有意义的事。张医师的气质与品格浮现眼前，景云认为那才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人生值得敬仰的应该是像医护人员的工作，能救人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他警惕鞭策自己，命要自己造，以张医师为模范，少女景云希望造就自我美好的人格形象，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我爱人人，也希望人人爱我。他
他自我描绘出理想的生命蓝图。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营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吃铎奖得主王胜忠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 可遇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其实呢，我们除了家里的东西很多很乱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糟，另外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数位的空间，当它容量不足的时候呢，也会让心情很差。这些三 C 有什么整理的好方法？那面对每一天的这些资讯，要怎么保持好的心情的平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电踏少女的媒体总监晴子来跟我们聊聊，欢迎晴子。
1: 耶，自己鼓掌。嗨皮皮，
0: 你会做数位的断舍离吗？
1: 我偶尔。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必要的，因为其实坦白说，你现在我拿一只 iPhone 来说好了，就是你 iPhone 的手机空间其实蛮大的，你说少说有128，然后256。
0: 可是你知道我都会越买越大，你知道从原本一开始可能只要64G，就会发现64G不够我生活，到后来就128，就发现128应该很大了。过了一年以后就发现不，128不够，我以后应该要买256的。
1: 那你现在买多少？
0: 128。
1: 你现在买128，我512哎、欸，可是我之前爆掉了。所以我才在这里就是要奉劝大家，我觉得定期的整理是重要的。
0: 对，你知道这种感觉就会有一种我不只买了很多空间，还花了很多钱，结果还是爆了。
1: 对啊，
0: 就花了很多不必要的
1: 钱。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方说下载一个 APP 或传一个讯息、或留一个档案，甚至是一张照片一小段影片，因为它的那个取得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会丢在那里，然后等到你有一天清的时候就是完全来不及。
0: 对，而且重点是你会很懒得清，我就是一个很懒得清照片的人。可是后来发现我要花很多的钱，为了容量的时候去买更贵一点的手机，我就开始有点心痛，然后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来对我们的手机做一些断舍离，对我们数位的空间做一些断舍离，哪些东西是我们该留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删去的、或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些怕被删掉的东西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让它被保存起来的。对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除了手机，它本来硬体就是有空间。现在谁没有一个就是，比方说 Google Drive， 就是你有一个云端空间，或是 Dropbox 那些、大家一定都会有。只是你是用它的基本款，就是免费的，还是说你会就是再去购买往上叠加这样？其实你一个人从就是你的硬体跟你的云端，你能拥有的资讯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但我觉得因为就是你可能无感，因为那个东西也不是很贵，你又不是跟买房子一样，你就是那个坪数就是在那边，你就只能塞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会无限增生。所以我觉得一个蛮好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有云端空间，你就不要一直无限增生哦。就是比方说你就是买 1TB 的，你觉得 1TB 就是这么多，其实 1TB 超级无敌够用，就一般人其实用不到那么多。等到快要爆的时候，比方说他已经警讯出来跟你说80%的储存空间已满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清了。几年前大家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个云端没那么流行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去买那个硬碟啊，就是 1TB 的，也才
0: 很多颗，
1: 对，现在才2000多块什么的，那个东西其实也能好好保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硬体装置它还是都是有寿命的。可能觉得你有一个硬碟，然后你把你的回忆的家当就是你的回忆录都存在里面，可是你想说可以好好保存，可是你可能隔5年都没拿出来用，谁知道那个硬碟就是会发生什么状况。所有的三 C 如果你不用它，它其实更容易坏，
0: 更快坏。
1: 对，它就会放在那里就会潮湿啊，然后什么，它会更快坏掉。
0: 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来聊聊，到底哪些东西我们是每次在数位这个空间里面很容易会被我们越摆就越忘记，然后反而无形之中占据我们的数位空间。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最大的问题一定就是照片了，
1: 超多的
0: 超多的，然后重点是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或是同一个场景有
1: 对
0: 这个角度跟那个角度，然后各种角度，
1: 这个我就是典型的过来人。对，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很需要拍限动，然后限动就是一段一段小小影片嘛，但是你就是会拍同样的东西，可能拍个4、5段、5、6段之类，然后你就会留在那边，然后忘记把它删掉。可是它其实就是容量还蛮大的。对，然后照片也是啊，你说你出去出游玩的时候，
0: 同一个风景同一棵树，我要拍个10张，
1: 然后或者是男朋友拍照很丑，然后他为了 了避免怕被你骂，所以一次可能就会拍个十几二十张这样，
2: 不想要到连拍有没有？
1: 然后十几二十张都很丑，可是就没有可以用。反正就这种状况很多，是因为相同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跟大家讲就是比较好的方法是，你真的可能一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想要沉淀心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开始打扫家里？因为我会。
0: 会，
1: 对，
0: 就是以前只要考试心情就不好，然后就开始打扫家里，
1: 就转移注意力。
0: 对
1: 对，因为像我就是心情不大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打扫家里，然后我就会觉得家里变干净的时候，我很开心，就是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手机上面也是一样，你就可能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不想要出去，也不想要干嘛，然后你就想要整理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或怎么样，其实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相簿。我觉得就慢慢删掉，你就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做件事。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要隔太久，因为隔太久真的你删到一半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对，然后还有个小方法是可以教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是用 iOS 的手机， iPhone 里面其实如果你打开相簿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相簿打开之后啊，它其实在下面有四个 icon， 一个是相簿，然后你拉到最下面有一个更多项目，其实里面有一个重复项目，你就把它打开之后，它可以自动的合并，它判断是一样的照片或者是非常类似的照片。比方说半个月之前吧，然后我才清，然后现在的话再打开它就是有九十个重复项目。
2: 九十个重复项目，
1: 所以我一按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哦，那我判断是一样的照片就删掉一半了。
0: 哦，
1: 对，
0: 这种常常拍照的朋友一定会有这个问题。你可能打开可能是200个项目，
1: 对啊。那安卓的话是，你基本上你现在只要拿到一只安卓的手机，里面一定都会有那个内建 Google 相簿。嗯，其实 Google 相簿你就联动你的 Google 的账号之后，它自动就会把你手机里面拍到的照片，就是传到这个 Google 相簿里面，它会把它备份，等于说一个其实是在硬体端，一个是在云端，其实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嗯，对。然后 Google 相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善用，我刚刚说了嘛，因为有些东西你其实可以放在云端是 OK 的，所以 Google 相簿里面它里面有功能，就是会跟你说，欸，其实你这些照片已经备份完了，你是不是要在你的手机的上面直接把这些照片删掉，反正你已经存到我的云端了。哦，对，
0: 他有跟你说我已经帮你备份好了。
1: 嗯，对，他是有这个功能可以选择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拍完之后，就是他同时在硬体的装置上，然后同时有在云端，其实他两个东西是 double 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只要留一个地方就好了。对，所以就是那个 Google 相簿里面啊，反正你就是打开它里面有个实用工具，然后你选择那个释出空间，它就会帮你判断出，欸，其实我在帮你备份这么多张照片，你这些照片要不要删掉，然后你就删掉的话是在你的手机的装置上它就会被删掉。这样
0: 这几个功能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也许可以帮助到你在照片上的删除的时候更快速。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为其实蛮疗愈的啊，女生一定拍很多自拍照，同一个角度或情境其实拍很多张，但它是有微妙的变化的。
0: 没错，
1: 你这时候就是可以慢慢的调，其实看那个照片的过程也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的是有好看的自己。
3: 就还有一个是上传完社群媒体，然后就筛选一下不要的照片，或者就把上传过的就删掉，这样子。
0: 大家一定对这声音很陌生，这是我们的话外音 Vic 先生。
1: 对，我觉得我不会有这个行为，是不是因为你是直男？突然开始男女？
0: 为什么你把照片上传到社群以后，你就会把原本在手机的照片删掉？
3: 对，
0: 为什么？
3: 有时候啦，就会觉得哦，这个可能我只是 po 一张食物啊，可能今天的晚餐或什么的，就会觉得啊我下次要去吃啊，那干嘛？
1: 我跟你说，
3: 留着我现在，
1: 那就代表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很重要。对，對，
3: 像合照我就不大会删，但是那种什么食物什么的，我就觉得算了。
0: 我懂了啦，他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拍限动，然后有一些限动发完以后就可以删掉的那种。
3: 对对对 对，
1: 就是你在心里拍那些东西还是有重要程度，
0: 就有点像打卡的那种照片，可能打完卡以后就可以删掉，因为它已经出现在我的社群的记录上面了。但是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就是有些照片确实可以上传到社群以后删掉，是因为它可以帮你回顾。但是
1: 可是那画质就变很差。
0: 对，这就是我们 care 的，懂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女孩们最 care 的，就是上传完以后删掉之后要再找回来的时候，它就画质变差了。
1: 对啊，
4: 所以那件东西真的对你不重要，你 是拍下的很多照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
3: 也不是这么说啦，就食物可以一吃再吃的就不用留着这样子。
0: 反正我们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在可能 每个月里面找那么几天来去帮自己的手机的照片做一些些的整理，然后可以透过刚刚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重复的项目呢，手机自己有一些功能可以帮你做整理，然后剩下的照片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做删除。
1: 对
0: 对，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记忆体空间。
1: 对，
0: 那除了其实照片之外，是大家很会需要去做调整，去需要整理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网页。
1: 嗯，
0: 我觉得网页现在大家也是很容易，就是开了以后都不关。
1: 嗯，
0: 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就是开了以后不关，它好像无形中是不是也会占据记忆体？
1: 对，尤其是电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就是 Chrome 打开之后，如果分页开太多会变超卡，对吧？
0: 对，超大，然后跑不出别的分页。
1: 其实我之前是在当记者，那记者的时候我常就是写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时候需要查蛮多的资料的，我网页都是开到爆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卡到不行。我后来就发现了，其实我同事推荐我的，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就是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的商店，它里面有个东西叫 OneTap，就是你开了那么多网页，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你总是会觉得自己会在看嘛，对不
0: 对？
1: 可是你已经不记得你开了什么，因为已经变秘密密麻麻，
0: 根本看不到，
1: 对那一小排了，然后又卡到一个不行，但你会觉得我全关了，我等一下找不到我刚开的那个，所以那个 OneTab,
0: 我忘记我点了是哪一个，
1: 对，那个 OneTab 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网页都关掉，可是呢它会收纳在一页式的界面里面，说你刚开的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它就会用文字的帮你整理、
0: 哦、
1: 对，所以你就不用开了卡在那边，然后你就到时候去看那些文字，你也看得很清楚，你就觉得哦，原来我刚刚开了50个网页，我只用到5个啊。对，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小工具啦。
0: 嗯，
1: 这个就是避免你到时候就是太卡，你又怕你把它全关了，你到时候找不到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工具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
1: 嗯，
0: 有一些算是它算是什么扩充工具，是不是？
1: 对，它算扩充工具，
0: 扩充工具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使用，然后帮助大家把这个容量跟这个记忆体释放。
1: 嗯，
0: 手机有吗？
1: 手机好像没有特别有这样子的东西耶，但是因为手机如果像我们都是用 iOS 的话，我都是用那个 Safari 嘛，对不对？嗯、你会觉得你开太多网页会怎么样吗？我现在网页里面大概有500个，
3: 我也有500个，然后每次都要回去，然后找出啊这个看过了啊划掉，不然我就没有可以再新增的了。
1: 对，就是因为一直开到不能再新增了，所以你才会就是强制关掉。因为我觉得手机本来就是查东西的这件事情就没有你用电脑的频率那么的高。
0: 嗯，
1: 对啊，而且因为你现在手机可以去查一些东西的 app 实在是太多了，你就不一定要用网页查。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餐厅或吃的，很常都会用 IG 啊、
0: 嗯、
1: 因为 IG 其实很好找，然后或者是用小红书，不见得会一定要开网页，反正你开网页的频率也不一定有那么高。 对，所以还好。
0: 我其实也很好奇的是，其实刚刚有说到嘛，手机大部分都是在用 app 了，APP 也是很占空间的，像你们的工作现在应该也是很多时候都会去做一些APP 的实测啊、
1: 嗯、
0: 然后跟大家分享嘛、嗯、所以你会同时下载很多同性质的东西。我觉得就算不是情子，应该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
1: 嗯、
0: 比如说很爱拍照的，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种相机，就是打开就是有5种以上的相机、
1: 啊、什么
0: 滤镜的
1: 秀秀、啊、
0: 对，修图的、
1: 啊、对啊，
0: 超多种。像你们这样遇到就是同性质的 app， 你们怎么去做取舍？
1: 我觉得你要分两个就是类型来看。我们像前阵子不是那个 AI 生成头像很红，或者是那个换脸、嗯、那阵子你一定就会狂下载一些就是可以换脸的，
0: 对
1: 对，就是那些 APP， 其实它也是一些相机的 APP， 可是你一定是玩完这个功能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就要删掉啦，那个就是一个长线的，所以那个我倒觉得还好。这种 APP 很多，就是因为一个主打一个功能然后爆红，其实基本上你玩完之后你就会把它删了。可是像我自己也很多就是拍照的那些 APP 啊，我不会删耶、欸、我会把它就是有排序，界面不是可以整理成一个就是框框里面吗？
0: 对，小盒子，
1: 我会把，对，小盒子里面，然后我会把 最常用的都会先拍放在头三，然后第一排。有时候我整理会就是不定期的，就是去排序，然后等到有一天我真的要删的时候，我就会从后面的开始把它删掉，就是重要，然后还好，不重要。哦，下一次好像可以删了，这样。
0: 好，那现在游戏其实都做得很精致，所以通常游戏的容量都很大，但是跟朋友的之间的一些娱乐方式，所以我可能说，哎，这个朋友在玩，然后跟这群朋友有这个圈子，所以就会把这个游戏载下来，但是他可能无形中也占据了很多的容量，然后当不止一种游戏的时候就更多了。那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去做一些
1: 取舍
0: 或是你会怎么想？
1: 游戏软体的空间真的都蛮大的，但我觉得现代人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可以一直在玩游戏。不是，因为我就是觉得不行，所以我的游戏软体大概最后都只会留两个，因为我都是玩一玩，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就是慢慢的练啊闯关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只会留两个下来，因为空间真的很大。然后有的是玩完你不喜欢，就是你当下就真的可以把它删掉。我觉得根本不用为了朋友要一起玩这件事情把它留着，重点是你自己想不想玩。因为玩游戏很花时间，你自己都不想玩那游戏，你玩它干嘛？就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哎。
0: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在游戏这部分，其实应该要思考的是你为什么要载这些游戏，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它真的需要在手机里面吗？
1: 对，有时候真的只是为了尝鲜啊，因为太多的 APP， 就是不管是拍照的也好，各种功能的也好，就是游戏也好，都是会因为一时的行销你被打到。可是道理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到底跟他合不合，你会不会想玩啊？对啊，不想玩你就把它删了。
0: 对，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太多 APP 了，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算过有几个 APP 在你的手机里，
1: 很难算呢。
0: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机，意识到说，哎，手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常用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用到的。不需要用到就可以去把它断舍离掉，真的需要用到就把它像刚刚晴子一样，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看得到的地方。再来，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大家除了照片之外，超级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讯息。LINE 上面有那个红红的圈圈点点有多少，就很想每个都把它点开，然后每次看到这种，就会一直就是很焦虑。我不知道晴子之前有过吗？
1: 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我把它关掉了。
1: 你为了避免自己强迫症发作，你不是把它点开来看，你是把这个
0: 没有，我都没有在看，我只是觉得它在亮在那很烦，所以我就把那个功能关起来。但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看到有讯息来，他一定要第一时间点开，然后没有点开看，他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刚刚好像有什么讯息还没回，然后我好像刚错过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手机大家太常用，它每天都在我们生活里，然后传讯息变得比以前方便非常多。以前就是简讯要钱，所以你都会很节省，可是现在很容易就传了。就像刚前面一直提到的，它现在成本真的很低，它都不用再另外花太多的钱去发每一则讯息。就是会有人会对于这种收到讯息要马上回，或是马上要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讯息，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一直挂在那个心上。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1: 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会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每天收到讯息一定要超多的，我觉得超过1000则很正常。我说还包含现在因为 LINE有那个社群的功能，他开一个就是大家也是一个框框，但是匿名的，然后大家就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所以我觉得每天1000则以上其实是很基本，因为像我就这样，我常常都是999
0: 加。
1: 我后来看那个数字其实已经麻痹了，那个总体的数字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有一阵子我真的是觉得讯息太多，然后讯息它会一直跳出来，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一天已经结束工作或什么，这些讯息还是跳出来那边等等等，然后一直震，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你把通知所有关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点
0: 怕错过讯息，重要的东西，
1: 你又觉得有点焦虑，
0: 东西没看到怎么办？
1: 就是会在那个反反复复的情绪之中。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说，我们打开 LINE 的那个页面，就跟你做很多事情一样，有些讯息有些人传给你，那个框框其实是重要的，而且常会是有紧急的，然后有些是重要，但是比方说你的家人好，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紧急的，或者是有些就是
4: 其实它不重要也不紧急，它会有一个排序、嗯、我会把那些很重要的我都会盯选在我最上面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对话框里面，你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他有没有跟你讲话、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不会漏看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排序，然后像那些就是不重要然后也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不紧急的那种
0: 广告，
4: 对，我就会，对，或者是说那些社群有时候只是基于你一些兴趣，因为像我就加入一些什么就是星座的那种社群然后什么之类，那我就会把通知直接关掉，然后甚至就是不让他跳出来，就是我被动按他的时候我才看到他对话记录有什么。我觉得现代人最好你那个讯息都要做一个这样的排序，因为不然讯息真的太多了，有些东西你真的必看，有些东西你真的可以不看。
0: 那不看为什么要加？
4: 就是有一天会想要看，就比方说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要打开看一下或什么之类，我不会退掉，因为我就觉得我加进去了就代表说我当初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比方说什么人类图啊，然后很多人在讨论、嗯、但我不会每天就是去看人类图在干嘛啊，所以我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就是点开翻一下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啦。
0: 大部分的数位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排序蛮重要的，嗯，因为不像我们平常的东西在实体是看得到，你看到它那一瞬间就可以、欸、知道它到底要不要、嗯、但是我们数位的东西因为太庞大，这个量太多了，它需要先做完排序、嗯、才能够分辨出它到底是重不重要的。
4: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善用那个 APP 或者是系统那些功能其实就是真的蛮重要，因为 iOS 它更新了之后其实它就会让你有很多模式，什么勿扰模式啊，然后专注模式，其实你都可以在背后设定，因为比方说我开启专注模式的时候我就是让有电话的时候它可以打进来，可是我不想要其他的推播通知，因为我同时在用电脑了嘛，电脑就是如果有些讯息的重要的我会看，然后电话是因为它是打到手机上的，所以我会让它有电话的时候打进来，可是其他的 APP 我都设定它不要通知，那就是处于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启这个专注模式，所以就是那个模式里面很多就是都你可以设定，然后你开勿扰的时候比方说就是你回家你想一个人我要准备睡觉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那个层级你是可以自己设的，对、哦、所以你就善用系统给你的各种，因为系统都帮你想好，因为现代人其实都很焦虑，
0: 对，
4: 他不想让大家那么焦虑，所以他其实都已经帮你想好了可以怎么用这些功能。
0: 那我其实我最后还是想问晴子，如果只让你存一个东西在你的硬碟或是云端上，你会选什么？
4: 户口名簿吗？
0: 你是为了要证明你是谁吗？出生在哪里？
4: 就是只能存一个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哦、喔嗯、在上面哦、喔、嗯，我觉得要么就是户口名簿、身份证之类的，然后要么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比方说家人很完整的那种照片吧、哦、对，
0: 唯一一张的那种大合照，
4: 就是那种有一天世界末日啦、啊、干嘛之类，然后分隔两地就是彗星要撞地球之前还是可以打开出来看一下这样。
0: 你会想要留下一张跟家人的大合照？
4: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就是照片吧。我刚刚说的前提是世界末日咯，就是这些这个状况我们全家人一起在一起的这个状况是不可能再重来的。就像你会觉得那个照片重要是因为毕业就一次对吧，
0: 对，
4: 大学也就一次，那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再重复的，我去日本玩，我去吃一个很高级的餐厅，然后或什么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是比较能重复的。可是我们说那些会之所以觉得它需要好好保存跟珍贵是因为它不可逆嘛，对、嗯、那你呢？我最后想那个问题就会回问你，如果你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你会想要存什么？
0: 你说我吗、嗯、
4: 想不到吧，很难吧
0: 对，很难。如果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我有可能不存、欸哦、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进行这个断舍离专题的时候、嗯、我感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需要留下，嗯，就是有我自己好像就很足够 了，对，所以我目前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也许我还没有想到我真的想要留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以最近这种大家的这种访问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留东西。
3: 我会留一首歌，就是最近几年比较常在听歌听团，我就觉得、欸、这首歌很符合我当时的一个情境之类的、嗯、我就想要留一首歌，嗯，留我很喜欢歌手的歌，
0: 突然是有种感觉了。那我会想要留下我的声音
3: 哦，
0: 对，
4: 耶，我鸡皮疙瘩掉下来，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这世界上我最喜欢就是我的声音，所以我想要留下我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可以看到的话，那如果我想要再听到的话，大概就这样吧，我们就停在这吧。
4: 好想落泪，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个多用心这一系列的专题，就会有一些收获，不管是这个实体的空间也好，或是数位空间也好，都可以让大家在断舍离的时候找到自己心中最需要，然后
3: 也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回忆。
0: 对，然后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留下来。那我们就拜拜哦，
3: 拜拜。

0: 诗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好话有用则一言千用，若不重视万言也无用。好，这句静思小语让静霞想到还有另外一句静思语说啊，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所以一句好话怎么让它成为有用在生活当中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了这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就告诉我们妙法如何在生活日用中。杰师父啊，用他自己在精舍的生活禅，种姜黄、整理田地，或使用这个耕种的工具，或是清理姜黄的工具哦，以及这在大寮煮汤等等的生活经验，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些妙法或是生活里的佛法，不仅是在经文当中，或是在电视里听到上人所说，其实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像是说这个种姜黄啊，我们想说这个种植不就是把土拨开把种子种下地，看起来感觉起来很简单，说的简单，其实要有方法，用对方法做事起来就会事半功倍，但用错方法我们就会走很多冤枉路。别人为什么一下子就做完，但是我们做了半天做了一整天却是鬼刚白功夫了一场哦，这做白功。杰师父也提醒我们，看起来很多困难的事情其实只是还没找对方法，或是还没真正的去做，甚至如果啊，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旁边有贵人来相助，还是有人好心来提醒说两句，你会觉得是善知识还是来跟你下战帖来跟您捣乱的呢？那要顾好我们自己这份心念，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些事情。另外也提到，在花莲静思精舍的田地啊，其实大多都是石头土壤参半的，不能说是好耕作的田地，要把这些石头一一的捡起来。那有些看起来是坚硬的石头其实不是哦，提醒我们有些困难表面上看起来很难，其实或许是个美丽的误会，只要愿意去做去试试看，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和我们讲述的主题，法在生活日用中，让我们将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多用心，都能是我们修行生活成长与学习。
1: 夏天的天气其实是非常的闷热的，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今天有下起雨了，那下了一些雨啊，就很像这些甘露法水一样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燥热，那么的烦躁，那么的不舒服。所以其实真的也要很感恩有这样的法水来滋润大地，也滋润我们的身心。那在有些地方啊，其实正在缺水当中，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哦，很感恩我们在平安的地方，然后有这样的水源哦，也希望呢在缺水的地方也能够同样受到法水这样子的水的滋润哦，让大地的生机哦可以生生不息。非常感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上人常常提醒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每一天时间啊，过得非常的快，感觉好像才刚礼拜一而已吼，很快的哦，又到了礼拜天，那很快的半个月又过去了，初一十五又到了，那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里面，为我们自己的慧命跟道业的增长，来做努力跟用心。那法哦，不在深哦，不在远哦，就要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求。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用心哦，用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法哦。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啊。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生活日用间。 那上人告诉我们说，佛法不离世间法，在世间如果离开佛法，就像是在求龟毛兔脚一样。什么是龟毛兔脚？就不可得啊，不实际嘛。所以啊，佛法里面呢，就要在世间法里面来求。那菩萨要修无量义德呢，就应当观察一切诸法。上人说，若想要修行学无量义，首先要用智慧观察一切诸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一切法就是佛法。所以世间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人事物，无不都是法。那要学佛度众生，见识就要广阔，什么事情都要明白，想要明了无量义，不可以狭窄，每一项都要研究。上人说，世间法不离人心，那佛法同样也不离人心。佛陀说法49年，所说的法有32部、84000的法门，这些法门呢都不离佛心。那虽然法有差别，其实性啊没有差别，因为呢都是一心所流露出来的。那所以要学菩萨的人就要学观察，观就是要仔细的查看，这个观察啊也是我们要用心的、用心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看东西不用心，没有提起精神，只是用视神经接触外面的色与形哦，无法看出事物的底细。那如果你肯用心观察，很平常简单的东西也能够体会奥妙的道理哦。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哦，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用心，你就可以体会你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你所看到的形跟色，而是它背后还有很深的道理。那最近呢我们师父也观察气象的报告，知道说最近的天气会怎么样，礼拜几呢就会开始下雨，那时候就看气象报告说礼拜五呢就会开始下雨了。果然今天哦真的有雨，其实昨天晚上就下了嘛。那前天呢晚上也有下了一点点雨，那重点是白天是好天气哦。那我们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天气之下哦，我们就到了田里面去种姜黄。那因为前几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非常的酷热，非常的热哦，30几度。那所以呢我们就一大早哦，一大早很早就赶快出门去。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片姜黄田，是我们要准备种姜黄的地方。那我们的师父跟我们的常住师姐呢就开始先把这个每股每股的这个土上面啊，我们还要再去把它用工具拨开拨一个洞一个洞，待会儿我们再来种哦。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渺小，我在这个要种姜黄的时候，就看到有蚂蚁一整条一整排，非常的有秩序，而且他们就是好像很忙碌，然后很有秩序，排队排得很好的走在同一个方向前进。然后呢，虽然它这么渺小，但是它一样有它的功能在。那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其实它在跟这个沙土的颜色很像，真的是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人啊，何尝不也是这么渺小？天盖之下，地在之上哦。我想我们虽然是人类，但是或许在外太空看我们啊，根本看不清楚哦，看不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哦。好，那这就是我们要播种的种子哦。这些种子从何而来？就是我们今年收成的姜黄里面再去挑出我们想要把它当种子的这个筛选出来的，把它当种子来种的。所以你看哦，姜黄的生命力很强哦， 其实姜黄只要有一小块，不是完整的，哪怕是一小块，它落土了，它就很容易可以生长，可以再长出更多的姜黄出来。那这是呢我们挑选出来的。那我看到这么多的种子，就感觉到说一个生生不息跟传承的一个象征。那就像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的菩萨招生啊，也要生生不息，不能间断。而我们的传承啊，法脉的传承也不能间断，所以要不断不断的传承下去。就像这些姜黄一代传一代，每一年我们都会从收成的姜黄里面挑出种子，就这样生生不息。那这是我们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啊，不是像我以为的这样子哦，拿起来就直接剥了呢，还是要有方法。我们有一位啊，没有种过姜黄的人啊，他就拿起来就开始一直剥一直剥，剥了好几下才完成一个洞。剥了好几下，那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不用剥这么多下，剥两下就好，两下只有两下就可以完成一个洞，要种姜黄的洞。那我自己就试看看，就发现真的是两下就够了，除非它有大石头或什么的，你要稍微再把它剥开，那有时候你会多剥一下。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很重要，有没有用对方法。那有人在用的时候，工具不是直接这样子用就好，他用刀尖那个地方最利的那个地方剥，效果没那么好。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你要用刀背啊，刀背用，不是用前面尖尖锐利的地方，你要用刀背来剥这个土。那他试了之后果然效果很好。所以其实这样的工具你如果不会使用，没有人告诉你，那差很多，你的时间人力要付出更多，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不晓得，但是要付出的人力跟时间其实是更多的。所以我们在菩萨道上要很感恩有资深的菩萨，感恩呢有人知道方向，有人知道精神理念，可以提醒我们在菩萨道上没有偏差，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如果用对方法，很快就可以达成目标。那刚开始我们先把土拨开，拨开之后我们就开始呢再要做什么呢，就开始种了，就把这些种子呢都把它放到每一个拨开的洞里面，每一个洞里面我们都要放。而且啊，间距啊还要再看一下，太近的话可能不好，太远的话也不好，所以呢间距也要看一下。那再来啊，我们种子下下去了还要做什么呢？当然是把土覆盖起来，把土覆盖起来，一样再拿起工具来覆盖这个土。那看到这个画面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感动，那看到这个画面也想到早期的这一张照片，是资深的师父们也是在这个山下然后在这个田里面耕种的时候的这个画面。那我就觉得说很感动，这样的一个农场的一个生活，我们到现在还能有这个福报可以延续，能够做，然后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因缘，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啊。好，那困难真的是困难吗？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个剥土的时候会发现土里面好多石头，我们知道花莲这边的地石头真的是非常多，我们每次开发一个新的田地，我们要种植东西之前，常常都是要先耗费比如说要先把这些杂草什么都除掉之后，土翻过之后还要耗费人力，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捡石头， 捡石头看起来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没有捡石头是难以耕种的、哦、真的是难以耕种，而且它会影响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石头捡起来，那看到这个石头在洞里面，我们也要稍微把它拿起来放到旁边去、哦、不要让它影响这个、姜黄的生长。但是啊，其中我就发现哦，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石头，但实际上去摸它之后用力一点它就碎掉了，原来它不是石头，它是沙土硬掉了，硬成一团一团，然后看起来很像石头的沙土。那但是你手真的去摸它的时候发现它不是。那如果我没有去摸它，没有去把它用力给它弄碎的话，其实 你可能一直觉得它就是石头、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只是用眼睛看、哦、看外面的色跟形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准的，我们还是要身体力行，亲自去体验，亲自去做，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啊、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啊？这个摸起来是什么感受？哦、所以修行的路上、哦、在菩萨道上，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要行在这个菩萨道上，你有身体力行哦，真的。你会体会很多、哦、那我们在菩萨道上也是冷暖自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哦、不是说现在世间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是不是就近的，对我们是不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亲身力行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说你看到它很像石头，以为它就是困难。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听到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好难哦。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难？那只是想，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做了？好、哦，才知道哦。那什么事情呢？都是要等待因缘时节成熟。好、哦，那我们在作物啊，也是一样哦。那看到我们完成的这一片土地、啊、看得出来、啊、它有被我们挖过嘛、啊、所以看得出来。那接着呢，我们就等待时节因缘的成熟，下次呢就可以来这边采收、啊、但是啊，这个过程不是这样就好哦，不是我们把它种下去它就自己成长了，它当然还要有足够的、阳光、啊、适当的水、啊、因为姜黄它的性不适合太多的水分，但是你也不能没有水哦，所以水很重要。那我们种下去之后，甚至我们还要为它的成长助一臂之力，我们要施肥。那施肥之后，等它稍微成长冒出一点点，我们还要怎么？还要拔草，因为草一定长得比它快比它高，那如果我们没有拔草的话，它就会影响姜黄的成长、哦、所以慧命也是一样、哦、如果没有去除心中的无明烦恼、哦、那我们的慧命也很难成长、哦、那接着呢，我们呢就要到下一个地方继续种姜黄。好，那看到师父们骑着脚踏车正要到下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哦、也觉得很感恩哦。我们团队啊、哦、就是说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哦、但是大家合起来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可以完成一片又一片的土地、哦、可以接一片又一片的福田、哦、这样的一个福报哦。所以很感恩在大太阳底下我们还是骑着脚踏车很努力的迈向下一片田、哦、那每一片田都像是我们、哦、我们的化成一样、哦、也是在成就我们的菩萨道。那上人说呢，天下苦难众生不断，苦难不断的延伸扩大，因为众生迷茫，造业偏多，众生人口越来增加，所带来的迷茫造业， 待业而来这种烦恼浊气，而且世间异常，众生受苦也越来越多。那菩萨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这个责任更广，要承担的事情更多，所以常常说菩萨在人间要招生。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菩萨招生要不断，那法脉的传承也要不断的传下去。那上人说，佛陀在法师品开始 就一直明显的向人间菩萨大招生，何况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代时时日日都是要菩萨，劝菩萨要多发心，要劝有意学佛的人要多以佛陀的德性，菩萨的心，然后佛陀告诉我们，人人与佛同等，都具有本具的佛性。那我们具有 本具的佛性不够，你一定要发挥，要做出来，才感受得到这个佛性啊。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片，在我们的目标，第二片田也是我们要种姜黄的地方。那一样的方法一样在做，那感受到说在不一样的土地啊，但是我们所用的方法其实都是一样，所种下去的作物也都是一样，就像是各位菩萨，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土地，那有些人呢也在不同的国家，那但是我们的法缘是一样的，上人给我们一样的法，耕种的人啊，就看我们耕种的人有没有用心，并没有说啊，你这个是台湾的，我就给的法比较丰富，那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其他的国家，在哪里不一样的，我们就给不一样的法，也不是哦，就是随这个根基来教育，但是其实该说的法，上人都是对大众说的，所以上人没有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给我们的法也是一样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听入心啊，很重要。那刚刚提到说我们要用心观察，没有用心观察，没有用心去体会，你没有去实做，真的差很多哦。我就举我在大寮的例子哦，也是一样哦。当点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点座就是要做什么，要煮菜，对不对？我们要煮上桌的不管你是豆料啊，青菜啊，还是汤啊这些的，那我们就会分工那啊，有的人就煮，有人煮汤，有人煮菜，那有人煮豆料等等的，那总之呢，我们要一起合作把桌上要上桌的菜完成。那以前我还没有煮过汤的时候，就是这么大锅的汤没有煮过，然后看其他比较资深的师傅在煮汤，都觉得好容易哦，他煮得好轻松哦。那我就想说，这个汤很好煮，是里面很好做的一件事情。那等到有一次啊，有一次大家都选完了之后，然后要我煮汤，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要怎么煮呢？以为呢，东西是不是就是把材料，有这个东西萝卜你就放下去，有那个东西你就放下去，就这样子吗？对我来讲不是耶，因为别人煮的为什么回收回来的很少，表示生意很好哦，人家喜欢喝哦，那为什么我煮的剩很多呢？一样的汤看起来很简单，可能在座的师姐也觉得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啊，但是我真的煮的时候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没有煮出让人家很想要喝的汤，那我就很挫败，就想说每天都剩很多汤，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啊，煮了很久很多次之后，我慢慢的才知道诀窍，用心去观察才知道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你汤跟材料的比例，还有你煮的是什么汤，你是红烧汤、酸辣汤、玉米汤还是什么汤，你就要有不同的配料， 这种食材它的口味适合什么配料，有时候是不太一样，不是说什么都适合放，也不是，但当然有些东西它可能可以适用在很多不同的汤品，比如说香菇，可能 很多种汤它都适合放，但是不是每一种食材都适合这样全部放在一锅，不是每一种食材都适合这样全部放在一锅，不是你都放进去有味道就好，

科、哦、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哦、所以很多事情、哦、你看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但是实际去做你能不能做得像别人一样、哦、就是这么熟练然后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呢，你自己去做就知道。好、哦，再怎么说都是别人的经验，那我自己做了才知道、哦、我以前没有煮过酸辣汤，原来酸辣汤要怎么煮，口味要怎么样、哦、我以前没煮过这个老菜煲汤，那有一次、有师傅就推荐我说你来煮老菜煲汤好了、哦、很久没有人煮这道汤了，那我就想说啊，可是我不会煮，然后开始善知识就在身边，会煮的人煮过的人马上就回馈给我说，那你就是、哦、那个老菜煲要多少量，然后你可以再加什么加什么这样子，我、哦、马上食谱就出现了、哦、那所以很感恩身边的善知识、哦、也是我的贵人，然后就这样子、哦、我们可以、和和互协的完成这个点座。那上人告诉我们说要用心观察世间一切的事物，反过来再来观察自心，观察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来做人、啊、人为什么能够制造一切万物，人与人之间有的如此富有，有的如此贫穷，有的充满智慧，有的傻憨、啊、奴钝，有的貌美，有的貌丑，为什么无法平等。那用心来观察世间一切诸法，不要以很直很主观的意识去看待、哦、被这个意识作用，若、要成佛，意识要常常磨练，让心境清明，意识如果不明呢就会迷茫、哦啊、所以呢、世间呢无处不是法，无物不说法，就看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哦、所做的一切，哪怕是我们在做这些简单的拔草，哪怕是我们在做简单的打扫，你只要用心，你都可以有所体会跟觉悟，有所学习、哦、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听到德杰师父的分享哦，法在生活日用中，看见佛法其实就在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当中，在田里的农作体会与学习，还有日常要多用心。而接下来和您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哦，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温馨叮咛与分享。我们想说啊，在医院里医护都是在医疗上面的专业，其实医病之间有很多爱与善的故事哦，而如何将这些爱心落实在生活与专业当中，我们就来听到哦，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分享啊，他走出医院，走到花莲监狱，为高龄的收容人来进行着吞咽与

0: 照护的卫教宣导，看起来啊是这个专业医疗的课程来做卫教分享。洪医师啊深入浅出，好，也告诉我们有生活中有诀窍，用简单的动作和方法能够帮助长者改善生活的品质。吃东西喝东西看似简单，好像一般人都会做到的事情，但是也要多留心。而另外呢也和我们分享这温馨的医护小故事哦，让人看到这陪伴与希望，让爱不只是在生活当中，也或者是在高墙内的收容人，这份的爱心善心都能够在不同的角落持续的传出去。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主任洪玉洲医师的分享。
1: 师兄姐阿弥陀佛，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那每在志工早会都心得满满，那从一开始的那个大爱台那播出土耳其胡关中居士，那他去照顾为了避免一个小女生呢、啊，这个被遣送回叙利亚，那帮她领养，那让她可以留在土耳其，那甚至帮她装义肢，那甚至小女孩最后受感动了，那把自己身上妈妈自己留下来唯一小小的一个金块，那也捐献给慈济。那当然，这个对她来讲，对这个整个慈济来讲，这小金块虽然微不足道，但对小女生来讲，那是她所有的全部。那这样的一个受到感动的一个爱，其实是非常令人敬佩，而我们反思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到。那真的这个小女孩真的是非常的有福，虽然说是受到战争的一个迫害，那但是也可以最后得到了爱，那甚至也愿意奉献。那也看到了在这个大爱系的这个节目里面，也看到了在马来西亚，那在缅甸，那慈济人在各地的一个付出，那我们都觉得其实真的大家要多看大爱台，虽然现在时间很忙，比较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大爱台，但可以发现其实透过大爱台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个台湾，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全世界，慈济真的为这个世界做了很多事，那我们要生生世世跟师父走。那回过头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5月20号，两个礼拜前我去花莲监狱，那做了3场演讲，同一个主题，那是对不同的群众。那去监狱里面，第一个心得就是，这个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就是真的没有自由。虽然说空间环境上相对干净啊，然后该有的吃住的等等也都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就是没有自由。那也看我们是去每一个他们的工作室，那大概有50-60个人或是20-30个一个房间里面，那为这个寓所的人员，那我们去讲的主题是这个吞咽咀嚼障碍健康照护。那讲到吞咽咀嚼健康照护的话，我们就会把吞咽分成4个时期的，就是咀嚼口腔准备期，就是在这个食物进到嘴巴里面，我们牙齿去咬，我们舌头去搅动，那让这个不均质的食物变成一个食团，这叫口腔准备期。那这需要很好的牙口能力。那在我们讲口腔准备期的这个要有很好的牙口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喂教这个监狱的这个受刑人，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一天刷牙要刷一次的话，那至少晚上睡前那一次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晚上睡前那一次到这个隔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是口腔里面的这个唾液是最少的，而唾液具有杀菌抑菌的一个效果。那一个晚上那都没有这个唾液的分泌的话，那对于牙齿的健康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透过这个咀嚼吞咽期跟大家讲牙口的一个重要。那第二个口腔吞咽期之后的话，就是口腔期，就是食团往后送。那之后的话，就到咽部期，就是一个吞咽的一个动作。那吞咽其实是一个反射，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呕吐反射嘛，就是棉花棒或是东西不小心碰触到我们的后咽壁，就是嘴巴最后面那个后咽壁，那我们会不自主的呕吐，这叫呕吐反射。那这个吞咽反射的部分的话，就是食团经过这个口咽的部分再往下送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气管呼吸道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转，我们现在自己可以试着摸我们的喉结，然后吞一口水，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喉咙、我们的喉咽喉做了很多事情、包含我们这个软腭的部分，就是口腔后上半的一个软腭往下垂的一个部分，它会往上顶、所以食物才不会跑到鼻腔。那包含了我们的会咽软骨会往下盖、那我们会咽软骨往下盖，就是一个盖子要往下盖的时候，底下这个罐子就是我们咽喉、通往咽部、通往气管的部分、往上抬，所以我们摸着我们喉结一吞口水的时候，这个喉结会往上，最主要就是盖子往下盖，喉那个瓶子往上顶，这个盖子就盖得更紧了，所以我们的食物就不会跑到我们的呼吸道、那这个叫做吞咽反射。那经过吞咽反这个咽部期之后再进入食道期，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教这个，因为在监狱的受刑人里面，其实现在进入高龄社会、不只是社区的高龄，连监狱也高龄，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如果这个吞咽我们要怎么去照顾自己，那才不会说以后吃东西呛到吸入性肺炎、那要怎么照顾自己呢？就是说基本上简单的方法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一体适用，但是大部分都适用，就是低头吃，小口吃，慢慢吃，坐着吃。那为什么要低头吃的原因，就是因为食物往后送的速度会比较慢，你抬头喝水的话，你会发现你非常容易呛到，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吞咽反射、它是一般来讲是一秒以内的、那你抬头吃这个速度很快，食物经过气管那个保护机转就没办法、去这个把盖子盖紧，食物就很容易跑到气管，所以要低头吃，专心吃也是为了要那个专心整个过程才比较不会呛到。那去监狱分享完的时候，最后纯粹是讲这个学理，他们一定会很无聊，所以我就放了这个吞咽健康操。那它有国建署的，也有台北市的，那我们是放台北市的。那个吞咽健康操就是带一些口腔的运动、舌头的运动、肩颈的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最大的好处，我觉得对受刑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背景音乐是万春风，所以那些受刑人在看这个吞咽健康操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的唱起歌来了、那整个演讲结束，这个他们相信也有 Q&A 的时间、那他们也是蛮开心的、所以在这里分享这个，虽然是对监狱讲，也透过这个志工早会跟师兄姐跟大家一起分享、吞咽健康是需要、去训练的，所以我们平常要多跟我们的长辈讲话聊天，聊天就是对于、舌头啊、嘴巴啊、嘴唇啊，这是一个最好的运动、那我在这个整个教吞咽的这个过程，我也鼓励大家要多运动、那最后分享一个个案，是那个我一个、同仁的这个妈妈，然后一个七八十岁的高龄的长者、那因为肺炎住院等等的、那这个身体虚弱，那就坐轮椅也没办法走路、然后这个也要插鼻胃管，那经过住院经过门诊的这个吞咽训练以后，这个吃的也好了、然后这个鼻胃管也拿掉了、然后这个经过复健以后，脚也有力了、然后所以最近家属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阿嬷已经可以拿着助行器走路、那原本虚弱到不会骂人的，现在又开始、骂人了，就以前的习气都回来了、就是以前妈妈的那种个性、开始念小孩，就是现在都长者照顾长者了、一个八十岁左右的长者，那其实他儿子也五六十岁了、但是一样就是还是被妈妈骂了、但是是虽然被骂，我相信儿子应该也很开心，因为妈妈恢复了健康、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那感谢、其实、在一点点小故事，上礼拜其实那个有一点点那个感冒啊，因为儿子流感，那不小心、他快筛阳性，那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我白天工作、这个回家以后有点累啊，开始发冷、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发烧37度左右、然后就去赶快就去急诊室、然后急诊室花莲慈院也是先检伤然后再挂号、应该说是先应该是大部分慈济体系或是其他医院，应该我在猜都是一样的。不过，确实是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要先区分出重症、非重症、急症，或是说是比较慢性的。那生病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个不要生病，第二个花莲有慈济真好，因为我在那一天急诊室的时候，看到满满都是人，到处都是人。 花莲如果没有慈济医院，这个花莲的医疗照顾确实是非常的，就是相对来讲应该没有现在这个水准，所以很感恩这个善人创建慈济医院，很感恩同仁能够留守急诊，很感恩同仁愿意留在花莲慈济服务，不管是医师不管是护士，那也感恩我们的师兄姐，有你们真好，谢谢，阿弥陀佛。
2: 感恩洪主任的分享，确实哦，花莲有慈济医院真好，也真的很感恩花莲有洪主任守护在慈济医院真好哈。那听到这个监狱关怀哈，我觉得真的带过去的哈，不只是这样子一个医疗知识哈，更重要的是那一份的爱与陪伴关怀哈。感恩洪主任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温馨。
0: 所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的分享，他走进了花莲监狱来进行这个卫教宣导，也同样在志工早会教导大家，其实我们看似一般很日常的生活，吃饭啊，吞咽啊，喝水啊，其实啊，对于这些高龄长辈们啊，我们更要多留一些心思，懂得这些卫教点点滴滴哦，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是能够顺心如意。甚至也听到啊，聊天也是种运动，没想到啊，这阿嬷重新碎念家人哦，也是一种幸福的喜悦，还能够预防高龄长者这多项机能的退化，所以要记得聊天，同时多说好话来分享好故事。同样呢，再分享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哇，现在现代的社会哦，三高糖尿病的问题哦，真的时不时的要自我提醒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洪立伟医师来分享，来提醒我们这些慢性病的预防与脑血管的健康保养。三高别想着这是高龄长者才要注意，守护健康不分年龄，尤其高血压别想着是老人家才会有的，老了才会有病症出现。洪立伟医师啊，就以他这半年间接到的急救案例哦，提醒我们慢性病往往是在平常没有症状，但是呢，就像是高血压，如果没有稳定控制，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透过故事来提醒我们，给我们进行卫教，也带我们一起来做好预防。尤其中壮年正在打拼的我们，不要因为忙碌忽略了你的身体讯号，才能防范于未然。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洪立伟医师的分享，带我们一起来守护健康。
3: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洪立伟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及卫教的主要的主题是要讲说，我们慢性病特别像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一定要稳定的追踪跟治疗。那有分享两个病案，那这个两个病案都是在壮年，就是在四十五十几岁。第一位的病人，他是一个52岁的男性，他本身有高血压，但是他按照家人的说法是说他有健检过有高血压，但是呢就之后就没有去追踪了，然后也没有再吃药，那也没有再控制。那某一天在家里被发现是严重头痛，之后就是陷入昏迷啊。好，那到院的时候昏迷指数只有8分，那正常人是15分，那8分的话是一个深度昏迷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个病人他相对于年轻，我没有给他做一个电脑断层血管摄影，好，那并没有一些血管的畸形，像是血管动脉瘤或是没有血管畸形的情况下，应该就在配合他本身有高血压没有在控制，可能就是一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俗称叫做脑溢血。那我们做的两件事，因为他脑压上升了那个有水脑症，所以我们就在他的脑的腔室各放了一个吸管，引流出一些血水，那顺便也可以控制脑压堵塞的脑脊髓被排出来，顺着血水一起被排出来，那人就渐渐就清醒过来了。那等到脑室的血逐渐被引流干净，好，那过了大概1到2个礼拜左右，因为还有水脑症，所以就接受脑室腹腔瘤手术，就是放一条水管埋在皮下面，好，然后外表看不出来，把多的脑脊髓液引流到肚子，然后让腹膜吸收， 好，这个叫做脑室浮腔瘤管手术。那之后呢，病人也很幸运，好，那就这个脱离呼吸器，然后到一般病房，好，然后就参与我们台北慈院的一个中医住院的整合计划，我们是搭配针灸辅助治疗，那再加上复健，那到出院的时候已经人都已经蛮就是有进步蛮多的，好，那还有一点点稍微讲话顿顿的，好，然后右侧肢体的力量比较弱，不过人是目前是清醒的啦，好，那后来就是去周围的那个卫星的一些复健医院进行后续的复健。那第二位病案，哦，他是更年轻哦，哦，才42岁的一个男性。那他，哦，自己是一个瓦斯行的老板，哦，他自己开一个瓦斯行创业，哦，那本来有高血压，哦，家属说法是有高血压，但是也都没有在控制，也没有在吃药，哦，那他因为可能太忙，他哮喘兼撞中，就是自己当瓦斯行老板，他自己去送瓦斯，哦，每天非常的忙碌，哦，所以当然这两位病人的共同性除了高血压以外，就是他们 BMI 就是比较高，就是比较胖，然后比较肥胖这样情形。那他也是因为太忙了，他后来这个血压也没有特别去控制。那有一天下午被他里面的店员送到医院，因为他在店里面就突然昏迷了，人叫不醒。那到院的时候昏迷指数只有8分，也是深度昏迷的一个状况。那他比较不太幸运的就是说他是一个脑干出血，那电脑断层我们因为相对于年轻，我给他做个电脑断层的血管显影，是没有血管瘤跟动脉瘤的状况，单纯配合他的病史应该也是一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脑溢血。那他因为我们脑干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大脑发号施令呢，发号施令之后要全部的发号施令到传到脑干，然后再传到脖子，再传到我们四肢，我们四肢就会动了。好，所以脑干是脑发号施令到肢体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站。好，所以那边中断了，哇，下面的四肢脚都不太能够动了，然后并且就是人也会陷入深度昏迷，所以脑干出血是相当恐怖的哈。那病人因为2到3周之后，呼吸的力气非常虚弱，所以当然就是家属非常积极，那当然就是做器械手术。那一个月后就是渐渐的去在呼吸病房渐渐的脱离呼吸器，变成器械氧气的氧气罩。那一个月之后慢慢醒过来，但是四肢非常虚弱，那需要24小时有人帮他翻身拍背，还有专人照顾，但是非常的力气非常虚弱。那后来到一般病房参与我们一样的中医整合的这个针灸的治疗加上复健治疗，那后来稳定后都转介至机构。那会分享这两个案例就是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光我个人在这个2026上半年就收治两位壮年青年到壮年的人的年轻人是脑干出血，但是 BMI 也高，平常没有 在服用高血稳定的服用高血压的药物。那在壮年这个脑溢血其实就蛮可惜的。那有一句话说上工治未病，那我想说这个预防医学本身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啦。那希望这些东西其实或许是可以提前去预防的。那很多疾病特别不是高血压，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现在已经渐渐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因为现在精致饮食啊，还有大家生活压力大，熬夜，年轻人都会经历有很多这些问题，所以慢性病不只是老年人才有的。那这些慢性病平常没有出事的时候不一定会有症状啊，有高血压的人很多人都没有不舒服啊，没有不舒服，完全没有不舒服。糖尿病，有时候有一点点想要口渴什么样，但有些也没有症状啊，初期没症状啊。好像有些人因为忙碌，就可能就没有去照顾到自己身体了。好，但是高血压性的这个脑溢血为什么很恐怖？因为以现在的医疗来说，中枢神经细胞受损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好，所以一旦破坏那个脑溢血破坏那段细胞，比如说破坏脑干啊，破坏脑大脑，那个地方的功能就受损了，所以相当恐怖。那脑出血严重当然会面临死亡，所以基本上 主要传达是说，我们在就是不管年轻或是壮年或是老年，规律健康检查很重要，那稳定的控制这个慢性病才能防患未来。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很多人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啊，但是他就高血压就慢慢侵蚀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肾脏这些东西都慢慢会出现问题。那当然很极端的就是脑高血压性的脑溢血，这是非常恐怖。所以在这边希望说提出来就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大家还是要稳定控制慢性病，关心自己的家人。那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2: 非常感恩洪医师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卫教的宣导，我觉得很重要哈。确实是上医治未病哈，这样子一个观念我们懂。说其实慢性病平常高血压、糖尿病可能觉得不怎么样哈，可是它真的是到变成脑溢血的时候就要救来不及哈。所以真的就是就像医师讲的哈，我们平常这个健康检查很重要，检查出来有需要服药的话，一定要定期服药哈，按时服药，这个真的很重要哈。真的真的再次感恩。我们洪医师为我们的分享，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和您分享一些健康的卫教，还有一些资讯。那不只是这些知识明白了解了，更要活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节目最后跟您分享这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小巨人》。那我们一起来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0: 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5: 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6: 我们是
7: 陈秀秀、
6: 郑明安、
8: 郑凯文，
5: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9: 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1: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啊，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0: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1: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淋巴，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低。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
1: 呢。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齐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对啊，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
2: 然
1: 后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
1: 是，
2: 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蛮严重耶。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1: 持续，萎缩了，
2: 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一个重，
1: 上半身的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然后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哈。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2: 对，对对对，因为就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啊，
2: 对，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课跟课之间，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 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对，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嗯
1: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读大学要很不容易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我们比较传统，
1: 对啊，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五彩便是
2: 德，对对对对，只有那样子，
1: 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
1: 对
2: 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其实他是担心呐、
1: 对，
2: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是这样，
2: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着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钥匙，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对、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
2: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3: 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
1: 你有能力啊，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对嘿。
1: 听妙我这样讲啊，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啊、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啊。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对，
3: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障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哦，超困难的，因为
3: 找工作。
2: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啊，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争，
2: 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科目他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
2: 的、
1: 现在当然有改了，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的，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1: 对、
2: 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那个画圈圈、
1: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
2: 啊，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哎、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3: 他说的都不一样、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 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啊嗯、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嗯、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3: 哇，我的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嗯、根本没有现在的植物再设计、
2: 嗯、
1: 也没有、嗯、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嗯、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嗯、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嗯、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嗯、
2: 对，
3: 其实要有机会然后、
1: 啊、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嗯、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2: 那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嗯、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嗯。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
1: 嗯、
2: 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嗯、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2: 对，嗯、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了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
3: 嗯、
2: 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
1: 是，
2: 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嗯、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
1: 是，
2: 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2: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太棒。
2: 那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2: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2: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2: 哎、欸，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嗯、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嗯，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欸、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
1: 嗯、
2: 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
1: 啊、
2: 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对，
2: 什么
1: 被你做完了？
2: 做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
1: 能力太强，
2: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嗯啊、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嗯、诶，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这样子。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啊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2: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2: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啊、大家都这么想，
2: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对 对,
3: 对, 对。
2: 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那骗笑，
1: 有可能吗？
2: 对，心里就想那、嗯、怎么可能嘛、嗯？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
3: 嗯，
2: 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3: 哦、
2: 是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
1: 嗯、
2: 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2: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
1: 啊，
2: 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嗯、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2: 对，你就会觉得说、嗯、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嗯、这样子
1: 想帮忙他。
2: 对,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嗯，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啊、二话不说、
2: 嗯、对对对、嗯、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2: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3: 是，
2: 然后他就说 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那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哈，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2: 甘苦一共这样子。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就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2: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2: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来，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电问我说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6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确实。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
1: 的。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这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啊，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所以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他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但他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
2: 那
1: 时候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一
0: 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就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都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他们澳洲的都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
0: 嗯，
1: 然后是在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对，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那个
0: 环
1: 境。
0: 说的对，
1: 嗯，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或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
0: 对啊，对啊。
1: 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
0: 必须该准备些什么，
1: 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红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
0: 是啊，
1: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
0: 对，
1: 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0: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0: 是，
1: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达的。
0: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红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0: 妙红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2: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红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0: 谢老师，
1: 谢谢启峰，谢谢佑真。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19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哦，啊，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哦，想要敬佩她哦，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哦，加劳力啦，加请呀，听讲哦，那是咱诶，伫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阵哦，我们台南第一次受证，啊，咱去布置场地。

0: 啊，到底这个场地是什么人布置的呢？听讲是吼，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哎，较早文宣组就是即卖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即卖就是负责报道嘛，吼，啊，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哦，场地布置拢爱客文宣组来盗用，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什么人去布置的呢？哈，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哈，哦，这个时阵大家去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哦文宣啊，文宣的诶，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啊，来采访秀英师姐啊，来，秀英师姐你好，
1: 哎，你好，亲爱的丈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哎，就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都无卷舌，今麦熊熊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做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即个新围哦受赠嘛。啊，因为迄时阵新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住的啦吼。迄阵大舅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敢若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讲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节灯这个
2: 张灯结彩
1: 啊，较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这个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有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安尼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像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很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可以记几遍？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按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着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啊。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证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刚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然后在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师兄引导开会，啊，然后大家都同意啦。
0: 是。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干是好林医师伊阵的同意的，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也无爱归去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从来没有敢为了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都是，不是咱甲捐的钱，又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想讲咱家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 几乎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得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等于出，祝福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的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十个迄落人。
0: 连医师可能因刀较大根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爸嘿，老爸老母也是安那嘿，可能是。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较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好需要。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是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厝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和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要吃喝，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目吼，那个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国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精神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就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啦。
0: 啊，但是我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病院的时阵，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才起来，啊，起来了后，我一直给他，
0: 哦，照顾
1: 他，鼓励他，做迄落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个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啊，开始会行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行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咁、哦、
1: 是。迄、啊、是我来做吼，礼、哦、拜做委员呐、啊、吼，诶、哦，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那个阮呾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在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0: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
0: 啊，哦，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车祸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 82年开始有啊，阿伯第一次去要做迄落做做壁报，壁报要壁报啦嘿，阿伯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落王迄落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个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哎，去甲载载载伫因门口口甲载起，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咧通车，啊，但是啊未有迄个信号咧，啊，所以阮拄啊暝拄爬起来，啊拄啊车站甲我弄落去啦。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个代志，你讲一个记者。
1: 发生代事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才甲人讲啦，吼啊，早送去白医吼，啊送去白医吼，拄啊刚好拄啊上人，你着做巡脚来带人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到去甲去市立白医看阮两个，吼哈阿梅甲我啦。
0: 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规个啊，颔仔骨内拢还未醒呢。嘿，
0: 是恁师兄。
1: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人来三拄啊，师兄伫边啊啦。
0: 嘿，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怎？较紧上人来，伊怎跪落，怎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人讲要做溶洞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诶啊，迄车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剪甲你剪出来，人家才甲你救出来。啊，但是咱拄仔开讲时，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疼，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当了，阿妈骨也好起啊，结果他干嘛袂听？
1: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伊了阿妈骨哦都，你别哪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我比人家比伊了嘿，这较伊嘿，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了这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孙吼，刚才弄也不舒服。
1: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棍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棍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咱阿妈棍大行拢好去，嘿，啊他个啊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吼，迄一阵早期的文宣其实是就无用的，那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都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带 POP 啊，伊做拜托人写啊，人家来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
0: 各位啊，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吼，会当讲出 POP 哦，这都有一定的历史啊。你即马用无 POP 啊，即马拢用电脑啊。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即马要请教哈，你们家的宝满，好，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我叫老，她是老幺啦，阿姨五。迄阵哦，我有搞去参加辞亲啦，吼，伊是有那小可，迄阵囡仔哦，啊小可叛逆啦，吼，啊伊参加辞亲了后，回来哦，改变有够多啦。
0: 我要问伊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2: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辞亲。妈妈度假公你叛逆，我被请搞的。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2: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阵，国中的时阵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2: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2: 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2: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3: 次数变少。
2: 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我跟兄弟在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2: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青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她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哎，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你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3: 开始
2: 讲爱你这一句话，
3: 是
2: 对。
0: 所以你早起哦去做慈济哦。对不？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来，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早间咧吃头路吼，伊也是。也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 我这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这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才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4: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4: 不到一年呢。
0: 其实那很快，
4: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足有智慧的啦。安尼咱。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你们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说，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我那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啊退起来了。囡仔时代一向健康好，肥嫩啊肥嫩，外高水嘞，也希望他那个说好好的保养啦。
0: 这妈妈都是这样，希望那些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那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4: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那公料就好了。因为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弄就好哎，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给小明就好起来，干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生南慈济人，然后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4: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那今天一起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小男孩讲到目屎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
0: 也要祝福饱满，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滴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山顶再相会，拜拜。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什么事，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很感恩大家的精进不懈。所谓法在勤中求啊，一勤天下无难事啊，而且勤能补拙啊。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啊，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让灯亮就要加油啊。参加读书会呢，就是在学习，在加油啊。其实呢，我也是讲给自己听的，而且呢，直播过后呢，我至少还要再听个两三遍呢，啊，从中找出缺点呢，好的继续保持啊，不好的继续改进呢，啊，这样才对得起每一位上线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呢。好，我们大家继续加油啊，继续努力。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无缘的结局。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哦，叫做无言的结局啊。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是无缘的结局啊，不管是无言还是无缘啊，都是一种无可奈何啊。无缘的结局呢，可能是缘尽情未了，也可能是缘尽情已了啊。不管是情未了还是情已了啊，只要是缘尽了，那就是无缘了。那无缘的话呢，即使对面都不相逢啊；有缘的话呢，即使千里都来相会啊。无缘的话是寸步难行啊；有缘的话呢，是走遍天下啊。可见缘的重要啊。佛法讲缘生缘灭，不讲因生因灭。那因跟果之间呢，还有一个缘呐。啊，因种下去了，还要有缘成熟啊，才会有果报啊，也才会有结局啊。啊，因种下去，但是缘不成熟啊，就没有果报啊。但是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例如啊，花的种子种下去啊，要能够开花结果，就必须有土壤、阳光、空气、水分、肥料等等的助缘呢，才能开花结果了。如果种子种下去了，但缺少阳光、空气跟水等等的助缘，这样还是不会开花结果。有因无缘就不会有结果了，就会变成无缘的结局。只看病不吃药，或者只耕田不播种，或者是在水泥地上啊撒种子啊，这些都是空过因缘而无缘呢，也就不能成事。就好像要建造一栋大楼嘛，需要用到钢筋、水泥、沙、石子、土木、砖瓦等等。但如果沙、石子跟水泥都搅拌好了，但缺少了水，这样就没有办法做成钢筋混凝土啊，就不能用了，因为没有因缘和合啦。所以水就是扮演因缘和合这种助缘的角色。看起来是没什么了，但却举足轻重啊，不能没有它。甚至呢，大楼盖好之后呢，也看不到水了，水是功成身退，这个就是什么韬光养晦的境界了啊。这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啊。我们之所以能够生而为人呢，在过去生中呢，有数世的因跟数世的业，现在来到人间呢，还要有现世的缘。那过去的因啊，加上现在的缘啊，叫做因缘和合啊，才能产生善啊或恶啊的果报啊。这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啊。而果报一般也是透过无常来实现的。人类的灾难呢，跟人生的无常啊，用一句英文来讲，叫做 too late， 太晚了，太迟了的意思了。那用一句中文来形容叫做来不及啊。有一句话大家都朗朗上口啊，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意思是说树想要静下来，但是风却不停的吹动啊。为人子女想要孝顺父母，但是双亲已经不在了啊。那风不止就是由不得你了，亲不待呢，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只知道呢，失去之后才来后悔，一般的人是这样子嘛，或无常来了才要后悔，但是没有想，却没有想到呢，在还没有失去之前，或者是无常来临之前呢，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准备，这个叫做预知来世福了。同理啊，身体还没有出状况之前呢，先去做健检，叫做预防医学。台风地震还没有来之前呢，先做好减灾工程呢、叫做防灾跟备灾。以上呢，这些都叫做有备无患的超前部署啊。这是讲到来不及，我们顺便提一下了、那树叶进而风不止这句话是用树人来比喻人呐、树木无法控制风。就好像人很难控制外在环境的干扰，道理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能够平静、宁静、喜悦、安详啊，但是呢，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人欲静而念不止啊，念头止不下来啊。心里想要静下来，但是念头纷飞啊，止不住啊。人虽然很聪明，也可以创造时代文明跟科技文明，但人类再怎么强大，不管是人或事啊，或是万物生长的变化，始终存在一个难以掌控的事实，叫做世事无常，难预料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事，世间事无法预料啊，也无法掌握，而存在许多的无可奈何啊。不只是人生无常难预料啊，人心也是无常难预料啊，所以才会说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观心无常了、人这个心是很不定的，很无常的。其实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哦。他告诉我们什么？娑婆世界里、存在着我们无法左右的客观规律，人类再怎么厉害也无法改变世界啦，也无法挡住无常或改变因果啦。那温室效应人类有办法改善吗？节能减碳人类能有效对治吗？病毒流感人类有办法防止吗？天灾人祸人类有办法避免吗？都没有办法啊！人类虽然努力在做，但成效很有限，不仅不能改变世界，甚至也很难改变自己啊！所以才说不能改变世界，就只好改变人类啊！不过呢，也不是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人呢都那么容易改啦，不只是人啊，国家也是一样啊。你看两年半来的那个疫情啊，防疫政策有的国家要清零啊，有的不清零啊，有的国家要戴口罩，有的国家偏偏都不戴口罩啊。世界各国要达到共识都困难的，何况是要共行呢？更甭谈要求世界或环境来适应我们啊。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调整的是自己，才能适切的融入变化万千的局势啊。那这个在两年半的疫情里面呢，我们就很清楚了嘛，这个道理嘛，用法的道理也是一样。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心在变，我们用法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而一成不变不可以啊。就好像吃一帖药啦，吃了好多年不见效，我们都会想去换一帖药试试看嘛，对不对？否则就变成冥顽不灵，尸骨不化了，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文法与用法之道也是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啊。这个是我们在以前读书会里面的啊，常常有提醒。那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也提过好几次的这个适应性跟灵活性的观念很重要。都是强调用法要善巧绝妙、灵活应用啊，才能对机接地气啊，而不是死板板的。
这个适应性跟灵活性强调的都是什么？适应周遭环境生存的能力啦，啊，人类啦，啊，人类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跟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强调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顶多可以讲影响别人呐，啊，这样讲就比较谦虚一点了，哦，自己都改变不了，如何改变别人呢，啊？对，只能影响，去影响别人。唯有每一个个人跟每一个国家呢，或者跟每一个家庭呢，都能自己先改进的社会大环境啊，整个世界大环境才有可能改善呢，啊，这个是有顺序关系的，啊，整个地球也是一样啊，地球只有一个啊，全人类就是命运共同体啊，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个地球村呢，每一个人也不能自绝于社会人群。因此至少门前雪的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行不通了。这次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这就是好像证言上人所开示所讲的，只把自己的孩子教好，还是会受到其他行为偏差的孩子的影响。如果能带动教育工作者提起使命教好学生，能将别人的孩子也教好，让社会平安，自己的孩子也才能平安。如果要教好孩子，就端看父母跟老师能否以身作则，视天下孩子为自己的孩子，引导他们呢将心比心，去体贴关怀别人，如果父母跟老师都能用这种慈悲等观的理念呢，将人心导向正向啊，那这样就是做出最好的教育示范了。啊，这个是这一段呢，啊，是证严上人的偏僻入理的开示啊。哦，刚刚前面我们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这句话的原文的后面呢，还紧接着一句啊，叫做“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见者，亲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过去而不可追回的呢，是岁月。逝去后，去世的逝了，逝去后想见却见不到的是亲人呐。据说了，孔子对他的学生呢，讲完这句话的故事以后呢，很多学生呢，都回家去侍奉双亲的了。他们讲据说了，但是我相信是可能的。举一个例子 来分享，大家也会相信有可能。有一次啊，我们带大学生去老人院服务啊，那中间有一项工作是帮老人呢，洗澡跟擦澡，有的可以洗，有的不能洗，要用擦的啊。就有一个女学生呢，在帮老人清洗沾到大便的身体的时候呢，突然呢触动自己的心灵啊，哭到不行了。那大家很错愕啊，不知道他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哭这么厉害啊？后来去了解才知道说，这位女学生呢，自己也有年迈的双亲，当年妈妈重病的时候呢，自己却做不到老人院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自己做不到这样，所以她当下打电话回去呢，哭着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讲这句话，她跟我们分享了。那我就问她说：“啊，你妈妈怎么反应啊？”他说：“妈妈反而问他说，啊，你是吃不到药了啦？你是吃错药了吗？”他妈妈这样回答，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跟妈妈说过这样的话，有妈妈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所讲的“千拜万拜，不如向父母说一声爱”啊，这句是近似语。父母在家中就如同活佛在堂上啊。如果连眼前的活佛都不会恭敬的话呢，还需要到远方的寺庙去拜佛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本末倒置的啦。那位女同学在触动心灵之后呢，立即打电话回去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啊！”那是妈妈还在，才有这个补救的机会啊。有一次啊，另外一次啊，我们举办大学生的这个营队啊，我还记得在圆圆的时候呢，大家要分享嘛。那一位女同学听了别人行善的分享之后呢，哭到伤心欲绝，
刚前面讲那个问题就是差不多了，哭到很伤心了，不能自已啊。一般人的感动顶多是说哎呀啜泣啊，或者是流泪啊，不会那么激动嘛。那我都过去了解才知道呢，他即使念到现在念到大学了，还是不改叛逆的个性。他说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他对父母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没钱用的啦，给我钱啦，讲这句话啦。对父母的态度非常的恶劣，非常的忤逆啊。那他在这一次的营队中呢，良心被启发了，深深感到自己的过去的不孝，但是他要连向父母说一声妈妈我爱你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而爸爸比妈妈更早离世啊。那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跟后悔呢，就好像心语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所描述的，这首歌旋律很优美，我们来听一段这段优美旋律的歌曲。

好，听到这里就好。那歌词里呢所说的对象是，所诉说的对象是情人啊。其实你把这个情人，把这个情人改为我们双亲的话，这种思念之情也是通，歌词也是通的。我现在偶尔也会想起我去世的父母了，虽然他们在世的时候呢，我没有让他们操心烦心呢，也没有做什么事呢做得不好，但是还是会有歉疚感，因为一直觉得如果他们在的话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后悔也没有用了，子欲养而亲不待。佛不在的时候呢，把教化众生的重任呢交给地藏菩萨。为什么不是交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观世音菩萨呢？这些也都是大菩萨啊。理由就是地藏菩萨是讲孝亲尊师啊，这个是修行跟做人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啊不孝亲啊，或者没办法尊师重道啊，那什么菩萨佛来度我都度不了了。所以地藏菩萨教学是打地基啊，是教小学一年级啊，观世音菩萨是教二年级，文殊师利菩萨是教三年级，普贤菩萨是教四年级啊。所以如果一年级的功课都没有学好，后面的就不能教的啦。一年级的功课没有做好，就想要去读二年级或三四年级，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程度会跟不上啊。佛法是讲因缘重次第，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要有过程的铺陈，才会有好的结局啊。我自己的人生也有两件事情是无缘的结局，也可以说是一生中两件非常后悔的事情啊。现在要来做也来不及了，一件是没有学钢琴，一件是没有学日文。我的音感很好，只要会唱的歌呢，钢琴或电子琴的那个键盘我就可以打得出来，尤其是电子琴，只要我会唱的歌都可以加上那个自动的配乐，因为电子琴里面有自动配乐嘛，各种不同的配乐嘛，就可以弹奏出好听的乐曲啊。别人还以为我有学过了，怎么弹得这么流利，其实都是无师自通的，因为有兴趣嘛。那学校毕业后出社会呢，去雅马哈学了两次都中途而废啊，因为出社会后工作很忙碌啊，虽然可以做到每周一次去雅马哈上课，但是做不到平常在家的练习啊，回到家都很忙了嘛，平常在家不练习，那只靠每周一次的练琴根本就不会进步啊。就这样一次失败之后呢，还不死心，再来一次，还是心有余力不足，只得无奈的放弃了。如果这个是读书的时候来学的话，那成功的机会就很大哦，因为读书的时候比较单纯啊，时间比较多嘛，对，那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增啊。学日文也是一样啊，如果在读大学的时候选修日文，那学习的时间多啊，那效果就会好嘛。那出社会才来学，那是时不我与啊，效果大打折扣啊。好，那我会想去学日文，是因为我喜欢听日本的演歌啦。那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嘛，所以呢，我妈妈也是受日文教育的啊。那我又自己又喜欢听日本的演歌啊，日文叫做 enga 啊。那为什么不叫演唱，叫演歌呢？这个就跟为什么我们在岁末祝福的时候的金藏演绎啊，我们不叫它为金藏表演哦，两个道理是一样的。演歌是将歌词的意境啊，借由歌曲把内心的喜怒哀乐跟真情呢表露出来啊，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啊，不是在表演，是真情流露，是自情自性啊。所以当他唱到喜悦的歌词的时候呢，会有轻松愉快的表情啊，唱到心酸的歌词的时候会眉头深锁，甚至掉下眼泪。这个就是日本演歌好听精彩的地方，跟一般歌手在唱歌的意境的不一样的。同理，金藏演绎虽然是透过手语来呈现嘛，但他不是在表演手语，而是要求练习者在练习的时候呢，就需要将经文牢记在心中，
那各位都知道啊，经文很深很难记啊，但是跟手语结合起来，透过手语的来呈现，加上反复的练习的，难记的经文变成很容易就朗朗上口。啊，这也是一种学习的微妙之法了。《论语》里面有一句呢，叫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这句话大家都听过了啊、哦。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呢，读书跟学习的方法跟要领呢、啊。学而不思则罔的意思是只知道学习或做事，但是呢都不动脑筋去思考，就会因为不能深刻理解书本的意义而无法学以致用。罔则罔，罔就是无效的意思啦。那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就是说只会空思妄想，而不能脚踏实地去学习跟实践，就好像在沙滩上呢践踏，不但会失败，甚至还有坍塌的危险呢。啊，殆就是失败或危险的意思啊。这两句话里面呢，都有学啊的学呢，都不是单指学习而已的，啊，是泛指行动跟实践，也叫学。学习不是只有讲说静态的哦，去行动跟实践啊，也叫做学啦。啊，就好像不只是行菩萨道才是行动啊，走入人群才是行动，不是只有这样子啊。念佛法门里面的念佛，坐在那边念佛也是一种行动啊，道理是一样的啊、哦，都是把它广义的解释的。那孔子的这句话是把学习的行动、行动跟思考的辩证关系呢，做了很完美的阐释啊。啊，菩萨道的修行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法门没有大小高下之分，但是有顺序，先回小再向大，先小圣再大圣，先开权再显实，先洋车入车再换那个大白牛车，先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的基础课程，再来学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有顺序的啊，去救灾也是一样啊，先对灾民呢拔苦娱乐，再复为说法，意思是先让灾民离苦得乐了，他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没有屋子住啊，你先要让他们离苦得乐啊，然后再教育他们呢，再去付出奉献呢。现在你是好像济贫也是一样嘛，啊，照顾户啊。现在你是手心向上接受人家的帮助，但是我们先让他生活无余，之后还要启发他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换成你去帮助别人嘛，这个也是有顺序啊，先入方便的法，方便的碑门呐、啊，之后再启发他哦，去了解什么啊，做人间事啊，再以示贤理去印证诸佛庙里。这样就是方便不离真实啦，真实不离方便，叫做悲智双运呐。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学佛的次第观。次第，一步一步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一步一步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井然有序。人生。

无法挽回了，一样的。所以经文才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这句话正言上人常常讲，感叹时间的无情啊，意思是说时间分秒的流逝啊，就好像一条鱼活在水逐渐流失的水缸里面，这还有什么快乐可谈呢？早晚没有水你就要死啦。对，那各位不要以为这句话好像在危言耸听哦，其实它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就开始等死。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妙，他说不往已殆尽啊，意思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活啦，而是在等死啦。哦，对，这个一针见血啊。庄子又说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出世之后呢，我们说哎呀生了生了，出世了，那不是生的，不是出世的，而是死亡的开始。从出生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听起来有一点不太舒服，但它却是真理啊，不愿面对的真相啊。 对， 对，以上呢这几句也是在提醒我们，浪费时间很容易啊，把握时间就不容易了。同理啊，错失因缘很容易，把握因缘就不容易。所以才说佛法里面才讲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而要把握因缘也是要从把握小因缘开始做起啊，不能轻视任何的小因缘啊，否则会因小失大。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小因缘你忽视它就别想奢望有大因缘啊，道理是一样的。人生有些事情是急不来，没有错了，有些事情是来不及，急不来的事就要事缓则圆，不能莽撞冲动啊。那来不及的事就要把握因缘积极行动啊。好，什么叫来不及？第一，对无常的认识来不及；第二，对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来不及。那为什么来不及？刚刚是什么来不及，现在为什么来不及？因为第一个，菩萨成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出生的速度；第二，自公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天灾人祸发生的速度；第三，心智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困难挫折成长的速度；第四，心灵成长的速度赶不上无常来临的速度。各位想想看，是不是有道理呢？非常有道理啊！这些都是让人深感来不及的事情。有一次啊，我跟圣贤上人提到说，上人，我常常在演讲中啊，也是跟会众们说来不及，来不及啊，大家互相提醒的来不及，来不及。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呢，会说急不来，急不来啊。结果上人回答我说：“哦，那你就跟他们讲啊，急不来就慢慢来啊，看下辈子还有没有因缘啊。”什么意思啊？这警惕我们：佛在世时我沉沦啊，佛灭度后我出世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都是空过因缘而变成无缘的结局啦。回首当年呢，空忙一场，虚度一生啊，很多人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位好朋友啊，50多岁的时候从教育界退休啊，每个月领了台币好几万元的退休金啊，生活好过得很啊，时常就跟一些同样的退休的三五好友啊，一起去游山玩水，玩累的就在家里休息个几天，等精力充沛了再继续去出国旅游啊。我三番两次的建议他了啊，你时间很多啊，你每周抽出一些时间来参加志工的活动啦，或者公益活动啦，来当志工啦啊，可以结交一些善知识嘛啊，不但有劳动的机会，也借着服务人群而让精神生活更加的充实啦。而不是整天在那边游山玩水，那个吃喝玩乐而已啦。
那这样你可以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

关嘛，对，我看他没有动静啊，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啊，啊，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要不然请你加入慈济做会员啊，啊，每个月随喜捐点善款呐，啊，多少钱都没关系，你喜欢就好了啊，这样做一点好事。由于他的意愿一直不高，那我也不想让他太为难了啊，一直勉强他做不到的事情嘛，啊，在因缘不具足之下呢，彼此音讯全无的过了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哦。那疫情爆发之前两年呢，我辗转呢，得知说他因病住院而前往，而我去探视他，啊，记得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呢。我进入病房后呢，我还没有开口，我这个好友迫不及待就以虚弱的声音呢，抢先跟我说啊，他说：“刘师兄，请你马上拿会员表格给我填，我要加入会员。”哎，那个没有元气讲那个话啊，那我因为当时身上没有带会员表格嘛，因此我就没关系，我明天再来拿表格给你签啊。第二天呢，我再来医院探视他，那他就在家人的那个帮助之下，在病床上啊，填妥了会员表格啊，正式成为慈济的月捐会员了。啊，那一次的探访呢，我们得知我才知道说这个朋友已经罹患了恶性的肿瘤。两个月后呢，他的病情呢一度好转哦，哦，那我就邀请他哦，选择在金色每个月都有一次的那个照顾户的发放日嘛，哦，专程的他从台北来到花莲的金色金色啊，在他太太的扶持下呢，啊，拄着那个拐杖啊，啊，步履蹒跚的前来参观这个发放啊。那天呢，他以气若游丝的这个声调对我说，哦，跟我讲，他说：“刘师兄，等我病好了，我要跟随你一起做慈济，啊！”我回答他说：“哎，你这个是发好愿哦，你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马上行动，啊！”这样鼓励他啦，啊，那一次的参访呢，他获得很多师兄师姐啊给他亲切的关怀慰问嘛，啊，他也带了满满的这个爱跟祝福呢回家了，哦，发了好愿哦，也同时接受众人的祝福之后呢，很明显的。他原本那个消瘦苍白的那个脸庞啊，眼睛变得炯炯有神了，啊，不一样哦，精神为之一振呐，啊，这个祝福的力量在这里啊，啊，所以这也是正言上人常常讲的，人要能够走入人群，才能接受人群的祝福啦，啊，其实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啦。一个多月后呢，这个朋友的病情的急转直下，医生宣布说时日不多了。那我这个朋友选择回家，啊，有一天呢，反正在医院都不能医的，就回家了嘛。有一天呢，我带了几位志工去他家探视他，他斜躺在客厅的那个活动床上面呢，这个恶化的肿瘤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但见到我们呢，他还是很辛苦的开口跟我说，等他病好了，要一起做志工。他念念不忘，他要做志工。那好友在病苦中呢，已经深刻觉悟了，但有心却无缘。心中虽有怨，却因为生病辛苦而怨难了啊！啊，令人为他感到无奈跟无助了。眼看他已经无法进食了，啊，甚至连喝水都非常辛苦啊。我们心里有数啊，啊，希望他安详解脱，快去快回。一周过后往生了，了尽一切世缘，这个也是无缘的结局啊。我这位朋友从病苦到往生呢，从觉悟发愿之后到愿难了了，这整个过程给我们一颗活生生又宝贵的生命教育啊！什么教育？他警惕我们：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植来世福。所以知道还不够，还要做到啊！正言上人此事啊，你自己不去做，只想靠别人的嘴巴来祝福你，这样再多的祝福你也是得不到。并且说别人嘴巴对我们的祝福，那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呐，啊。这句话是重点哦。别人的嘴巴的祝福，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而已啦。意思就是说，自己有做比较重要。
别人有没有祝福，这个比较不重要、啊、当然有是更好啦，对不对？没有坏嘛、啊、靠别人祝福，这个圣言上人讲的，靠别人祝福是有喜有尊啊，意思就是说久久一次的，自己身体力行去做才是最有效的自我祝福、自我加持，叫做智者运命啊，有智慧的人操作命运，靠自己去做，叫做自转乾坤啊，这样的思想才是政治正见啊。有一位志工呢，是经营个人事业很成功的老板啊，他很发心承担跟投入志工的工作，出钱出力啊，因为他生意也做得很顺利啦，啊，出钱出力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就有一个个性，自尊心很强烈，心里也很敏感，很容易怀疑别人对他呢不尊重或者不公平，也常常会质疑别人的是否在排斥他，心里很神经质。因为这样呢，造成他经常是义愤填膺的，愤愤不平的。有一天呢，我跟他对谈了，才发现说他所认为不公跟不平之事呢，是从好几年前就开始就有了，那就是已经过去了，而且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在他看来都是变成大事，而且还放在心里，牢记心中，还不断的在复制，还把它放大。跟他一起的志工啊，长期对他是包容了，但是后来感觉到说实在没有能力去影响他，去导正他，而且呢深受其扰，没有办法改变他，被他困扰，被他干扰，深受其扰而纷纷的离他越来越远了。那这位实业家呢，他也从开始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变本加厉，什么独来独往了。他也会行善啊，但是独行侠啊，不是跟大家一起啊。我跟他言谈中呢，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没有体谅他，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获得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那个时候呢，他说希望听他倾诉的人哦，都要站在他这一边。如果你不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就认为你不认同他或对他不友善的，会这样子哦。我也是一样，我如果没有站在他那一边，他就认为我对他不友善了。那我看他主观意识跟自我防卫的心理这么强啊，我连要对他说激励的话，我都很担心让他产生压力跟误解，很担心呢、啊，因为他很敏感呢、啊。只能每次跟他见面谈的时候，就当垃圾桶，让他倒垃圾，让他宣泄情绪啊。那一次对谈过后呢，我深深的感慨，也自我警惕，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实业家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啊？所以呢，一种米养百种人呢、啊，那我很警惕，那时候跟他谈完，我就很警惕啊，在人事或环境复杂的时候呢，唯一对峙之道就是让自己保持单纯，要化繁为简，才有可能破茧而出，脱困而出啦、啊。化茧为繁，就会作茧自缚，越陷越深了、啊。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本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却可以把它化茧为繁呢，这个也是很不容易耶。所以告诉我们说，已经在行善了，就不要再去计较跟比较；已经好不容易在做志工、做菩萨了，还要再继续学习，能舍诸难舍啊，才不会成为包袱跟布袋缠身的在缠菩萨，纠缠的缠啊。后来这位实业家志工呢，去海外投资啦、啊，也很少来参加志工活动了、啊，就这样缘尽情也了啊。变成无缘的结局啊！人生有如一本书，每天就像一张纸，爱心是文字，力行就是一支笔啊！每一个人都用这支笔写出自己人生的剧本，这辈子写下什么剧本，下辈子就要扮演什么角色。同理，这辈子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上辈子所写下的剧本啊。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借别人的境界来修自己的心念，则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无一不是我们活生生的无语良师啊，
也都是在无声说法、哦、就像我这位癌症的往生的好友了，多少人前来探视都是对他说好话加油打气呀、啊。其实呢，再深再多的祝福也抵不过他自己的生前造作了，也就是自耕福田的自得福缘的道理了。而要耕福田得福缘，也是要懂得把握因缘啊，才不会稍纵即逝啊，变成无缘的结局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无缘的结局就分享到这里。好，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因为我要准备被熊搬啦。”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林爸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都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财去多少万，一定有好的地方。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那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 Iron Go， 我吃素。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时候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2: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呢，其实就是一个经藏演绎的历史哈。尤其我们无量易经的演绎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次，而且在四大支也大概都有演绎过哈。那就是我记得演绎的时候，很多的出家师父法师他们来看，都可以感觉到那个道气，就是我们从比较故事性的真正进入了这种很法随的，尤其是慈济的这样的一个经藏。那当然无量易经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佛所说，然后呢上人在发现这样的一个，所以上人有手抄两个版本的无量易经，一个是书法的版本，一个是刻钢板刻到上人的拇指大拇指没有办法弯这样的一个刻钢板。那刻钢板的这个图呢是我有幸拿到一套我从我家的那个翻开来去把它拍的那另外一本书法本呢，我想全球慈济人只要有这个缘应该都拿得到啊。上来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好好的把无量易经放在心里那其实上来讲无量易经讲了两次那我一直讲说这两个，因为我们最近也要出无量易经寄送的这个版本，1972年那是慈济第六年，那是仁爱街义诊所开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上人讲无量易经，所以慈善跟医疗刚刚在起步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月刊从创办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有一个很具体而为。可是到2008年的时候，上人又再一次的用无量易经寄送的这个本来讲的时候，这个中间经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年的时间，中间经过了30几年，所以整个四大志业已经完全化，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全部完成，所以这两个都叫无量易经，但是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版本是经文的本跟寄送的本的这个文本是很像，但上人所讲的内容涵盖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因为无量易经作为慈济的法随，我一定要在这边把这个讲清楚。那从这个无量易经的寄送呢，上人就开始写祭文到我们的法净思法随妙莲华的时候，上人每天都写祭文，所以这里面上人就已经把法华经的法义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所以也这个整个的开展其实就是无量易法随送的一个开展。那上人说其实人生很短暂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把整套法华经研究完，上人从2009年然后一直讲大概到2021年还是2020年就停下来了，也不过讲到药王菩萨本师品没有讲完，佛陀还讲了7年，所以要把整套的法华经研究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可是上人说我们可以很精要，要了解法华经的要义，那我们可以很精要的来读一读无量易经所以上人的两次讲述呢，其实无量易经的讲述1972年的版本已经出了，那右手边的无量易经寄送讲述这个礼拜会出这个礼拜会出，所以这两个版本加起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就上人对无量易经这样子的一个开示的内涵，包含了四大志业。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无量易经呢，所以我们的音乐所语句就副总就浓缩了无量易经的经文，2000多年前的佛陀的这个教示就拉到现在，就印证了慈济人真的是心中有佛行中有法，而且是入群然后学习实践佛陀的德性所以这整出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从序曲然后我们大概都有这样序曲中曲，然后它其实就非常完整，德恨品说法品功德品到现在还是有不断的会有这样的演绎那副总作词，然后李子恒跟李寿全先生来作曲，那当然是慈月师姐来做编导。那2006年2月3号这个是郭凤勇老师，其实他是拿他做的这个曲来给上人听。 那圣人就跟他讲，虽然说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精髓，是精神世界跟现实人间的融合，也就表示它是理相跟事相的一个结合。圣人说法华经的经文比较长，文字也比较艰涩，可是无量易经很人间化，是真正佛法的精髓，好记又好念、哦、那今年是慈济的大年、哦、就是慈济的40周年、哦、那就是圣人说40是不惑之年、啊、不惑、哦、就明白清楚40年来圣人带着我们走的道路从来没有就是一个点然后一直走。我记得当时40周年的时候，圣人说我回头看这一条路有没有偏，没有，我带着弟子真的就是走上一条菩提大直道。所以凡事都要清楚明白慈济是在做什么，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圣人说无量易经跟法华经序就代表整个慈济的精神，是慈济道场共修的精神理念。那希望无量易经跟法华经序的词跟曲可以做出一个固定的标准版。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在40周年，那我们到现在到57周年、哦、已经跨过57了，所以现在无量易法随诵，上人会很希望说有没有一个定版是全球可以唱的，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慈济在做的这样的一切、哦、在全球道场共修的版本。上人说这个叫做用音乐启发人心，让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有虔诚共修的宗教仪式。真的那个无量易经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么多年训练下来，只要一响起来讲上一句你就会唱下一句，所以临终往生的时候只要还记得唱这个，我想大家就不会走错路。那2007年1月10号，这是李寿全居士还有郭沫雍居士他们一起来，然后也是关于音乐的事情。所以我发现上人其实在音乐的这个面向，尤其是在慈济歌曲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是慈济歌还是慈济的经藏演绎，上人其实有非常多非常明确的指导以及对音乐的方向，包括到这一次无量易法随诵的范拜，一次又一次的跟刘老师说大概音调要怎么样，要怎么唱。虽然说经典跟一般的歌曲不一样，经典要庄严，所以作曲要很慎重。虽然说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佛法的曲调，可是不是歌、哦、它就称为偈，就像诗歌，就像我们现在、哦、看到的这个经典里面嘛、哦、有这个长文，然后也有这个偈颂。上人说佛经的经偈很好听，但是没有谱，它就是口口相传的，因为早期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有文字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上人说会唱的人他就很有天分，他是很自然的唱，很自然唱的时候他自然去形成了那样的一个音律。我想那个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共振，你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在当中其实会被融化。所以上人说自古以来寺院就是这样唱，那大家也没有学过音乐啊、哦，有人起腔大家就会唱，那音律呢也都很好听。虽然说我出家的时候没有学过唱诵，就是跟着修道法师离开台中的时候他起头我就跟着唱，那寺庙里面大家也没有特别去学唱诵，可是很自然他就有一个韵律，可惜没有人去把它记录谱曲。那上人说现在是21世纪，真的很希望把这个经济像诗歌一般的谱成句。所以上人正在做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佛典的定调、哦、定出那样的一个乐的一个调，普遍让人唱，那这样的人唱就会有启发性。所以上人说无量易经的歌曲作品虽然超过30分钟，这个是44分钟啦、哦、如果你到网络上去查，到 YouTube 上面去查，就44又43又40，但反正就将近44分钟，所以一场连那个中曲跟序曲跟中曲演起来大概1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次我们的无量易法随诵要到2个多小时，所以它完全没有，它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整个慈济的一个中门的开启，它把它放到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无量易经。可是上人说因为要收摄3藏12部经的要旨，把佛陀说法时的心灵境界融入人心啊，可以让人家修正自己，还要运用方法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这真的是很伟大。所以希望可以整合、啊、成为一部小藏经，就是无量易经可以整合一个小藏经，以剧场或舞台表现的呈现，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哦，你会不会想到现在的无量义法随诵？那叫做事隔17年，就40年的时候，我们演这个，上人已经提到这件事情了。然后慈济的路一路一路的这样开展下来，很多的故事，它已经是一个真实的，而不只是经文。所以上人说，希望它可以像一部小藏经，好，在剧场或舞台的表演。就像父母恩重难报经一样的震撼人心。上人说，我很期待佛教徒在上这个曲子的时候，能升起像诵经一样的恭敬心，就像岁末祝福大家唱静极清晨或立体琉璃同心圆的时候，都是合掌恭敬跪着唱。上人说，这是经，不是流行曲，是很庄严的，很期待经由这些经文做出来的曲子是可以共修用的，就好像37道品，经典不是放在口头上念的，而是要用在脚底走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是要行经的，好，这真的是经典的作品。好，2007年5月12号，这是慈济的41周年庆，清净大爱无量义的音乐手语剧，就是真的哈，就慢慢把它形成了，在静思堂首次演绎。那这一次有志工跟志业体的同仁132个人演，从9月15号，然后再来呢9月15号开始就从彰化园林，然后全台就演了43场，那当然全世界就演了更多场啊。那天演绎完之后呢，上人开始，上人说，看我们这里特别，我们唱到敬请上人莫忧虑，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演完的时候就是唱这个敬请上人莫忧虑。那上人开始说，我感恩我欢喜，喜极无言说。我们真的好喜欢这一句话，因为我们不希望上人说悲极无言。921大地震，南亚大海啸，上人说悲极无言，做就对了。不，真的没有话可以。上人说，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要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千言万语一句感恩，说不尽的感恩。42年前从慈善起步，从无到有，从客难一直到慈济人遍布全球，刚刚好多报告我们都看到了，不论医疗教育都需要尖端的仪器牢固的建设，每一件事都非常不容易。虽然说如果只有我的一双手绝对无力达成这样的愿望，但是如果有无数的双手伸出来，核心把力量加起来，天下事无不成，苦难苍生都能普遍得救。虽然说不到50分钟，就我们那个演绎大概50分钟，一部《无量义经》啊，在所有的大医王、还有白衣大士、还有教育置业、还有人文置业，大家这样核心个体的美，然后当然是要很用心的锻炼了、我们大家也都练过，台下10年功，台上几秒钟，为了练手语，让它有力道、才能很清楚，因为那个笔都是很快的，一拍半拍就这样子过去了，要比得很清楚。不只是上台表演给师父看，也是让教育用另外一种说法的方式展现，让不同的宗教可以接受，可以感化，也可以洗涤他们的心理。看完齁、余韵未了这样子齁、还是完成了，真的很感恩。2007年的这个9月15号齁、就是清净大爱无量义彰化开始全台43场的公演齁、那9月16号志工早会齁、那就有放这个彰化演绎的这个画面，上来说上台的90多、50多个人、在台下就还有法海、在后台、100多，他们不是专业也不是100%的慈济人，就还是有很多社区的加入，在慈善的国际赈灾、还有在台湾就地的这种贫老病苦，都是这一群人，都是这些人走到最穷困最危急的生命中，应着四大八部，随着众生苦回路在娑婆里，然后用全巧方法来度众生，医疗置业的大医王啊，仁医会、老师教授教联会龙董慈友慈诚委员慈青，大概慈济你能够找得到身份的大概都上台了，十几个团体啊汇合上台、现身来弘扬佛法。那要把这么艰巨艰涩的佛经用很浅显的方式跟现代的生态结合，因为一边每一段那就会有简短的这个生态的结合，每一个动作都在说法、用经文编成了词谱成了曲，加上手语的生态美之悠扬的韵律，原来真理也是可以用全巧方便表达出来。所以上人说感恩目前幕后的人，当然也要感恩企划导演、那不过这种菩萨游戏人间啊， 这种回路娑婆，这种全巧度众生，真的是妙手妙法。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妙人意，可是至少我们陆金藏也做到了妙手妙法。那2008年啊，3月29号菲律宾的净士堂启用，所以他们也在3月29号跟3月30号啊，分举办了三场，就在分会举办了三场清净大爱无量意的这样的公演，那大概有3000多位的民众来观赏。所以上人说，菲律宾这三场表演哈，在净士堂这个建筑的起源土地是黄华德居士捐的。那菲律宾的慈济人很用心啊，就规划2002年动土，那3月29号这一天啊，无量义经的开演就是道场的启用。那展演之前呢，有一位医生啊，就是外国人，他的爸爸往生，他天主教徒。那志工在他爸爸病危的时候就问他说，因为他就是有参加，他就问他说，你还要参加吗？你要把这样的演出功德回向给你爸爸吗？他的心很悲痛，可他坚持他就是要用心投入训练哈。那几天心情很浮，就是说因为父亲往生，然后又很多事情，诶，可是上演以后啊，他整个心就安定下来，也得到了法喜。我真的相信那种音乐一下，你的心就定下来啊。另外一个师姐在加强训练的时候，他的爸爸往生了，他也没有惊动所有的慈济人，也没有人看出他有悲痛。演完以后他才跟师姐们说，是不是可以来为我爸爸助念。看到那样的一个用心啊，体贴跟愿意付出，然后也看到台上哇，五种不同的宗教耶，有法师，有教长，有修女，有牧师神父都上台来，这个就是不分宗教。那也听到这个教长说啊，他说他看不懂中文，可是他一大早3点多醒来啊，那个音乐就是当你不断的念的时候，那个脑海中就会不断回到那个音乐，一直回到在他脑海中，他感觉到慈济跟伊斯兰教是那样的接近。哦，还有一位传妙法师，哦，他也说这个经假如没有这样表达出来，就只是收藏的藏经啊，不是运用教义的经典。哦，总而言之，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念，就是清净大爱汇入无量义，人人都在台上有这种法脉清流绕全球的气氛。哦，真的很令人感动。2009年12月25号到26号，啊，这个是马来西亚分会在槟城，啊，的体育馆举办岁末祝福，啊，他们有1108位志工演绎三场，就连那个法海啦，清净大爱无量义，总共有20000民众出席观赏。啊，这马来西亚真的是不得了，他们每次一坐起来都是很盛大。啊，隔天上人就讲了，上人说啊，马来西亚的万人法会群众虔诚，看到那样的画面啊，盛况很感人，人人尽心如法聚集一堂，真的是很庄严的道场。无量义经是净师法脉慈济宗门的精神内涵，也是法华经的精髓，在唱诵中与手语的动作中将经文的意义融会贯通，每一句唱诵每一个动作都入于妙法，然后中间再穿插默句表达解说经文，惟妙惟肖。舞台上每一位菩萨现身入经藏，然后带动万人虔诚的心，真的是令人感动。啊，还有他方菩萨也来见证哦，因为马来西亚就在东南亚，所以他们就邀请了缅甸80多位曾经接受过慈济帮助，不只是经济上的帮助啊，还有一些是因为像孩子被烫伤啊送医的，就是种种的个案，度过重重难关的个案，邀请他们来，然后他们也来现身说法，说在前一年5月纳吉斯气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受伤苦难，他们有的残有的病，可是慈济人及时伸手帮助他们，接受到慈济的妙法，不只是疗伤身体，还启发心灵。啊，这种见证真的很令人感动。那当然后续印尼啊、香港、新加坡、越南还有很多的慈济人去参加，真的是天下一张。上人说法也要彼此观摩，互相赞叹，彼此带动，这种和多年来我一直期待。哦，不只是在台湾啊，慈善也要走入国际平台啊，普天之下大家能够普化苍生，看到每一个国家的慈济人都很精进，尤其这一次邀请不同宗教，哦，印度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但佛教也有近百位诸山长老，不管什么教的长老，大家都来共襄盛举，这真的是不容易，这就是一种宗教的共荣。哦，不必讲和解，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和。2009年12月31号四大智测会 上人就提起了马来西亚的这个2009年的岁末祝福演无量易经音乐剧，1000多人斋戒，就他们就开始斋戒了啊。当我们演水忏的时候也开始斋戒了哈。上人说我自己很惭愧啊，如果跟你们说拜托你们如果要上台是不是要多久的素食啊，我想没有人敢上台，你看那时候上人都还不敢要求哈。可是他们在那里要上台的就是要108天素食诶。上人说我在台湾都不敢这样要求，他们竟然1000多人都是这样，还有护台的也是，这个是很令人震撼的。那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晚会哦，是法会哦，所以你要演这么大的一个演绎啊。他们听到这样的期许啊，马上就用法会的一个方式哈，真正就是钟声起炉香赞开头，真的是很恭敬很用心。有时候我们讲会不会太佛法，没有，就是直接的哈。所以20000多人来参与。2014年11月22号，那这个是我们教育之夜在25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1700多个学生啊，这个是我们的讲经堂，哇，当时真的也是很盛大，从那个老的老教授校长哈，一直到小小的那个幼儿园的哈，我们全部的人啊一起入经藏，在花莲静思堂演绎这样的无量易经哈。那所以呢，上人就这个看完了这样的一个演绎哈，各位看到当时那个画面，尤其那个法船这样出来的时候，哇，非常非常的，我自己也觉得好震撼哦，好感动。上人说，我们教育之夜25周年，看到教育完全化，幼儿园4、5岁的孩子，小学、中学、大学，老师、校长共同入经藏。他说，无量易经经藏这么深奥，这么长的经文，可是整场听到的孩子的声音呢，不比大人的小，他们的声音很响亮，句句分明，唱念真是妙音啊，又美又明澈，哈，动作力道跟老师、教授、大学生一点都没有差别，算看的实在是很感动。所以虽然说佛法其实无分年龄，年幼的孩子啊，声音、身段、走路态度都非常的整齐。你看这样，看到这样子，真的是觉得充满了希望。虽然说我自己一边看啊，内心很澎湃，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潜能，看看年纪这么小同样有法度，他们不只是唱念身段动作和齐，对法的理解也很深，真的感觉到慧性平等，这种听法能够启发内心的受益，不论法鼓什么时候打，道心就开始启发，人人把法听入心啊，无不都是生生世世的利益。2016年4月30号，这是慈济50周年庆，我们又一次的在花莲静思堂举办了慈济50无量义的经藏演绎，就是再演一次，就经典不断的来，你看高雄的、花莲的、台中的，还有很多的会所同步连线，3000多人的一个参与。所以演绎以后，上人开始，上人说看到大义王、白衣大师、智公菩萨很有力道，从肢体语言表达慈济精神，从影像画面显示慈济历史，每一个画面都牵动着我的心魄，因为都曾经磨过心血，看了心还是隐隐作痛，不论过去多久，目目历历如昨天，四大志业稳定发展，利益社会人群，感恩大家一起长年累月的用途。有人问上人说，慈济走过50年，将来还会发展新的志业吗？这的确我做的时候我也回想，的确当时很多人问上人说，请问上人过了50以后慈济还要做什么？上人说要维持本有的志业稳定发挥2年，已经很辛苦了，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呢？只有一个期待，发心如初，莫忘初心，为佛教，为众生。2022年12月10号跟台北慈院还有人文志业的主管座谈，那这个就是我们9号、10号、11号在高雄大巨蛋演了《无量义法随诵》，然后上人去看了之后回来，然后上人跟这些主管座谈，上人说过去《无量义经》少有法师谈起，即使身作讲经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听法，此时 此事这部经刚好合于现代人的根基，可以对机宣说，慈济又有好因缘，大家愿意用长时间投入共修，用影像、音乐、肢体动作、舞台剧汇合起来呈现经文意义，让大家容易了解与体会，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那我们为了这个无量义法随诵呢，就做了一个导读的书，就是无量义法随诵，其实就是上人的很多的开示，大概就是我要讲就是法脉宗门纲要，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静思法随溯源的6本，再加上无量易经的讲述，再加上无量易经寄送的讲述， 好，这样的一个四本，然后呢加起来呢大于等于，就是我们把它精义放到这一本无量义经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的导读里面，那因为已经印好了，在运送来的路上，所以下这个礼拜应该就可以呈现给上人、哦、那作为无量义经，我在看了那么多的一个上人所做的，要很肯定的跟全球的菩萨讲，无量义经很少法师提起，可是无量义经作为持记的一个精要的法随，或者是持记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宗的经典，上人所讲的分量跟内容以及开展的道路的相应和，是完全足以撑起我们的持记中的，因为它还包含了法华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好，所以我们就会来跟大家讲这本无量义法随诵导读的内涵。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193页。四十二因缘用洒无明，经文赐降甚深十二因缘，用洒无明，老病死等，猛热炽盛，苦聚日光，而乃红柱无上大圣，润自众生诸有善根，不善种子片功德田，普令一切发菩提蒙，智慧日月方便时节，福殊增长大圣事业，令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住快乐，微妙真实，无量大悲，救苦众生。赐降甚深十二因缘，这是菩萨说法的次第。菩萨为了救度众生，使众生能从根本除掉痛苦，所以要用种种法门解释说给我们听，让我们能了解去掉无明。菩萨说法首先是解开我们的烦恼，再来是用种种方法一项一项地向我们解释如何去掉烦恼。如果我们无法去除烦恼，菩萨就会用十二因缘法让我们看清人生，知道人生不必执着，执着也没有用。人生是十二因缘的和合，十二种因缘分开，人又会在哪里呢？我们的亲戚在哪里呢？亲爱的人又长什么样呢？十二因缘具足，就有我亲爱的人，自然就有造业的机会。十二因缘分开，什么也都没有了。

什么是十二因缘？首先是无明，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就缘老病死，种种苦就出来了。第一无明，就是不明白道理。我们本来就是佛，本就具足佛性，与佛平等，不比佛多，也不比佛少。但是由于一念懵懂，一念之差，就变作无明。一念懵懂，心念一起，原来的佛性就像清清白白的东西，却沾到污秽，污秽的东西不清净，就如不正当的见解，污秽的见解发出行，就会去造作，去造业，有了新的无明心欲，就会去行，一旦造作，就会由事诱引。还未出生之前，这个事也就是一般人平常所说的灵魂，类似第八识。因为无明，所以由业力牵引，自己做不得主。无法做主时，就像到处黑黑暗暗，忽然有一道光，就如业力一来，我们就看跟哪对父母有缘，跟哪一个人有缘，是就跟着那道光，这个灵魂就跟着那道光去了。这一去是就去投胎了。还未投胎前，我们称作是，投胎后就变作胎神。一般人说，女人有身孕，如果在家里屋前屋后不小心去挖或敲打，就会动到胎。但是动到胎，只要赶快把胎安一安，就又说好了，这是世俗的做法。是去投胎，投胎以后就在母亲的子宫里，父精母血在子宫里结合，慢慢就有了人形，这个时候称为明色。明是因为这时候在母亲的肚子里只是一个东西，还未分出手脚嘴眼鼻，只有识意识去投胎。但是这个时候子宫里面已经有了个东西，这称作明色。母亲子宫里的肉团就随着时月慢慢变形，变得有手有脚，有筋有骨，眼嘴鼻齿法全都有了，一切人形渐渐具足，就称作是六入，也就是六根全都齐全了。现在肚子里的肉团已经成一个人形，这时候住在母胎里也称作胎狱。住在母亲的肚子很苦，因为在母亲的肚子里十个月被拘束，常常被束着被包着，身体必须常常弯曲，不能伸脚出手，不能自由。在肚子里黑黑暗暗，也看不到天日，这和在监狱一样。佛教说，还没有出生的人住的地方是胎狱，母亲的肚子就是一个监狱，在胎狱里住足十个月，时间到了就出生来到人间。佛陀说生是苦，因为出生时很苦。再来就是触，人一生在人间，从身躯到精神，就慢慢与人间接触，接触到世间的空气沉静，又接触到世间的人事。孩子出生一年两年，就可以看到他的知识，
体能增强很快，一日一日对世间事的接触越来越深。孩子出生后到三四岁时，六根与六尘接触是对世事懵懂阶段，到了五六岁至十二三岁时就是受，六根与六尘接触开始产生感受，懂得分别好恶的阶段，然后是爱，十四岁十五岁到十八十九岁就会升起种种贪欲情爱，青春年少阶段渐渐开始取，也就是二十岁后贪欲转胜，是不断向外追求的阶段。再来是有，因为不断向外追求取得后，造作许多善恶业，累积轮回的业种子，种下未来成果的因。其实孩子一开头都是天真无邪，生是过去生所作藏于八世田的善恶种子，所以依缘在现世而生，和父母有缘的我们就去了，就出生了，开始在六到四生中轮回。十二因缘本来就会这样一直循环，又出生，我们的六根和六尘接触之后，心所想所接受到的恩怨爱恨就开始去造作，然后依过去所造作的生来这一世，也就是将过去世的善恶业带来。我们生来就会造业，是造善业造恶业不知道，就是源于六道中。十二因缘最后是老死，是人死后色受想行识五蕴聚集之身衰败坏掉的阶段。有生当然也有老死，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历经老，但死是一定的。人活着时是五蕴聚集，有色，有感受，有想法，有行为造作，有事。等到五蕴散坏之后，业识又带着我们去到有缘的父母处投胎，如此这般流转不息。

以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566页，割其心肝，血流遍地。假使有人为于爹娘，亦以利刀割其心肝，血流遍地，不辞痛苦，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生恩。

前面说用最前进的心将最重要的眼睛舍出去，还是无法报答父母深恩。除了眼睛还不够，为了孝顺父母，哪怕是自己用刀割了心肝，血流遍地，也不怕感觉很痛苦。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割肝哪有可能，但真的有可能。

567页，报恩遇事，割其心肝。我未出家前，曾听过一位孝子的故事。从前的生活不像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若想吃一点油车，吃一点荤的，有钱人都困难了，何况是贫穷家庭，那就更困难了。这位孝子的母亲长期生病，家里又穷，不止穷，还住得很偏远。母亲一直有一种空想，有一个愿望，我这一生在没有死之前，若能吃到一次肝汤，不管是鸡肝、鸭肝还是猪肝，只要能吃一次，死也很满足。孝子为了圆满母亲的心愿，想买也没钱，就割下自己的肝。大家也许会认为肝割下来就死了，以前我听到也觉得是在讲故事，但是现在想起来，这并不是讲故事。因为医学上说，一个健康的肝割一块起来还可以再生，这个孝子必定要下很恳切的决心，才有办法尽到这份孝的勇气。不过这段经文并不是在鼓励大家孝顺就要割肝供养父母，这只是一种譬喻。父母对子女在所不惜的牺牲，可说是历尽心髓。有一位妈妈将女儿从台北带来花莲，几年来女儿的精神病一直发作，妈妈希望把女儿带到精舍当志工，尽一份心，看女儿的精神病会不会好。抱着这种做功德侥幸的心态，其实是错误的。不过天下父母心，她也有带女儿就医治疗，但是治疗不好，总还有另一种寄托，期望神啊佛啊的威力能够庇佑女儿恢复正常。但哪有可能呢？那位女儿来到这里，突然间发狂，见人就打，那种力道完全失去理智。妈妈站在旁边，看到这么多人在安抚女儿，那份无助、无可奈何、失神落魄的形态，让人看了心很难过。而妈妈是不是心碎肝碎呢？父母对子女只有一项要求，就是身心健康。造福的确可以消灾，不过福要在平常就造，如同要在秋天割稻收成，就必须在春天播种。若看到别人在收割稻子时才要播种，就来不及了。所以学佛平时就好好做，不要等到事到临头了才抱着侥幸的心态。孔子的弟子问孝，他回答，父母为其疾之忧。做父母最烦恼的是子女有病，不止身体的病，也包含心理的病。不让父母操心烦恼就是尽孝，如果让父母担忧，就像在割他们的心肝。当子女若能让父母欢喜，即使所受的委屈像割心肝，也应该忍耐。父母为子女都可以忍耐，为什么子女不能为父母忍耐呢？

570页，勿交损友，不听劝告。现在的青少年都追求自由潮流，父母看在眼里，哀怨在心里，他们担心孩子稍不谨慎交到坏朋友要怎么办。他会向孩子提出建议，这个朋友不要交啦。孩子会为了朋友伤父母的心，不惜和父母反目成仇，撕破感情。但是父母对子女还是有无限的期待，为人子女的总是说与朋友的感情有多好，若要和他分离，像在割我的心肝。他当然不愿牺牲朋友的爱和情来顺从父母，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人会说我的父母不欢喜，所以就不敢再和他来往。割其心肝意思是哪怕子女牺牲委屈自己的心情来让父母欢喜，那份心的艰苦即使心碎干碎也应该忍耐下来。能这样的人可能更少，我们与父母的感情亲到心连心，心和肝连着，要把他们割开就会血淋淋。若是有人愿意为父母而牺牲他和朋友的感情，不怕心碎干碎的痛苦，即使是经百千劫还是无法报尽父母恩。父母抚养我们从怀胎出生，学业完成，事业成功，一直到家业成立，经历很长久的时间，我们孝顺父母的时间能有多久呢？他们又能活到几岁呢？即使母亲已经百岁，还是会担忧80几岁的子女。若有人现在40岁，说不定父母已经70岁了，40岁才开始有能力孝顺父母，让他孝顺到父母90岁，也才20年而已。但是父母已经为我们付出40年，所以说父母还有多少时间能让我们孝顺？历经百劫，也还不能报答父母的恩呢。572页，百千刀戟，左右出入。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戟，一时自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生恩。若有人为了父母愿意受百千刀戟一时刺身，即使时间经百千劫还是无法报父母恩。刀是短的，戟是长的，尾尖伸长像枪一样。不论短刀或长戟，很多武器集中一时刺向身躯，不论从右进左出或是从左进右出，我们也要忍耐。一般人对任何东西都能舍，唯一没办法舍的就是我们的身躯。身躯的器官最敏感，假使被伤害，我们的神经感官很快就会反射，反射难免会抵抗排斥。若是为了父母，纵然环境很坏，受到很多伤害，譬如刀戟其次，我们也要忍耐。这就表示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为了孝顺父母，我们还是忍耐，再接再厉向父母表示敬爱与孝顺。这是第五种譬喻，是形容如此孝顺还是无法报父母恩，也是形容要兼顾我们孝顺父母的心态。

第573页，打鼓出岁，犹不能报。假使有人位于爹娘，打鼓出岁，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生恩。外面的环境再怎么恶劣，我们都要忍耐外，再来是打鼓出岁，我们内心所起的烦恼，有的来自外在环境，有的来自内在的心境。但是哪怕心境怎样苦，苦得像打鼓出岁一样，还是要孝顺父母。与前面所说的意思一样，一肩担父亲，一肩担母亲，皮骨碾碎见髓，即使内心如何挣扎痛苦，也要抱着恒久心，不只忍耐一时，要忍耐长久。就像父母对子女，不论子女几岁，父母仍用同样的心疼孩子。所以我们孝顺父母的时间要长久，哪怕痛彻心髓，痛到入心入骨入髓，都要忍。有的人罹患骨癌，癌细胞若是扩散到脊椎，那种痛是痛彻全身。有时候我去医院到骨科，看到这样的患者，若听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就知道他的痛是痛到什么程度。所以说骨髓之痛是世间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痛，我们孝顺父母，就算是无法形容的忍耐也要忍耐。即使这样的忍耐经过百千劫，犹不能回报父母的深恩。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98页，痛失此父。根据台湾省影剧工会统计，1957年台湾戏院总共有540家，以台北县45家最多，台中县有11家，王天颂就经营了7家，分布在丰原、台中市区以及清水。事业如日中天，加上个性豪爽，王天颂常资助贫苦人家，也常为人排难解纷。政府有事找他，他会助一臂之力；流氓跑路找他，他会借机规劝对方迷途知返。外表福态的他，在地方上颇负众望。外地人来到丰原车站，只要说找宋美或胖子宋，三轮车夫几乎无人不知，一定将人载到。风雨中的父爱。台湾春节习俗，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初四接神，初五隔开。1958年农历正月初四，在浓浓的年节气氛中，家家户户忙着接神祭祀。这天王天颂满49岁，华人习俗逢九提前做寿，家里铺张设宴，热热闹闹为他做50岁大生日。事业正值巅峰，意气风发的王天颂有意栽培长女成为左右手，即将满21岁的景云也不负期待，日日跟随父亲打理各家戏院，日渐熟悉相关业务。在戏院中，鸽子戏班轮番上阵，中西电影也热闹登场，上演人生的爱恨情仇，让台下观众又哭又笑，悲喜交叠。景云看尽戏里人生，而自己的人生也着实翻腾过几回。这年7月5号，中度台风蒂斯登陆，丰原风强雨骤，不少铁皮屋顶被掀开。在光华戏院办公室里，强风吹得四处啪啪作响。王天颂看到天后越来越糟，要景云先回家以测安全。车夫备好三轮车，四周已围上帆布遮雨。王天颂从头到尾彻底检查一遍，将每一寸帆布再用力塞得密实，连脚踏板也没有疏忽。确认安全了，才让景云上车。车夫要启程时，他还是不放心，索性一起上车，亲自护送爱女回去。行路风雨中，外面铁皮翻扬，树木倒下的声音骇人。然而坐在三轮车里的景云心中无惧，因为此刻庇护

他的不只是有形的帆布，还有浓密的父爱。就像小的时候感染疟疾，父亲背他去上学，父亲像山一样的背脊，让发烧瘫软的他安心依靠。阿爸的深恩厚泽，我该如何回报？景云再次的想着。穿越风雨，父女俩安全到家，殊不知一场人生风暴即将袭来。在光华戏院倒下，7月24号农历6月8号的中午，景云料理好家务，一如往常来到光华戏院，踏进办公室，却看到父亲躺卧在椅子上。他心中一惊，父亲向来勤快又重礼仪，不曾躺在办公室休息。他赶紧问：“阿爸，您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王天颂无法言语，用手比了比头。景云看到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立刻请人去找医师。林老医师来了，为王天颂量了血压，血压太高了。老医师马上为王天颂打了一针，大约半小时过去，再次量血压，从200多降到110了，让他休息一下就好。林老医师这才放心离去。鸽子戏即将开演，戏院开始闹呆了，乐者先行上台敲锣打鼓弄拔，热闹现场气氛。景云担心现场太过吵杂，父亲无法好好休息，就问阿爸送您回家休息好吗？王天颂点点头。备好三轮车，景云将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搀扶到戏院外。没想到王天颂一脚踏上三轮车，另一脚无力跨上去，整个人倒了下去。景云和车夫赶紧扶起他，合力抬上三轮车。从光华戏院到华金戏院旁的住家，短短路程，此时走来格外漫长。景云坐在极彩的三轮车上，回想起20天前那个台风来袭的日子，和父亲同坐三轮车上，健壮的父亲像座山一样护卫着他，为他抵挡外在的风雨。而今父亲气息虚弱地躺在他身旁，自己却束手无策。终于回到家，父亲无力起身，景云和家人合力抬他下车，进屋安顿好后，父亲已陷入昏迷，家人赶紧再把医师请来。林老医师诊断后摇摇头宣布没办法了。他说，我刚才少说一句，不要移动他，应该让他休息到自己能起来，这么一动，他脑里的血管爆开了。没办法了这4个字像青天霹雳打在景云身上，他焦灼惊愕，怎么会这样？整个家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亲戚陆续赶到，包括王天颂的大哥，就是景云的生父王琴也来了，众人围绕在身旁。母亲哭昏了好几回，景云寸步不离地守护父亲，一个巨大的声音不断在脑中回荡，都是我的主意，都是我的错。节气进入大暑，天后炎热，景云视线一刻不离父亲，看到父亲一直流汗，想着如果气候转凉，或许对病情有帮助，无助的他想起了救苦救难的观音妈，立刻起身点燃一炷香，到天井间跪下对天祈愿。他虔诚祈求大慈大悲的观音妈，请您把太阳遮起来，下一场雨，让天气转凉，或许阿爸会舒服一点，病情会好转。袅袅香烟伴着他恳切的祈祷升腾在虚空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中的长香燃尽了，景云的心在虔诚而专注的祈祷中慢慢平静了下来。抬头看天，乌云已经遮住了太阳，紧接着一阵凉风袭来，瞬间下起大雨，雨水交织着泪水顺着景云的脸庞滑落。他激动地呼喊着：“
阿爸得救了，他一定会得救。大雨中，阿妈走来，将全身湿透的他牵进屋里。最后24小时，亲戚们焦急守候了一夜。第二天靠近中午，景云请大家先去休息，阿爸看来很安详，就让他睡吧。景云独自陪伴着已经昏迷24小时的父亲，满布血丝的双眼不敢合上，望着静静躺在眼前的父亲，景云忍不住伸出手，想抚摸那慈爱的脸，厚实的手掌。为什么阿爸手冷了，脚也冷了？景云心中一惊，立刻请人拿来热水和毛巾。他用毛巾热敷父亲手脚，希望身体能回温，之后再探父亲脉搏几下，啵啵啵的跳动后不再有动静。父亲的手被景云握着，呼出最后一口气。医师随后赶来，确认王天颂脉搏已停，再无气息。全家霎时哭声四起，王婶月桂哭到几度昏厥，整个屋里只有一个人静默无声，就是景云。他仿佛灵魂脱体般，悲伤与震惊掏空了他的心，茫然中空洞的双眼流不出一滴泪。王天颂从发病到断气仅仅24小时，亲族决定为他办一场盛大的丧礼，选来了上好棺木，请了许多道士来做法事，并依着习俗看时看日，决定隔日下午3点出殡。出殡阵容浩大，丰原街上活动暂停，送行队伍浩荡，许多曾经接受过王天颂祭祝的人主动披麻戴孝加入送葬队伍。白天棺木入土，夜里雷雨交加，疲累的王家人已经沉沉睡去。景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闪电与雷声不断，锥心之痛更深。雨那么大，风那么强，雷那么响，阿爸独自在山上，谁看他作伴？看来健康的一个人从倒下到入土短短3天，什么也没交代，什么也没准备，就这样走了。生命如此微脆短促，一口气上不来就消失了，让景云陷入深深的迷惘。生命到底所谓何来？员工眼中的好老板，同差眼中讲义气的朋友，太太眼中负责任的丈夫，儿女眼中慈爱的父亲，断气之后马上就被送到荒郊野外，埋入地里。棺木启程时，母亲坐在门口脸朝内，表明不再嫁的坚定心意。然而有情的妻子无法去墓园和他作伴，人称孝女的她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夜里，也只能放父亲孤单在山上。人与人之间的情只是如此吗？景云的心反复地自问，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这风雨雷电交加的凄苦夜晚，景云一颗心苦着、痛着、茫然着。深洞中一股潜隐的大潮在他心里翻涌而上。一个女人就算家里很富有，有3部车子，先生对她很好，情在深，爱在重，当她断了气，先生也不会到坟墓和她作伴。面对生命巨大的打击，21岁的景云深切觉察到，每个人都在追求理想人生，但再富有、再有权势，也不可能永远随心所欲。人生有许多求不得的苦，人生有再大成就，都无法保障生命，钱无法买命，一口气上不来时，再大的权势也无用。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从这一秒开始，景云不断追问，不断追寻，隐隐有颗种子开始在他的心中萌芽。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3号那旅足迹，分享的主题是精神行于外。

静思小语，守好做人的规则，还要注重形象，庄严自己才能得人尊重。及时救援，殿后关怀。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发生第三天，日本慈济人与本会持续联络，安排看灾与赈灾事宜。在视讯会议当中，上人表示，灾难发生之后，如果有因缘进入灾区，慈济人就要跑在最前，及时帮助，及时抢救，及时赴会，拥抱着受灾人。这是慈济人在大灾难发生后可以发挥的良能。但是灾区距离东京车程将近500公里，灾后交通中断，所以无法及时发挥。急难救助的时间已过，现在要收集资料，盘点好既有的人力物力，待急难救灾的混乱过去，再因应灾区所需要而提供物资。上人举921大地震刚发生那时的混乱为例，民众发挥爱心送进灾区的物品，不一定是受灾人最需要的。物资不断堆叠囤积，曝晒在太阳下，受雨淋，其中还有很多不能久放的食品。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若是紧急时刻，我们可以走在前面应一时之急。倘若各界都已经动起来了，我们可以停听看，用心观察，细腻盘点，等到大众的热情平复，我们也将受灾的户数与人口数整理好，再去探勘并拟定后续援助的方案，帮助他们恢复生机，这是殿后的工作。上人说，若得到受灾户的资料，要仔细建档，通盘整理，了解受灾民众未来如何生活。若有需要记住的鳏寡孤老者，也许经过访视，可以成为长期的照顾户。日本早有人口老化的问题，虽然政府有很好的因应措施，但是难免也有漏失，所以趁这个时候可以仔细了解，不只关心老者，若有单亲家庭，孩子幼小，家庭经济有困难，慈济也可以帮助他们。日本志工人力有限，上人请师兄师姐呼吁，号召年轻人投入受灾资料的整理与建档，更进一步带着他们去关怀，带动起善的效应，汇合凝聚愿意行善的人力，等余震较为平息，就动员这群志工由近而远做慈善的援助。上人说，不要舍近救远，临近的灾区没有去帮助，反而跑到远处。也许我们从近处不断做，不断往前推进，让人感受到、看得到、听得到慈济在救助受灾居民，大家会接力投入。你们平时就在关怀孤老者，送便当、发放热食等，这一点做得很好，不可放弃，而且这个时候更需要。从金社送过去的即食饭条，只要蒸一下就热热的，很好吃，可以在赈灾时运用，若有需要赶紧传讯息回来，金社会再迅速的用航空送过去，所以你们放心投入赈灾，台湾本会永远与你们站在一起。

及时去邪，力行正道。聆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慈青分享后，上人开示，每一位资深的慈青学长，真诚的出发心至今不变。过去是孩子心，现在是菩萨心。无论是在职业上或自己创业，都用这份心为人间贡献己能。上人说，只要守本分，让社会运作顺畅，就是对人间的奉献。更有福的是走入此际，闻法且身体力行，走在正确的人生方向。论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古邪。上人引述这句来说明，无邪就是正。如同佛陀所说，人人本具佛性，众生有与佛同等的清净自性，只是凡夫思想偏差，覆盖了层层无明烦恼。学佛就是要了解道理，及时去邪，远离邪思邪见，安住于佛道，坚定力行菩萨道。上人指出，佛在人间成，若没有守好做人的规则，成不了人道，就成不了佛道。众生随着业力轮回六道，假如心念稍有偏差，养成不好的习气，做出不好的行为，就有可能落入恶道。除了畜生道的动故、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苦相，在人间也能看得到。慈济人在国际间做慈善救助时，看到许多经常挨饿的贫穷家庭，孩子严重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但是腹部肿大，就像佛典形容的恶鬼道众生。我很期待慈济菩萨回归佛陀故乡，转法轮，将佛陀正法正道带进佛陀故乡。马来西亚慈济人先走进尼泊尔兰皮尼，蓝天白云的庄严形象吸引当地居民的目光，并且心生尊重。所以说，为什么慈济这么注重形象呢？看看你们，女孩绑起辫子，男生短发整齐。过去我曾说，慈青若还没有结婚，女众绑辫子，若已经成家，才梳包头，用形象来区隔。请你们用心体会，把慈济精神理念带回去，也带动其他人。上人鼓励慈青同学们，要入佛法不困难，只要大家有心用心，深奥的经文道理也能正确理解且触类旁通。平时生活中所接触的一切片叶寸草都是法，请大家把握因缘，若有时间就回到心灵故乡。最重要是要就地弘法，让各自生活的社会人群得到正法的教育，有助社会祥和平安。

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3号的《纳履足迹》，是近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还有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宾的电饭啊，比地相温，君将何敬啊？解得剑机，令伊何地啊？颓废烦恼，克服慧行，敬待福田。这也就是爱咱修行啊，必定爱成为福田精。福田就是甲众生接触，会当通好度化众生，这叫做福田精。家己自种福田，阁会当种他人的福田。出家呢，称为比丘、比丘尼，咱必定呢爱有记着，第一爱破恶，唔通好烦恼呢来服了咱的心。第二爱报魔，咱爱报魔烦恼啊，时时伫咱的周围。咱的境界思想一点啊偏差呢，都受魔道甲咱诱引哦。所以破魔破恶啦，再来就是咱的修行境态，就是起心。起心呢，那就是来灵调心嘛，外灵。化缘生活，会用个真简单的生活，用量啊，用咱食偌济的量，安尼，互咱的身体健康。要用的物件呢，嘛是用量。咱穿几领衫有够啊啦，唔免搁再囤积。真济啊！但是呢，咱的心若无控制好，欲门一开啦，那恶念一生啊，就开始贪欲啊，贪就无止境咯。食的呢，唔是简单的；穿的呢，唔是朴素的啊，超越了。修行者的界限，安尼都唔对啦，这都是心不调啦。修行都是要调和咱的心，所以咱和咱去信，卖为着生活的代志，遐尼正操烦啊！逐天会当过就好啦。这就是修行。那除了是安尼啦，咱袂用个离开人，咱爱外灵化缘。看看咱住在个宗门

四十几年如一日咯，自开始甲一当作，开始是教父这边，要开发人人的爱心，共大地这片的土地，有偌呢真多呢？安尼人机人管，偌呢真多人啊！生活中的无奈啊，真歹过啊！啊，咱都赶紧啊，来呼吁家亲有村的人，开发伊一念不忍之心去帮助别人，这叫做教父啊！当然，有诶真富有，哈。也会当起出一份的爱心，他就会当到普遍搁较侪人咯。这呢，就是啊，佛教徒啊，接受了教化，知影爱布施的心。你着想讲哦，十个人十口饭啦，每一个人减一嘴饭，十个人减十嘴的饭。那安尼呢？会当通提供予一个人，唔免伫迄个所在饿死呀、关死呀，这呢就是教父这边。看看讲缅甸呐，一阵的大水灾啊，厝这人啊，赶紧去迄个所在关怀。了后，台湾。莫纳克台风啊，因遐听到啦，缅甸迄个所在人民贫困，伊嘛甘愿啦，献出因的铺满，因甘愿呢，减食一点嘛的粮食，愿意呢提供出来，布施，佮用真虔诚的心嘛为台湾。伫咧祈祷，甚至无钱嘅人，伊嘛有法度呢去付出啦，吼、哦。那上贫穷嘅国家，新巴威，新巴威呢是遐尼真善哦，家家户户啊，各地遐尼真无平静，一社会，因为咱有去甲伊帮助过。这个因啊，因呢，搁回到倒来要回馈，哪怕是一仙钱五角银，因的钱足少足少的呢，这种爱心嘛，哪怕呢是干那一点，他还是赶快真愿意用心要甲人合起来帮助，这呢就是爱，其实啊。无因不生缘，你给他一份的福缘，自然啊，伊的爱心呢就容易开发哦。因为众生过去啊，都比较较无有这个法的资粮，过去呢无接触到佛法，无听到佛法，啊，无做到好事，所以呢，今生来世啦。哦，生活呢真困难，啊，咱呢可以有一个因缘啊，大生恭敬啊，那开始呢信仰啊，再来就是文化啦，啊，然后就知影家己的因缘果报啦，恶的呢卖计较啦，善的呢大家人来做，这就是文化的好处啊，吼、哦。所以我们要依佛地坚定我们的信心，去推翻掉了种种的障碍，我们想要发大心嘛，魔怎么会恐怖呢？所以要献敬啊，来阻扰我们，我们也要有那个业力啊，所以地位要有业力，我们才有法度呢去破除了这种呢身心啊，内外境界，哎呀，
阻碍。哦，就亲像讲四十几年前，我开始讲要做组织，哦，八卦的人就讲，哦，某某人啊，真有智慧哦，伊讲了无要受强用啊，但是呢，伊换一个名词啊，讲要救济人。啊，收钱救济人，啊，家己感到用袂到，亲像遮尼正恶的声音啦。我家己都想，爱信己无私，相信人人有爱，这个念头呢，就伫迄个时阵，我就开始啦。那听到安尼的声音来，我就家己呢自我勉励。信己无私，要加强我这份呢诚敬信实的心量。无私心啦，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好好，人人会响应。这呢，这嘛是一种魔镜呢。我那是心啊，伫迄个所在呢，受外面的声音，安尼来伫咧破坏。内心来个起一念呢，安尼灰心，感觉到啊，我都要安尼做，恁来安尼甲我讲，那心灰意冷啊。今仔日呢，都无有组织宗门哦，所以呢，咱爱推灭烦恼，不管外面的境界安怎，伫咧甲咱阻碍。咱若是发这念大心呢，绝对唔通受益影响啊！所以BQ 就是爱破恶、破魔、去除吼，这三项叫做 BQ。其实 BQ 佫另外一个名叫做净科，那就是称为和合众吼。啊，四人以上啦，才会当叫做和合吼。啊，一个无算和合众，两个嘛无算和合众，四个以上，安尼才是算作和合众啦。和合众呢，那就是咱要安怎样，我的脾气去合你的脾气，因为呢。人人啊，生活无共伫一个家庭啊，无共社会的经历、家庭的习惯啊，忽然间呢，要大家人来斗阵啊，这呢嘛唔是真简单的代志啊。但是呢，来到一个道场，必定爱和合吧，啊要和合呢。都爱把咱过去生活的习气呢，咱来完全放下了，重新啊来适合新的环境，共同啊在这个新环境中呢，和谐生活，安尼呢才会当称为和合众。啊，这个和合众啊，有两种。一呢是利，二是数。

第一啦，爱利和合。咱来遮就是要修行啊，当然呢，道理爱和合吧，咱共同修行是一个方向嘛。共同修行的方向呢，必定爱平齐啊。所以这个利爱和，所以讲动静得灭无为。咱大家人拢爱来学，学到咱会当呢去体会得灭无为，佛陀说法啦，三观啦，好比啦，吼啊，大中小进去的人，啊，伫遐听呢，都爱家己呢。用智慧啊去吸收，修根基的人听佛说法，也当知影哦。佛陀所讲的教法，爱我退一步啦，海阔天空啊！有的人听的呢，就是啊，不只是退一步啊，咱爱搁再让伊哦。各有的人听到啊，唔只是退一步，搁让伊啊，还搁心生感恩哦。真呢，讲一句话，听会深切，根基无同。那佛所说的话，总是呢，听的人啊，爱家己去选择啦。所以呢，声闻的人哦，听了要用地。感得用你的智慧去选择这句话，在你的内心会当作用的范围。那不管是你安怎会接受，只要你接受落去啦，那就会当远离见思邪福。咱爱怎样？个人有个人的见树啊，好亲像一条树啊，甲咱绑条、捆条的同款，互咱呢安尼脱袂开呀，解袂开呀，想袂开呀，这呢拢是伫见树的中间所看到，伫头壳底想袂开，那么都只记起来的，根基小的呢啊。哦得灭无为，哎呦，卖个介计较啊啦！安尼呢，就是干那遮简单，伊都袂个为伊个境界啊，搁伫头壳底伫咧乌白想啊，卖介计较啊啦！中根基的人呢，对哇，唔只是唔免介计较，咱留意哦，吼，那海阔天空，那安尼呢，迄个境界呢？又是无同，又是再高一等啊！甚至呢啊，我再爱甲你感恩，因为呢，这种的恶知识啊，我都爱甲伊感恩，尊重伊，感恩伊，以现这个境来教育我，所以呢，应该爱向伊感恩。咱那内心呢，小分的无明。个气地，中分的无明气地，那自然呐，深大的无明呐，咱拢会当气地呀，小小的都气会气啊，大的哪会气袂气呢？所以啊，咱都真自然来见思啦，会当解开啦吼，这是人类呢最高智慧啦，会当所选择直面。这灭法呢，就是啊，无有起烦恼。世间的代志有啥物好烦恼啊？甲人计较都无需要啊，无需要呢，那就解除啦。自然咱的心呢，唔免为过去的妄念啦，或者是未来的杂想啦。那现在呢？彼此之间的相对态啦，咱的心呢，咱拢唔免起咧喜怒哀乐，拢总无，那这干唔就是
特别无为呢？特别无为呢，就是寂静清净的境界，那也就是涅槃的境界咯。

再来第二是疏忽，那疏忽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人对人啦，吼，那亲像讲介何动修啊，咱今仔日听到咱来修什么款的规矩哦，咱来当坐修哦，咱若当坐来修规矩呢，咱这个僧团就真好坐，真水啦，咱一定爱学见好动改，咱的意见呢，唔通分车去啦吼，唔通讲我都想安尼，啊你想要安尼，啊我感觉这块桌啊放下只较好看，你感觉爱放迄边只好，干那为着这块桌啊，都搬来搬去，压来压去，不对，或者是呢，阿麦插你啊，看你要去放个桌位拢袂要紧啦，那安尼呢，无适当的所在，无主张。安尼，敢成道场呢？无成嘛，咱都爱有共同啊。一个室内呢，安怎来布置？共同的看法，这呢，采取上好的就对啦。所以见好动改啊，那离好动根。大家人都生活在一起，啊，阁有虾米好计较？讲哦，啊，这个物件才是我的，啊，迄个物件是你的。个人会当家己好好修好整齐，其实呢，啥人无够，啥人会当用？当然啦，要摕人的物件去用呢，爱甲人拍一个招呼。所以啊，这个礼服就是物质啦，咱对物质呢，顶顶啦。咱呢，嘛都爱真和真平均呐，吼。那心和动作，咱的行为吼，啊会和啦，举止动作啊，大家人拢互相真欢喜啦，日出日作啊，啊日夜日息啦，吼。这安尼呢，作息的时间呐，咱拢是同齐吼。这叫做心和动作啊，那口和无争，那都计较啥嘿呢？唔免计较啦，大家人讲的话呢，同一个声音，唔通我安尼讲，恁搁再去搬一个，又搁再变形，安尼也袂用呢，会乱了人的心。所以听话听清楚，讲话爱讲好好吼，所以口和无争啦，唔通呢？有这个是非吼，哈人我是非的烦恼呢，这是恶恶气哦。那以和同业，大家人呢听到这个发真欢喜，互相分享啊，这呢就是得到发，就亲像得到报同款。所以讲一个生活的来得力，咱来好敬啊，不管是利好是好啦。安尼呢，才会当头品德典范呐，彼此相温，君将好敬，戒德兼备哦。修行都是希望戒德啊，会当头齐全呐。搁再呢，令依佛地吼，摧灭烦恼，克服慧行啊，爱敬戴福德，各位修学佛法。把这些文啊，会当入咱的心啦，应该人人呢，拢总会当伫戒德的中间去用功夫，所以呢，人人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有爱的种子在心灵啊，要把这一棵树好好的照顾。
2: 人要培养坚强独立的性格，只要有心，没有挑不起的担子。
3: 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
4: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
1: 人生啊，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看到了孩子在成长，其实呢，我们都是要用爱的能量陪伴。
5: 本周正言上人那旅足迹，静思暖语，爱伴成长。
6: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因为那时候升学，经济是一个问题，照顾弟弟他们又是一个问题，然后阿公住院也又是一个问题。其实一个人照顾那么多人，我会觉得会扛不过来。
1: 那个房间嘛，就是三兄弟的，第一个床整个都垮掉，啊，然后那个棉被几乎都应该是螨虫很多，那个正常的人睡下去可能都会起疹子。
2: 你看他们目前家里这样的环境，我们应该就是要用正向的方式去引导他们。
3: 当时分
4: 来了，我
3: 讲，那进行进来。
0: 里面是很热又很闷，所以我自己待不住。但是没有想过会有人愿意花那个时间陪弟弟他们做。
4: 帮忙扶着
0: 师兄师姐，他们是我梦想中父母的样子，就是他不会去谴责你，但他会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
5: 因为他今天花费了快要一整天的时间帮我们清理，他还是无条件，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6: 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有些人一无所有，却选择给予。印度的乞丐，失去挚爱的母亲，露宿街头的游民，失业又车祸的泰国司机，他们可能连明天都无法确定，却选择用一点点成为别人的全部。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零断尽诸烦恼啊，除了一切就心明净，得为人天大福田，令心回到静一边。这啊，就是要甲大家讲，已经上面啦，咱讲到大悲丘有破恶破魔去除，破恶爱破除了一切恶习啊，破魔啊爱超越了魔的境界，去除啊咱就爱啊，会当来雕外缘呐、啊。内面调和咱的心嘛，外面呢，会当和众生有这份的因缘，所以啊，这必定呢，咱爱断除烦恼，烦恼无明啊，那拢起底啦，咱的心境呢，才会当明净啊。咱会当心境明净，才会当堪称呢人天福田哦。咱修行学佛，敢唔就是要学佛呢？这个大福田呐、啊，常常讲福田精啊，出家乃是大丈夫事，出家弃下烦恼。就是爱用功，用功呢，就是爱静心的禅。心禅那静好啊，精气压落来，念念呢，拢是会当一生无量，无量众一生好的法啦、啊。佛陀的道理，拢总呢，都是伫咱一念。清净的念，会当成无量的法，度众生啊！所以呢，就是人天福田呐、啊。搁在灵心回到，咱的心爱到道会啦。咱学佛，敢唔就是要行伫佛陀的面顶呢？咱若行，会行动。甲这个道远离啦，那安尼呢？这心都未清净咯，啊，就无法度呢。甲道会心不依道会，那就是因为烦恼和心嘛。所以咱令心回道啦，静意定清，咱的意呢，自然都真正的清净咯。这就是学佛啊，咱必定爱有的啦，吼、哦。那前面已经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伽舍窟山中，一大比丘聚万二千人，即将如是证实。再来呢，我闻啊，听是众佛。有一个时阵，伫波波地方参加一群大比丘，拢是有修行的人，而且呢，将伊的德行又大又多又盛，所以啊，人有偌济呢？有万两千人聚集。各位，出家众啊，到。佛的晚年的时，在咧发法会的中间，有万二千人聚，这侪人啊，拢会当证实佛陀在迄个时阵所说的妙法，这叫做证实，证明咱大家人会当相信，这的人呢？所来证明呢，是。

这就是对啊，从开头的时先请大力求救，万二千人计，这是最根本的啊。因为呢，佛陀说《法华经》啊，嘛有八年呢。那在伊的身边呐，从头至尾安尼呢，讲迄个场合来听法，哦，有遮侪人呐、啊。大比丘万二千人同时来听，安尼呢会当证明啊，妙法是实，咱大家人可相信。有遮侪人安尼呢继续伫佛的身边听法，所以阿兰那伫咧集经典的时阵呢，大家人爱相信。迄个时阵，你嘛有听哦？我伫咧听，你嘛有听，遮侪人拢伫咧听，所以呢，可相信啊，这叫做证实吼。哎，会当来证实这本经是佛陀伫迄个时阵所讲的妙法吼，有一万两千人聚集伫迄个所在。在那个会中，再下来就是皆是阿罗汉，除了已尽无惑烦恼，太得毅力，尽诸有结心得自在。那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已经呢，证阿罗汉果。什么款的程度会当证阿罗汉果呢？那就是除了已尽哦。那即卖现在呢，成于阿罗汉。阿罗汉呐，伊呢有三种的意义哦。第一，实证；第二，不生；第三，应供。实证就是要实。九十八宿烦恼之结，杀掉九十八宿，也就是杀掉九十八种的烦恼哦。这呢都真微细哦，可见大家啊，都甲大家人讲，咱来甲心顾好好哦，唔通有外面的烦恼啊。来污染咱的心地啊，所以爱时时顾好咱的心嘛、啊。这都是平时呢，定定甲大家人爱用心嘛、啊、吼。因为呢，咱若无用心啦、啊，真容易啊，烦恼都搁再恢复倒转来。咱实际啊，必定爱离烦恼。过量，咱爱心嘛，爱搞个真正的清净，法才会当入心呢。咱来心啊，无真清净啊，法入来呢，真紧就搁予烦恼甲你排斥掉去。所以咱必定呢，先清除心地，咱才会当呢。法入心，住在心中哦。所以大家人啊，爱记着这两爱实证。在禅宗定来讲，魔来魔散啊，佛来佛散。意思就是讲，你的心灵境界有时阵呢，真烦恼，和你看到真无顺意，这你称为魔。啊，予你看到的真欢喜、真顺境啊！啊，你称为佛。那这不管是欢喜、无欢喜的代志，咱呢，拢爱真及时呀，将咱的内心给清除出去，予咱的心无受到外面的境界呢，安尼把咱占有着吼，唔通有执着啊！无执着呢，才无沾污啦吼。安尼呢，才是会当心清净啊。这就是叫做实证。
再来不行，不行呢，就是见树定果脱落。咱所有的见树行，拢总呢该弃敌啦，何不修行树？哎，果报来给人看判定。

咱人啊，多数呢，拢是因为无明啊，所以咱伫这个六道轮回中啊，生生世世啊，安尼呢，永远都无觉醒哦。所以咱必定呢，爱好好，把咱的心啊，来去自在，咱的生甲死呢，都爱阿佛。菩萨，诸佛菩萨来人间啊，是回立三宝度众生啊，这叫做道家慈航。但是呢，咱凡夫啊，拢是因为业力牵引，那因缘果报啊。什么都无带去，干那带着业来来回回啊！这种脱离不了因缘果报反复啊，这拢总是因为无明，干那牵缠着，和咱伫生死中呢，都是伫咧受果报，安尼呢，干那缠条咧吼，会记哩无？无偌久以前嘛，是咧甲大家人讲。人人都有自性如来呀、啊，啊，有佛的自性啊，所有的呢，的烦恼，咱一定爱弃除，咱一定呢爱发愿无生，在心中无生无灭，哦，那因为呢，本来都有的清净的佛性，既然本来都有的清净佛性。咱哪会通去互伊无去呢？所以本来都有清净佛性啊，遮尼遮清净，就是受无明呢，该污染去呢定。所以咱必定呢，爱有这份清净佛性啦，浮现起来啦，起来自在，未受烦恼啊，甲咱牵定着再来呢，就是应供，应供，那就是啊，积地断功德啊，咱一定爱积重呢，到地断，就是地德断德，这两项一定积重，安尼呢，才会当堪称人天福。

前面啊，咱有讲破恶，有讲破魔，有讲乞俗嘛。其实呢，现在所提起的呢，这种杀劫不生，参加应供，这呢，同款的意思，就是爱弃敌烦恼嘛吼。降服了魔君呐，和咱呢起来自在呀、啊。所以呢，那会当到安尼啦，那就是两种一德就具足啦，那就是智德、智慧一德吼，那参加断德吼，断除烦恼德。上面啊，比丘为因，搁在呢罗汉是果。比丘呢，那就是发心要出家，落发清上了净土，但是是不是有修德呢？那也未，但是伊的形象就是已经是比丘，那是不是有到上面所讲已经破恶，已经破魔，行乞俗行吼？这个乞俗比丘就一定呢爱去吐破嘛，啊，是不是内心有调伏啊？未，无一定啦，吼。来到罗汉，那就是一定爱记住咯，吼。所以呢，一定记住，那叫做果。所以的，地、地德、断德，拢总记住，才会当堪得清人天福。因为我们是有了完全那个德行基础，才可以堪得受人的供养，那供养呢，那就有利供养、敬供养、行供养。过去我跟大家人讲过去供养，你的供养就是有物质的衣食住行，在家人向出家人供养，这叫做利的供养。那敬的供养，哦，看到出家人就拜哦，顶礼哦，那敬重你是出家人。行的供养，行就是一个物质供养你，形象给你敬重，到底呢？你有法乎伊啊无？你若有法乎伊，伊如法修行，安尼叫做行的供养。过去嘛，我甲大家讲，可以唔免你的供养，你唔免一定物质的供养。那敬是一个规矩。但是咱若无得好互人供养呢，安尼这嘛无虾米款的意义啊吼。咱会堪得受人尊重无？咱家己呢修行爱知影，咱若无得，咱受人的利的供养，更骨较唔对咯。咱若德行无够啦，干那要叫人对咱恭敬，这嘛唔对啊。但是呢，咱就是爱期待会当谈好。行的供养，看看咱的组织团体啊，威王自行菩萨，真正呢出钱出力啦，甚至呢，因的心性啊，心甲行为啦，会转变。过去也未接触到佛法，也未接触到组织以前的人生。参加呢，接触了后啦，修习界啊，伊爱见习，爱培训吼，那然后修正，这拢总是呢，伊过去呢，会习气慢慢啊，伫哩改变、改变、改变到现在，一当阵身心共用啊。以何共用？以敬共用？以行共用？真的是现在啊，咱所看得到在家居士呢付出的供养，
这真难得啊！看看偌呢只做人呢，以行动来供养，慈悲喜舍，看到莫拉克这个台风对台湾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啊！看台湾所有的主祭人啊，大家人拢动员起来，唔止出钱，唔止出力啦。安尼这么长这段时间一直过来呢，不舍苦难众生，看这敢就是人间菩萨呢？唔止干那台湾哦，只要是主祭人啦、啊，哪怕是最贫困的国家，人人呢都是要尽一份分的力量来付出，哪怕呢委员啊上少的，伊嘛要捧着这个爱心箱上街头啊，来去给人看无。各位，这就是啊，行的功用。付出无所求啊！不管是出家在家，咱的法门爱传啊，咱的法门爱开啊，咱的伫这中间啊，需要的就是爱实践，嘛是爱弃除烦恼。不生咱无颠倒，降服了魔君啊，无有烦恼入心来，开始呢，咱应供接受呢。人人用心用爱啦，合在一起呢，咱爱有这份的智慧来领导，咱爱有这份的果断哦。唔对的代志去做都是无耻啦，爱赶紧断掉。该做的呢，应该爱进行，这叫做智慧。所以呢，安尼才会当堪受定。人天福田，安尼这是福田呐、啊。福田呢，就是你会当产生饭，饭呢会当成为经济，那一生无量无量种一生，那那会当安尼，这是真正高价实质无生应供。所以讲起来，突破要福利均生啦、啊，但是呢。咱是乞法，咱就是爱来利益众生，所以智德甲断德啦，就是明白一切的真理，名叫做智德；断尽一切的烦恼，名叫做断德，就是菩提涅槃的意思。所以呢，智断二德，那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觉悟，涅槃呢就是无生灭。咱的心啊，会当到无生灭的程度，就是大阿罗汉啦。各位，比丘阿罗汉，无不都是将心呢，爱弃除一切的烦恼，培养咱的道心，行于咱的道业。所以，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我听了很多年了，自己的做的好事了啊，所以我一直都非常的佩服你们啊，也看你们也做的那么长久，就像我讲，你越久越有效率的啊，所以呢，此际不但是很有爱心的，也是很有效率的啊，也是很有信任的啊，所以这个信任很重要啊，因为有时候要到一些灾难的地方啊，地方政府又要委托你们的这个帮忙的话，这个是要很信任你们的啊，非常的佩服你们，也非常的谢谢你们。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大家准备好迎接三天连续假期的心情了吗？我们来看到今天啊，不论大家是要外出参与端午节的划龙舟的活动，或者是返乡过节合家团圆中午吃粽子，同时呢这个安排立蛋的活动，要告诉大家今天的天气就一个字，会非常的热。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主要就是太平洋高压势力笼罩在台湾的上空，而且呢它的威力是挺强的，所以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雨云的稳定天气形态。那么有没有可能像前一两天一样，尤其像昨天一样，中午过后会有下大雷雨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提供给大家的是高温资讯，因为今天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所以气象署呢一大早就发布了高温资讯，同时呢提醒大家，全台湾从北到南，甚至在东部地区都有机会出现35度、36度以上的高温，像是今天在花莲就是橙色灯号，也就是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情形。那么其他大概都是黄色灯号，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地区，这个中彰投、南高屏，还有这个云嘉南，这些地方都是要特别留意。今天如果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真的是要多喝水，同时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紧接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一开始有提到，中午过后还是有下大雷雨的情形，主要就是中午过后高温再加上热对流发展起来，就会有像昨天一样，在大台北地区一个小时下了将近有96毫米的累积雨量，所以相当的惊人。提醒大家，如果今天中午过后安排外出活动，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明后两天呢，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水汽稍微减少一点，但是仍然要留意，尤其是在山区会有零星中午过后的雷阵雨。提醒大家，如果这几天安排活动的话，还是要有一些雨天的备案。那么整体上来说呢，今天高温都非常的高，来看到的是今天北部预测高温可以来到36度，中南部地区也是35度，体感温度是更高的。所以如果你是中午合家团圆的时候准备要到户外立蛋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那么整理了几点的小叮咛要告诉大家，划龙舟因为是在户外活动，所以要记得多喝水，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双北地区今天要留意午后强降雨，那么这些大雷雨可能会导致民众这个凌晨落汤鸡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也在这样的天气底下呢，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因素底下，所以呢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还是要特别留意突如其来的大雨而造成有这个灾情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嘉义县的医师工会整合了大林慈济医院以及嘉义长庚等4间医院，还有当地的18间诊所，打造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医疗整合照护平台，成为基层诊所的强大后盾，患者可以就近获得医院等级的照护。
1: 我吼，走路啊，上过去病院，啊，驾两支梯啊。
2: 78岁的许先生右脚骨折，加上伤口细菌感染，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原本必须到大医院回诊，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
3: 我们可以连线，可以安排会诊的时候，医院的医师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也不会觉得说自己是单打独斗了，有医院帮我们做支持。
2: 嘉义县卫生局携手医师工会和大林慈济医院、嘉义长庚医院、卫福部埔子医院、台中荣总湾桥医院共同打造去中心化医疗整合照护平台，医生全天候排班、远距会诊，并适时调度医疗器材和开药，成为基层诊所的强大后盾。
4: 我们看到的是嘉义地区人口老化，那隔代教养啊，跟所谓的年轻人又离开家乡，我们的老人的这个人口要就医， 我们要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5: 我们特别也号召我们十八乡镇卫生所，我们来加入医师工会这一个生根计划，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基层诊所，然后让我们的民众来就地来照顾就可以了。
6: 去中心化医疗整合照护平台。
2: 以科技辅助整合医疗资源，嘉义县开启了跨医疗机构照护的新时代。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宗嘉义报道。
0: 花莲特教学校举办了爱关怀端午同乐会的活动，慈济志工陪伴师生提前欢度佳节。活动安排律动的游戏，包括了包粽子以及立蛋的体验。
7: 来，折一次给你看，折这样，折
8: 三分之一，
7: 好。
9: 捧起粽叶，舀起糯米，再放进满满馅料。第一次体验包粽，同学们越包越顺手。
7: 粽子放绳子上面，绕两圈。哇，赞呢！
10: 慢慢做，哪怕时间很久也没有关系，因为在做当中他会有成就感，说我也可以做粽子。那他们拿回去的时候，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说，这个是慈济的师姐们师姑带我们做的粽子，这是我自己做的。
9: 过端午最应景的习俗，不只有包粽子，放低身段，聚精会神，轻轻调整手部动作，挑战立蛋，实在不简单。
7: 等一下，看我们再来，耶！
11: 这是谁立的？
7: 你啊，
11: 很棒，很棒。
9: 端午节前夕，慈济志工前往花莲特教学校举办端午同乐会。
12: 实际包粽子，我觉得在家里面，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体验活动，对，所以其实看到他们，其实就是你们今天来，然后他们这样子的体验，然后有从说故事，然后暖身操，然后加上就是实际的 DIY 操作，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印象深刻的回忆。
11: 好，也是的，
13: 慢一点，慢一点。
9: 热腾腾的粽子出锅，飘散粽叶香，也让这个佳节充满欢笑与温暖。
7: 还有，来，我们再一次，耶！
9: 大安新闻徐立芬、谢启全花莲报道。
0: 新竹有一对姐妹，妹妹体重超过了100公斤，长期因病卧床，姐姐负责照顾。辅具团队接获这家人的状况之后，立刻展开了超级任务，寻觅到一个全铁制的床架送过去。
14: 等一下，不要那么快啊，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会撞上。
15: 老旧的一个公寓大楼，那完全没有电梯，楼梯间高度也蛮狭窄的，要必须要挑战这个狭小的空间，怎么样把它运上去？
16: 看到四楼，最少要3到4人的人力。
14: 转。先让一下，先让一下。
17: 不好意思，谢谢你。
18: 真的好串好串，老旧国宅大楼大魔王等级，对上了年纪的他们挑战成功，总算把特别挑选的环保医疗床摆放定位。
19: 因为你说妹妹140公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种床。
17: 哦，了解了解了解。
19: 所以
17: 是
19: 光这个比一般的家里用的床重差不多一倍以上嘛。
15: 特别挑了一张整个台面都是铁制的病床，那就是为了要支撑。
20: 来，扶手这边要记得哈，
17: 扶手嘿嘿，
20: 要动一定要按，按下去才可以动哈。
21: 实际的人也是最好的，帮助我这个船，然后帮助我们家。
19: 那你现在挂着呼吸器，你的是制氧机的是吗？
21: 哦，对对对。
19: 好，我们看一下哈。
18: 而再来这一趟，姐姐跟志工球员说故障的，翻翻找找，最后找到的原因竟然是，
20: 你都看不到那条线在哪里了。对啊，它在底下。来，你拿。对，它是卡住，没有插。
19: 插头的没有插。
20: 没有插啊！我什么习惯就没有看到它插线。
22: 出来。
20: 对。
22: 有啊，有电
20: 啊。有电啊！
22: 有电啊！有电啊！
8: 有人动吗？插头没插，这个接头没接。
18: 小插曲不打紧，看到房间堆满杂物，甚至没有清掉的垃圾，争取同意后，职工二话不说协助清理。
13: 帮忙很多，谢谢谢谢。
19: 环境要整理一下，跟姐姐讲，环境要整理。
21: 那我拿一些饼干给你们带回来。
19: 不用不用，真的哈。
22: 文信，蔡文信。
18: 黑暗角落注入光明，带来希望。
19: 志成发愿，你有什么心愿？许个愿，祝福吉祥哈。刚刚有没有跟佛祖许愿？
21: 有。我不能讲出来。
19: 好好，对对对，你自己知道哈。
18: 或许愿望太多，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大声说了出来。
21: 慈济弟兄姐妹，还有全台湾人的骑摩托车平安，身体健康，不要有灾难，不要有地震，台湾风调雨顺。
18: 大爱新闻郑胜美志工杨秋燕、叶静红、方慧珍、方奇辉新竹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台中静思堂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长青读经班，将近90岁的学员都说我还很年轻。
23: 姐姐妹妹一起来上课，虽然步伐比较慢，但是个个精神奕奕。他们每个星期最期待的就是来到台中静思堂参加长青快乐读经趣课程。
21: 经文经里底嘛讲，佛陀讲的拢是真实。
24: 这三姊妹啊。当时来，天天拢有上课啦，拢来拜山都来上课。
23: 朱家三姐妹分别是92岁、87岁以及82岁，参加读经课程已经12年。每次来上课，不但能开心的话家常、听经文法，学习到健康知识，还能练气功、活络筋骨、增进血液循环。
21: 镜头一起一收入吧，啊，甲转过来。
25: 90岁在这一班叫年轻，何谓的年轻你知道吗？在左右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26: 我们看到老菩萨每次来上课都很欢喜，那看到他们欢喜，我们自己就觉得很欢喜。所以我们虽然也有点年纪的，但是我们都不觉得有那样的年纪，所以自己也越来越年轻。
23: 台中静思堂开设快乐读经趣课程，以上人说法为主轴，从佛法中汲取慈悲与智慧，并且结合气功和伸展运动，让长辈动静皆宜，活出健康与自信。大爱新闻刘朝阳、李月维台中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8年，来看到在1998年，花莲慈济医院的日间照护暨护理之家清安居正式开办。

0: 1998年6月19日，花莲慈济医院日间照护暨护理之家清安居正式开办，医护跨部门打造日间照护的先驱。
1: 注重居家环境，除了在那个安全舒适以外呢，我们也让住民呢，他有就是说人性化的空间，还有那个居家温馨的感觉。
2: 东部地区长期照护机构的缺乏，所以我们就设立了日间照护，我们医院叫做清安居。
3: 我们的医院就是尽量的怎么样去尊重老人，怎么样去付出那一份感恩老人。因为我常常说，我们要常常心存感恩，老人家他们在人生的道上都是曾经为这个社会而付出的。我看在清安区里面的这些老人家，我不由自己的都会发出了从内心的那一份的恭敬来尊重。
0: 不同于一般的医疗院所，清安居由院内组成的医护团队，为机能退化需要长期照护复健但病况稳定的长者提供全方位照护。
3: 像个幼稚园或者是小学生一样，这种早上送来傍晚送回去，等于这个清安居呢是托老所。
4: 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活动，然后让他们能够从这个活动跟赞赏声中得到一些成就感。
5: 讲一个笑话啦，吼，啊跳舞啦，啊唱歌啦，嗯，啊该快乐啦。
6: 安运动吼，啊，搁食药安尼，身体几好，几足好，几只轻松嘛，较袂安尼，安忧愁吼，较袂安点点不爱讲话。
0: 来清安居上课的长辈有交通车接送，还有医院志工陪伴，融合家的概念。
7: 我们这志工最重要是训练出我们在任何场所里面会主动的把那个气氛带起来。
0: 银发灰白的他们，有的轻微中风，有的失智，户外踏青，相互交流。
8: 经由这样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可以间接的跟家属了解一下，哎，他有哪一些的需求，是我们清安居这边团队可以努力的方向。
9: 送到那个清安居来的话，对他们情绪、饮食方面，真的是太棒了。
10: 早安，
3: 家里就是养老最好的环境，因为他有儿孙可以围绕在身边呐，父母需要人照顾，我们又就有弄一个日间照顾的这样的环境。
0: 从2008年开始，医护人员带着清安居长辈们一起种菜，多了新的生活重心，重温过去踩踏泥土的记忆。
11: 我们有阿公阿妈过去就是务农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他会教导我们怎么去栽种菜，所以对阿公阿妈他失智的那个症状也有一些帮忙。
0: 而在云嘉地区是台湾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地区，大林慈济医院2007年6月20日设立自费日间照护中心，
12: 白天过来，晚上就回到他自己的家，可以跟他的儿子、媳妇还有孙子们同聚一堂。
13: 六十，啊六十，搁加十分偌济？
14: 七十。
13: 安尼你赢几分？
14: 我赢十分。
13: 你赢十分哈？
15: 训练老人家的一些肢体活动、运动的功能，然后生活作息，像吃饭或者是洗澡的功能，那有时候有一些动脑的游戏。
16: 就是我不用因为我婆婆今天要看病，我就必须请假，对，然后又不会让老人家觉得好像老了好像没有用啊，会造成子女的负担。
0: 2018年，台湾迈入高龄社会，同时面临少子化挑战，独居长者与日俱增。2019年，大林慈济医院设置住宿长照机构，让长辈居亲安居。2014年1月8日，台中慈济医院第二院区台中慈济护理之家亲安居正式启用，提供健康尚未恢复还不能返家的患者身心灵的全方位照护。2017年10月26日，结合慈济医疗资源，台中慈济护理之家成立日间照护中心，取名好邻居，要做乡亲的好朋友。
10: 复健团队还有我们的营养师、社工师这些等等，都可以打造我们很好的照顾他们的一个团队出来，
14: 有动力。他来这边以后，就是有很多的这里的同仁啊，就会鼓励他，然后引导他，慢慢我觉得他的体力比之前更好。
0: 从亲安居到住宿长照，为不同的家庭提供照护解方。

0: 上人行脚昨天是第一天，在新店静思堂亲自给予三组五位资深志工传家宝，同时祝福所有人在慈济大家庭里头发挥所长，无私付出。
1: 荷兰布包覆书盒，点缀出温厚质感，属于慈济人的传家宝，里头谱写生命历程，每个人都是专属主角。
2: 感恩在人，
1: 见证一路以来的投入，张君祥用美术专长开设朴实艺术班，与妻子林瑞云携手陪伴年迈的家人，无数长者透过绘画绘出生命光彩。
3: 老菩萨，大家要陪伴孝道，所以上人讲人生两件事，行善积孝，不能忍，让天下无灾无难，大家一起来共事、共知、共行、共修。那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信念。
4: 记得42年前，见到上人的时候，上人第一句话跟我讲说，让我家师兄做慈济，绝对不会让我后悔。那今年已经到42年来，一路走过来哈，真的不后悔慈济路，让我们的家庭很圆满。
1: 走过42年慈济路，如今四代同堂，在温馨座谈现场更许诺能够一代传一代，而他专业投入也是为过往慈济列车提供助缘。
5: 有了台北站长，我才接触认识了解了慈济。
1: 车站站长出身，为无数远行的旅人点亮归途，退休后一如当年持续向前行。
6: 退休以后呢，我自己人生方向我就已经很明确很确定了，这也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说进到慈济以后，我退休到社区，我都完全尽全力来做我应该担任角色。
4: 很少人的状况之下，要怎么样把那个大的道场要让它活络起来，让很多人都知道说啊，这里有一个慈济的联络处啊，这是要很用心。
7: 人人呐、要回忆过去，留住我们历史的足迹，不只是为你自己留，也要为慈济留啦。慈济留了历史呢，因为有你才会有历史。大家人吼，拢爱会记得，因为有我才有历史啦。我家己嘛安尼想哦，有我有历史，那无恁我写不出来。
8: 忆当年话家常，你的地主有真侪话要甲师傅来讲。
1: 抓紧机会盘点生命，资深志工常年守在岗位，无私付出，造福人群，都是无形的宝藏。生命故事还在持续。大爱新闻陈明杰、简元吉、001台北报道。
0: 继续把镜头转到印度，来看看当地有一位演员，他的名字叫做加甘马利克。最近安排参访了印度菩提迦耶的慈济会所，由于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很期待未来能够跟慈济有更深化的合作。
9: 踏入菩提迦耶的慈济会所，印度影星 Gagan Malik 回忆起2014年带着主演的电影《佛陀传》到台湾，并参访慈济。
10: I have the honor to meet the master also, Suchi master, and she was in Kaohsiung.
11: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o go to Suchi Foundation. As we have met under the Bodhi tree for some reason, you know, sometimes some people met under a sacred place, there's always a reason hidden there. That's why I'm here.
12: Gagan Malik Foundation is very well recognized foundation in India among the Buddhist people, and they're working for Buddhist welfare as well as for the poor people. So he also working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Dhamma in India.
9: Gagan Malik 对于慈济的资源回收体系以及大爱台印象深刻，深深期待自己的基金会和慈济携手守护环境，也弘扬佛法。
11: We need a strong Buddhist channel in India, and I think if we collaborate with Suchi Foundation, it can go to the whole humanity, not only in India, and it will be very beneficial. Believe me,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must reach to the people.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起起立，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问讯，再来问讯，三问讯，向师父问讯。请坐。

好啊，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们，还有这个各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们，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所有全球的志工们，大家端午节愉快！感恩哈、哦，今天刚好是端午节哈、哦，各位吃粽子了吗？哦，对，哎，在端午节前就吃了哈。那这个端午节是一个节气哈，那以我们当然中国人会吃粽子，当然是有它的由来哈。那这个种种因缘呢，我们就几千年来我们都在吃这个粽子哈，因为有个忠臣哈，所以让我们有粽子可以吃哈。那在中国尤其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南方来讲，我们也是属于南方嘛、哦、那节气也是非常的明显、哦、那过了端午之后呢，大概冬天的衣物都可以收起来了、哦、那在过端午节之前呢，大概冬天的衣服大概都可能还要保留一些，因为有可能天气会变化、哦、可能稍微凉一点啦、啊，可能还再加一件衣服。可是到了端午之后呢，就节气就非常的明显，就是要把所有的冬天的衣服大概要洗啊、晒啊、收起来了哈，换夏天的衣服了哈。所以在中国，在我们台湾来讲，端午节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节气哈。那今天刚好是端午节哈，昨天我们已经这个在这边送的上人了嘛哈，上人行脚了哈，但是在大概一个礼拜之前，我们就包了粽子哈，各位看看哦，我们的粽子啊是多么的丰富的佐料哈，这个比较。这个我们有栗子哈，我们在包粽子的时候，我们的师父说，一个粽子一颗栗子哈，那这个一个还有一个香菇哈，剩下的佐料呢就是我们用面肠啊菜脯啊种种的佐料把它炒一炒哈，变成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粽子里面非常丰富的佐料哈。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米呢是先炒了以后才包的。我记得以前我们的粽子大概都是包生米哈，那么包好以后呢我们就要煮。有一年呢就轮到我煮这个粽子啊，季节这么热哈，哎，锅子的水这么烫哈，那这个电风扇怎么吹哈，你还是大汗淋漓的哈，因为你必须要让粽子的米可以熟哈，然后佐料可以熟，然后才可以让人家吃嘛哈。所以今年的这个这几年的方式大概都改变了，就把米先炒熟哈，所有的佐料都熟了，包进去呢，赶快把它冰起来，等到我们要使用粽子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蒸一蒸就可以了哈。那以前我们在这个煮那个撒掌的时候哈，就煮那个粽子的时候，难免啊在锅子里面滚啊滚啊哈，那难免这个叶子会脱落啊，绳子可能也会脱落。像我这个不太会包粽子的，可能脱落的机会就更大了哈。所以呢，等到最后呢，你可能要用那个很细的那个网子去水里面捞那些米呀、捞那些佐料起来哈。所以用蒸的其实也蛮好的哈，不管你包成什么样子哈，它反正就是蒸嘛，它不会在水里面煮哈，那再怎么样它都不会露馅哈。所以我们今年包粽子总共包了6000颗哈。那包完那一天中午呢，就请大家享用哈、哦，大家都说，哎呀，今年的粽子真好吃哦，都没有露馅哦，因为它根本不用煮嘛哈、哦，蒸一蒸就可以了哈、哦。各位看看哈、哦，哎呀，大家都共襄盛举啊、哦，一起来这个完成这个6000颗粽子的这个使命哈、哦。那除了常住众以外呢，还有来自花莲的很多的高手哈、哦，那还有来自台北的这个菩萨很会包粽子的哈、哦，也一起来哈、哦。所以我们大概中午之前呢，就把这6000颗给完成了哈、哦，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哈、哦。
我们的德梅师父呢包了一串的粽子呢，就赶快跟我展示一下哈。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嫉妒了哈。为什么？因为他包完这一串呢，他大概比我晚一点来，他包完这一串呢，我连那一串的一半都还没包完哈，所以就有一点小小的嫉妒，赶快给他罩起来。你看他多么的开心哈。那么已经完成一串了，一串的粽子总共20个粽子哈，所以要把它包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好，这个就是我完成的第一颗的粽子哈，各位看看哈，没棱没角的哈，四个角都没出来啊，可是总是把它包起来了嘛，绑起来了嘛哈，所以这包的第一串，哎呀，开心了，不管它怎么样，总是自己包的嘛哈，赶快给它拍起来。啊，这就是第二串哈，哎呀，赶快记录起来哈，第二串粽子也包好了哈，啊，第三串也包好了，好棒哦，第三串还没包啊，就已经9:30了哈，7:30开始包，包到9:30，啊，第二串包完就9:30，可见一串要包一个钟头哈，实在是效率啊，真的是没啥效率哈。总共一个早上呢，这是第四串，那这第五串呢就不是完全我自己包的哈，因为已经到了最后了哈，那料要轻轻的哈，所有的米啊，所有的佐料都要稍微弄一下。后来那个栗子啊，香菇有可能不够啊，就说哎呀，现在没有栗子就不要摆栗子，但是总是有饭嘛哈，还有那些面肠跟菜脯哈，所以呢，有的料就包进去，没有的料就不要放了哈，那因为剩下最后一串，所以大家合力来包这最后一串的粽子，所以我自己包了四串哈，最后一串的这个粽子就大家一起合力来包，大概中午之前哦，就把所有的6000颗粽子全部包完哈，那大家就非常的开心哦，一个早上可以把它结束哈。好，这张照片是我们我在采收这个我的地瓜叶哈。那因为那一天是新竹的菩萨来出坡，当他知道师父要采地瓜叶的时候，就很开心的哈，黎明即起哈，天还没亮啊，我们就集合了哈，到菜园去把那所有的地瓜叶都可以赶快给它摘回来哈，因为太阳越大哈越热哈，那么摘起来的菜越容易lanky 哈，所以呢利用清晨的时间赶快把这个菜摘起来哈，所以一群的菩萨就跟着师父们一起下田哈，那么留下这个非常大家非常辛勤殷勤的这个相片哈。那我们的这个田里哈，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农药，也没有使用化肥啊，所以我就看到这只天牛了哈。那么它静静的躺在这个昂红彩上面哈，觉得非常的安全的、安稳的在那上面哈，赶快给它拍一张照片起来哈。啊，这个是长豆的花哈，以前大概10几年前我种过一次的长豆，那今年又尝试再种一次长豆。长豆的花哈，非常的漂亮哈。那么有开花就会结果嘛哈，各位看看哈，哎呀，这个长豆一条一条的从这个棚架上面哈，这样掉下，这个一条一条的这样挂吊着哈，觉得非常有感觉，很有收获的感觉哈，慢慢它就长大了哈，那么就可以提供给大家使用哈。各位看看哈，一颗的长豆可以长很多很多的长豆哈，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一颗的长豆大概可以采10几条的这个长豆哈，那觉得今年它的这个收获是非常的好哈。那这一只长豆这一颗长豆不知道为什么哈，它要离我远去了哈，那感觉它一直的枯萎了哈，可是它的尾巴还是提供给它已经长出来的长豆营养哈，让这个还没有采收的长豆也可以长大哈，它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哈，虽然生命即将鞠躬尽瘁哈，可是他还是把他最后的力量来供养给已经长出来的长豆哈。
所以你看，好多条长豆都在他身上长出来，他还是提供养分给他哈。那就采收了哈。那每天大概都可以，刚开始可以采收一小篮，现在大概可以采收一中篮，我想指日可待可以采收一大篮哈。那这个长豆呢，我在想说你应该有50公分长吧哈。结果那天我就拿采起来的长豆去量，哇，它60公分呢，好长的长豆哈。那么这个那几条大概都60公分，我说哎呀，你真的是太漂亮太高了哈，你应该可以去选中国小姐了哈，因为它长得很长很高啊。屏东的师姐来，她说师父，你种的长豆特别长哎，我们在市场都看不到那么长的长豆哈。其实我也不知道，种子也是买的嘛哈，那么它就自己长出来了。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土地哈，它提供很多的土地可以让这些植物可以生长哈，长得这么好哈。那我还种了一些苦瓜哈，看看这个很多很多长了很多很多小小的苦瓜。当时长豆跟苦瓜是同一天下种的哈，我想说自己去买一些种子来，从培育种子开始哈，一定很有趣哈。以前都是去买人家的苗嘛哈，那现在想说自己来培育。那同一天下的这个种子哈，长豆跑得比较快，那个这个苦瓜跑得比较慢哈。那我就想说，哎呀，苦瓜你怎么跑得这么慢呢？原来它是后劲十足的哈。那后来就长了很多小苦瓜，因为我没有种过苦瓜嘛，我就去找我们的德来师傅哈。德来师傅他曾经种过苦瓜，而且今年他有种。那他就跟我说啊，苦瓜啊，它如果长出来以后，你就赶快给它包起来哦，哈，你看到那个母花，你就给它包起来。哎呀，我怎么知道它是公花还是母花哈？他就说那个花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苦瓜，那就是母花，你就赶快把它包起来哈。访问这个来师傅，德来师傅完毕以后，他就说：“嗨，这一箱让你拿回去。”我说：“这一箱是什么？”这一箱就是包苦瓜的纸袋哈。哇，去采访还送了我一箱包苦瓜的纸袋哈，真好哈。那我就把它拿回来包苦瓜了。只要他说啊，你包苦瓜，它正在开花的时候你也不能包，因为它要授粉哈。他说你可以拿公花母花去授粉，我哪有时间啊，就让它自己去授粉吧哈，没时间理它了哈。所以我只要看到它花枯萎了，我就把袋子给它包起来了哈。很多很多的小苦瓜哈，不断的长出小苦瓜，所以现在天天呢头都往天上看哈。因为为什么？因为要找那个小苦瓜哈。因为我的苦瓜盆大概180公分高哈，那我的头一定要仰很高啊，才有办法看到这个小苦瓜，然后才把它包起来哈。好，哇，这一颗哈就是漏掉的，还没包，要赶快给它包起来，因为果蝇会叮它哈。各位看看，包了好多好多的纸袋，每一个纸袋里面都是有苦瓜，每一个纸袋里面都有希望哈，将来都会长大来供养大众的哈。你看，当我手去摸到这个苦瓜有的时候，我把这个袋子一拆掉，哇，每颗袋子都有很多很多的蚂蚁啊哈。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哈，菜园里面好多好多的蚂蚁哈，密密麻麻的哈。那我要把这个袋子把它打开来，让这个蚂蚁自动去离开哈，因为它晒到太阳以后，它就比较没有安全感哈，它就会离开，那我们才可以采收哈，不然也会伤到它哈。我记得有一天我在采长豆的时候，因为长豆的这个根长豆它，我要剪长豆的时候，那也很多很多的蚂蚁。有一天呐、啊，那长豆一剪下来的时候，那个蚂蚁就跑到我的眼睛了、哦、好可怜的蚂蚁哦，它跑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了，它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我的眼睛里面不断的搅动哈、哦。那我好可怜的眼睛哈、哦，跑进了一只蚂蚁，那蚂蚁非常不安，所以它释放出了辣辣的东西，不断在我的眼睛搅动，还释放辣辣的东西哈、哦。我非常的不舒服，我凭着我的感觉冲到有水的地方去，赶快用水去冲我的眼睛、哦、大概冲了一分钟之后，我发现那个
搅动的东西好像没有了，蚂蚁被我冲出来了，从眼睛里面冲出来，那个眼睛整个辣了半个钟头，那他可能为了保护自己，所以释放一些东西出来，所以后来呢，苦瓜慢慢可以收成以后，袋子一打开来也是密密麻麻的蚂蚁，但是因为我没有剪它，所以它不会跑到我的眼睛里面去了哈，所以只要把袋子把它弄掉以后，让它自动的去离开哈，那么大概最少要一天的时间它就会离开了哈。那每一颗苦瓜几乎都有很多的蚂蚁哈，但是这两颗苦瓜就很幸运哈，它蚂蚁很少哈。那但是我还是等到其他的苦瓜蚂蚁都走了以后再一起采收哈。啊，我有一天在大寮，志工班帮我摘了第一次的4颗的苦瓜，哇，看到好开心呢哈，因为第一次采收。刚开始我买种子的时候，我心里还在嘀咕哈，说这个种子怎么那么贵哈，600块才50颗的种子，而且50颗的种子种了才发了13颗哈，我觉得这个种子真贵哈。可是看到苦瓜可以采收哈，一切的昂贵都消失了哈，因为他让我有采收了，所以我就拿着这张照片呢，到处去给人家电哈。哎呀，你看我的苦瓜采收了哈。哎呀，人家都说哎，长得很漂亮。有一个师傅呢，我说哎呀，你来看看我的苦瓜采收。他师傅，你昨天给我看过了。哦，我就讲哎呀，你给我电姐电不搞了哈。所以你看多么爱现呢哈。摘了4颗苦瓜就到处去献了，说哎呀苦瓜采收，这个就是傻瓜农夫的心情嘛哈，不管你耕耘多么辛苦，不管你烈日高阳，不管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去种植，种种的辛苦啊，因为4颗苦瓜，所以你所有的疲惫都没有了，到处去给人家展现说呀，我摘了4颗苦瓜哈，啊，赶快交给我们的师父，赶快去供养上人哈，所以好开心呢哈。第二次呢，就摘了10颗的苦瓜了哈，啊，他这个收成就翻倍了哈。那因为现在包的苦瓜很多嘛哈，所以慢慢慢慢应该会收成越来越多了哈。那有一天呢，因为我都是利用我工作的时间，大家收播完毕以后，我就开始去田里照顾自己种的菜哈。你看田里有几千颗的菜都需要关心呐，有苦瓜啊，有长豆啊，有有卜啊，还有地瓜叶啊，种种很多菜都需要关心，但时间很短哈。有一天呢，这一批的这个大寮的志工啊，他就用完药匙了，就出来散步。我就抓住机会说哎呀，菩萨们你们要不要来玩一下哈，哎，游戏人间嘛哈，赶快来玩一下。师父要玩什么？你们来包苦瓜哈。我就把袋子交给他们，他们就分工合作，个儿高的就去包，个儿小的就去拿袋子，拿夹子哈。啊，也有菩萨他们家有种苦瓜哈，所以他们几个人呢很快就帮我把可以包的苦瓜给他的包起来了，我就可以减少我的工作时间哈，所以皆大欢喜哈。我今年还是有种那个胡瓜哈，种不忘啊，去年是第一年种，今年是第二年。那么去年种的时候呢，每一颗不忘都要去包啊，因为我们的师父说你那不包你都不汤加哈，那所以我就跟环保站要了一些袋子哈，那么就把每一颗不忘都给它包起来。可是今年哈，我就觉得很奇怪哈，那我每包的不忘哈，它大概烂的机会就很大。那我就一直问不忘说你为什么要烂呢哈，可是他都没有给我回答哈，为什么他要烂哈。有一天呢，我终于被他教会了哈，那他还是烂。我到田里面去看的时候，那一天大概收了50个袋子，没得采收一颗的不忘。第二天大概也收了三十个袋子，也得一颗不忘都没得收哈。那我终于被他教会了哈，那他就告诉我说，我不要你包了，哈，你不要再包我了哈。那为什么？因为可能气候比较热嘛，它闷了，所以闷在里面也烂了哈，所以包在里面的不忘全部都烂掉哈。那
收了80个袋子，因为没用过的袋子我觉得我都要洗过晾干才可以包下一个布啊。将心比心，我穿过的衣服要给别人穿，我也得洗过晾干嘛哈。那个对布啊来讲，袋子也是衣服一样哈，所以我都会把它洗一洗，晾一晾，晾干以后收起来。那我的体会是除了天气热以外，布啊今年很体贴哈，因为我今年多种了苦瓜嘛哈，苦瓜花我很多很多的时间要去包苦瓜哈，所以布啊也不要我包，他希望我多一点时间花在苦瓜上面哈，所以他也不要我包哈，所以你看植物多么的贴心哈，他知道我今年忙不过来了哈，所以苦瓜花很多时间去包，所以布啊就叫我说你不要再包了哈，他终于把我教会，哎，真的没有包之后我就可以开始有的收成哈，大概几天之后就可以收27个不二了哈，所以果真哈，哎呀，不二真贴心哈，让我可以减少很多的工作哈。那因为你包了，你还要去看它有没有成长，种种哈，那还要洗哦，还要晾哈，所以也减少了很多，节省很多的时间呢。非常感恩不二的贴心哈。所以你看很快就可以采收一篮的不二了哈，那上面也采收了一小篮的长豆哈，所以每天都有的采收的心情真开心哈，所以看到丰收的感觉觉得很棒哈。好，那昨天也采了4颗的南瓜哈，这南瓜的种子呢，就是哎呀吃了南瓜之后呢，哎呀这个种子感觉它很成熟哈，就拿起来种种看哦，果真哦南瓜就自己长哦，那这个我就拿去种种看，哎果真也有的收成哈，所以天地万物其实对我们人类是很好的哈，它提供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好的种子，很好的食物给我们哈，所以素食真好哈。好，先来分享哈，那么这个上人的开示哈，人生是互助的，绝对不可独善其身。菩萨的精神是己欲达先达人，要先利人，然后利己。想要得救，就要先救人哈。我们菩萨道不就是这样子嘛哈？上人昨天说我要去旅行哈，旅行上人60年来所行的菩萨道哈。那我们在上人的教诲下，我们也要不断的在菩萨道上勇猛精进。你要先利人才能够利己哈。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在菩萨道上听到很多菩萨说：“哎呀，我重业轻受哈。”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业来人间，不知道您的这个无常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如果说您在菩萨道上殷勤精进，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有重业轻受的感觉哈。所以要先利人才能够利己，要想要自己得救，要先救人哈。佛在参学求法时哈，尊师重道，低心下气，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哈。有的人呢，看到人一个脸色啊，听到一句不开心的话，可能转头就回家了哈。所以这个尊师重道，低心下气是多么的重要哈，因为我们在菩萨道上有很多很多的考题来考我们，这个菩萨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殷勤精进，是不是道心坚固哈。法华经里面佛不但没有怨恨提婆达多，还说自己这么快成佛是提婆达多的庇荫哈，所以佛受人糟蹋，受人折磨，他的心都没有怨恨，甚至愿意为对方服役，任劳任怨做事，这就是佛修行的耐心。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精神呢？哈，如果我们有佛陀这种精神，人家这个在糟蹋我、折磨我的时候，我依旧能够对他起感恩的心，因为他就是磨练我哈。所以我们台湾，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合理的要求是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做磨练。哈，那么如果说人家磨练我也是成就我们的道业，哈，那我们就要有耐心的接受，因缘来了我们就要好好的接受，那么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步很快。哈，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现在请花莲慈济医院来分享。

0: 好，请。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们家人们早安。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在光阴中心的工作分享。当大家想到医院时，第一时间通常会想到医师、护理师，或是在手术室忙碌的医疗团队。然而，还有一群默默守护病人安全的重要伙伴，那就是光阴中心。我将光阴中心比喻成守护生命的奇幻工坊，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也不直接面对病人，但这里却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每一件器械重新回到临床使用之前，都必须经过层层把关和与严格处理，确保病人能够在最安全的环境下接受治疗。在医院里可以说存在两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疗前线，另一个世界则是病人看不见的后勤支援系统，其中光阴中心就是这样的单位。在光阴中心，我深刻体会到什么是极致标准，每一件器械都必须完整、干净，并且达到100%无菌的要求。只要有一个小小疏忽，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因此，每个步骤都必须非常谨慎。光阴中心的工作流程看似简单，但其实环环相扣。从器械回收开始，到清洗、检查、包装、灭菌，再到最后配送，每个环节都必须符合标准作业程序。供应中心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岗位，完成每道程序，才能让器械安全再次投入临床使用。从回收过的器械会传染血液、体液或其他污染物，因此必须先进行正确分类，再透过专业清洗设备彻底洗净。唯有耐心与细心，才能让器械恢复最纯净的状态。当器械清洗完成后，还要进行检查与包装。现在医疗器械种类繁多，而且越来越精密，工作人员必须逐一检查器械是否完整，功能是否正常。确认无误后，再透过标准化的包装方式，确保器械在运送与储存过程中维持无菌状态。接下来就是供应中心最重要的核心工作——灭菌。透过高温蒸汽的方式，彻底消灭肉眼看不见的细菌与微生物。这个过程就像为器械进行一次重生。经过灭菌后，器械才能再次安全进入手术室，守护下一位病人的健康。完成灭菌后，器械重生了，但光阴中心的作业还没有结束，还需要透过完善的配送系统，准确送达各个临床单位。这就像一场接力赛，每个环节都必须准确无误。只有大家彼此合作，互相支援，才能安全顺利将交到医疗团队手中。在供应中心学习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四项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有耐心、细心、责任心、团队合作。还有陆续领导

0: 被看见，但每个工作，每个人都肩负坚守岗位，共同守护病人的安全。我们相信，多一份细心，病人就多一份保障。感恩有机会在公益中心服务与学习，也感恩每一位耐心指导我的老师与同事，让我看见医疗后勤的重要价值。今天是端午节，祝福大家佳节愉快，平安吉祥。
1: 非常感恩这个公益中心的陈宇的分享哈。我想在医院里面，这个我们都会，很多人都会受到他们的服务，虽然他们不是第一线哈，但是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每个器械的清洗消毒包装种种，如果说没有做到很绝对的安全的话，那对病人来讲也是一种危险哈。所以公益中心虽然是没有直接跟我们接触，但是他们的服务确实非常的重要哈。感恩陈宇的分享，感恩您。现在我们请大林慈院的静院师姐分享。
2: 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大林自公主的静院。那今天早上上人的晨语开示里面，有声音吗？上人的晨语开示里面，然后讲到时间非常的宝贵哈，不管是身外的时间，包含身内的时间也是，生命就在我们的呼吸之间。然后如果尤其是小乾坤，如果四大不调的时候，想做的事情没办法做，想说的话没有办法说，那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我们平安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时间，用心听，把法听入我们的心里面，调伏我们自己的心哈。那我想在医院里面是最能够见证的。那前几天医院志工分享哈，来了一位65岁刚领到那个敬老卡的先生。那他一辈子都在中游服务，那没有结婚，然后平常也很保重，也很就是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每年的员工健检他其实都做，那数字也都呈现得非常的好。那最近就觉得怎么这个肚子慢慢的变大，那就想到说啊，也领到敬老卡了，中年发福老年发福好像也是正常的事情，也不以为意，可是却越来越不对劲，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他就到一家医学中心去检查，所有的数据通通没有呈现任何的问题，所有的指数都非常的漂亮，可是身体就是越来越沉重，四肢没有变胖，可是就肚子腹水越来越多，所以医师一看就把它诊断为癌末。我想对一个病人来讲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平常都很健康，甚至哪怕现在这么严重了，数据上也检查不出任何的病症，可是医师很无奈，就说你虽然检查不出来，可是明显上就是癌症的末期，所以给了他一个后腹腔肿瘤的一个诊断。所以这病人我可以想象，大家应该可以想象是多么的不甘心又多么的惶恐，平常这么样的平安，可是说诊断到目前到住进我们的心连病房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来到心连病房护理人员要帮他治疗的时候他都拒绝，而看在护理人员的眼里其实非常的心疼，他光抽腹水就抽了20000，所以那个肚子肿到没有一件裤子他可以穿得下，那疼痛的问题伴随着他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同仁也是非常细心的温柔的跟他讲，你来到医院里面就是期待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帮助你减缓你的不舒服，那病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在努力想办法，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打个针让自己舒服一点，要不要用个药让自己好好的睡一下，你已经这么多天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了。那后来他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之下说好吧，那你就做，可是那个心情大家应该可以想象的，每天都是愁云惨雾。那还好他没有结婚，两个弟弟妹妹也都没有结婚，那他们很感念大哥在年轻的时候对家庭的照顾，对弟妹的栽培，所以生病的时候他们都是陪在这个哥哥的身边，哪怕他现在身体很笨重，那个子娇小的弟弟还是说 还是能够搀扶着他，鼓励着他到我们的青年病房外面的花园走走，期待让他的心情能够舒畅。那妹妹虽然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诊断跟事实，一直在

问，就这样了吗？就这样了吗？就这样子要等到生命的尽头，真的没有办法再为他做一些什么吗？可是还好他多年有随着那个密宗在修行，所以也参加助念团十多年。他说平常参加助念团念佛，那个心情跟在自己家人的身边想要念佛为他祝福，那个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在医院里面真的就是随时在告诉我们，无常随时都会发生，平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用心听法，然后将法入侵能够调伏我们的心。那在一个多月前，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就我们的师姐，以前我们的嘉义区的师姐，然后坐着轮椅由她的女儿跟女婿推到志工组来，然后很紧张的说：“紧嘞，紧嘞，紧嘞，赶快想看蔡寿仁一条歌是什么歌？哦，我叫阮早囝吼，赶快找几本吼，拢找无。”然后那个女儿也很无奈说：“我妈妈说蔡寿仁的歌，可是我 YouTube 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是什么歌啊？”吼，那我们就说：“我这条歌大概拢做熟悉，阿姆哥要安那唱，你开始唱，你唱可嘛，咱同齐来唱吼。”然后他就开始唱了：“人生宛如一首歌，咸酸苦涩就轻轻弹。”他一开口以后，跟英英我们就开始也跟着旋律一起唱。可是讲吼，拢会记这条歌安那唱吼，阿姆哥到底叫啥名吼？啊，英英看看我，我看看他，我们也想不出这是什么歌哈。刚好人文室的雅文经过，我们说雅文雅文这首歌是什么？他说你们继续唱，他 Google 的歌词，他就说把爱找回来。我们就说哦，太好了，真的就是把爱找回来。哦，那师姐听到找到歌迷以后超开心的哈，他说哦，赶紧赶紧赶快下载在我的手机哈，我打刚本来的。那我们就问说，师姐你为什么想要找这首歌？一共我今嘛到底清安君哈，阿个杯比赛了哈，我代表我们嘉义大林哈要比赛哈，啊唯一的那个标准吼，那个歌唱的那个规则吼，就是不能唱错歌词啊，所以吼我都爱打钢练吼，啊叫会进来吼，啊久无练嘛会迄个累积吼。我就说你为什么想要挑这首歌曲？伊讲，阮古早哩做癌关志工的时阵吼，其实病人真苦吼，啊家属也真苦，啊心中你很多的感情吼，拢无法都讲起来吼，无法都讲出来。啊，我那徛伫迄个病人的身躯边吼，啊手甲牵起，啊家属的手甲牵起来吼，啊唔免讲啥，啊就唱歌互伊听吼，就唱这条歌吼。

0: 他说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家属的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那我每次在听的时候，其实吼，咱做主者，佮承担家业吼，啊，佮咱家己的脾气嘛无好吼，其实常常把家己火烧宫殿啦吼。啊，不过这首歌吼，你唱给别人听的时阵，感觉也是你唱给家己听吼，不只是调伏了病人的一个心情，也调伏了自己的心性。他说啊，像我吼，好你家在。做医疗技工吼，有做起来蹲，所以我即马吼人无松快吼，住伫咱的清安居哦。即马吼，嘿，困了四个人的房间吼，一人一张眠床诶，啊，家己搁一个册桌啊吼，啊，搁家己的衫橱吼，吼，逐工逐顿搁六项菜吼，吼，管理素食诶，嘿，也毋是高涨吼，做医疗技工吼，有团体的生活吼，咱即马即个心情吼，那。假如要跟人断吼，那断也落去啦吼。所以啊吼，真的就是在医疗志工的过程当中，刚开始是为了助人，就像师父讲的，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病，并不是只有病人跟家属。那因为年轻的时候拨出时间来学习，然后在团体生活当中适应，所以年纪大了，那孩子因为结婚的关系，然后没有在身边，那自己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为了孩子安心，他来清安居团体的生活。他说还好，过早有做志工，有练起来，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很欢喜。然后就跟女儿说，今年要爱给搞坑底，一定要乖搞坑底手机的桌面吼，我打刚好有闲我都。爱人吼，我代表主者吼，绝对袂当落亏吼。那就像师父今天所开始的，要自己得救，要先去助人。我想这就是医疗志工，还有所有慈济志工最佳的写照。帮助别人最大的回向就是帮助自己。以上是我的分享哈，那也很感恩。虽然是端午佳节，应该是全家和乐的日子，可是我们高雄区的菩萨有50多位哈啊，放下小家哈。体谅到医院里面病人的辛苦哈，所以留下来陪伴病人，然后也会在中午的时候，大家想好哈，要立蛋，然后用50水哈，然后让不能回家返乡过节的病人家属也能够同乐，感受佳节的气氛，所以实在非常的感恩。以上是我的报告，感恩。
1: 啊，非常感恩静苑师姐的分享哈。我们大林有高雄的菩萨的陪伴，我们花莲呢有台中的菩萨陪伴哈。台中的菩萨也放下他们的小家哈，回到这个大家庭哈，来陪伴病人。我想刚刚静苑师姐分享的那个个案，真的是人生无常哈。那其实无常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准备要吞噬着我们，但是什么时候会来到，谁也不知道。那么一生的健康，刚领到老人的这个卡呢，就走入了这个白末的这个状况哈。其实，如果不是有平常有修炼哈，谁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景象哈？都觉得说我退休以后，我应该好好的享受我的生活，我辛苦的大半辈子，那么应该要去这个让我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可以实现。可是这个时候呢，却走入了心莲病房哈，那么情何以堪哈？所以我们趁着我们现在还健康的身体，要赶快哈，上人说做给顿了哈。那么无常来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有遗憾哈。好，非常感恩静苑师姐的分享。现在我们请台北慈院的孟荣副主任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院军长，大家早上好，也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那我是台北慈院的长照部的孟荣。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以病人为中心跨领域团队整合照护，对于缩短超长住院天数的一个成效的一个探讨。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的定义就是我们的65岁以上的老人是占了全国人口数的20%，那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惊人的。那当然在各家医院的话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那因为带来的一些住院的超长，还有的话呢，他们可能有一些 回家的路会非常的难走，那有的是老人家可能家里面的一个装备没有办法很舒适的让他安置，所以他就必须得到机构。所以我们调查了从2023年之后，这些个案的话超常几乎是占了全院的人口数全院的住院人数的 9.5%， 这个是比较属于惊人的一些数据。所以我在2023年之后就跟院长讨论，我们要把这些个案得到，让这些个案得到一些安置，那我们要做的一些处理跟我们做的一些措施。所以呢，我们针对在入院24小时之内的个案针对一些高风险个案，就早期的做了一个筛检跟早期的介入。那其实在台北慈院的这些各病房的护理师在企业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些安排当然越来越精进嘛一定要在把这些个案的话再做很好的一些分配。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些个案的话，入院他的一些风险评估有超过10分以上，我们就要召会储备护理师，就召会我的常照的储备护理师。那这些护理师的话都会去病房然后去看这些个案，未来的话呢就是回家之后是要未来安置之后是要回家呢，还是像是去机构，或有管路的要召会居家的护理师，或者是需要常照的，他符合4大标准的话他就可以去常照的一个在居家，或者是去日照，或者是去机构喘息，或者是有一些交通的一些安排。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都做了一些处理。那当然的话呢，在系统上要方便管理者管理，也做了很多系统化的目视化管理那再来的话呢，当然也是要做了一些成效的目标评值所以我们做了住院也出院做了一些成效评值。当然有些个案的话是要经过各管的管理，然后再去追踪他有没有14天再入院。那针对这些超常住院的一些个案的话呢，我们当然不会只有一个护理师的团队，我们要经过跨领域找医疗科、找社工、找营养然后要找伤口，或者是找一些复健团队一起来帮这个个案在医院里面就帮他安排好的一些安置然后一些训练。那当然在我们的台北慈院的话呢，我们要经过讨论，所以我每个礼拜都跟我的驻备团队做一个讨论。那两个礼拜的话要在院部主管会议上面报告，这些个案的话呢本来是30天，我们就把它提前21天来去先去做安置，然后先去跟个案的家属讨论，真的不要害怕回家，回家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好的安排所以让这些个案真的不要说怕回家之后可能会没办法治疗好啦，那这些机构的话可能没办法处理好，所以我们让这些个案的话的家属可以安心让他安置差不多了，急性期过后就可以让他回家。所以呢，我们会让这些的家属或者是外籍看护在医院里面就学习好回家照顾的一些技能然后让他们能够出院之后，不管是转衔长照机构也好，居家护理所也好，或者是回家然后之后门诊追踪，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不管是平行训练也好，或者是我们跟一些机构做一个 LINE 的连结那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住宿型机构，所以我们必须靠邻近的，我们很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那这些机构都是优质的，所以我们大概有20-30家机构跟我们合作，把这些个案的话能够做好很好的安置然后再去做一个14天的一个追踪，这些那个民众的话呢在这些机构的话住得好不好，那但我们还是要再做一个成效的一个评值。好，那经过大概每周从2023年到2026年，我大概经过2年半的时间，每天不断的就是调查，然后呢去算数据，然后再来的话呢每一周要跟储备护理师做讨论，因为哪些个案我会跟他们指导，这个该出院了要跟医疗科讨论，这个可能要做什么处理，要追踪什么，要建议医疗科做什么。两个礼拜呢就是在院部主管会议说我们的超常住院成效是有 一些下降的一些数据，而且是大幅的下降。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原来的大概在两年半以前，这些病人的住院大概在 全院的病人的住院超长30天，超长是 9.5， 可是经过这两年半下降到 4.6， 几乎下降的幅度有53%以上。那这些个案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刚开始的2023年，每一天留置在医院的21天的个案有110多位哦。那经过这样的数据之后，每天不断的用心，然后之后现在每天在医院的21天的个案的话，只有剩下50位，下降也是50%以上。所以我觉得用心就是专业，那只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努力去做，一定会达成目标值。那这些个案的话呢，当然不会只有针对他的超常去做处理，还会有帮他去做一个长照的转型哦。所以我们长照转型的数据在新北市的话，在一中层级的话也是最好的哦。昨天我才问的新北市高龄长照处，我们的这三家的一中，我们在去年的长照成效做得怎么样？你们台北市是第一名哦，成功的转接率也是最高，然后呢召回率也是最高的哦。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奖励补助，这个也是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的在出院的一个召回率的话都25%以上。那这些召回的个案有经过长照评估的话呢，有 18%。 那当然最高的话一定是100%都有成功，他们都可以做好很好的一个安排。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在出院当天衔接长照，这是今年的政府的一个政策，卫生福利部的政策，针对出院当天就可以衔接长照。我们从今年2月份到5月份，我们也衔接了114位个案，然后呢，因为有些个案的话需要急性后期转到地区医院继续做一个赋能的一个重建，所以我们也转接的一些个案，这些个案也都有提升到将近170位左右。那长照2.0到3.0的一个政策，其实它就要健康老化、在地老化，然后安宁善终，这是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全部的一个所有的服务都希望在家里，然后呢以社会为基础，以人为本的一个概念，那不管是居家也好，安宁也好，或者是说在慢性病的治疗好了好之后，从机构身体好了回家也是一个可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长照3.0是其实是以家周围社区为本的一个概念。就像我们李济大同编我常在就是年轻的时候在讲说老有所养，然后壮有所用，然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壮有所用，然后鳏寡孤疾者皆有所养。其实我们在现今的一个社会上呢，我们很多的社会福利都是绕着这些在转的，台北慈济呢也是都是绕着这些的福利在转的哦。所以在全员动员下呢，在我们出院准备跟各项横向的或者是直向的整合，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医学中心的一些概念的一些理念，照护的理念跟地区医院或者是区医院做个双向的沟通，然后来改善我们的民众的一个就医的权利，然后再把这些不管是健保也好或者是长照的也好的一些服务，把它散播在我们的邻近的一个各个医疗院所。我们最近也把地区医院有2家地区他们本来没有出院准备，也把它带进来，让我们来我们医院实习，我把它带好，再让他们回去他们的医院再去做推展，就是出院之后长照的一个工作，不要让这些民众从他们家出院之后就要再打电话到1966。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受训，其实我们医学中心的责任是要把邻近的地区医院或者是区医院就把它带起来。今天的父母跟明天我们的，就像明天的我们，希望都能够在这熟悉的环境下比较安心的老化。 所以上人跟我们说的人生难得哈，惊觉分享方向啊，惊觉的分享方向，那提升生命的价值，就是我们大家要努力做到的哈。那其实今天是端午节哈，那徐副院长跟我说，孟文你就出来，就是做那个早会分享。我说好啊，我从家里其实我6点就出门哈，那其实我非常的开心，就是上在就在我们的隔壁的金石堂，跟他那么亲近哈，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到温暖哈。那因为今天是端午节，也祝大家好端午佳节愉快。那请德航师父开示，好，感恩。
1: 我们非常感恩孟荣副主任的分享哈，我们台北慈院对长者的照顾是做得这么样的细腻哈，他们进来住院，希望能够缩短他住院的时间，然后他住院结束以后要如何安排他未来有更好的照顾，生活更有品质。尤其是我们还去让我们邻近的这些医院能够培育他们，这个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哈。就好像您讲的，今日的长者就是未来的我们哈。我们未来也慢慢会走向老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何为这些老人铺路呢？那也是为自己将来铺路哈。我想现在台湾的65岁的长者越来越多，在我面前呢，就有很多都是65岁的长者来医院当志工哈。那么这个把自己的生命呢，这个用得淋漓尽致哈。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对社会我还是有用哦，因为我的身体还好哈。所以呢，我想这个我要为长者们去计划他的未来，也等于是为自己计划自己的未来哈。感恩孟荣副主任分享，感恩您。现在我们请台中慈院的廖护理长分享。
3: 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湾慈济的急诊怡云。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两个小朋友。那我的这两个小朋友是，其实他们都还在小学。那其实有一次，我就想说，我不知道在教育他们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但我又其实也讲不太出来。那刚好有几次，刚好在医院的时候，刚好也是寒暑假，然后就看到那种小志工的身影。但那小志工其实年纪也都比他们大，然后我想说他们适合来吗？其实我也很犹豫。然后我刚好遇到那个明月师姑，我就跟师姑说：“师姑怎么会有小志工？”师姑就稍微跟我说明，然后我就说：“那如果……”他说那你们家小朋友也可以来，我就说可是他们好小哦，这样适合吗？那之后他就跟我说可以啊，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清安居去跟那些阿公阿嬷互动，阿公阿嬷很喜欢小朋友。其实我也很犹豫，然后我回去之后想说那我怎么跟他们讲讲他们要来当志工这件事情。后来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寒假有要做什么吗？他们说不就是去安亲班吗？真的很可怜，以前我们寒假是很开心的在家里玩写写作业，但他们现在生活就是家里跟安亲班。我说那户外教学你想去吗？他又跟我说好无聊哦，可以不去吗？可是不去我们要去哪里？我说那你跟我去医院带你去当志工。哇，这话题就打开了，去做什么啊？然后我就开始解释，解释完之后说好，那我帮你们报名。那第一天来的时候，其实我的老大就是在那个缴费机那一个，那他比较活泼，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跟他聊天。那门口迎接的这个，不是我的老二，他就是比较安静。大概你跟他讲话，他就是标准的现在的年轻人说的已读不回，就不会理你了。然后我心想说，给他一个改变好了。然后我就让他去，去了那一天第一次，他们第一次。中午的时候稍微跟我分享一下，然后我说好，那因为他也没跟师兄师姐一起团进团出去吃饭，是跑来找我，我就好，那我就让他们先体验一下，中午先回来。那吃完饭我就又让他们回去，回去之后下了班我再去接他们回来。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今天好累哦，我就说好累哦，那还要来吗？要啊，很好玩的，而且下午我们是去跟阿公阿嬷玩啊。我说你们玩什么？带他们去晒太阳，陪他们聊天，陪他们看电视。我说那你们陪他的时候有没有很小心？他说有，师姐有教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分享完，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那几次下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还是想要来。我说好，那我就帮你们报名。那是这个是上一次最近的奉茶，其实很久没出现了。我其实看到的时候很开心，因为觉得疫情之后再也没有这种互动这样子。然后这一次那时候刚好奉茶才刚出来，不知道第二天还第三天，他们刚好就来了。然后来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其实我后来他们的几次小志工的体验的时候，我都没有拍到照，是因为都是去他们去庆安居的。那在这边的时候刚好是在门诊，刚好门诊阿长遇到他们，他就说哎、欸，你女儿有来吗？我说对啊，他们今天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他说没有，他在我门诊。我说在你们门诊干嘛？因为小时候小朋友去门诊好像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们在奉茶。我说、哦、那你那边应该很热闹哦，因为民众看到小朋友都会蛮开心的。他们说对啊，大家就是抢着跟他们就是 要喝麦茶这样。然后完之后他们其实这一组的奉茶就会还是会绕到急诊室，所以突然急诊室热闹起来了。所以我就说我们同仁跟他们就说哎、欸，阿长也同你的小孩要来找我说啊，他们不是在忙吗？结果他们就跑来了，然后就开始看他们在帮民众就是奉茶、啊、或者是给我们的同仁奉茶这样。我就觉得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很感恩大家的精进不懈。所谓法在勤中求。